0: 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6月，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美国方面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把解决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5: 追问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16: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17: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6: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8: 自古以来，
16: 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7: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6: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7: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7: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6: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8: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呢？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施政决策，谨记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9: 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管子·进藏》，其意为不去立没有好处的功劳，也不去做没有益处的事情。这句古语倡导凡事以实效为耻，以民生为要，这一理念承载着古人务实借虚、利民为本的智慧。2013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8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指出为民办实事，既要考虑群众的需求，也必须有科学的决策，考虑其长远的影响，而不是只看眼前的价值。总书记教诲我们，在施政时绝不能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必须完善科学论证环节，着眼长远利益。不做无补之功，直指为政之本，要求我们坚决摒弃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秀，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心思与精力用在解决问题、创造实际上，不为无益之事，强调行事准则，警示我们杜绝无效忙碌、表面文章，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份投入都能服务大局、惠及民生，二者相辅相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实干担当提供了重要指引。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自重自省，坚决向虚功浮事说不，向形式主义亮剑，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抓实干，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攻坚克难，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用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不竭动力。
18: 决策是施政之始、成事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苦干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科学、规律、实事求是等，这些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思想财富，历经岁月淘洗而愈显光华，为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遵循。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习近平同志在干部的基本功一文中提出，要提高办实事的水平，讲究办实事的科学性，提倡办实事要有一点科学思考和科学论证。他以反面案例警醒世人，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通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疾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更为棘手的后果。这类傻事千万干不得。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亲自擘画，亲自推动治理木兰溪水患，强调一定要科学治水，通过充分调研论证，敲定改道不改水的裁弯取直方案，实现治水患、护生态、促发展。木兰溪治理成为新中国水利史上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的生动实践。可见科学决策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城市兴业、惠民安民的基石。如何科学决策，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呢？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从厦门调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一些干部群众热切期盼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迅速改变闽东落后面貌。然而习近平同志没有急于烧三把火，他在从政杂谈中谈到，三把火该不该烧、什么时候烧适宜，都要从实际出发，要多深入群众，多做调查研究，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后审时度势，该烧则烧，不该烧绝不要赶时髦、勉强烧火。做任何决策都需有这般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做扎实，把脚踩进泥土里，把优势和短板摸清吃透，因地制宜，因时而动。离开革命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习近平同志在《同心同德、兴民兴邦》中强调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发展规律的全新认识。身处改革发展一线的党员干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才能以科学认识指导实践，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要害，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决策。也应该看到，党员干部工作忙，学习时间少，因此更要抓住重点，挤出时间，以一种严谨、科学、老实的态度，虚心向书本求教，向实践问计，如此方能在关键时刻胸有成竹，决策得当。有人会说，凡事都要学习、要调研、要论证，是不是谨慎太过而效率不足？习近平同志在《从政杂谈》中指出，不实事求是、不老老实实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有时也可能捞到便宜，但最终是要碰壁吃亏的。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或许走得慢一些、累一些，但每一步都踩在坚实的土地上，留下的业绩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岁月追问。决策关乎民生福祉，连着党心民心，系着发展全局。科学决策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执政方式，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科学决策，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做规划、谋发展、化民生，都离不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前不久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贵州“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任务，并与几位副省长共同回答记者提问。 38家境内外媒体汇聚现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等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19: 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7个方面主要目标和22项具体目标，共13个篇章，紧扣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提出未来5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左右，迈上3万亿元台阶等重大任务和举措，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军：
20: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9: 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要始终围绕一条主线，抓好5个重点，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十五五，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6大主导产业，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个特色产业，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军：
20: 纲要的指标中，民生类占到了1/3，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更多的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特别是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在一老一小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普通高中和优质高等教育扩容、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
19: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董家禄：
21: 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发展就会兴旺发达。十五，我们将纵深推进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规范社企执法，建立企业之家，用好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全力打造稳定、公正、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19: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蔡朝林：
22: 我们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提升黄小溪吃晚饭等20个重点景区、度假区，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更高品质的业态产品和服务，深入推进贵阳、遵义、安顺、兴义、荔波等一流旅游城市建设，打响旅居品牌。
19: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静平：
23: 纲要当中也特别指出，要朝着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不低于13%的目标来努力。我们将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做强主导产业，增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特别是要强化企业的创新意识，要努力推动80%以上的项目资金平台向企业和产业集聚。
19: 发布会现场，与会记者们还围绕生态建设、高质量对外开放、人才就业、医疗服务提质升级等多个贵州“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进行了提问。大家表示，通过这次发布解读的窗口，对贵州未来的前行路径有了更充分的认知。中国文化报记者王雪峰：
24: 贵州依托天然的资源优势、气候优势、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居产业，在我们的贵阳、兴义、遵义、六盘水当地的民宿产业发展特别好，在文旅体融合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创新和创意。
19: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记者黄峰：
25: 我们主要关注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建设，贵州打造国际贸易中心和 和这个物流枢纽，还有相关的对外贸企业的一些综合性的服务，为我一些不敢出海不懂外贸的企业呢增强了信心，也增加了动力。贵州的赤梨呀、白酒一些特色的农产品，通过陆港联运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出山出海。
0: 从纲要印发到权威解读，从纸面规划到行动动员，贵州“十五五”的大幕已正式拉开，全省上下正锚定高质量发展主旋律，一步一个脚印，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军：
20: 站在新的起点上，贵州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纲要落地落实，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1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1: 在六盘水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少群众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办理身份证业务。为解决群众办理身份证耗时久、排队长等难题，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优化服务举措，增设身份证自助拍照受理终端、自助取证设备等，单笔业务3分钟左右即可完成办理。目前当地自助设备身份证办理量已占总办理量的60%左右。六盘水市市民王亚：
2: 以前的话是要在柜台上那边领，就要工作人员一张一张的去找嘛，现在只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了，也不用排队，也不用等，挺方便的。
1: 六盘水市公安局水城分局民警袁一佳：
3: 落实每一项便民政策，办好每一张身份证件，我们要以专业的业务能力减少群众的办事环节，以耐心的服务态度化解百姓的急难愁盼，让高效便捷的公安政务成为衡量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
1: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六盘水市中山区，当地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下沉，在区妇幼保健院设置一键式窗口，实现出生证、户口、医保等事项一站式办结。六盘水市中山区妇幼保健院医务科李夏：
4: 我们医院在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同时，会让家属填写一键式的申请表，推送到各个部门，然后同时联办。
1: 六盘水市市民左印：
6: 之前的话，像上户口都要自家去跑，比较麻烦，像现在的话就比较方便，上户口办出生证、打预防针、接种证都可以在他们医院办，一小会儿就办好了。
1: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中山区围绕群众需求推出下沉办、就近办、多点办，把政务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把主动服务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举措。六盘水市中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陈曼：
26: 持续精简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深化部门联动与下沉服务，加快数据共享，推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全方位优化办事体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实干成果。
1: 六盘水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冯全全：
2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把坚持认真理旧账、坚持全力办实事作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具体实践，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
18: 为破解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指导全省金融机构推广使用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及贷款明白纸。这张明白纸一次性列明贷款全流程各项息费，让企业一目了然。截至今年一季度，全省超16万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因此受益，让学习教育成果实实在在地落实到工作当中。
0: 近期，银行工作人员在开展信贷洽谈、上门服务时，都会主动向客户出示一张贷款明白纸。贵阳银行白云支行零售信贷部客户经理张龙：
28: 贷款明白纸其实就是这个企业贷款融资成本清单，包含了银行、第三方还有企业填写的各项费用，大概有10多项，收费的名称、收费的总额、实际承担金额、最终的利率金额都在上面。
0: 这张清单由人行省分行用于指导全省金融机构与企业在办贷环节共同填报，实现贷款各项利息及费用公开透明、统一明示。这段时间，在贵阳市白云区的一家电缆公司内，客户经理现场就给负责人算了一笔融资账。张龙，
28: 咱们这次申请的贷款是400万，然后年化利率是3.1%。您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就列明了，咱们除了贷款年利率以外，担保费、保险费、什么质押费、评估费这些，我们都是没有的。根据400万的贷款本金的话，我们一年的利率的话124000块，我们还享受了一个贴息，它是贴咱们贷款利率的50%，所以我们实际年利率的话是62000元。
0: 贵阳恒信线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顺利。
5: 以前不敢贷，也不知道到底成本能增加多少，现在有个贷款明白子，让我们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贷款的成本有多少，国家的政策具体享受到哪一块，比以前要安心多，也明白得多。
0: 贷款明白纸不仅让企业受益，也让银行的办贷成功率显著提升。张龙，
28: 现在就各项费用一目了然，以前每天跑个3-5家客户，谈完以后客户都是再等等再想一想，现在可能回去的话有一半吧都是愿意跟我们继续合作的，有的是当场就定下来，效率大大的提高。
0: 贵阳银行总行零售信贷部总经理助理韩晓，
7: 通过利息成本和非利息成本的明示，杜绝了隐性收费，也规范了第三方收费。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们累计服务客户约1.5万户，涉及贷款2.4万笔，我们累计贷款金额800多亿元。
0: 把企业获得感、融资便利性、服务覆盖面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让金融血脉更畅通、更精准、更温暖。从一张纸明成本到数字化提效率，贵州金融机构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安顺农商银行创新推出了全省首个贷款明白纸小程序。安顺农商银行业务发展部综合管理岗吴玉涵，
8: 客户经理手工计算一次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可能要个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把它融合到小程序里面，它像计算器一样，几秒钟就可以计算出来。
0: 小程序上线后，该行已累计走访服务超8000家企业，为超6000家企业主明示了融资成本，贷款测算时效提升300%。安顺农商银行业务发展部副总经理金小龙，
9: 有我们这个系统以后呢，他们的工作时间成本降低90%以上。现在的小程序呢，在全省农信系统84家金融机构都已经铺开使用。我们今年呢，还要增加5000户的企业走访服务，为企业降低融资难度。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州金融机构把服务实体经济、造福人民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共有155家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明白纸向经营主体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17万笔，贷款金额超3200亿元。其中，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分别较试点初期下降1.6个、1.4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货币政策处副处长孔艳艳，
7: 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深化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督促指导，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18: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17: 用时间记录，
0: 用声音再现。
10: FM94.6，
1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2: 真的，快去看看。
1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3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8: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2: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30: 贵州新闻联播。
10: 徐林在六盘水市调研时强调，强力推进四个大抓，持续深化富矿经开，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
18: 全省各地快速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和抢险工作。
10: 贵州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1.1亿元，助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群众就近就地务工增收。
18: 贵阳贵安推进市县乡综治中心一体化建设，实现群众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148个乡镇级中心预计下半年全面建成。
10: 贵州聚焦高山杜鹃、珍稀兜兰等特色品种，推动特色花卉产业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8: 我是亚楠。
1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8: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阵雨，15到20度。
30: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8: 6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徐林到六盘水市中山区、水城区、六支特区调研。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强力推进四个大抓，持续深化富矿经开，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省领导郭强参加。
10: 徐林来到位于中山区的首钢水钢集团，走进质控中心和项目施工现场，了解生产经营、转型升级等情况，对企业60年来扎根贵州奋斗发展给予肯定，勉励进一步做强做精主业，优化产品结构，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位于水城区的贵州能源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有序景象。徐林实地调研项目施工、富矿经开等工作，了解六盘水市和省能源集团155重大项目规划建设情况，要求深挖能矿资源比较优势，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煤矿生产、生态环保等风险隐患，以产业链纵向延伸和横向耦合，提升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为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18: 在六支特区木岗镇云盘地坝蔬菜基地，徐林询问闲置低效项目资产盘活、电商助农等情况，强调要打通农村三资盘活与产业发展，促进联农带农增收致富。在新窑镇政务服务中心，徐林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肯定当地创新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的经验做法，叮嘱以更加便捷、高效、暖心的服务为产业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10: 调研期间，徐林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走深走实，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促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扭住四个大抓，激发动力活力，紧盯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守牢守好底线，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六盘水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8: 6月8号，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遵义市播州区调研乡村振兴、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马汉成先后来到生态农业示范园辣椒企业，详细了解科技创新、产品销售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集成推广，推进优势产业上规模、拓市场、创品牌，更好带动企业增效、农民增收。前往搬迁安置小区，现场接待上访群众，与区镇干部共同商量解决办法，强调新官要理清旧账、理好旧账，真正做到按结事了、群众满意。在镇综治中心，强调要坚持党委领导、政法统筹、部门协同，推进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实现矛盾风险发现在基层一线、化解在萌芽状态。马汉成走进平正乡团结村，参观大发渠，并看望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强调要学习他政治坚定、一心为民、埋头苦干、百折不挠的实干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矢志不渝为民造福。
30: 贵州新闻联播。
18: 6月7号上午6点到6月8号上午6点，全省共有43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多地出现山洪、积水、道路电力损毁等情况。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和抢险工作。省气象局信息显示，影响我省的暴雨强对流天气已基本结束，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已解除。请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10: 6月6号至7号，铜仁市印江县木黄镇金厂村进村主干道便民桥被山洪冲毁，当地连夜开展人员转移、电力抢修等工作。目前部分村寨道路和供电已恢复。6月7号，德江县因短时雨势迅猛、水量集中，引发山洪积水，德江县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无人员伤亡。铜仁市德江县京角乡党委书记文杰：
3: 我们早上6点过就住在客栈查理，一共转移了58户152人。
10: 铜仁市印江自治县木黄镇金厂村党支部书记田茂雄：
4: 我们紧急转移积水围的群众13人，天亮了过后，我们就组织党员和村民自救，接近农户的损失。
10: 松桃县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截至6月7号下午4点50分，全县19个乡镇紧急避险转移2822人。当地一处农贸市场出现内涝，消防、公安、城管等部门迅速集结，帮助商户转移物资。铜仁市松桃县前东农贸市场个体户龙宇：
15: 雨水涨得比较快，消防队员和人民警察来帮我们搬运物资，没得他们我们就恼火了。
10: 6月7号凌晨，遵义市播州区因暴雨导致多处积水、淤泥堆积，多部门连夜出动开展清淤保畅工作。遵义市播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境卫生服务站负责人易德学：
16: 先排积水，再清理淤泥，建设闸围，重点整治易涝点、低洼路段、公交站台、此时干道、御街广场。目前万寿广场点位已经清理完毕。
10: 6月6号至7号，黔南州惠水县甘昌村受暴雨围困，道路被淹，民房进水，当地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挨家挨户敲门排查，劝导撤离，安全转移全村58名被困群众，配备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黔南州长顺县城区多处路段、居民区及公共区域积水严重，引发内涝，当地消防部门紧急出动，成功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50人。6月7号晚，黔南州三都县遭遇强降雨和大风突袭，周秦镇福安村一棵30多吨的枫树被风吹倒，压覆村民房屋，当地干部组织群众提前撤离，多方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清理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三都县周秦镇消防专职队队员韦耀一：
19: 我们结合现场实况、科学研判、规范作业，连续奋战12小时，终将这根50余米、重达30余吨的树木清理完毕。
10: 6月7号晚上到昨天凌晨，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通过应急广播、鸣锣喊寨等方式紧急转移避险群众3759人。丹寨县杨武镇境内省道 S531 线出现塌方，导致道路双向中断，公路养护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通工作，目前已恢复通车， 黔东南州锦屏县敦寨镇因短时强降雨导致街区主干道积水，多处路段通行中断，当地连夜排险清理淤泥，疏通排水管网，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拉网式巡查。锦屏县敦寨镇党委副书记龙代深：
1: 县乡联动组建了11支应急救援队，84人，全镇一共转移避险11户，16人。要做好暴雨之后的清淤工作，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

0: 3人，开展技能培训4343人，资金全部投向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倾斜，优先吸纳农村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异地搬迁脱贫群众、因灾需赈济人口及残疾人等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建设领域聚焦技术门槛低、用工量大的县域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涉及的就业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设置等由地方统筹其他资金保障。
1: 今年以来，贵州各地聚焦产业提质、链条延伸，全力推动新项目快建设、早投产，一批批补链强链的项目相继落地，为区域产业发展带来新支撑。
0: 作为世界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市持续推动白酒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在仁怀经开区，贵州省仁怀市钧点酒业有限公司的总部基地建成投运，三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同步推进的智能化酒和生产项目也进入调试收尾阶段，预计6月中旬投用。公司董事长汪宏斌：
2: 整合产业资源，补齐生产配套短板，持续提升标准化生产与智能化运营水平。
0: 贵州仁怀百盛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方斌：
3: 大小设备共计有40余台，投产后精品盒日产能可达10万只，手提袋5万只，卡盒15万只，实现包装产品自动化生产、精细化加工。
0: 目前仁怀市共有31个白酒产业在建项目，涵盖酒类酿造、包装、仓储及配套产业等多个领域，特色农业产业链也在加速延伸。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的智能化瓶装水生产线正式投产，每小时可生产瓶装水4.4万瓶。贵州蓝梦汇农生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清平：
4: 投产之前的话，我们手里的订单又达到4万多箱的订单了，平均一个月销量应该在20-30万箱吧，预期达到40-50万箱一个月。
0: 据了解，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22.5亿元，采取边运行边建设模式，已建成果浆加工、果汁灌装、鲜果分选、智慧冷库等设施。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布局18条生产线，带动当地上千人就近就业。贵阳市修文县新建成一条专业化猕猴桃花粉生产线，每小时可处理500公斤鲜花，每斤鲜花可产出3至4克花粉，构建起本地种花、本地产粉、本地供粉的闭环模式，改善以往高度依赖省外采购花粉的情况，减少农户种植成本。贵阳市修文县农业生产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雷天刚：
5: 我们提供给老百姓的花粉的话，脱性大概在70%到80%之间，品质上有保障，价格上也有竞争优势。
0: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治理方式的重要工作平台。目前，贵阳10个区市县和贵安新区综治中心均已建成运营，预计下半年148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建成。越来越多的群众正通过这个平台化解烦心事、解决揪心事，请听报道。
6: 总政官拖欠68万，综治中心给我们协调下了很大的力，我们这钱拿到了，非常感谢他们。
1: 易明华是一名渣土车司机，此前因入职的公司经营异常，运输费用被拖欠近3年。贵阳市关山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王光勇：
7: 他们入职的这家公司已经没有实质经营的了，税务这边没法去开的发票，我们对接区里面各个单位前前后后7、8次，花了20来天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
1: 现在不管是邻里纠纷、物业投诉，还是劳动争议、合同纠纷、婚恋纠纷，甚至需要申请法律援助进行诉讼咨询，群众都可以向综治中心求助。贵阳市南明区办事群众冯桂龙：
8: 我办过事过后呢，一笔十度费用，去年是打在卡上，我把密码搞忘记了，取不到，转到南明区治理中心，1-2个月，给我半个月。
1: 贵阳市南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吴文举：
9: 以前像老伯这个事情呢，他每开一个证明就要跑一个部门，通过综治中心就可以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2025年以来，我们受理了线上线下矛盾纠纷近7万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2%。
1: 除了线下的一站式窗口服务，去年上线的贵和码也在线上为群众解决各类难题。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调研分析部部长赵鑫：
10: 只要打开微信扫一扫柜和码，就可以反映自己遇到的矛盾纠纷。众乐中心会在48小时内将群众

0: 反映的矛盾纠纷分流交办到属地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进行办理，并且全程跟踪督办，群众可以实时的查看流转到了哪一个环节，办理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今年一季度以来，贵和码线上办结率94.99%。
1: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市县级综治中心整合信访、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等五大中心入驻，同时实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20多个部门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集中入驻，协同办公。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欧阳玲。
2: 符合素材的就近在综治中心法庭开庭审理判决，相比较传统诉讼过程，群众节约60%左右时间。
1: 贵阳市云岩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杨大鹏。
3: 我们已经引入了15家社会调解组织，婚恋家庭纠纷量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让婚调委来牵头整合司法力量，政法干警组成的工作团队，很多金融纠纷的案件调解组织通过专业知识对老百姓进行调解引导。
1: 持续深化基层服务网络建设，目前贵阳10000多名网格员也成为群众身边的贴身管家，代办社会救助、医疗救助、残疾人补贴等事项的同时，通过多元化司法服务推动矛盾纠纷化解。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陈邓。
4: 截止目前已经完成了110个乡级综治中心建设，剩余38个在改造升级中，努力把贵阳贵安综治中心建设成为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的社会治理贵阳样板。
5: 贵州新闻联播。
6: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与生物资源优势，贵州省林业部门聚焦高山杜鹃、珍稀兜兰等特色品种，支持我省特色花卉产业发展。相关企业一边攻克技术难关，实现反季上市、产值提升，一边守护种质资源，建好基因宝库，保护生物多样性。请听报道。
1: 在位于毕节之津的高山杜鹃产业园，工人们正忙着将冷库中尚未绽放的高山杜鹃花搬运到温室大棚，为即将上市做准备。贵州云上杜鹃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刘雪。
7: 通过控制它的温度、湿度，2周能够达到盛开，可以弥补空白的市场。
1: 过去高山杜鹃的花期集中在3到4月，市场供应周期短，效益受限。企业通过攻克反季节催花等关键技术，将花期延长至1月至6月，单盆售价提升了30%，还凭借过硬品质畅销北京、上海等地。刘雪。
7: 目前我们培育了10多个自主优良品种，如贵妃、粉蓉等主打品种已经走上了全国舞台。
1: 十四五期间，贵州持续推进兰科、木兰科、山茶科等乡土花草植物的保护培育。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一家企业打造出了一座独具特色的兰花王国，各色兜兰次第绽放。兜兰被誉为植物熊猫，绝大多数种类是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植物，人工繁育和杂交育种难度堪称业内天花板。企业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携手，成功攻克了兜兰组培快繁技术，将培育周期从3年缩短至8个月，成活率跃升至90%。黔西南州绿源动植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克云。
8: 像是虎斑兜兰，科学家都觉得难得有种的。我们通过 STS 项目有些基础，在主培时进行调节，环境问题挑了7-8年才开始有小苗出来。冷库都坑下来之后，栽花种草是游刃有余。
1: 如今公司已收集驯化兜兰、洋兰、国兰等200多种兰科植物，其中60余种兜兰原生种占到全球品种的2%以上。企业获批国家兜兰种质资源库，跻身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行列。邓克云。
8: 保存了上100万棵的种质资源，整个兰科植物的遗传育种，我们基本上有全套技术，把这个平台做好，把产业做大，把故事讲解，宣传保护多样性，创造美丽的环境。
1: 从高山杜鹃到珍稀兜兰，从技术攻关到市场开拓，贵州花卉产业正实现质效双生。截至目前，全省花卉种植面积达52万亩，销售额突破20亿元，培育经营主体10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4家，直接带动从业人员4万余人。2026避暑康养民宿大会暨贵州旅居康养产业发展研讨会近日在安顺市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民宿产业、金融机构从业者齐聚一堂，为贵州民宿业态提质升级建言献策。请听报道。
6: 讨论中，贵州得天独厚

0: 的自然条件、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和持续加码的政策扶持，都是与会嘉宾关注的发展优势。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文化旅游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晓军：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宿的发展，为民宿产业的发展也做了很多的赋能。所以我们可以去总结贵州省民宿产业促进、企业培育、民宿人培养、 市场的培育所做的组合拳，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的。数据显示，
1: 2025年贵州民宿市场主体增幅超过 30%， 总量已跃升至约1.3万家，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形成以万峰林、荔波、梵净山等为核心的十大民宿集群，川渝村、江苏村、浙江村等旅居社区相继兴起。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行业从业人员也围绕民宿加康养融合发展、数字化运营提效、 本土文化IP 打造等展开交流，共同探讨向常识旅居、深度体验、康养度假转型升级的路径。贵州大学教授金颖若：
2: 要大力发展城市民宿，抓住顾客个性化的需求，多样化满足细分市场。
1: 绛庐文旅集团董事长张红：既然要打康养旅居这个牌，方向就是我们一定要形成互补。你家有个好的咖啡馆，他家有个好的酒吧，他家那个面包就是好吃，我就是泡茶泡的最好。我们不是说来相互竞争，一定要形成这种集群，才能形成目的地。今年我省出台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提出以避暑旅居为重点、康养旅居为特色，促进文旅体、依康养深度融合，借力健全全域全季的旅居产品体系，
3: 并配套推出旅居服务平台，交通优化、医疗保障等措施，加快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南开大学现代旅游业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安顺学院名誉校长石培华：
4: 贵州正在成为避暑旅居的新风口。贵州是历史村落和民族文化特色景观村落在全国是最多的，不同的民族的特色建筑的院子，把它打造成分层次、分类型、多样化，覆盖到不同群体。
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斌：
6: 贵州呢，这两年文旅市场包括民宿产业发展得非常快，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我觉得贵州未来在新兴的旅居有可能实现比较大的二次增长。
7: 初夏时节，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右乡古基地的3万亩幼林连绵起伏， 青绿色的幼果挂满枝头，在嘉陵江的微风中轻轻摇曳。再过2个月，这些带着川东气息的果子不仅将酿成清甜的果汁，更将见证一场跨越1600公里的双向奔赴。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请听1600公里间的老树新果。
8: 我现在在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的右乡古种植基地， 站在山坡上望去，3万亩幼林连绵起伏。就在4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濒临荒芜的果园，老果树无人打理，结出的果子卖不上价格。不少村民也只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以前的话都在外地很远，带小孩肯定是不方便的，现在在家里就方便了，能照顾小孩，照顾老人。
9: 邓大姐脸上的笑容源于一朵从东海之滨飘来的致富花。2022年，浙江长山右乡古集团与广安武胜结缘，一个总投资6亿元的乡有深加工项目，以10天时间从考察到签约的极限操作，创下了东西部协作的山海加速度。广安武胜右乡古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10: 县委政府为我们公司成立了右乡古的一个专班，从整个项目的各种要素保障上做了全方位的保姆式的服务，所以说才让我们整个项目推进得非常顺利。项目落地不是终点，而是共赢的起点。如何盘活当地闲置的老果园，让沉睡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东西部协作给出了老树基新果的答案。
11: 这个大伤口你怎么解决了？你再给它包住。
9: 这个问题，再给问你了，你嫁接完之后你怎么这个树？在基地的嫁接示范区，技术员们正忙着给当地的老果树进行品种改良，他们把浙江长山的优质香柚穗条嫁接到武胜本地的大亚杆母本上。广安武胜香柚谷中心镇技术负责人李月云：
2: 这个树的母本是武胜当地的大亚柑，我们从浙江长山带过来那个香柚的穗条就从这里嫁接，现在果子已经结上了。
3: 不仅如此，基地还创新推出了柚下套种黄金的模式，在柚子树的间隙种植中药材黄金，实现一亩地两份收益。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象鼻村村民江红斌，
4: 现在嫁接了新品种，树下还能套种黄金，一亩地也能拿两份钱，收入翻了好几番。
3: 2025年，武胜香柚谷基地迎来了首次收获，一车车金黄的香柚从武胜出发，跨越1600公里运往浙江长山，加工成清甜爽口的柚子汁，销往全国。在广安市武胜县中滩工业园，总投资6亿元的香柚饮料深加工基地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为7月7号的正式投产做准备。广安武胜柚香谷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5: 以后武胜产的香柚就在我们本地加工，销往全国。这不仅是一条生产线的落地，更是武胜香柚全产业链的闭环。
3: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30亿元以上，每年可生产香柚汁30万吨，为当地提供超过200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届时，武胜将真正实现从香柚种植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发展。
1: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气象局等单位的相关问题。
6: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分散阵雨，15到20度；遵义阴天16到22度；安顺阴天14到19度；都匀多云15到21度；凯里多云17到24度；铜仁多云18到28度；七星关阴天12到19度；水城阴天12到19度；兴义阴天16到24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南，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7: 评书联播。
9: 西方教的教主准提真人，真是慈悲的心肠啊！他要度化这个吃人的恶魔，也就是一气仙马元。为什么非得度化他呢？因为这小子呀，过于凶恶了，生吃活人。他居住的那个地方叫做骷髅山白骨洞，那就是吃人太多了，用这个骷髅和白骨搭成了那么一座大山。准提道人的理念呢，就是得找这硬骨头啃。如果说马元这样的都能给度化了，那么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文殊广法天尊也有慈悲之心呢，对任何人都是一样，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这坏人你把他整死，那不算什么太大的能耐。如果说你把他度化了，让坏人变成好人，那可是功德无量。因此上老天尊点头同意，就把这一气仙马元交给了准提道人了。准提带着马元就跟他说呀，你随我到在西方净土八德池边谈讲上乘大法，七宝林下任你自在逍遥吧。随我来。脚驾着祥云，带着马元呢，奔西边可就去了。那么一气仙这个事儿啊，也就告一段落了。姜子牙呢，也就收兵撤退，哎，回到西岐城里头。别看把马元给整完了，但是呢，姜子牙脑门子还是一大疙瘩呀，因为还有劲敌呢。谁呀？哎，就是那个二殿下殷洪。这家伙有阴阳镜啊，连他师父赤精子都收拾不了他，这可麻烦了。 大伙凑到一块

开会呀，全都发傻。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丞相得知啊，门前来了一位道士，哎，我们都认识，乃是普陀山来的，慈航道人要求见他。姜子牙一听可乐坏了，正在用人之际，这慈航道人来了，那比什么都好啊，赶紧带着大伙出来迎接，众星捧月一般就把慈航引进了阴安殿。这位慈航道人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呀，到了后来他也转入世家，哎，就是老道不当了，改行当了和尚了。他这和尚当的还厉害，乃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圣中佛。这圣中佛呀，又叫观音菩萨，也就是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那么现在呢，慈航道人还没跳槽呢，哎，没改行当和尚呢，仍然是阐教的门人。姜子牙赤精子文殊广法天尊，众人呢就问这慈航道人为什么好么样的跑到西岐城来了。慈航哈哈大笑啊，说我可是有功干，奉了玉虚宫法牒到西岐走上一遭啊，现在这一切的事情我都是了如指掌。哎呀，赤精子啊，你这个宝贝徒弟可收得不错呀。赤精子一听啊，哎呦，脸都绿了，惭愧呀惭愧，刚才还商量这事儿呢，现在是一点咒念都没有啊。哎，慈航道人摆了摆手，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这个孽障怎么收拾呢？全都包在我的身上。各位，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说着话，慈航道人由得怀里头掏出来一样宝贝，大伙凑过来一看，哎呦，全都乐坏了，知道这回殷红是准死无疑。什么宝贝呀？正是大罗山八景宫的八卦太极图，那是老子震动之宝啊。一说要拿这玩意儿收拾殷红，赤精子还哭了，哎呀，我的徒弟毕竟说跟我还有感情啊，哎，真得要他死的呀。慈航道人摆摆手，我说道兄啊，你就别难过了，我奉的乃是玉虚宫法牒，这殷红桀骜不驯，只能让他死一回呀，然后再封神不就得了吗？哎，好吧。到了这一步，当老师的这赤精子想保护徒弟那也是做不到了。咱们单说第二天，西岐城这边啊使了一个小花招，就是拿这姜子牙当诱饵，让老头啊骑着四不像一个人溜溜达达，假装去窥探营盘去，就勾引了殷红这帮人。那么殷红带着郑伦和吕月众人呢，就发现这事儿了。二殿下一瞧，哎呦，这姜子牙姜老头这是找死啊，我要把他给抓住，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他呀也不听大伙的劝告，飞身上马，提着画杆方天戟，由的营盘里头可就冲出来了，就追这姜老头。姜子牙发现他了，哎，博四不像扭头就跑啊，一个前边跑，一个后边追，就跟那钓鱼执法的差不多少，就把这殷红引进了大山呢。这殷红骑着马跑得也挺快，但是绕着山这一走，他傻眼了，这地方山高林密，再找姜子牙踪迹皆无。哎呀，殷红心说这不好啊，看起来我道路不熟悉，干脆我呀早点回去免遭暗算。他拨马往回刚要走，定睛一瞧，他老师赤精子站在了身后，把道路已经给封锁了。这老仙师站在了巨石之上，用手点指，孽障，你还想走吗？哎呀，师父，你怎么又来逼我来了，我可不愿意再次跟你翻脸呢。

0: 您赶紧把道路闪开，如若不然，我，你要怎么样啊？还想动武吗？殷红一瞧，那讲不了，说不起了。现在不是师徒，是仇敌了。他唰，把这阴阳镜就掏出来了，那意思还要拿这玩意儿照着他师父。可是这回赤精子不给他留时间了，唰这一抖，把阴阳太极图就给抖开了，宽有二尺，长有七尺，上边画的乃是阴阳八卦、日月星辰呢。你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玩意儿来，可啪这一抖，上主天下主地，霞光四射，而且在土里头呢还有一座石桥，就跟真的一样啊。这石桥由的土里头就通到土外边来了。殷红他不明白呀，一看，哎呀，这石桥上头还有个人，仔细这么一看，正是姜子牙，在石桥上啊，冲他还招手呢。哎，二殿下，你不是想抓我吗？啊，来来来，到这厢来呀！哎呀，老匹夫，你拿命来！明明落到石桥上了，那姜子牙怎么没有了呢？哎呦呦，一阵袅袅鸣鸣啊。书中代言，这就是八卦太极图的威力，哎，似有若无。这殷红正在迟愣之际，忽然呢，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他：儿啊，儿哎，娘等你多时了，你怎么才来呀？殷红赶紧抬头观看，哎呀，他是大惊失色，呼唤他的是谁呀？正是自己生身的老母亲姜皇后。再看娘亲呢，浑身是血，这眼睛也没了，变成两个大黑窟窿，咕嘟咕嘟往外流着血浆啊。再看娘亲的两只手被刨落给烙了，肉都给烫没了，就剩下骨头了。娘啊，趴在那儿正在放声痛哭啊，儿啊，我的儿啊，哎呀，娘亲呐，儿想念母亲多年了，每次想到娘亲，儿都是痛断肝肠啊，没想到在此处相会，娘啊，您受苦了。这殷红泪流滚滚呐，赶紧上前想要抱住母亲，可是刚过去，唰，耶，这母亲姜皇后怎么没了呢？娘，娘，您到哪儿去了？殷红一琢磨，哎呀，我娘怎么还能出现呢？她已经死了，被妖妃妲己给害死的。哎呀，我就恨这个狐狸精，他这一发狠的时候，哎，这妲己呀就出现在他面前了，就在一棵松树底下，打扮得十分妖艳呢，穿的那衣服也是薄透露，露着肩膀头子，露着胯骨轴子，露着肚脐眼子，冲着殷红啊还微微一笑，直冲他招手呢。哟，二殿下呀，没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真是了不起的大帅哥啊。你爸爸长得可不如你，眉毛大狗熊。我说二殿下呀，过来陪小妈我玩玩呗。可把殷红给恶心坏了，呀呀，呸，你个骚狐狸，我爹怎么就看中你这个贱货了呢？好一个千古的淫妇啊，你拿命来。这殷红往过一扑，就想把这妲己呀给掐死，可是刚扑过去，再一看，妲己也不见了啊！这怎么回事？怎么幻象还生啊？殷红有点懵登转向了，一琢磨，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得赶紧逃走啊！他还骑着大马呢，提着画杆方天戟呢。一拨这坐马就想走，一看呢，坏了，现在这匹马在那石桥上头站着呢，这四个马蹄子就好像长到石桥上一样， 那根本就迈不开步啊！驾！一个劲儿拍这个马屁股，可是马屁股都拍肿了，这匹马它就是不走啊。这时候忽听有人说话：“孽障啊，你还想逃吗？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冤家呀，你寿终正寝之日到了。”这殷红抬头往山尖上一看，站立的正是老师赤精子。到现在这二殿下也是追悔莫及，害怕了，在马上坐着也动不了啊。师父，弟子错了，我现在是幡然悔悟，还是我年轻啊，您给我留一条活路吧，我愿意投靠大周辅佐武王，我立功赎罪呀。晚了，不能再等了，这是你自己找的修怪为师一狠心毒。说完之后，这赤精子放声大哭啊，他不忍下手啊。可是不忍又不行啊，阴阳太极图这么一卷，就把殷红给卷到里头了。卷完了，啪，又这么一抖，殷红算是交代了，连人带马是化为灰烬。又来了一阵风啊，噗，就这么一吹，二殿下是烟消云散，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赤精子含着眼泪拿着太极图啊，回转西岐城。等把太极图交给慈航道人，大伙对他呀又劝慰了几句。姜子牙就说了，现在殷红虽然死了，但是苏护那边还有人呢，就是妖道吕月等人，必须一鼓作气把他们拿下呀。姜子牙把大伙聚到一块儿，召开军事会议，就讨论这个事儿。那么事情也凑巧，对方苏护啊也得着报告了，说是二殿下死在了深山呢。众人一听全傻眼了，死了？怎么死的呀？报告的就说了，我们也不知道啊，就听说二殿下进了深山了，一道金光可就没了。哎呀，大家是大惊失色，可苏护呢乐坏了，心说死啊，嘿嘿，早就该死，死晚了，放着大路他不走，专门钻那死胡同。哎呀，我早就想投降，可是殷红跟着一个劲儿的捣蛋，这回他死了，哎，死得干净，我可以投降了。这冀州侯苏护背着大伙不知道，把笔抄起来了，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呢，然后还用了印了，交给他儿子叫苏全忠，去派心腹人给送去。苏全忠领命，派心腹小校拿着这封信倒在了西岐城下，用一支箭呢把这信射到城头上去了。那么西岐的军兵呢捡着信了，就送给姜子牙了。子牙打开一看呢，哎呀，哈哈，水到渠成哦，几位道兄你们也过过目。旁边转过来慈航道人、文殊广法天尊还有巨留孙，大伙一看行了，这事儿啊一战成功了。几位金仙感觉呀这地方用他们不着了，这才提前告退，哎，说我们得回仙山了。姜子牙恋恋不舍呀，可是人家飞走也没法挽留了，这才把赤精子、文殊广法天尊、慈航道人都给送走了。就在当天晚上，姜子牙分兵派将，什么雷震子啊、黄天化呀、杨戬呢、哪吒呀、韩毒龙、薛恶虎啊、土行孙呢、金吒、木吒、邓婵玉呀，能打的能战的全都给派出来了，兵分五路攻打苏护的大营。等这五路大军往过一冲啊，哇，就像潮水一般呢，商朝大营可就乱套喽。 本来苏护手下的军兵就不想打仗，一看这种情况，纷纷放下了刀枪，举手投降啊。妖道吕月一看大事不妙，跟几个徒弟这一商量，说咱们呢算是白来了，师徒五个人赶紧逃跑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哦。他们呢抱着脑袋就往外头滚呢，想从这个后门溜出去，可哪想到刚一出门遇上一个死对头，谁呀？正是哪吒三太子。哪吒可不给刘客气，把乾坤圈就记起来了，打打打，啪啪啪啪啪，把吕月四个徒弟全给打死了。还得说这当老师的，就这吕月呀，贼鬼溜滑的，好像一条狗一样啊，滋溜一下钻墙窟窿他出去了，逃之夭夭。您记住这个茬，就这老小子贼心不死，到了后文书还要出事啊，差点把姜子牙给折腾死，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那么这苏护的大营里头还有一拨人呢，谁呀？就是二龙山黄风岭的四个寨主，也就是二殿下殷红的四个徒弟，庞洪、刘府、狗张、毕环。这四个小子也是树倒猢狲散呢，一看保命要紧，往外头溜吧，也倒霉了，正碰上杨戬。杨戬也是够狠的，把哮天犬给纵出来了，上去就咬啊，七巧咔嚓咬死俩，剩下两个狗张、毕环扭头又跑，正碰上土行孙了。你别看个小，下手可是够狠的，抡起大棍来啊，啪嚓啪嚓，把这俩小子也给报销了，四道灵魂又赶奔封神台去了。清福神摆剑一看，呀哈，今天这买卖可真不错呀，拿引魂幡往里头引吧。姜子牙这边呢，抓紧时间战斗啊，没到天亮呢就大获全胜了。这苏护投降了，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郑伦呢，他不肯投降，让土行孙呢系起捆仙绳把他给拴上了。西岐人马欢天喜地，殷纣王听说这事儿了，他又要发兵。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活了，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 尤其

0: 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的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1年半，活了2年，活了3年，甚至5年10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3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 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啦。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 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找事儿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找事儿，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儿，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 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儿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我把这个老高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他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 现在能做到啥程度？

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四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

0: 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在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高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妄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它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 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2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 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 我有姐姐，我必

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

0: 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壁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高治疗前壁性心梗见效快，一般三四天，最多一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膏也不能百分百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膏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膏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五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膏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和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膏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它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膏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 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陈药，正好在君药和佐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经、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啊？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味，黄精占地味，何首乌占人味，天地人三味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 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甚至能痊愈。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4: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6: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5: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8: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6月，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美国方面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把解决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 伊朗方面七号消息，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1: 评书联播，
12: 纣王天子看见一人晃晃悠悠进了他的寝帐了，蔫巴出溜的脸朝里，就拿这帐帘啊挡着他的身躯。纣王可不高兴了，苍德郎亮出了宝剑呢，一撩帐帘就过去了。一看那人呢贴墙就那么站着，后脑勺对着自己，他一举宝剑的功夫，那人刷把脸转过来了，喊一声：爹呀，您好狠的心呐，你连儿子我都不认识了，我是殷红啊！啊啊啊！你是谁？我是殷红。哎呀，你怎么浑身是血？这是怎么回事？说个是血呀！一看眼睛、鼻子、嘴全都往外淌血，纣王吓得汗毛根都竖起来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爹爹呀！儿已经死了，为了成堂的江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我死在岐山呢，爹您就休人证吧，别这样折腾下去了，您沉湎于酒色不问正事，这成堂的江山可就要完了。哎呦，这殷纣王真害怕呀，嗷一声是仰面栽倒，昏昏沉沉，一睁眼睛，妲己几个人呢在他身边呢。陛下，陛下您醒醒，这是怎么了？哎呀，瞎杀人也呀，原来是一场噩梦哦。纣王就不明白怎么做这么一个梦啊，回忆一下梦境是历历在目，那个人说是我儿子殷红。哎呀，他们哥俩被大风刮走这么多年了，烟空信鸟啊，怎么突然之间在梦中相遇了呢？这肯定是不祥之兆。这时候有人禀报，报陛下大事不好了，冀州侯苏护带领着满营众将倒戈归顺，投降了西岐了，全军覆没呀。啊，这是真的，陛下千真万确呀。哎呀，真气煞我也。纣王一拍这桌子啊，啪嚓把一条桌子腿都给拍折了，掌心都震裂了，心说苏护啊，苏护姑对你可不薄啊，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享受荣华富贵，你怎么能背叛我呢？我是你姑爷呀，你这老丈人当的可不合格。他一扭头啊，就看见妲己了，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哎呀，就应该把你们老苏家全家抄斩，户灭九族，祖坟都刨了，得挫骨扬灰呀。那妲己多会演戏呀，啊，扑通一声跪到了纣王的脚边上，抱住了纣王的双腿，又撒娇又哭闹。纣王气得直哼哼，哎呀，与其呀，你说你爸爸怎么那么混蛋呢？哎，还有你呀，你非得说那冀州侯苏护是我老丈人，谁能背叛我？他也不能背叛我，到头来他背叛我呀，哎，最严重，我看他一出兵可能就憋着劲要投降呢。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妲己就说了：陛下呀，如果您实在出不来这口恶气，您就把我给宰了吧，毕竟说是我爹背叛了朝廷啊，我也有罪呀。哎呦，一说这词儿，纣王可舍不得了。哎呀，没人啊，我杀谁也不能杀你呀，这么多年了我就靠你活着呢。旁边啊，胡喜妹过来了，这胡喜妹就是九头雉鸡精所变的。哎呀，陛下呀，人心叵测，苏护他走了就走了呗，只当是个屁，把他放了也就得了。 您手底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还有这万里的江山，聚他何来呀？甭想那么多，来，咱们喝酒吧。哎，一醉解千愁啊。好嘛，您说这叫什么馊主意呀？旁边那白毛大耗子精王贵人也过来了，陛下息怒，龙体要紧呢，胜败兵家常事，再派旁人不就得了吗？我也陪您呢喝一杯。好家伙，这仨妖精把酒倒上，陪着纣王喝起来了。这纣王心是真大，一喝上酒啊，把那些烦恼的事儿全都给忘了。可是第二天醒过来，还得琢磨打仗的事儿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有人呢就给出主意，说现在咱们没有什么大将了，不然的话就派三山关的大帅张山，还有副元帅叫李锦兵伐西岐吧。书中代言，这三山关的大帅呀，原来是邓九公，带着邓婵玉还有儿子邓秀，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太鸾，这波人呢守着三山关。后来呢征讨西岐，邓九公这帮人呢就被派走了。那么接替邓九公的是谁呢？就是这张山、李锦两位元帅，一正一副。这二位全是大老头子，老棺材瓤子，走一步一掉渣，老朽也。那么现在只能派他们了。纣王还问呢，不知道还能凑多少军队呀？有人给他禀报，说是划了划了，连老头带小孩还能凑上啊150,000。哦，传我的旨意，65岁以下的老头，还有14岁以上的娃娃，一律都从军。好嘛，就这么凑合。老弱病残，凑合了150,000大军，浩浩荡荡是兵发西岐呀。这张山、李锦俩大老头子，一边走一边就合计呀：“哎呦，这条道这是西方大道啊，不易于送我们上鬼门关。就咱们这支队伍，跟难民营差不多少，这到了西岐能打仗吗？”哎呀，这就是送死去呀。哎呀，愁死人也哟。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呀，唉声叹气往前走。这天大军正往前行呢，忽然前军呢停住不走了。张山也带住了坐骑，前面为什么不走啊？是不是老头太多了，小孩也太多了，都累趴下走不动了？有人向他禀报，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来了一位道长把道路给拦住了，说要求见大帅。哎呀，什么道长啊？哎呀，大帅呀，他自称自己叫羽翼仙，这羽翼仙说他呀是神通广大，会仙家的法术，特来帮兵助阵的。张山一听啊，眼睛就一亮，哦，看起来吉人自有天相啊，正发愁打不了仗呢，来了一个帮忙的，快快有请。有人呢就把这个羽翼仙请到了张山大帅的马前，等一见面，把老头子张山呢吓一跳，哎呦呦呦呦呦，心说这是什么怪物啊，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一看这位羽翼仙呢，形象十分的古怪，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他是头挽双髻，体貌清扬，皂袍马履，形意寻常，嘴如鹰翅，眼露凶光，葫芦背上是剑佩深藏，蓬莱怪物，得道无疆，飞腾万里，食蝎沧浪，名为金翅，外号叫秦王。就这造型，就好像一只大鸟似的。张山就问他，这位仙长啊，您是哪一位呀？
13: 嘿嘿嘿嘿，贫道我叫羽翼仙呐，
12: 是从蓬莱岛来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申公豹啊，他跟我说的，说西岐的

姜子牙顶不是东西了，天天的就骂我呀，说要把我的毛都给拔干净了，然后拿一根大筷子把我穿起来搁火上烤啊，蘸点椒盐就给吃了。哎呦，我这人啊就是气性大，脾气不好啊，所以我要打这个西岐，我要报仇啊。张山一听，哦，这位还是半吊子250，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现在呢，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有这么个妖道总比没有要强得多呀。因此上张山这老头子满脸带笑，哎呀，仙长，那太感谢您了，您能给我帮兵助阵，我是无限的荣耀啊。没说的没说的，咱们是一根绳子上的仨蚂蚱啊，飞不了你，跑不了我，也蹦不了他呀。张山老头子一听，嘿，这羽翼仙哎，真是文学大家，你看人家这比方，这多有学问呢，这个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到咱们这儿来呀，纯粹就是送死来了。姜子牙一听，哦，这么两块货，那就没关系了。忽然间听探马兰奇又来禀报，说是张山李锦已经讨敌骂阵了。姜子牙赶紧吩咐一声，来呀，两队迎敌，带着满营众将可就杀出来了。到在两军阵前，姜子牙这么一看，哎呀，不对劲儿啊，张山李锦是俩老头子，怎么还有个妖道啊，长得尖嘴缩腮的，好像一只大鸟，在阵前呢嗷嗷的正骂街呢。姜子牙呀，你这个混账王八犊子，你竟敢骂我呀，说什么要拔掉我的羽毛，把我穿上，给我做成烧烤，你要喝酒玩啊，你出来，我找你，我玩不了啊。姜子牙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再一听啊，这妖道把底给揭出来了，我是听神公豹说的，他是个实诚人呐，从来不会撒谎哦。姜子牙心说，申公豹要是实在人，那全世界那就没有撒谎的了。哎呀，可是不敢掉以轻心，用掌中杏黄旗一指，对面这一道长休得造次，你是什么人呢？我呀，乃是蓬莱岛来的，我叫羽翼仙呐。哦，羽翼仙。姜子牙眼珠转了转，心说，我手下战将可是挺多呀，如果说派出去一个两个，不知道敌人有什么妖术邪法，恐怕要吃亏，这回呀，我以多为胜吧。他把杏黄旗左右这么一摆，代替这令旗呀，众多的小将给我一起冲杀。一声令下如山倒，这些小弟兄哇可就冲过去了，把这羽翼仙就给包围喽。这黄天化催开了玉麒麟，舞动双锤呀，雷震子呢风雷翅这么一展，飞到了空中，晃黄金棍往下就砸。土行孙倒拖着冰铁大棍来打这下三路了，杨戬舞动三尖两刃刀也冲上来了。这么说吧，小弟兄就把这羽翼仙是团团的包围呀。上三路是雷震子，中三路是哪吒、杨戬、黄天化，下三路是土行孙。啊，就这帮活爹这么一包围，这么一忙活，这羽翼仙受得了吗？哎呀哈哈，看起来申公豹说的是真的呀，姜子牙真要把我拔了毛做烧烤吃啊。他晃动宝剑，跟这些小弟兄就打斗在一起了。就这帮人呢，就拿他就开玩笑。哪吒乾坤圈飞起来了，肉那棒，把脑门子砸一大包，哎，轻轻的敲他一下。那黄天化呢，攒心钉就攒过来了，没往心上攒，在肩膀子上的啊，噗，给扎个眼儿。二郎神更损了，
把他那哮天犬放出来了，嗷就是一口，把脖梗子掏出一溜血槽去。这羽翼仙可吃了大亏了，哎呀我的妈呀，受不了哦！啊，突，借土遁他就逃跑了。姜子牙一看是哈哈大笑，来呀，收兵撤退，人家回营了。单说羽翼仙也败回他们的连营啊，张山李锦心里头就有点没底呀。哎呀，这道长吹的是乌丢乌丢的，摔的是吧唧吧唧的，到底有能耐没有啊？羽翼仙呢，赶紧到他花篮里头啊，取出来丹药，用水服下。您别说，他这能耐不怎么样，但是这丹药还真管用，身上这点伤啊，顿时痊愈。羽翼仙扑扑愣愣的，就又吹开牛了。哎呀！这回我要给他们使点绝招啊，我要把这西岐城变成汪洋大海，都把他们淹死啊。张山老头子还问呢，仙长啊，您准备怎么淹他们呢？哎呀，天机不可泄露啊，是你福儿过来呀。这家伙趴到了张山耳朵边上，这一巴巴，张山点了点头，心说这回可不是吹牛，真要是这么整一家伙呀，那么姜子牙他们还真就完了。那么羽翼仙说的什么词儿啊？闹了半天，这小子真想使绝活，他想把北海的水给他引过来，完全都灌到西岐城里头去。您说那玩意儿还了得吗？等这个妖道吃饱了喝足了，这才辞别了大帅张山，他出来了，倒在无人之处一晃身形啊，秃噜，他变了，现出了原形，原来呀是一只大鹏金翅雕。这只大雕，哈家伙，翅膀一伸呢，得有一丈多长，展翅摇铃啊，秃，就飞上了天空，倒在西岐城上边刷。打了个旋，仔细观察观察，哦，行了，我就拿大翅膀子这么一扇乎呀，就把北海的水就给扇过来了啊，就把西岐城就给淹了。这小子还真卖力气，在半悬空中把大翅膀就抡开了啊，呼打呼打呼打，就扇开了。要是按照往常啊，他这一扇，那大海上头无风三尺浪，这水就得灌过来，那西岐城还真就完了。可是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玩命的扇哪扇哪扇，哎，那海水呀平平静静的，就是不涨潮，更别说往西岐城这边流了。哎呀哈，这北海这怎么回事啊？不行了，哎，我再换换方向，我再扇扇南海吧。把这只翅膀啊又伸开了，啊，呼打呼打呼打呼打，又扇南边。扇了半天呢，还跟北海是一样，这水一点不往起涨。哎呀，扇东海吧。哎呀，东海也不行啊，扇西海吧。咱就这么说吧，他调转了八回方向，累的呀，通身是汗，遍体生筋，俩大翅膀子全都酸了，可是这海水就是扇不起来呀，这不对劲儿啊，平时我练这招练得好着呢，哎呀，今天怎么失灵了呢？这羽翼仙呢，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哎呀，肩酸背痛腿抽筋儿，消耗的能量也是太大了，肚子里头咕咕的直叫，他真饿呀。哎呀，强打着精神扇动翅膀往回飞。忽然间呢，路过一座大山，这儿呢有一个山洞，山洞口这儿啊坐着一位道长，哎，干干净净的。这羽翼仙一琢磨，我是大鹏金翅雕，我是肉食动物，现在饿成这样了，这道长长得又挺干净，哎，干脆
我

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针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的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1年半，活了2年，活了3年，甚至5年10年。

0: 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啦。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 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儿。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 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 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我把这个老高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他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2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 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 也吃了十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糕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400-076-4000 3667-400-0703。

0: 076-3667。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

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呢，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浪，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变

0: 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呢。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 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儿。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高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三四天，最多一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高也不能百分百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高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高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它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100倍。 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陈药，正好在君药和佐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

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呼叫老高，为啥能治病啊？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甚至能痊愈。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

0: 为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这位妖道羽翼仙，乃是蓬莱岛的大鹏金翅雕，他想了个损主意，想拿他这翅膀啊，把四海的水给扇起来，让它涨潮灌进西岐城，把他们都给淹了。但是累了半天呢，这胳膊都酸了，膀子都麻了，愣是一点没

0: 给吃了吧。这老道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你这不废话吗？换谁也不能乐意呀。哎呀，你这个大鹏金翅雕，你好生的无礼呀。我乃是大活人，是随随便便能让你吃的吗？你肚子饿了，你去吃点好东西不得了吗？废话废话呀！我要有好东西吃，我还用吃你吗？这老道乐了，哈哈哈！我呀，给你指点迷津，离此200多里呀，有一座山叫做紫云崖，现在呀正在开大会呢，有三山五岳四海的道人都在那块开会，什么会呢？叫做富香斋，也就是到那儿白吃白喝啊，哎，什么好吃的都有，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扇贝、鹿尾尖呢，随便拿出点玩意儿来，都比我这干巴老道好吃。你为什么不去尝尝呢？哎呀，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那当然了，我是出家人呢，出家人不撒谎，不打妄语。哎呀，你这出家人不撒谎啊，像我这个出家人就没说过实话呀。行嘞，我上紫云崖我瞧瞧去。好，这位呀，跳梁小丑，半吊子250，展翅摇铃，突飞起来了。哎，按着老道指点的方向，真就飞到了紫云崖。到这一看，他呀可就乐坏了，这地方正在大排宴宴呢。哎呦，许许多多的道长啊，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还有女老道，哎，长得倍儿漂亮、倍儿漂亮的，都在这儿吃呢。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打开里外的套间儿，卷起这眼睫毛来，一阵风卷残云，吃的正美呢。再一看，三五一团，七八一处，还有很多的小道童啊，忙得不亦乐乎。哎，来来回回的就跑，拖着大托盘送好吃的呢。哎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哇！哎，我也尝尝吧。他翅膀这么一抿，唰，落下来了，摇身一变，又变成道长的模样，拦住两个小道童。我说你们呐，送好吃的，赶紧给我端呢，我也得吃啊。俩小道童愣住了，瞪大了眼睛瞧着他。哎，道长啊，您是哪位呀？您登记没登记呀？啊，
1: 我呀，我这登记呀，登记是没登啊。
0: 哎呀，没登记，我们怎么给您吃的呀？啊，这都是有名额的，有限制的。
1: 哎呀，那可不行啊，见面就得分一半，人人都得有份儿啊。
0: 再者说了，我都快饿死了，再不给我吃的就出人命了。俩道童一听啊，都乐了。哎呀，道长啊，您饿也不行啊，这都是有名额的。再者说了，我们把这斋饭呢全都端出来了，已经没有了。
1: 哎呀，那你们想想辙吧。
0: 想想辙，哎呀，道长啊，您吃点心行不行啊？
1: 哎呀哈，点心我最爱吃了，甜甜丝丝的，快端吧。
0: 好嘞，俩道童啊还真就挺热情，一回身端点心去了，左一盘子右一盘子，哎，摆了一大桌子呀。这于一仙可乐坏了，
1: 哎呀，我赶紧吃吧，
0: 真够没出息的，上去啊，嘣嘣嘣嘣嘣嘣，把这点心一块一块的往嘴里头扔，就往下吞呢，一吞就是70-80块。一看桌子上没有了，回头还问呢，
1: 两位小仙童啊，还有没有，我再来点儿啊。
0: 哎，有，俩仙童真热情，又给他端点心啊，嘣嘣嘣，叭叭叭，又吃起来了。他这饭量就是再大，他也有吃饱的时候啊，到最后一共吃了108块点心。
1: 哎呀哈，哎，我吃饱了，再吃就撑死了。
0: 这于一仙心满意足了，一转身来到没人的地方，一晃身形
1: 又变成大鹏金翅雕的模样。

0: 展翅摇翎啊啊，突飞上了天空，哎，原路返回，又路过这座山，看见这座洞，又看见这个道人。这大鹏金翅雕心说呀，这道人呢还真不错，给我指的这方向非常的管用，哎，我还应该感谢他呢。他就下意识的往底下这么一看，哎呦，可坏了事儿了。就见这道长啊正抬着头也看他呢，突然之间把手一扬，冲着他一比划，大鹏鸟啊，还不给我掉下来呀，哎呀我，哎呦我的妈呀。这道人一听啊乐了，哈哈哈哈，哎呀，你吃的太多了，当然是肚子疼了。你其实啊很简单，就是把你吃的东西你给吐出来一部分，他肚子就不疼了。哎呀，哎，这主意还行啊，那我往外头吐吧。您看这玩意儿吃进去容易，吐出来可难了。这羽翼先张着嘴往外头就吐啊，哎呀哎呀啊啊啊噗，哎，真就吐出来一块。一看吐出来这玩意儿也不是点心了，圆溜溜的，有鸡蛋那么大，锃光瓦亮啊，这是一颗珠子呀。哎呀，我还得往外吐呀啊噗，又吐出来鸡蛋大小一颗珠子。奇怪的是啊，第一颗珠子跟第二颗珠子还有联系，哎，有一根线儿啊在这穿着呢。哎呀，还得吐啊啊噗噗噗噗，吐出来好多颗珠子。哎，原来这不是珠子，是穿起来的大项链锁链啊。他可不知道这锁链可厉害，这边是吐出来了，那里边呢就把他的心肝肺都给锁住了。那位指点迷津的道长过去了，一伸手唰，把这半截锁链给抓住了，牵着他往前走。哎呀，别牵着我呀，这玩意儿揪得心疼啊。老道瞧瞧他，揪得你心疼啊，哎，这就对了，这条银锁链就是锁你心肝的。你知道贫道是何人吗？哎呀，我有眼无珠，我不认识啊。告诉你吧，贫道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是也。哎呀，哈哈，我听说过呀。羽翼仙呢，羽翼仙姜子牙要住五王伐纣，他乃是大行人道啊，你可倒好，竟然助纣为虐。另外呢，你是出家人，怎么还要吃人呢？我跟你说了两句话，你就想把我给当点心给吃了，这还了得呀？黄金力士何在？在呀！黄金力士出来了。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就是神仙世界里头一些打工仔，傻的个儿，光干活不要钱的。站在这儿问一声，上仙哪旁使用呢？你呀，把这个大鹏金翅雕这个孽障吊在这大松树上头，脑袋朝下，腿朝上，一直就这么吊着。什么时候姜子牙斩将封神成功了，把这个纣王给推翻了，武王做了天下了，哎，再把他放了，不迟啊！啊，遵法旨。这黄金力士过去，牵着这链子就想把大鹏金翅雕给吊起来。可把羽翼仙给急坏了，哎呀，老师啊，您大发慈悲呀，赦了弟子吧，我这人心眼不多，傻不伶仃的，您呐，别这么收拾我了，我愿意福报您呐，我给您当牛做马呀。哎呀，燃灯道人一听这话点了点头啊，说你这道业也是不浅，就是啊，不辨真假，容易被旁人利用。申公豹那小子一屁撒谎，把你就给蒙了，结果跑到两军阵前来玩命来。你的本事不小啊，大翅膀一扇，可以把五湖四海三江水都给灌到西岐城。但是 贫道我早就料到了，这才顺便来到西岐帮了个小忙，用琉璃罩把东南西北四个大海都给罩起来了，当然你就扇不动了，累得跟三孙子一样。你吃的那些点心呢，那都不是点心，那乃是108颗念珠啊，穿成一串锁住你的心肝，你服是不服啊？哎呀，我可太服了，不服高人我有罪呀。燃灯道人点了点头，那么你给我当一个小童儿吧，让黄金力士送你回我的灵鹫山圆觉洞，一定要老老实实啊，再要炸刺儿我要你的狗命。
1: 哎，不敢了不敢了，我给您呢好好的伺候着。
0: 这黄金力士就把羽翼仙带回了灵鹫山。那么后来他还真就挺乖的，给这个燃灯道人打了下手了。压下他们这边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呀，再说两军阵前，大帅张山，副帅李锦，这俩老糟头子可有点着急了，心说这位羽翼仙道长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怎么什么喝都没管呢，还走迷路了，失踪了，还不回来了，哎呀，这仗可怎么打呀。正着急呢，有人进来了，报报二位元帅呀，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上书大殿下，有人传令让您二老前去接驾呢。俩人一听，这大殿下又是谁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张山就说了，十几年前两位殿下都被大风给刮跑了，莫非说没死？既然口口声声说是大殿下，那必有来头啊。哎，咱们看看便知啊。两个人穿好了朝服，带上亲兵卫队呀，可就出来迎接来了。到外头这么一瞅，哎呦我的妈耶，差点吓趴下。这是人，这是鬼呀？三头六臂，金盔金甲，正在当中，旁边啊还有打帮衬的。那么来的是谁呢？还用说吗？正是大殿下殷郊。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殷郊带着俩徒弟马善和温良，带着3000喽啰兵弃了山寨，直奔两军阵前。投奔谁呀？这不正好吗？投奔张山和李锦。等殷郊把来意这么一说，俩大帅啊，扑通扑通全都跪下了。人家那是正牌啊，东宫首爵殿下，臣张山，臣李锦，叩拜大殿下，免礼平身。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倒在中军保障再说吧。哎，这就进来了。殷郊呢往中间一坐，这张山李锦倒成垂手侍立了。殷郊先就问他们，我呀首先要核实一个事儿，就是我的弟弟二殿下叫殷红，是不是在两军阵前遇上什么不测了。那张山李锦当然是知道了，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说是二殿下殷红连人带马化为灰烬，让人家太极图给卷的。哎呦，这殷郊嗷一声就晕过去了，他是真疼自己的兄弟呀。大伙一看，哎呦，赶紧过去捶前胸捶后背拽耳朵晃动肩头啊，殿下您醒醒，您醒醒醒醒，哎呀兄弟呀，你死得太惨了，姜子牙老匹夫，我跟你势不两立。说完了话，苍得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咔嚓把桌子角砍掉一个去。哎，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破坏公物，这是一种啊非常败家的发誓的方法。不杀江上我誓不为人呐。脑袋这一热，把他师父广成子说的话呀，哎，全都给忘光了，连休息都不想休息了，马上就关前列队呀。这殷郊立着马，长着雌雄双剑， 往对面观瞧，一看，哎呀，怪不得来一路败一路呢，现在姜子牙羽翼丰满了，这老头子也列了队了，武将如云，精兵似雨呀，这不好对付。再看这老糟头子，胯下四不像，掌中杏黄旗，背背大神鞭呢，哈，真够威风的。这殷郊用剑点指啊，呆，老匹夫，你是姜子牙吗？姜子牙吓一跳啊，心说这是人吗？这个三头六臂呀、啊，哎呦，赶紧把四不像往前提了一提，不才正是姜尚，来者为谁呀？大殿下殷郊师爷，老匹夫，你讨伐纣王，我可没说什么，他做了许多的坏事，可是我弟弟殷洪，他何罪之有呢？因何不择手段将他处以极刑？今天呢，我就要给殷洪报仇雪恨呢，你拿命来！马往前蹄呀、啊，像飞一样是直奔姜子牙，那能让他过来吗？两阵都压住阵脚了，头一个武成王黄飞虎，跨起五色神牛啊，晃掌中金钻提炉枪，大叫一声：“休伤我家丞相！”啊，嘡，就把殷郊的双剑给他崩出去了。二人对面，大殿下就问呢：“哎，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黄飞虎是也。”“你呀，你不是殷郊，你肯定不是。”殷郊一听，鼻子差点气歪了。“怎见得我不是殷郊呢？”“嘿嘿，那大殿下是我看着长大的，那长得多帅气呀、啊，方面大耳，面似银盆。跟我分手那一年呢，都十三四岁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三头六手，分明是一个怪物。”“哎呀，殷郊气的呀，我也不跟你抬杠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你刚才报名了，说你是个谁？”“吴成王黄飞虎。”“黄飞虎？”殷郊啊想起来了，“哎呀，这人可不错呀，当年还救过我呢。”殷郊把双剑往下一垂：“黄飞虎，我不想跟你动手，因为你呀是个好人，你赶紧把姜子牙给我叫过来，我要他的老命。”“那黄飞虎能干吗？”“啊呀呀，呸，休发狼言大话呀，是你招枪。”催神牛晃大枪就来大战殷郊。殷郊一瞧，嗨嗨，我跟你费什么事啊，干脆翻天印，我好好的翻翻你吧。这小子也够狠的，把翻天印就拿出来了，喊了一声鸡，这大印无丢一下可就起来了，拖在手里头挺小，到了半悬空可就大了，比那八仙桌子还大着两圈呢，呜，就拍下来了，吓得黄飞虎妈呀一声，赶紧滚鞍下牛，哎，蹦到一边去了。他是躲开了，这五色神牛可没躲开呀，就听见啪嚓一声，把这神牛砸了一个肉泥烂酱。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1: 哎哎哎，住手！
8: 这可是保密文件。
10: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2: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
18: 六聚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六 G 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19: 还是运用那个六 G 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 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18: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 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六 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20: 通过这个六 G 大会，我们希望把六 G 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啊，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之间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 G 通感智操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 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六 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18: 从五 G 到六 G，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21: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六 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六 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六 G 信号对于这个六 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18: 六 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六 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六 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六 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六 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五 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22: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18: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 六 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 六 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六 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23: 在六 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六 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五 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五 G 系统的一个六 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18: 也就是说 ，Pre 六 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五 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五 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23: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18: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六 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六 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 六 G 试验网已落地10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六 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24: 六 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2年 左右的时间，第一个六级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18: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六级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六级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 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有效股认为，当前六 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24: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六 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六 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1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0: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致富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心连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她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1: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心连心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气势，这个中老年都是养育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大老的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的去工作。
0: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1: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儿，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天跳舞来也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子女呢就要献爱心了。
0: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 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1: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吧？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0: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1: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们这么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一些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接教师社会啊，就是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也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心连心这个艺术团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0: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芝罘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1: 把这种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你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0: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心连心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1: 1 2 3 4 5 6 7 8开始。
0: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1: 这个啊，往里走啊，
2: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3: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0: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平，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5: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 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13: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朵子前面唱，我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14: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记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13: 你听着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15: 后边好像又回响大一点，是吧？
13: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也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14: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13: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所以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哪都是软的。
14: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16: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说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就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14: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13: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就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说林科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15: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13: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14: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麦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17: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14: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

0: 现场的声音。
1: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诗。
0: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1: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0: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2: 你好，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3: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你要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了，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0: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2: 您师母是不是？
4: 哦，好。
2: 那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4: 我觉得太棒了，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2: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4: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0: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2: 作为艺术家，
4: 你们怎么看？
2: 就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4: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5: 后越唱越开了。
4: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千炮这戏，
5: 大段的反而黄
4: 特别，哎呀，反正见
5: 功力的，这是
2: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这个方向呢？
4: 是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0: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

0: 一条假肢坐下来，有劲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1: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的皮肤养好。
2: 养、
1: 对，您看啊，都已经8粒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2: 这护理。
1: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0: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戴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十佳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1: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0: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100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2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

0: 患者残肢在接触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1: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0: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2: 我这夹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性它舒服也轻松，
3: 心里高兴、啊、
2: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的呀，必须的。
1: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2: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1: 10年间换了5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2: 我那个上那个高阳洼种个金去了啊，
4: 早点回来啊。
2: 哎，行了，
4: 这车啊慢点。
2: 哎，行了，放心吧。嗯。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家人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5: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跳水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1: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2: 大哥，出来一下。
1: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2: 啊，丢了我不办的残疾证了。
6: 哦，
2: 这个3代残疾证啊，
6: 啊，
2: 它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6: 嗯、
2: 啊，还有个它有个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它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6: 哦，
2: 千万以后保管好。
6: 行，
2: 啊，它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吗，大哥？
6: 行。
2: 啊。
6: 行，
1: 镇上的贫困户程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程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7: 光上这儿来看看我来去嘛，祭祀的题，
2: 市残联呢、
7: 啊、
2: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7: 哦，
2: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嗯、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7: 哎、
2: 比如说拐杖啊、倚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及时呢找我也行
7: 啊，行，
2: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7: 嗯、行，
2: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头我给他带着他那边。
1: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2: 因为一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那种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记得他夹着箱子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变了，但是舒适度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副残疾人那个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1: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贾芝，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2: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去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啊，还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日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肢就好一点。这个假肢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1: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0: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8: 景在眼前，
17: 不在指尖，
18: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8号在电视讲话中称，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国际足联8号说，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被拒绝入境美国后，已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说一下，那我们将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气象局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知道，进入到汛期以后啊，我们也是接连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防灾减灾工作如何把前哨做好？气象部门呢也会借着这次上线的机会，给我们在基层做防汛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各位呢带来一系列的一些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当然，您如果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跟嘉宾们进行互动，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提出来，通过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呢，我们在近期还会推出我们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系列节目。对于在今年高考结束以后怎么填报志愿，我们省内高校今年的招生情况又如何，他们有哪些招生计划，您有哪些想知道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先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邀请高校上线的时候进行一一回应。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96。
2: 那首先说一下2026年的高考啊，在6月9号。落下帷幕。那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设置的这个不同呢，每个地方啊，大家也都在了解我们高考结束以后怎么来计算考分，如何去查分等等。那截至到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等地方也已经公布了他们今年高考查分的时间，多个地方都是6月25

0: 号可以查分数了。按照惯例啊，往年高考的查询时间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那我们贵州省呢也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在考完高考以后，教育部将会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系列的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供志愿填报的咨询服务。那今年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会优化升级，为考生们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会通过多种方式来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工作。可以说其实每年高考啊，在这一期间教育部门提供的这些服务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关注到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这些信息，那很可能呢就会上当受骗。因为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者是不法分子趁机去寻找诈骗机会，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那当然考完高考以后，学生们的考试告一段落的时候，开始要考家长朋友们了，就是咱们这个志愿填报这一关该怎么去过。高考的招录呢，可以说连着千万学子的人生选择，也折射出高考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新动向，历来也是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关注热议的焦点。那么今年2026年的高考强基计划的报名和招录有一些变化，是怎样的变化呢？优质本科扩容的趋势是不是还会继续？报考省属地方院校该留意哪些机会？今天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开通之前，我们在阳光946的节目当中呢，先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看，从今年四月份以来，有39个强基计划招生院校已经相继公布了他们的招生简章，并且启动了报名工作。那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强基计划招生规模将会从往年的约10000人左右，今年扩大到1.8万人。部分高考大省的强基计划招生人数也有所增加。根据统计，39所高校共面向河南招生483人。跟去年相比扩招了35啊，这是一个高考大省。另外一个高考大省山东，它的招生计划也达到了545人，比去年扩招了38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家勇说，这个强基计划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的需求，选拔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这是一个特殊的通道，它的目标就是要破解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创新薄弱问题，并且以小班化导师制、本硕博衔接等等模式配套优质资源，实现招生与培养的有效衔接。那么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时代背景下，强基计划的扩招其实也反映出了党和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以及科技强国建设的一个坚强意志和决心。那强基计划招生规模扩容呢，其实也标志着强基计划已经从小范围的拔尖实验升级为了国家基础研究战略人才储备体系。它的底层逻辑啊，在于基础学科突破对人才的需求，已经由少量选拔创新人才的点状支撑转向了梯次化、规模化的系统的供给。而扩招配合专业布局，从纯基础向基础加应用拓展，也是旨在将学术志向和学科能力下沉到更为广泛的学生群体。那么除了高考总分之外，强基计划的破格录取条件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我们也注意到，相较往年，不少高校将竞赛破格通道进一步收窄了。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兰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等学校，他们取消了五大学科竞赛银牌或二等奖以上破格入围的资格，而少数保留资格的高校普遍也都提高了门槛，取而代之的是高考单科成绩权重更大了。中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等学校部分专业规定学校的招生当中，数学达到145分可以破格入围校测。我们知道满分是150分啊，所以145分呢，确实是对于数学有专长的考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优势条件，可以破格进入到校测。而北京理工大学以高考成绩和数学单科乘0.2的总和计算入围成绩，数学单科满分可以破格入围。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的相关专业则是规定了物理单科的底线分值。专家就分析了，说这个强基计划招生从拼竞赛回归到了高考分的原因啊，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一呢，是全国五大学科竞赛的金银牌获得者的数量是有限的。根据统计，金银牌获得者合计占1.8万招生计划名额的7.8%，所以这也远远满足不了招生的需求。那第二呢，是竞赛金银牌获得者虽然认知水平高、抗压能力强，但是在跨学科迁移能力而言，并不一定啊是部分院校最理想的生源。第三方面的原因呢，是学科竞赛高度依赖师资、设备等等这些稀缺的资源，这些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优质普通高中。那回归到高考分数呢，就可以大大增加招生的覆盖面了。长期来看，这种调整是有助于改善基础教育生态，引导部分高中从过度的押题竞赛培训转向更为注重数理基础教育的。那长期以来呢，不少的学科竞赛已经沦为了升学博弈的工具，也偏离了兴趣培养和学术探索的本意。收窄这个通道，其实目的就是要切断为升学而竞赛的功利链条，找到更为贴近高校通识教育和专业基础的衔接点，使得选拔基准回归到学科能力本身上来，使强基计划真正的成为选拔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学生的制度通道，而不是演变成另一条应试或者竞赛的替代赛道。中国教育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昭辉也认为，强基计划设立初衷是选拔出在某个基础领域有突出优势特长的学生，应当以系统思维改革中小学评价体系，改变单一的评价制度，避免过早的让标准化考试抑制人才成长的发展。好，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强基计划的这样一个变化，以及专家们对这个变化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样的影响进行的分析。那我们再来看看本科的扩容。从今年的两会上，大家呢就已经捕捉到了这个信号，因为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也明确，15-17支持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教育部年初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当中，明确要求有关单位和部门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的教育招生规模。那么在已经发布的公布的扩招计划院校当中，这个趋势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北京科技大学整体扩招90人，新增招生计划全部投放到了新材料、计算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等这些新工科的重点领域。而西安交通大学今年本科招生计划数是6710人，跟去年相比增加了360人，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能源储能、电气等等这些国家战略急需的领域。同时呢，还会扩大钱学森班、强基计划、国卓班、优本班等等拔尖人才培养班型的招生规模。优质本科扩招今年的继续推进，其实 它并不是一种平均用力，而是精准地聚焦在了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在地域上向中西部高等教育重镇和港澳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等这些产业前沿阵地来进行倾斜，服务地方发展和产业集群。那第二呢，是学科专业上强化强基计划等等基础学科，同时布局人工智能的治理、智慧农业等等这些新兴交叉学科上。第三呢，是培养层次上推动了本研贯通，为有学术志向的学生们提供了成长的通道。在持续扩容的背后，其实也是国家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一个深远的布局，核心目标就是要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自己能力，深层考量是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质变，让更多的青年能够接受优质本科教育，也是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伦理决策和意义构建能力的一个关键。那持续扩容是不是会造成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呢？网上网下也有不少担忧的声音，我们也来听听专家们对此是如何进行一个研判的。优质本科扩招是迎风所需，提质所需，是因需而扩、因时而扩的国家行动。如果能够做到与新理念、新模式、新机制同向同步，体制机制改革、制度体系创新、治理能力、治理效能提升齐势跟进，那规模适度、节奏适宜、措施适当，完全可以避免优质资源的稀释风险。这就是专家带来的分析，也需要注意啊，大家也持续的强化关注一下，如何提升高校治理体制机制效能，如何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确保经费稳定，如何吸引 AI、芯片等等领域的高端人才，缓解师资结构性短缺等等问题，才是这个变化教育能够得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专家们也认为，扩容之后保障资源投入和教学质量，关键是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值，推动数字化转型是核心路径。如果国家正在大力建设的比如说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让优质的课程低成本的下沉，许多高校现在也推行这个 AI 助教，这些啊都是可以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学习的，把老师们从繁重的知识传授当中进行一个适度的解放，这样呢他们就有精力投入到更有创造性的启发点拨和情感教育当中。同时课程组织也需要逐步的柔性化，通过微专业、课程模块、项目制学习等等柔性机制，打破专业壁垒，激活存量资源。我们来看看日前教育部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呢，也已经公布了一些新增专业点，今年开始招生。那我们也注意到，省属地方高校招录普遍向理工、农医、地区战略或者是新兴产业相关专业方向进行倾斜。比如说像江苏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151个，新增专业的理工农医类占比达到 70% 以上，是历年最高的。辽宁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理工农医类的专业136个。比如说像这个沈阳工程学院，它新增的核电技术与控制工程等等这些专业，都是精准的对接核电装备等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的。那么像重庆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51个，也是从2026年开始招生，其中智能家、 这个元素频频的出现，比如说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还有新进的这个先进材料等等产业，都增设了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等这些专业，同区域的产业协调度它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类型的高校，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农科、医科啊，这些呢本来就是相对集中所在的省份之内，根据测算，部分的省份高考的考生数量已经过峰了。如果说就业导向不明确的话，那么对于经济状况欠佳的家庭考生吸引度就不够高。高校专业设置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制度化配置方式，专业结构合理与是不是能够直接影响区域产业升级所需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供给效率相匹配。地方高校招录向理工、农医、区域战略和新兴产业方向倾斜，与高校这个地方高校的功能定位、办学任务是相契合的，本质上体现了高等教育供给体系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协同和适配。那三链融合的培养模式之下呢，产业链提供人才需求场景，创新链提出知识更新需求，而人才链则是承担能力供给功能。这种调整其实是有助于缓解传统工业供给与新兴产业需求之间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的。所以我们今天留意到的这样一些变化，听了专家的分析之后，您是不是对于孩子该怎么来填这个志愿啊，已经有了一些方向？那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还给大家进行一些三大招生专项报考条件的一个详细的解读。我们先来看看国家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是中央部门所属高校以及各省区所属重点高校面向原来集中连片特困县还有国家级的扶贫开发重点县定向招收学生的一个专项招生计划。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法定监护人需要具有国家划定的实施区域当年连续三年以上户籍，而且本人需要有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所在县高中连续三年学籍，并且在此期间实际就读的。国家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省份，严格按照省级招生管理部门确定的投档规则来进行投档。好，来看地方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呢，是省属重点高校面向本省实施区域这大多是省级贫困县啊的农村学生定向招生的一个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本省的普通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而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以及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地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三年以上户籍，而且在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三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最后再来看看高校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呢，招收的是边远、脱贫、民族等等地区县以下高中这个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招生计划多由原开展自主招生试点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或者是其他重点高校来承担。那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以及法定监护人的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三年以上户籍，而且在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三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部分省份还规定录取分数线不低于该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参考分数线。这是我们对于大家在 高考招录填报志愿这方面呢，给大家带来的专家们的分析和今年的一些招生变化。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将跟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地贵州也有一些招生的政策。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7: 推进绿色发展，
0: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6: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上线阳光九四六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一个是进入到汛期以来，那我们省呢也是接连遭遇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啊，所以大家对于入汛以后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情况，您有哪些问题想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馈？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咱们防灾减灾的前哨部门贵州省气象局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上线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一回应。此外呢，今年的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我们也将在6月份为大家开通。您有关今年高考填报志愿的相关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直播当中来进行回应。刚才提到了今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啊，强基计划是有一些政策的变化的，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专家们的解读。那回到我们的身边，贵州省来说呢，贵州今年的这个招生工作也有一些新的信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等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分配我们贵州省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学生招录任务，其中临床医学69名，中医学48名。那这些名额的这样一个招录学校呢，落地在贵州医科大学，承担35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遵义医科大学承担34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贵州中医药大学承担48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中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好，那根据这样一个细化落地了以后，您有特别是有意学医的朋友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以下带来的具体的招录任务分配情况，大家留意一下招录的程序。在这个各地根据培养需求，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3所院校承担的这个培养义务啊， 根据这个培养需求呢，将会把今年国家分配的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落实到全省各个市州的相关县市区特区当中。招录程序上，第一步，省教育厅将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作为定向招生纳入到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对于参加高考统一录取的考生，将单列志愿提前录取。在报考条件方面，首先要符合2026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第二，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是在定向县，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第三，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这是报考条件的要求。那么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是由省招生考试院来具体负责。根据我们贵州省的实际情况，结合我省今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分配到各县的计划数，面向定向所在县户籍生源进行招生，投档的时候按照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最低分数线需最低分数需要达到我省本科控制分数线。那按照考生志愿投档录取之后，如果定向县户籍生源不足，将会在全省生源范围内来征集志愿。具有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报考资格的考生都可以填报所有剩余计划的专业志愿。征集志愿录取的时候已经投档过的免费医学生志愿并被退档的考生，将不再投档免费医学生征集志愿。接下来，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将会根据录取考生名单通知并且督促被本校录取的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就是接到录取学校通知之后的2个工作日内，和定向县市特区的卫生健康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订就业协议书。考生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时候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本人以及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是法定监护人户口簿等等这些证件材料。那在录取结束之后呢，各个县市区特区的卫生健康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根据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贵州省中医药局提供的录取考生名单，安排专人与前来签订协议书的学生签订就业协议。协议是一式5份，县级卫生健康局1份，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份，学生本人1份，其余2份呢由定向地县级卫生健康局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邮寄到考生录取的医学院校。考生在报考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时候，一定注意要慎重填报志愿，因为一旦投档录取了，除了因为不符合报考条件被取消录取资格之外，不再参加后续志愿的投档。同时，如果因考生所留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或者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就业协议书的话，将会视为考生自愿放弃入学资格。那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和贵州中医药大学完成录取工作之后呢，也将按照规定发放录取通知书，并且按照考生电子档案当中的邮寄地址邮寄给考生。考生毕业以后需要服从定向服务所在地相关单位的安排，到指定的乡镇卫生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定向服务单位去报到履约。按照规定，参加本省全科的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025年级以后新入学的定向生可以在应届毕业当年报考本省的这个高校全科医学领域全日制临床专业研究生并轨参加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规培啊。那完成研究生的就是硕士研究生教育或者是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之后，到指定的定向服务单位实际服务六年，含六年以上，也就是他的服务期。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以及实际服务期，不得有再报考全日制研究生或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等有影响履约的行为。那对于这个免费医学生呢？

0: 制度，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各级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2026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组织领导，高度重视，积极协调，专人负责，切实把这项工作作为本地区医改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完成。好，那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呢，就是在今年高考的录取工作当中，我们贵州一个新的信息点。那如果说是符合条件也有志于学医的朋友们呢，届时就可以关注一下，然后符合条件您可以报取啊。我们贵州省今年的这个117名本科层次的免费的医学生名额。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其实对于眼下的高校来说的话呢，高考结束就意味着有新的一届学生要入校，当然也有一届学生要毕业，所以6月份到8月份呢，也是高校的学生们毕业之后就业创业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为了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呢，今年教育部部署了在6月到8月来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这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服务期间，各地各高校将会聚焦当前的就业工作的重点难点，从7个方面来精准靶向发力。第一个方面是加快落实系列的促就业政策，通过政策知识问答、微视频等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保补贴、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等促就业支持政策，确保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第二个方面，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一对一的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等，开展定向房企拓岗，全力的加力去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那接下来这个方面呢，是第三方面，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推动加快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等岗位招录，确保8月底之前全部完成，加快落实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助理等等地方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的开发力度。第四个方面是精准做好困难群体的就业帮扶，落实一对一帮扶责任，确保每一名困难群体的毕业生都有一名党政干部或者是导师负责结对帮扶，提供3个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加力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签计划、红志助行计划，来紧密结合学校前后毕业生的实际关切，做好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服务。第五个方面是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严格执行4不准3不得要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要严肃追责问责。 第六个方面，持续做好离校后的跟踪服务。对离校没有就业的毕业生，要会同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跟踪帮服务，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引导毕业生用好公共就业服务资源，积极参加。

0: 加就业见习和职业技能培训。第七个方面是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要加强就业安全警示教育，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转招陪带欺诈，还有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等这些违法行为。那教育部也要求各地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突出工作实效，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还将会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也会持续的推出线上专场招聘会，大概有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那今年就要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朋友们，也切实的关注一下教育主管部门从这七个方面都在发力。那您呢也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尤其是我们所提到的这样一些专场招聘活动。您想这500万个岗位信息，还有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的这些个除了线下的招聘活动之外，线上的10多场招聘信息，150万个就业岗位都是给大家准备的。我们也预祝大家呢在教育部的百日冲刺行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好岗位。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现在这个时间点啊，除了是我们所说到的高考要填报志愿，还有应届大学生们要走出校门，毕业了要去在就业问题上下功夫之外，对于孩子们来说，教育的起步就是这个义务教育要上学这个问题啊，在6月份也是启动的时间点。来跟您关注一下，省会贵阳市已经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入学网上登记的时间是6月8号到6月17号，大家要入网登记。为了帮助大家能够顺利的进行网上报名呢，我们今天也把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梳理的答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如何区分自己属于户籍生还是非户籍生呢？您可以以所在的区市县为单位区分，来去看是不是户籍生还是非户籍生。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入学的孩子他的户籍在南明区，那么这个孩子他就属于是南明区的户籍生，否则的话呢如果不是南明区的户籍的话，那就是非户籍生。另外，入学儿童的户籍不属于贵阳市的，他也是非户籍生。好，比方这个小孩户籍在云岩区，但是父母的户籍在关山湖区，这个时候网上报名，那您是该选择云岩区还是关山湖区？是不是会划片到相应的学校去呢？根据今年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新生户籍和法定监护人户籍出现不一致的，可以根据新生户籍选择相应的区域进行网上登记。也就是说，如果孩子的户籍在云岩区，父母的户籍在关山湖区，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在网上报名的时候需要选择云岩区户籍生进行报名。线下审核的时候，审核点会根据提供的材料对应情况来匹配相应的学校。如果被认定为寄搭户或者是挂靠户，所在的区市县教育局将会根据相应的政策来进行执行的。 那在贵阳，孩子的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情况下，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又比较远，怎么样才能够在实际居住地就读呢？根据义务教育的入学规定，如果需要在实际居住地就读的话，需要把户籍迁入到实际居住地，而且符合市县划片就学条件。根据各区市县教育局公布的划片方案去入学。那如果说父母的户籍在贵阳，孩子的户籍却没有在贵阳，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进行网上登记呢？根据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具有贵阳市户籍或者法定监护人持有贵阳市有效期内居住证的适龄少年儿童才能够参加网上登记。所以呢，父母的户籍在贵阳，孩子户籍不在贵阳，需要在网上登记结束之前完成居住证办理或者是户口的迁移，并且按照要求及时完成网上登记报名就可以了。好，那再来看，假如说是在近期迁的户口，网上填报信息的时候不一致怎么办呢？如果在填写的时候信息不一致，填完身份证后系统会有弹窗提示，那家长可以根据弹窗提示来选择不一致。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后续会联合公安部门对户籍信息进行对比，并且在3个工作日内反馈比对的结果。如果说父母是外地户口，在南明区上班又有居住证，他们的孩子可以在贵阳市登记入学吗？根据贵阳市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逐接受义务教育指南，每年义务教育网上报名的时间截止之前，持有贵阳市有效期内居住证的外来人员适龄随迁子女可以申请在居住证核发的区市县升入小学一年级或者是初中一年级。居住证还没有办结，但是7月份才能够领证的情况下，孩子能不能在贵阳申请入学网上报名呢？因为报名的时间啊是6月8号到17号嘛，有个时间差怎么办呀？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分为户籍生登记入口和非户籍生的登记入口。非户籍生登记是需要提供法定监护人有效期内的居住证信息的。那今年的登记时间是6月8号到17号，在这一期间，非贵阳市户籍的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还没有持有有效期内的居住证的适龄儿童是无法报名登记的。详细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办理居住证的区市县的教育局。好，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居住证啊，大家就会问这个居住证怎么办呀？居住证是随迁子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户籍生的入学必须材料。那根据居住地所在的区市县的办理要求，准备好相应的材料，在工作日内在工作日的这个期间，到辖区的派出所或者是各个区市县政务服务中心就可以办理了。那具体呢，您可以到所在辖区的派出所去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好，再针对一个特殊情况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就是假如说父亲是外籍人员，那可不可以在贵阳入学进行网上登记呢？如果是持有中国的外国人永久居住证的外籍人员，按照相关的规定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符合条件的，是由其居住市县区教育局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办理入学手续。

0: 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0: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0: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0: 你啊，鬼机灵。
2: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3: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2: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6: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5: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规模巨大，难度空前，历经10余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总投资约772.08亿元。中国气象局8号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高基、简古维、点睛等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0: 评书联播。
11: 大殿下殷郊，3头6臂呀，长得挺吓人，这能耐也邪乎，尤其是这口翻天印，那乃是贵宝当中的极品。记起来之后，翻着筋斗往下拍呀，啪嚓一下，把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就给拍成牛肉干了。那位说怎么还成干了啊，水分都给拍没了。武成王动作还挺快，一溜跟头他爬回去了，算是捡了一条命。哎呀，吓死我爷呀。后边有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呀，这哥俩让过了黄飞虎，一催坐马就冲上来了。哎，我们会会他。俩人来到阵前，这殷郊瞪着怪眼，你们俩是谁呀？报上名来。朝田、朝雷便是。啊、哦、想起来了，想当初你们俩比秃尾巴狗都横，就追杀我跟我弟弟，闹了半天你们俩也是饭桶，也是投降派啊，归顺西岐了，纯属势利小人，可杀而不可留。殷郊又记起这翻天印呢，啪嚓啪嚓。这回龙凤大将军没跑了，全让人家拍成肉饼了。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众将一看，哎呀，这大殿下真够邪乎的啊，谁还敢跟他打呀？还真就有不怕死的。第三个过去的就是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我是降将啊，到现在为止没立过什么功，这么大的阵势我

得呀，哎，建功立业。他撒开罗圈腿，揉揉揉揉揉揉揉，晃动大棍，来到两军阵前，高喊一声：“哈呆，殷郊，你拿命来吧你呀！”这殷郊感觉非常奇怪，声音挺大，这人在哪儿呢？他骑在马上啊，一个劲儿往远处看，没人啊，这怎么光说话呢？这时候就听马脖子底下有人又说话了：“我说殷郊，你往哪儿看呢？啊，连方向你都整不清楚啊！”他一低头，这才看见，半截子人，你是谁呀？我土星孙的便是。哎呀，丑鬼呀！你真是丑的邪门啊！啊，废话，我丑，你比我还丑呢。你三头六臂，整个是一怪物。你看我这个头矮点啊，哎，我还能说上媳妇儿呢。我媳妇儿长得还挺漂亮的，像你这造型的，说媳妇儿费劲呢，谁跟你搞对象啊？哎呀，殷郊可气坏了，废话少说，你就拿命来吧。晃双剑就打上了，这矬子个小啊，棍走下三盘，专打殷郊的马腿儿。这殷郊啊，还得哈着腰，用这个剑尖儿啊，一个劲儿扑棱，哎嗨，哎嗨，哎哎哎哎哎嗨，哎哎，时间一长可就不行了，哎，腰肌劳损，哎呀，大殿下忍无可忍呢，又把翻天印给记起来了，揉啊，棒。这下砸得特别的准呢，正砸在矬子脑袋上头，啊，邦当一下，翻天印落到地上。殷郊心说：“嗨，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哎，死悄悄了。”等掐诀念咒，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再一看呢，哎，任麻都没有。殷郊纳闷了，这家伙长得够结实的啊，当这一下给砸到地底下去了。他哪知道啊，这土行孙呢会土行之术啊，滋溜一下他钻到地下去了，那能砸得着吗？现在这土行孙呢已经败归本队了，哪吒过来了，登风火轮，持火尖枪，十几个照面，这翻天印又下来了。哪吒一看啊，不好啊，蹭败回本阵，哎，跑得快也行啊。大伙一看这仗没法打了，打的时间越长，死的人越多，丢人现眼越严重啊！哎，收兵撤退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姜子牙带着大伙败回了西岐城。等到里边关上城门，搅起千斤闸板，闭门不战了。殷郊呢，士气十足，破口大骂，嗷嗷的，嗓子骂的都发炎了。后来一看，人家确实是不打了，这才引着得胜之兵回转营盘。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干，哎呀，赶紧带着众将接出来了。大殿下，您可太了不起了，首开奇门呐，大获全胜。快快快，快快到里边休息休息吧。咱们呢，再说姜子牙败回城中，伤损两员大将啊。而且还死了一头牛，受伤的那就更多了。姜子牙紧皱眉头啊，这可怎么办呢？没想到还来了这么一个厉害的主。二郎杨戬在旁边呢，师叔啊，我看了他使的宝贝应该叫翻天印，这宝贝可太厉害了，这乃是玉虚宫的震动之宝啊。后来我听说元始老天尊把这宝贝赐给了广成子，我的师伯，真不知道这宝贝怎么跑这儿来了。姜子牙也不明白呀，哎呀，这世间的宝贝类似的非常多，这玩意儿可能是疑似翻天印，大概其实赝品是仿造的吧，大伙儿啊都猜不明白。到了次日平明，有人进来了啊，报丞相得知啊，外边有人讨敌骂阵了。众将面面相觑，都怕这翻天印呢。但是报事的说了，今天讨敌骂阵的不是殷郊啊，此人自称是殷郊的徒弟，姓马，名叫马

讪。他说了，他的本事也非常大，哎，不用他师父出马了，他就能把咱们收庄包圆。哎呀，土行孙在旁边待着呢，心说啊，昨天差点把我给拍死，哎，我就怕阴交，就怕这翻天印。如果是旁人的话，那我还应该出去再找找脸儿啊。哎，丞相啊，末将不才，我出去哎打上一阵。多加谨慎呐、啊！哎，没关系，我心里头有数。一旁边啊，邓婵玉过来了，毕竟是两口子呀。别看当初不乐意，但是现在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人就是这样，一旦到了这一步，这感情就能升级。人家是先结婚后恋爱，老公要出征，老婆不放心呢、啊。哎，丞相啊！我也讨一支将令，陪他一起去战敌将。嗯，好啊，那就你夫妻多加谨慎吧。两个人呢，开棺落锁，带着兵马就杀出来了。一看对面敌将真不是阴交，但是这位也够凶的，浑身上下火炭红啊，就好像一朵红云相仿。哎呀呀，呆！对面来将你通名。马善师爷，我说丑鬼，你是个谁呀？哎，我是土行孙，你土爷爷。往后边看，哎，这漂亮的这小媳妇儿，这是我媳妇儿，叫邓婵玉呀，你应该叫奶奶。哎呀，你知道我吗？我乃是马善呢，那殷娇是我的师父，也是我的干爹。你们两口子又是我爷爷，又是我奶奶，那么我师父也就是我干爹殷娇不也吃亏吗？哎呀，那他可不吃亏呀，我就是他爸爸，我媳妇儿就是他妈呀，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出去挣钱去，他在家里头造，他多占便宜呀，呵呵。马善气的这红脸都变紫了，一会儿又变黑了。鼠辈呀，你招家伙不？一晃掌中大铁枪，他就冲过来了。这土行孙不光是斗嘴呀，大棍也真有能耐。结果是枪棍交加，就站在了一处。马善哪知道土行孙的厉害呀，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打了个平手，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邓婵玉在旁边看着呢，哎呦，我这小男人呐，身法还真快，你看长得多帅呀，哎，这招法也特别的帅，哪儿都帅。千万别有闪失，我呀帮他一臂之力吧。想到这儿，一伸手由的百宝囊里头拽出来五色电光石，一扬手啊，招啊，唰，啪嚓，正打到马善的脑门子上头。这就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哪知道跟他老爷们打仗呢，他老娘们下了黑手了，这一下打得他是金光四射，马善这一摘尾，由得马上可就摔下去了。土行孙拎棍子跳过去，啊，别动，孙子，敢跟你爷爷打仗，这不是倒霉催的吗？啊，我说他奶奶呀，咱们两口子，啊，把他整回去。土行孙是活捉马善，总算出了一口气呀，回到相府，把马善放到外头。土行孙夫妻迈步上了大殿了，哎，叩拜丞相，大胜而回呀。战况如何呢？哎呀，抓了个活的，就在下边呢。姜子牙点了点头，推了上来。姜子牙也憋气，时间不长啊，把马善推上来了。马善是立而不跪。姜子牙瞧了瞧，类似你们这些东西，还敢兵发西岐？纯粹是飞蛾投火。土行孙呢，把他拉到外边，当时把人头砍下，扎了事嘞。走吧，孙子，爷爷送你上你祖奶奶家去。这土行孙拎着鬼头刀，倒在银安殿的外头，把这小子摁到地上，让他跪着。土行孙呢，啊呸啊呸，哎，丞相啊，都准备好了。斩，哎，是嘞。
啊。

这一刀砍下去之后啊，把这人脑袋啊刷就给砍掉了。可是奇怪的是，这人脑袋啊嗖往起蹦了一蹦，中间是裂口了，也都脱离这脖子了。可是刀过去之后，这脑袋啊刷又落下来了啊，本儿又长上了，复旧如初啊。哎呀哈，哎呀，这脑袋还有特异功能呢，哎，我再砍一刀吧啊。啊唰啊本儿吧唧又长上了。土星孙可急坏了，把刀抡开了，哎，左一刀右一刀啊，咔嚓咔嚓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砍了100多刀，但是这脑袋就是砍不下来呀，掉了又长上，掉了又长上。哎呀哈，土星孙都傻了，回丞相啊，这邪门啊，这脑袋怎么砍不掉啊，它老往上长啊。哦，有这等怪事。姜子牙领着人倒在殿脚下，你再砍一回我瞧瞧。土行孙呢啊唰唰唰又砍了好几刀，依然如故啊。有人就不服劲儿了，把宝剑拿过来过去啊，就捅他，哎，捅一大窟窿。等把宝剑拽出来之后，一看这伤口啊又长上了，连血都没流。马善在那跪着还乐呢，嘿嘿嘿，你们随便想怎么砍就怎么砍，想怎么扎就怎么扎，嘿，交给你们喽。刀砍剑刺无济于事，杨戬一看这家伙看起来是个怪物啊，哎，用火烧他。众人架好了干柴，泼上鱼油，把火给点着了，站到远处看着这火呀，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越烧越旺，烈焰飞腾啊。可是马善不仅不怕，在火光里头他还乐呢，哎呀舒服，太舒服了，哎呀，就是温度有点低呀，还有点冷。我说赶紧加点柴火，你家马大将军冻得要感冒了啊，切，加柴火呀。哎呦，大伙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那儿傻站着。这时候那马善又说了，哎，让你们加柴火你们不加，纯粹都是抠门啊，像这败家地方我不能待了，哎，再见我走喽。一道火光踪迹不见跑了啊。哎呀，众人更傻眼了，姜子牙、邓九公、苏护就问杨戬呢，这个家伙怎么这么邪乎啊，他到底是什么根底呀？您看杨戬比他们全都有底。师叔别着急，我呀仔细的瞧一瞧。一伸手就在百宝囊当中拿出来一件宝贝，什么呀，照妖镜。就这玩意儿啊，杨戬戴了多少日子了，是他师父玉鼎真人赠送给他的。哎，一般情况下舍不得用啊。今天讲不了说不起了，把宝镜拿出来就这么一照，照哪儿啊，就照这个马善待过的地方，哎，走过的路线，这一照就好使啊。再一看宝镜里头现出来一个东西，杨戬把镜子拿过来，师叔您瞧瞧，它就是这个玩意儿变的。这杨戬往镜子里头一瞧，哎呦，看明白了，原来呀是蜡灯的那灯火头。您说这玩意儿多邪门，还不是整盏的灯呢，哎，那个灯的主体部分都不算，就是灯面上头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那小火苗，哎，蜡火头嘛，那玩意儿成了精了。哎呦，姜子牙直晃脑袋呀，何处的蜡火头小灯苗这么厉害呀。杨戬就说了，说据我所知啊，世间一共有三盏神灯，头一盏灯在大罗山八景宫，大老爷也就是太上老君的那宫里头，第二盏灯是在昆仑山玉虚宫，第三

0: 你说你不服行吗？啊，这就叫科学呀。子牙就说了，杨戬呐，那你就辛苦辛苦吧，这仨地方你都得去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灯火头跑出来了，哎，兴妖作怪。好嘞，这杨戬一道金光可就走了。首先呢，就到在了玉虚宫，跟看门的小童儿就说了，童子哥哥，我想到里头看看你们这儿的那盏灯啊。童儿纳闷啊，这也不是正月十五花灯会，你跑这儿看灯来干嘛呀？哎，您别管了，您帮帮忙吧，哎，我有用。小童儿带着他到里头去了，一看这桌案之上长着一盏灯呢，这灯着得非常的好，这是元始天尊看书的时候专用的蜡火灯。哦，杨戬心里头有数了，不是玉虚宫的事儿，告辞告辞，一溜金光又跑了，又跑到了大罗山八景宫。到这儿一了解情况啊，也没事儿，灯啊还着着呢，那就剩下最后一盏灯了，就是灵鹫山圆觉洞，那就找找这燃灯道人去吧。他呀一溜金光又到在了圆觉洞，一看呢，燃灯道人正在洞口这儿玩一只大鸟呢。什么大鸟啊？就是大鹏金翅雕，这不是前段时间他新收的那羽翼仙吗？杨戬赶紧过去了，师伯呀，我给您啊见礼了。哎，杨戬呢，你可是大忙人呢，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呀，我有急事儿啊，您不是有一盏神灯吗？哎，我想看一看。
1: 哎呦，哎呀，你是忙还是不忙啊？啊，跑我这儿看灯玩来了。哎呀，
0: 老人家，我可不是玩啊，哎，有用您就带我看看吧。
1: 嘿，那盏灯啊就在我藏经楼上头点着呢，哎，我带你瞧瞧去。
0: 燃灯道人带着杨戬赶奔后边藏经楼，等上楼这么一看呢，哎呦呵，燃灯可就傻了眼了，再一看这盏灯还在这儿呢，但是那灯火苗已经不见了，这灯已经灭了。不对呀，这不符合科学呀，这盏灯是神灯，它是长明灯，它灭不了。哎呀，这灯火苗一定是逃出了圆觉洞，前去兴妖作怪。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4: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5: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6: 是吗？那恭喜你哦。
5: 恭喜我？
6: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7: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

0: 是心，彼此共成长。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李秀忠烈。
1: 李秀，字叔贤，西晋广汉人。父亲李毅是晋朝南蛮校尉、宁州刺史。李秀自幼气宇非凡，长大后帮助父亲抵御武夷族的入侵，保卫宁州城，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巾帼英雄。
0: 晋武帝年间，武夷族进攻宁州，李毅将军受命平叛，他在大帐中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终于云将军来报，
3: 启禀将军，敌人的进攻我们已经打退，可是敌人并没有离去，他们包围了宁州城，看情形像是要伺机攻城。
4: 传令下去，大家一定不能懈怠，严守各自岗位，绝不能给敌人以可趁之机。
3: 遵命。
5: 爹，你已经忙了大半夜了，喝口水歇一会儿吧。
4: 如今敌人包围了咱们宁州城，全城百姓的生死悬于一线，为父为城中主将，如何能够安枕？
5: 爹，您不是早就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增加粮饷练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4: 或许是陛下日理万机，还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件事吧。
5: 孩儿不明白，外族入侵危及边关百姓的生命安全，朝廷怎么可以拖延呢？
4: 秀儿，我们不能够对朝廷口出怨言。就算朝廷政令有误，我们作为臣子的只宜劝谏，而不应该埋怨。为父是朝廷命官，如果我们对朝廷口出怨言，百姓知道了，会导致百姓和朝廷的对立，引致天下大乱。记住，我们身为晋朝的子民，一定要忠于朝廷，忠于国家。
0: 突然父亲心中一阵疼痛，晕倒在地。
5: 爹，大夫，我爹他怎么样了？大夫，你一定要救救我爹，救救我爹！
6: 大夫，
7: 你一定要救李将军去。
4: 你们不要难为大夫，他已经尽力了。
5: 爹，
6: 将军，
4: 众位兄弟，如今敌兵未成，城中百姓危在旦夕，我李毅身为宁州刺史，不能够解救百姓，我走得不安心呢。
8: 将军放心，有我们在，绝对不会让敌人进城半步。
9: 我们誓死保卫宁州城。
4: 谢谢，谢谢，秀儿，以后爹不能再照顾你了。
5: 爹，女儿已经长大了，女儿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
4: 为父一生唯一未了的心愿，就是此番未能击退武夷族的入侵。
5: 爹爹放心，女儿已经长大了，女儿不但能够照顾自己，还能继承爹爹的遗志，保家卫国。
0: 李毅将军听完女儿的叙说，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6: 将军，
0: 李毅死后，云将军为其办理完丧事，召集大家。
3: 如今将军已经去世，我们应该继承将军的遗志，保护好城中无辜的百姓。
8: 为今之计，我们应该选出一个人，暂代将军的职务，统帅三军。
10: 云将军一直是将军的副手，常年追随将军，镇守宁州城。将军去世了，另由云将军来代替将军。
3: 敌人势大，我们城中兵力有限，顽抗下去只会玉石俱焚。为了城中百姓着想，与其抗争，不如暂时投降。
5: 云将军， 我们不能投降。
4: 哦，
3: 我是说暂时投降，等待时机成熟了再行反击，这也是为百姓着想。
5: 敌人进城之后一定会烧杀抢夺，最遭殃的就是百姓啊。
3: 我们可以跟敌人约法三章。
5: 敌人进攻咱们宁州城就是为了抢夺财物，他们又怎么会真心与我们约法呢？
3: 可是如今将军去世，军心不稳，抵抗的话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5: 爹爹临终之前叮嘱我们一定要守住宁州城，只要我们有信心，团结一致，一定能够做到的。
7: 秀姑娘说得对，我们不能投降。
3: 我们不投降，我们不投降，
11: 不投降，不投降。
3: 既然你们执意送死，我也没有办法。哼。
0: 云将军说完生气地走了，李秀追了出来。
5: 云叔叔，您别走。
3: 道不同，不相为谋。
5: 云叔叔，您去哪儿呢？难道您要去投降敌人吗？
7: 我？
5: 云叔叔，我经常听爹爹说起你们当年的事情。爹爹说，你们当年一起投军，是为了保卫国土，报效国家。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为了这个初衷努力拼搏，打退过无数次敌人的进攻。爹爹跟我说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爹爹知道临终都没有忘记当年的初衷，难道云叔叔您忘记了吗？
3: 我没有忘记，可如今这个形势，我们抵抗下去，全城百姓都会死的。
5: 死有轻于鸿毛，又重于泰山，为保家卫国而死，死得其所。我相信我们宁州城所有的居民为了共同的信念都不会怕死，难道您？
3: 我当然不会怕死。
5: 既然这样，您还怕什么？
0: 李秀一番恳切的言辞打动了云将军，他返回大帐。
3: 云鹏险些害了全城军民的性命，向诸位请罪。
7: 云将军快快请起，你也是好心。
3: 幸得秀姑娘提醒，我才没有铸成大错。如今咱们群龙无首，我提议由秀姑娘接替将军，统帅三军。
5: 晚辈年纪又小，对军中事务也是一窍不通，怎么能够统帅三军呢？
3: 秀姑娘太谦了，你虽然对军中事务不熟，但你自幼习武，练就一身功夫，最重要的是你有一颗为国为民、誓死保卫国家的忠心。只要有这颗忠心，就一定能够带领我们打退敌人的进攻。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

0: 秀姑娘，你不要推辞了，你是将军的女儿，你答应替他完成未了的心愿，如今众望所归，正是你替将军完成心愿的时候。
1: 我
2: 秀姑娘，你就不要推辞了。
3: 秀姑娘，你
2: 就
3: 不要推辞了。
1: 既然众位伯伯叔叔相信晚辈，晚辈一定要竭尽所能，就算豁出性命也要守住宁州城。
4: 就在此时，战士来报，
5: 启禀诸位将军，敌人要攻城了。
4: 敌人来势凶猛，将士们奋勇抵抗，
6: 冲！
4: 李秀登上城墙视察战况，
1: 战况如何？
0: 将军，启禀将军，敌人已经发动两次进攻，看样子他们今天势必要拿下咱们宁州城。
1: 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兵法上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敌人进攻越猛，衰竭得越快，等他们的士气低落的时候，就是咱们反攻之时。
0: 是将军。
7: 报。
0: 启禀将军，东门敌人攻势猛烈，弟兄们要守不住了。
1: 调一支后备军随我去东门守城。
4: 东门战事紧张，城门眼看着就要被撞开了。
5: 将军，城门危险，敌人马上就要攻进来了。
1: 快把火把取来。
4: 李秀灵机一动，点上火箭，瞄准射击，这支火箭把撞城门的原木给烧着了。
6: 快跑！
1: 军气势已衰，传令下去，开城迎敌。
6: 杀！
1: 冲啊！
6: 杀！
8: 秀姑娘巾帼不让须眉，智勇双全，今日一战杀得敌人落荒而逃，在下实在是佩服。
1: 云叔叔过奖了。当时我只想完成爹爹的遗愿，保家卫国，救民于水火之中。
8: 秀姑娘有如此胸怀，将来一定是一位受人敬仰的巾帼将军。
1: 晚辈只是暂代爹爹之职，如今敌人退却，晚辈也要功成身退了。
8: 我已将此事奏明朝廷，朝廷论功行赏，一定会正式任命秀姑娘为宁州刺史的。
1: 晚辈只是一个小女子，何德何能感受朝廷封赐呢？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启禀将军，大事不好，敌人又杀来了。
4: 李秀带着众将士登上城楼一看，黑压压一大片敌军，将士们心里没有了底气。
5: 这么多敌人，我们怎么办啊？
1: 大家要镇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坚定信心，一定要守住宁州城。
0: 启禀将军，城中许多百姓说要见您。
1: 诸位父老乡亲，你们这是？
8: 李将军，我们知道敌人又打来了，我们愿意跟随你保家卫国。
10: 李将军，我们虽然没有力气守城，但可以帮忙运送物资。
11: 李将军，我们可以帮忙给战士们送饭，还可以照料伤员。
12: 姐姐，我们也愿意帮忙保卫咱们宁州城。
1: 乡亲们，你们这份保家卫国的心意我心领了。大家放心，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为了我们心中的信念，就算敌人再强大，我们也一定能够

0: 胜他们。
1: 转眼间七年过去了，这一天他在云将军的陪同下在城内视察，却看到两个小战士为互抢树根发生争执。
2: 给我！
0: 你们在干什么？
2: 将军，他抢我的树根。
0: 啊！
3: 将军，我娘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再没有东西吃，她就要活活饿死了。
0: 把你抢的树根还给人家，这两块给你。
3: 您把食物给我，那您……
0: 我还撑得住，你快拿去给老人家吃吧。
3: 谢谢将军，谢谢将军。
4: 将军，我们已经被围困了七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再这样下去，弟兄们都撑不住了。
0: 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够放弃。
4: 哦，可咱们现在连树根草皮都没得吃了，许多弟兄都有了投降的念头，再这样下去，咱们宁州城不攻自破。
1: 这天晚上，李秀来到父亲的坟前。
0: 爹，女儿不能够完成您的遗愿，女儿对不起您。女儿已经尽力了，可是敌人的兵力强大，女儿愚笨，没有能力跟敌人抗衡。如今许多将士有了投降的念头，爹，我该怎么办呢？
1: 这时李秀听到不远处一对母子的对话。
3: 娘，您快回去吧。
5: 我一定要去。
3: 您不能去，娘。
5: 不，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5: 李将军，老身要去守城。
3: 娘，您不能去。
0: 老人家，战场上刀剑无眼，您不能去呀。
5: 老身知道自己能力浅薄，可现在是危急时刻，城中每一个人都有保家卫国的职责。李将军，让老身去吧。
0: 李秀无能，不能够打退敌军。让老人家您颐养天年，李秀对不起您呐。
5: 李将军，这七年来如果没有您，这宁州城早就守不住了。
0: 老人家，诸位众将士，我们守城已经守了七年，这七年来大家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打退过无数次敌人的进攻。我李秀向诸位将士表示我由衷的感激。如今形势危机，城中弹尽粮绝，城外救兵迟迟未到，许多弟兄已有了投降的念头，是不是啊？
6: 李将军，我们也不想投降，可事到如今，我们会被活活饿死的。
0: 你们想过没有，若是开城投降，敌人会屠城的。
6: 那该怎么办？
0: 我们是晋朝的子民，忠于自己的国家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本分。这七年来，我们让敌人吃尽了苦头，我们疲惫，他们比我们更疲惫。
6: 李将军，您是说我们可以反击了？
0: 嗯。
6: 敌人人多势众，就算他们比我们更疲惫，我们也打不赢啊。
0: 强攻不成，可以智取。
1: 晚上趁着夜色，李秀率领部分精锐将士，化妆成武夷族人的模样，悄悄地前进敌人的军营。没想到他们刚入营寨不久，就碰到了敌人的头领。
7: 你们是哪个营寨的？
1: 李秀镇定地停下来回话。
8: 我们是奉大帅之命观察城下的动静，先下去见大帅。
7: 你们去禀告大帅，就说三日之内我们一定能将宁州拿下。
8: 是。
7: 你们走吧。
1: 随后李秀在敌人营寨的眺望台上安上了自己的人。李秀安排好的人看到营寨外传来的暗号，就大声开喊：啊，
9: 晋军围攻营寨啦！晋军围攻营寨啦！
1: 听到这样的呼喊，武夷族的士兵们都吓坏了，四下奔逃，营寨一片混乱。
6: 启禀将军，晋朝援军杀来了。
1: 敌军首领登上城楼一看， 营寨外面旗帜飘扬，锣鼓喧天，尘土飞扬，也给吓坏了。
10: 啊！晋朝援军来了多少人？
2: 千军万马。
11: 将军，城里的人也杀出来了，咱们怎么办呢？
10: 敌人势大，快撤！
12: 李秀用计击退了武夷族的入侵，使被困7年之久的宁州城重见了天日。其后，

0: 当年的夙愿。嗯，李将军。啊，李将军，李将军，李将军。
1: 李秀怀着为国为民的热忱，在任上与世长辞。唐朝时，朝廷又加封李秀为明惠夫人，她的事迹流传千古。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

0: 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3: 是吗？那恭喜你哦。
2: 恭喜我？
3: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4: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好美呀！
11: 好美呀！
1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赵柔一言。
1: 赵柔，字元顺，北魏时晋城人，年少时便诚实守信，只要是答应别人的事情，从来没有疑惑过，都会努力完成。
0: 一天，赵柔在街上摆摊卖竹筐，一个大叔走过来，想要买一个。
2: 哦，挺便宜的嘛，我要这个筐。不好意思啊，身上的钱不够，我回家去取，一会儿再来吧。
3: 嗯，好的。
0: 这位大叔刚走，又过来一位哥哥，他也看中了刚才那位大叔看中的竹筐。
4: 我要这个筐，正好装白菜，可累死我了。
3: 对不起，这个筐已经有人要了。
4: 哎，你不是还没卖出去吗？我多给你几文钱，就卖给我吧。
3: 承诺别人了就不能反悔，你给我多少钱也不会卖的。

0: 会做买卖。
1: 这位大哥不满地走了。过了好一会儿，那位大叔才回来，买走了他看中的竹筐。
2: 哦，小兄弟，给你钱，你数数。
3: 给您。
2: 哦，
3: 慢走。
2: 啊，谢谢。
1: 突然，集市上急匆匆地跑来一位老爷爷，后面紧紧地跟着一位壮汉。
4: 哎，没事。
1: 老爷爷跑到赵柔的竹筐摊前，实在跑不动了，摔了一跤。他灵机一动，藏到了赵柔的竹筐后，追赶他的壮汉没有发现。
2: 谢谢你。
3: 哦，没关系。他为什么追您啊？
0: 这一言难尽呐。
3: 老人家，你没事吧？要不我送您回去吧。
0: 啊，没事儿，不用了，我就在前面的槐树底下住。
3: 哦，
0: 怎么把腿给摔着了？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哎呦，
1: 一个蒙面人打了壮汉一巴掌。
6: 哼，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竟然让那老头给跑了，难道还要我亲自出马吗？
1: 这边赵柔收摊后正要回家，看到地上有个漂亮的锦盒。
3: 这是谁掉的呢？
1: 赵柔突然想到，是从藏在他竹筐后面的那个老爷爷身上掉下来的。
3: 对了，一定是那位老爷爷掉的。我想起来了，大槐树。
1: 他决定去找老爷爷，把金珠子还给他。大槐树下老爷爷的家里却潜入了坏人。
7: 啊，你是谁？
1: 他们逼迫老爷爷说出金珠的下落，实在问不出，就把老人家给暴打了一顿。
6: 说，
0: 哎呦，
6: 金珠到底藏在哪儿了？
0: 我真的不知道，我也在找啊，好像今天丢在集市上了。
6: 哼，你要是敢骗我，等着瞧。

0: 这时赵柔来到老爷爷家敲门，敲了半天没有反应，他只好推门进去，却发现老爷爷倒在地上满脸痛苦。赵柔赶紧过去扶起老爷爷。
1: 老爷爷，您怎么了？
2: 啊，是你呀、啊、
1: 这是您掉的吗？
2: 啊，对对对对，是我的，原来是你捡到了，快把门关上。
1: 哦，
3: 孩子，你可知道这盒子里是什么吗？
1: 嗯，是一颗金珠子。
3: 嗯，原来你知道，没想到你捡到这么贵重的东西还能亲自送还给我，你真是个好孩子。
1: 这珠子本来就是您的，我当然要还给您了。
3: 现在我有危险，你能帮我一件事吗？
1: 您说吧。
3: 你把这枚金珠送到清风镇，那里有个炼金的匠人，人称金人章，你把这珠子交给他，告诉他要珠联璧合方能得到秘籍。
1: 珠联璧合，这是什么意思？
3: 一时难以给你解释，你就跟他说就行了。记住，一定要亲自交到他手中，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啊。
1: 这我……
4: 开门，快开门。
3: 嗯，不好，他回来了，我现在动弹不了，拜托你了，快从后门出去。
1: 好吧，那我去了。
3: 等一下。
1: 嗯，
3: 对了，金人章左臂上有块烫伤的疤痕，一定要亲自交。

0: 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开门！赵荣连夜赶路，为老爷爷送金珠。大汉和蒙面人在后面紧追不舍。
1: 这小子跑得这么快，我得先歇会儿。你刚才可看清了，确实是他们。看清了，一清二楚，他从老头的房子后面溜出来的，金珠一定在他那儿。
2: 快，我们快追，可不能让他跑了。不知道走了多久，
3: 赵柔来到一家客栈，准备在这里住一宿。
2: 哟，小客官，你要再晚来一步，我们就打烊了。
3: 还有房间吗？
2: 有，你来的真巧，就剩两间了。
3: 小客官，您歇着，有事儿吩咐小人。
2: 这枚金珠有那么重要吗？难道它有别的意义？
1: 不巧，两个坏人也追到了这家客栈。
3: 二位客官是住店吗？
1: 不住店来这儿干什么？小儿，我问你，刚才可曾有个小孩子过来住店？
2: 哦，有，你们是一起的？
1: 不。
2: 我们本来是结伴同行来着，后来分开了，还有房间吗？哎呦，只剩一间了。二位随我来。月黑风高之际，两个坏人蹑手蹑脚地来到赵柔住的屋子外面，用小刀把门栓撬开。他们从赵柔的枕头底下偷走了锦盒。 可拿回去一看，才发现锦盒是空的。原来是昨晚赵柔在临睡前考虑到金珠的重要性，把珠子藏到了自己身上。
1: 哼，这是怎么搞的？
2: 早上赵柔发现枕头底下的金珠盒不见了，她倒吸了一口凉气，还好金珠还在身上。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2: 183-1077-3371。赵柔早早出发，走了好久，终于就快要赶到清风镇了。当然，那两个坏人也尾随而至。他们俩商量着如何从赵柔那里取得金珠。
5: 你能不能不吃了啊？哎，你看那小子。 好像要去清风镇找金人章，管他找谁，咱们过去把金珠抢过来不就行了？你就知道抢，现在光天化日，路上人那么多，万一被巡捕捉到，咱们就完了。哼，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有了。
2: 赵柔走得太累，就在路旁一家茶馆喝茶休息。
5: 此时走过来一位老爷爷，和给赵柔金珠的那位长得一模一样。
6: 老爷爷，您的腿不是受伤了吗？您怎么在这儿啊？
5: 你是？
6: 老爷爷，是您让我到这儿来的，还让我把珠子给金人章。
5: 金人章，我就是金人章啊！你说的珠子可是金珠？哦。
6: 托你送金珠的那个人可是住在京城的大槐树下。哦，是这么回事。他是我的孪生兄长，早年我们一同拜师学习炼金术，师傅临终将两枚金珠交予我们，说只要参透其理，便能点石成金。哦，那后来呢？
5: 后来我们两人皆未能悟出其中道理。 又都想将两枚金珠据为己有，最后竟然反目成仇。后来我们每人各取走一枚金珠，从此再无往来。
6: 原来是这样。
0: 现在有人打这枚金珠的主意，老爷爷为躲避坏人摔坏了腿，所以托我把金珠交给您。
1: 哦，还好还好啊。
0: 哦
1: 哦哦哦，嗯，哎，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这珠子可能就落在歹人之手。
0: 举手之劳，不足为谢。
2: 赵柔把金珠交给了这位金人张。
0: 老爷爷，那我告辞了。
1: 啊，好，慢慢走。

0: 实在是够。
1: 我假扮的怎么样？
0: 太像了，连你师父的举止都学得一模一样。哎，不对，我听师父说，除了要集齐这两枚珠子，还得知道口诀，才能得到里面的秘籍。那谁知道口诀？
1: 这口诀是炼金士世代相传的，我祖师爷只传授给了大师伯，连我师父都不知道。
0: 你大师伯就是大槐树下的老头，我们再回去逼他说出来不就行了？
1: 他肯定不会说的，他让那小孩把金珠交给我师父，那一定把口诀告诉那小孩了。对，没错，快去追那小孩。
2: 不对，坏了，
0: 等一下。
3: 赵柔突然想起老爷爷强调金人章左臂上有伤疤，而刚才那个人伸手接金珠的时候，他并没看到伤疤。
2: 我好大意啊，这可怎么办好？不行，我一定要把金珠找回来。
3: 没想到赵柔正入两个坏人的圈套，他被绑架了。
0: 这小子都绑了一天一夜了，还是一个字儿都不说，真倔。
2: 把珠子还给我。
1: 快说，那老头有没有告诉你口诀？
2: 什么口诀？我不知道。
1: 你要是说出来，我便放了你。
2: 我是不会说的。
1: 看来你是知道口诀了，你要不说，我就把你丢到山里喂狼。
2: 哼。
1: 给你一个时辰考虑，我可没工夫陪你。
3: 到了晚上，两个坏人很快进入梦乡。赵柔趁机挣脱了绳索，逃走前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坏人身边，拿到了他想要拿回的金珠。

0: 赵柔走后，坏人笑了，没想到这是他们的阴谋。赵柔又返回清风镇，打听到了金仁章的住所，不想却看到一位老爷爷被绑在树下。
1: 您是金仁章？
0: 赵柔赶快过去松开老爷爷。
2: 是啊，孩子。
0: 赵柔还不相信，他撸起老爷爷的左臂，果然有一道疤痕。
1: 是金城大槐树下的老爷爷让我过来找您的，并且让我把这颗珠子交给您。
2: 谢天谢地，幸亏这一颗没落在我那猎徒手里。
1: 这颗是您的吗？
2: 对呀，昨天被我那不肖徒儿抢去了，你怎么拿到的？
1: 他们去抢老爷爷的珠子，老爷爷的腿摔坏了，托付我把珠子交给您，可是路上被他们骗走了，还逼我口诀，我趁机逃了出来。
2: 谢天谢地，不过我大哥以前生性贪婪，就算是遇上危险也不会将金珠轻易送给我的。难道大哥他想开了？哦，对了，你刚才说的口诀可是我大哥告诉你的？
1: 是啊，老爷爷让我转告您要珠联璧合。
2: 珠联璧合？珠联璧合？哦，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要想得到秘诀，必须得让两枚珠子合在一起，还有璧。
0: 老爷爷拿起了供奉祖师爷的碧玉。
2: 珠联璧合？哦，我明白了。
0: 此时那两个坏人闯了进来。
2: 原来是这样。又是你们？
3: 不愧是师父，马上就能悟出来得到秘籍的办法。
2: 你们在偷听？
3: 是你说话声音太大了，不小心被我听到了。
2: 大哥果然好计策，原来你故意放走这小孩是别有用途啊。
3: 把他俩绑起来。
0: 蒙面人把两

0: 和金珠融化成金水，然后再把金水浇筑到碧玉上。此时碧玉上逐渐显现出诚信两个字。
1: 这是什么字啊？是诚信。
2: 诚信。
0: 看到这样的结果，金仁章放声大笑。
3: 原来金珠里的秘籍竟然就是诚信。
1: 啊，怎么会是这样啊？
0: 蒙面人双腿一软，坐倒在地。
1: 我苦苦寻找的秘籍竟然是这两个字。
3: 天使成金，不如一诺千金呐。
4: 为什么祖师爷说诚信是点石成金的秘籍呢？
3: 你有所不知啊，有的炼金士会在帮顾客打造首饰的时候，在金水里添入黄铜等物，由于技术娴熟，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然后按纯金的价格卖出去，欺骗顾客。
4: 哦，是这样。
3: 师父留下这两枚金珠，原来是想告诉我们，要做炼金士就要恪守诚信，不欺骗顾客，不能贪恋别人的钱财，更不能违背道义和良知。
0: 徒弟满脸悔恨，跪下来请求师父的原谅。
3: 我真是糊涂，却为了这两个字不顾兄弟之情，竟然手足相残。现在徒弟背信弃义来对付我，这都是报应，报应啊！
1: 师父，我错了，都怪我一时贪心，想得到点石成金的秘籍，结果我禽兽不如啊！
3: 人为什么总是那么贪心呢？算了，我原谅你了。孩子，你能信守诺言，不畏艰险地来送珠子，真了不起。
4: 我父亲经常教诲我，承诺了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
3: 嗯，好，好。
4: 那我回去了，再见，老爷爷。
3: 请稍等，请将这个转交给我大哥。就说我在这里向他赔罪了。
0: 是一挂绿色的玉佩。
4: 哦。
1: 我。
0: 京城大槐树下的老爷爷看到弟弟给自己带来的玉佩，再看看自己的玉佩，也是感触颇深。
3: 诚信是做人处事之根本，赵柔后来为官一直清廉自守，并常告诫子孙，做任何事都要守信，一言既定，不能一力动其心。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7: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6: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忽然有一天，
2: 爸，爸，
0: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4: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5: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6: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7: 好，我带你去吧。
6: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6: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6: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6: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6: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6: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6: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6: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9: 放心吧，还有我们。
6: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8: 谢谢，
10: 谢谢，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11: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2: 评书联播。
13: 灵鹫山圆觉洞，这位燃灯道人傻眼了，发现自己藏经楼上这盏神灯啊，灯火苗不见了，就知道这个孽障肯定是跑出去浪张去了，跑出去害人去了，这才急急忙忙带领着二郎神杨戬离开了灵鹫山，赶奔两军阵前。这二位脚驾祥云走的那是相当快呀，少说也得7800多迈。眨眼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城啊，还没等进城，没等暗落云头呢，俩人就全都傻眼了。一看，哎呀，可坏了，菜了！就见这西岐城着了火了。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烧的城里头啊滋哇瞧叫唤，男女老少嗷嗷的怪叫。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俩人可都急坏喽。 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光说这杨戬去搬兵求救去，哎，到在了玉虚宫，又到在了八景宫，最后去的灵鹫山圆觉洞。虽然说速度非常的快，但是也得耗费一定的时间呢。就在这段时间里头，两军阵前发生了变化。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个灯火苗成精的马善，也就是殷郊收的那徒弟，一溜金光跑回了营盘。等回去见着殷郊啊，把这情况禀报一遍。殷郊一听，气得直哼哼，那意思咱们作战的效率可太低了，哎呀，耽误了两三天了，竟然还没把西岐城给踏平了。哎，殷郊一琢磨，既然我这宝贝徒弟是蜡火头成精，那么他就会玩火呀，何不赶奔西岐城，让他放上一把大火，把这座城给烧了不就得了吗？殷郊一提这茬啊，这马善，也就是灯火头成精的这位，有点面现难色。老师啊，这不是驳您的面子，我确实我做不到啊。你看我是灯火头，让我照个亮啊还行，让我放火呀，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也不是我的专长。殷郊有点憋气。哎，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大殿下得知啊，门外来了一位道人，自称是火龙岛燕中仙，叫做罗轩，要求见殿下。罗轩，你们看见没有啊，这罗轩长得什么模样啊？哎呦，大殿下可吓人了，这罗轩长得跟您呐，哎，连相，也是三头六臂呀，大个子，威风凛凛的。哎呀，殷郊心说，这可就奇怪了，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呢？他是没听说过，但是马善听说过呀。他赶紧过来了，老师，哎呀，火龙岛燕中仙罗轩那是了不起的高人。

0: 费劲，可是罗轩人家是专业的，他不费劲的。哦，殷郊闻听心花怒放，快快快，快把这位罗道长请进大帐。有人出去了，不大一会儿，这位罗轩罗道爷可就进来了。见面这一看呢，哈家伙，这位长得太凶恶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鱼尾冠，纯然烈焰，大红袍片片云生，丝绦悬赤色，马履长唇红，剑带星星火，手如赤爪龙，面如血泼紫，六眼光辉，关宇宙火龙岛内有声名啊。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殷郊一瞧，这位罗轩罗道长长成这奏性，那肯定有本事啊。哎呀，连忙请他坐下，得聊聊天啊。罗轩可就说了，嘿，我为什么来到两军阵前呢？就是为了给大殿下您呢帮兵助阵。因为有一位道长名叫申公豹，那个人特别的实在，说话呀根本就没有撒谎的成分。他就跟我说了，西岐的大丞相姜子牙是一个混账王八羔子，这人呢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尤其瞧不起我罗轩，说我呀不是正宫正令，说我呀相貌丑恶，尤其说我爱发火，这脾气不好。当时我一听可就真气坏了，哇哇暴叫，恨不能把房子拆了。你让大伙评评理，我是那个脾气不好的人吗？我是爱发火吗？哎呀，真气死我也呀。所以我来在两军阵前要找姜子牙理论理论，凭什么他说我脾气不好。殷郊一看，哎呀，这不凭什么，就凭你这表现，你这脾气就是不好啊。可是殷郊心里头明白，不能实话实说，像罗轩这种人呢，那就是火爆子脾气，顺毛驴你抹子着还行，一旦说呛着腻了龙鳞，那根本就没法玩了。因此上满脸陪笑，罗道爷，那姜子牙他是胡说八道，您看您这脾气多好啊，哎，尤其您现在来在两军阵前给我帮忙，这就算是对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知道我是谁吗？大殿下殷郊。那么我爸爸是殷纣王，他死了之后，那么接班人就是我了。您跟我干，一旦说立下战功，前途不可限量哦。
1: 哎呦，
0: 罗轩一听还挺高兴啊，我倒是不愿意当官，不过呢给我个大官呢，让我发发财呀，多娶几个媳妇儿啊，我也感觉不错。大殿下，咱们打西岐呀，就是搂草打兔子的事儿，也不费什么大手脚，干脆丁是丁，卯是卯，哪天动手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晚上啊您就在家里头待着，哎，带着我这位兄弟叫什么？叫马善呢？啊，你们一块儿，你们喝酒就听信儿。我呢，够奔西岐城放一把大火，把他们全都给火化了。您呢，就等着得胜班师喽。这罗轩也真是挺能吃的，踢了秃噜是饱餐战饭呢。等到了半夜时分，他呀告辞出来了，大殿下。您就请好呗。这位罗轩脚驾祥云就起在了半空啊。咱没说嘛，他是三头六臂，哎，这六只手啊都拿着东西呢。一只手拿着赵天印，一只手拿着五龙轮，一只手拿着万鸦壶，一只手拿着万里齐云烟，还有两只手使着一口飞烟剑。这五件兵器呀，那都是放火用的。就这罗轩了不起呀。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这罗轩被加封为火神爷。那玩意儿玩火玩的能不好吗？单说这位罗道长来在了半悬空中，往下一看，底下正是西岐城啊。

天已经很晚了，绝大多数人家都已经熄灯睡觉了。哎，我呀，抓紧时间干活吧。他把这个万里起云烟就端起来了。这万里起云烟是什么玩意儿啊？哎，说白了吧，就是一只火箭筒。而且他这火箭呢还不受限制，只要是一扣扳机呀， 通通通通通通就往外头喷。您说这玩意儿多缺德呀，人家西岐城招他惹他了，他就下了死手喽。东西南北各处这火全都给射着了，什么相府啊、皇城啊，处处冒烟。这下满城的军民可倒了血霉了，嗷嗷的怪叫，由得屋里头跑出来，以为到大街上能够躲避躲避呢，没想到大街上这火也是不小啊，什么砖呢、瓦呀、石头啊，全都着了，那玩意儿没处躲没处藏的。这位罗轩一看呢，哈哈大笑，哎，再给你们加点料吧。他又把另一件法宝又举起来了，哎，就是那只万鸦壶。这个鸦是乌鸦的鸦，这个壶打开了，有点里头啊，突突突突突突突，飞出来无数的乌鸦呀。这乌鸦是火的精灵，火的化身，在窜进火海里头这么一飞一搅和，好家伙，这火烧的没边儿了，有点石头缝里头往外喷火，有点地底下往外冒火。不用有什么易燃易爆品，哎，就是这空气啊，腾腾的都着了。这位恶道罗轩呢，十分得意，站在半悬空中，哈哈的怪笑。他感觉呀，用不了半个时辰，这座西岐城就化作灰烬了。他正在这儿得意的时候呢，哎，也该是倒霉呀，正赶上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带着二郎杨戬呢回来了。俩人一看，哎呦，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吧，这西岐城着了火了。再往半悬空中一看呢，有一个红彤彤的老道，哎，三头六臂在那儿正呲牙咧嘴的笑呢。哎呀，燃灯可就看明白了，这家伙是纵火犯呢，不把这火头给拿下这没好。因此上燃灯吩咐一声，杨戬呢，去把这个恶道与我捉拿，我呢赶紧救火呀。这爷俩还分了工了。杨戬说了一声尊了法旨，

为呀，哎，叫做神灯罩。本来戴这罩子呀，是来降服马善的，哎，抓那个灯火头的。但是这回用处就更大了，得先救西岐城啊！啊，唰一声，把这神灯罩就扔下来了。这玩意儿在手里头的时候，个头特别小，真要是系起来，那是要多大有多大呀！嗡一下，就把整座西岐城都扣到里头喽。您别说，这玩意儿还真管用啊！扣上之后，就瞧这火苗子就往下降啊，出溜出溜吧唧，它就灭了。城里头的人可乐坏了，没想到这把天火自生自灭，哎呀，该找我们呢都捡条命。这城里头除了老百姓以外，还有许多的战将和高人呢，比如说哪吒、黄天化、金吒、木吒、雷震子、韩毒龙、薛恶虎、土星孙、邓婵玉，这都在里头呢。刚才呀，一把大火把他们烧得也有点发懵，现在火一灭，他们醒过腔来了，抬头往空中一看，哎呀，全都看见了。就见二郎神杨戬手晃着三尖两刃刀，跟一个三头六臂的家伙正在动手呢。一看，哎呀，杨戬吃亏呀，别看能耐大，但是等于说是一个人打三个人，人家那位太厉害了，手中那都什么兵器，有的像大镜子，有的像大车轱辘，还有大水壶，还有一大桶子，还有一把剑。哎呀，杨戬眼看就是那吃亏的，我说哥哥，哎兄弟，咱们别愣着了，赶紧帮助二郎揍他吧。对，走走走，肉肉肉肉肉。小弟兄们架起云光是直奔半悬空啊，到这儿把这罗轩就给包围了。哎呦，这回罗轩呢可有点吃亏，上三路有雷震子，中三路有黄天化、哪吒、金吒、木吒和杨戬，下三路有土星孙呢。尤其这土星孙小个不高啊，滋溜滋溜的在这个罗轩的裤裆底下来回钻，他手里头轮着大棍呢，专门打罗轩的脚后跟，哎，迎面骨、腿肚子、大脚面，包括十个脚豆。哈，瞎子，你招棍啊，招棍，招棍，招棍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棒棒棒！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罗轩疼痛难忍呐，一个没留神，这肩膀头上让杨戬三尖两刃刀给划了一下，啊，刺啦！哎呀，啊，更疼了。刚一掉头，后边黄天化双锤又来了，双锤呀叫双风贯耳啊，歘，就夹这个罗轩的脑袋。罗旋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动作还是稍微慢一点，脑袋没夹着，把一只耳朵呀给夹到这个俩大锤子中间了啊，当啊呀，那耳朵垫里头那受得了吗？当时血就出来了，震耳欲聋啊。罗旋一看啊，不好，看起来西岐城人太多，我不是对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得跑啊。他一转身驾云光，唰就逃没影了。哪吒杨戬众人有心压兵器在后边追，可是没敢。为什么呢？这西岐城刚着完火，而且现在这火还没救利索呢，哪头轻哪头重得分得出来呀，得进城帮忙去。所以小弟兄们呢，调转云头，刷刷刷刷刷都跳到西岐城里头来了，帮助这燃灯道人，帮助姜子牙、武王、黄飞虎众人呢，一起救火，搞好这个灾后重建工作。那么他们一忙活城里头，这罗轩就捡了便宜了，他带着伤带着火呀，带着三头六臂，一路狂奔，也不敢回商朝大营了，回哪儿啊？想回自己修炼之地火龙岛。正驾云往前飞着呢，忽然发现对面啊飘来一朵五色的祥云，在这云头之上站立着一位年轻漂亮的道姑。哎呀，长得真水灵啊，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上穿着大红的绛绡衣。
罗宣现在是丧家之犬。

0: 馆漏网之鱼，他没有心思看美女，哎，说站这儿好好的养养眼，哎，没那功夫，所以一侧身啊，他就想过去。可万没想到，这位女道姑啊，故意的违反交通规则。您看，古代跟现代是一样，也是靠右侧通行，都往右边一走啊，这人不就过去了吗？哎，不，这位女道姑故意往左边走，哎嘿，就把这螺旋挡了一下。螺旋一看，嗨嗨，你往左边走啊，我哎也往左边走。他往左边这一侧身呢，这道姑也缺德，哎，又往右边这么一走，又把螺旋挡了一下，哎嘿，就这么三挡两挡，把螺旋可给挡急了。本来这位脾气就不好，你这个小娘们儿，真是吃饱了撑的，挡住你家罗爷爷的道路，是何原因呢？这女道姑啊，微微一笑，我呀是过路之人，忽然看见道长长得是三头六臂，非常的帅气，我想啊，拦着您好好的看一看，好一饱眼福啊。嘿，罗轩心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我长成这奏性，还有人说我帅气呢，嘿嘿，真是双瞎了眼睛。哎，你家爷爷我有急事，没时间伺候你，把道路与我闪开。道姑乐了，我就是不能闪，我得看个够啊。嗯呀，真乃是啰嗦的要命，你到底闪也不闪？我不能闪。哎呀，不能闪吗？这罗轩暗恨的，哎呀，姜子牙天天骂我啊，说我是脾气暴，这玩意儿都怪我脾气暴吗？我不发火能行吗？哎呀，你再不闪开，我就用火我烧了你。要您真要烧我呀，那您就烧吧，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烧烤。这玩意儿跟烧烤有什么关系呀？好啊，既然如此，我就将你以火焚之。说完了，他一顺手啊，把掌中这照天印就拿过来了。照天印是什么玩意儿啊？哎，就是一面方方的大镜子，这玩意儿这么一照，里边唰唰的往外喷闪电，哎，击到一块就起火呀。他照天印这么一晃啊，唰，顿时是烈焰飞腾。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

0: 当风正风航风热线。
1: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说一下，那我们将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气象局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知道进入到汛期以后啊，我们也是接连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防灾减灾工作如何把前哨做好，气象部门呢也会借着这次上线的机会，给我们在基层做防汛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各位呢带来一系列的一些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当然您如果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跟

0: 先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邀请高校上线的时候进行一一回应。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那首先说一下2026年的高考啊，在6月9号，落下帷幕。那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设置的这个不同呢，每个地方啊，大家也都在了解我们高考结束以后怎么来计算考分，如何去查分等等。那截至到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等地方也已经公布了他们今年高考查分的时间，多个地方都是6月25号可以查分数了。按照惯例啊，往年高考的查询时间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那我们贵州省呢也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在考完高考以后，教育部将会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系列的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供志愿填报的咨询服务。那今年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会优化升级，为考生们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会通过多种方式来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工作。可以说其实每年高考啊，在这一期间教育部门提供的这些服务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关注到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这些信息，那很可能呢就会上当受骗。因为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者是不法分子趁机去寻找诈骗机会，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那当然考完高考以后，学生们的考试告一段落的时候，开始要考家长朋友们了，就是咱们这个志愿填报这一关该怎么去过。高考的招录呢，可以说连着千万学子的人生选择，也折射出高考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新动向，历来也是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关注热议的焦点。那么今年2026年的高考强基计划的报名和招录有一些变化，是怎样的变化呢？优质本科扩容的趋势是不是还会继续？报考省属地方院校该留意哪些机会？今天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开通之前，我们在阳光九四六的节目当中呢，先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看，从今年4月份以来，有39个强基计划招生院校已经相继公布了他们的招生简章，并且启动了报名工作。那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强基计划招生规模将会从往年的约10000人左右，今年扩大到1.8万人。部分高考大省的强基计划招生人数也有所增加。根据统计，39所高校共面向河南招生483人。跟去年相比扩招了35啊，这是一个高考大省。另外一个高考大省山东，它的招生计划也达到了545人，比去年扩招了38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家勇说，这个强基计划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的需求，选拔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这是一个特殊的通道，它的目标就是要破解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创新薄弱问题，并且以小班化导师制、本硕博衔接等等模式配套优质资源，实现招生与培养 的有效衔接。那么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加速突破的时代背景下，强基计划的扩招其实也反映出了党和国家对于技术研究的高度重视，以及科技强国建设的一个坚强意志和决心。那强基计划招生规模扩容呢，其实也标志着强基计划已经从小范围的拔尖实验升级为了国家基础研究战略人才储备体系。它的底层逻辑啊，在于基础学科突破对人才的需求已经由少量选拔创新人才的点状支撑转向了梯次化规模化的系统的供给，而扩招配合专业布局从纯基础向基础加应用拓展，也是旨在将学术志向和学科能力下沉到更为广泛的学生群体。那么除了高考总分之外，强基计划的破格录取条件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我们也注意到，相较往年，不少高校将竞赛破格通道进一步收窄了。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兰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等学校，他们取消了五大学科竞赛银牌或二等奖以上破格入围的资格，而少数保留资格的高校普遍也都提高了门槛，取而代之的是高考单科成绩权重更大了。中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等学校部分专业规定学校的招生当中，数学达到145分可以破格入围校测。我们知道满分是150分啊，所以145分呢，确实是对于数学有专长的考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优势条件，可以破格进入到校测。而北京理工大学以高考成绩和数学单科乘0.2的总和计算入围成绩，数学单科满分可以破格入围。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的相关专业则是规定了物理单科的底线分值。专家就分析了，说这个强基计划招生从拼竞赛回归到了高考分的原因啊，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一呢，是全国五大学科竞赛的金银牌获得者的数量是有限的。根据统计，金银牌获得者合计占1.8万招生计划名额的7.8%，所以这也远远满足不了招生的需求。那第二呢，是竞赛金银牌获得者虽然认知水平高、抗压能力强，但是在跨学科迁移能力而言，并不一定啊是部分院校最理想的生源。第三方面的原因呢，是学科竞赛高度依赖师资、设备等等这些稀缺的资源，这些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优质普通高中。那回归到高考分数呢，就可以大大增加招生的覆盖面了。长期来看，这种调整是有助于改善基础教育生态，引导部分高中从过度的押题竞赛培训转向更为注重数理基础教育的。那长期以来呢，不少的学科竞赛已经沦为了升学博弈的工具，也偏离了兴趣培养和学术探索的本意。收窄这个通道，其实目的就是要切断为升学而竞赛的功利链条，找到更为贴近高校通识教育和专业基础的衔接点，使得选拔基准回归到学科能力本身上来，使强基计划真正的成为选拔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学生的制度通道，而不是演变成另一条应试或者竞赛的替代赛道。中国教育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昭辉也认为，强基计划设立初衷是选拔出在某个基础领域有突出优势特长的学生，应当以系统思维改革中小学评价体系，改变单一的评价制度，避免过早的让标准化考试抑制人才成长的发展。好，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强基计划的这样一个变化，以及专家们对这个变化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样的影响进行的分析。那我们再来看看本科的扩容，
从今年的两会上，大家呢就已经捕捉到了这个信号，因为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也明确，十五五时期支持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教育部年初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当中，明确要求有关单位和部门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的教育招生规模。那么在已经发布的公布的扩招计划院校当中，这个趋势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北京科技大学整体扩招90人，新增招生计划全部投放到了新材料、计算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等这些新工科的重点领域。而西安交通大学今年本科招生计划数是6710人，跟去年相比增加了360人，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能源储能电气等等这些国家战略急需的领域。同时呢，还会扩大钱学森班、强基计划、国卓班、优本班等等拔尖人才培养班型的招生规模。优质本科扩招今年的继续推进，其实它并不是一种平均用力，而是精准地聚焦在了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在地域上，向中西部高等教育重镇和港澳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等这些产业前沿阵地来进行倾斜，服务地方发展和产业集群。那第二呢，是学科专业上强化强基计划等等基础学科，同时布局人工智能的治理、智慧农业等等这些新兴交叉学科上。第三呢，是培养层次上推动了本研贯通，为有学术志向的学生们提供了成长的通道。在持续扩容的背后，其实也是国家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一个深远的布局，核心目标就是要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自己能力。深层考量是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质变，让更多的青年能够接受优质本科教育，也是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伦理决策和意义构建能力的一个关键。那持续扩容是不是会造成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呢？网上网下也有不少担忧的声音，我们也来听听专家们对此是如何进行一个研判的。优质本科扩招是迎风所需，提质所需，是因需而扩、因时而扩的国家行动。如果能够做到与新理念、新模式、新机制同向同步，体制机制改革、制度体系创新、治理能力、治理效能提升齐实跟进，那规模适度、节奏适宜、措施适当，完全可以避免优质资源的稀释风险。这就是专家带来的分析。也需要注意啊，大家也持续的强化关注一下，如何提升高校治理体制机制效能，如何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确保经费稳定，如何吸引 AI、 芯片等等领域的高端人才，缓解师资结构性短缺等等问题，才是这个变化教育能够得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专家们也认为，扩容之后保障资源投入和教学质量，关键是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值，推动数字化转型是核心路径。如果国家正在大力建设的比如说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让优质的课程低成本的下沉，许多高校现在也推行这个 AI 助教，这些啊都是可以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学习的，把老师们从繁重的知识传授当中进行一个适度的解放，
这样呢，他们就有精力投入到更有创造性的启发点播和情感教育当中。同时课程组织也需要逐步的柔性化，通过微专业课程模块、项目制学习等等柔性机制，打破专业壁垒，激活存量资源。我们来看看日前教育部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呢，也已经公布了一些新增专业点，今年开始招生。那我们也注意到省属地方高

高校招录普遍向理工农医地区战略或者是新兴产业相关专业方向进行倾斜，比如说像江苏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151个，新增专业的理工农医类占比达到70%以上，是历年最高的。辽宁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理工农医类的专业136个。比如说像这个沈阳工程学院，它新增的核电技术与控制工程等等这些专业，都是精准的对接核电装备等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的。那么像重庆的高校，重庆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51个，也是从2026年开始招生，其中智能家这个元素频频的出现，比如说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还有新进的这个先进材料等等产业，都增设了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等这些专业，同区域的产业协调度它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类型的高校，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农科、医科啊，这些呢，本来就是相对集中所在的省份之内。根据测算，部分的省份高考的考生数量已经过峰了。如果说就业导向不明确的话，那么对于经济状况欠佳的家庭考生吸引度就不够高。高校专业设置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制度化配置方式，专业结构合理与是不是能够直接影响区域产业升级所需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供给效率相匹配。地方高校招录向理工农医区域战略和新兴产业方向倾斜，与高校这个地方高校的功能定位、办学任务是相契合的，本质上体现了高等教育供给体系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协同和适配。那三链融合的培养模式之下呢，产业链提供人才需求场景，创新链提出知识更新需求，而人才链则是承担能力供给功能。这种调整其实是有助于缓解传统工业供给与新兴产业需求之间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的。所以我们今天留意到的这样一些变化，听了专家的分析之后，您是不是对于孩子该怎么来填这个志愿啊，已经有了一些方向？那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还给大家进行一些三大招生专项报考条件的一个详细的解读。我们先来看看国家专项计划。国家专项计划是中央部门所属高校以及各省区所属重点高校面向原来集中连片特困县还有国家级的扶贫开发重点县定向招收学生的一个专项招生计划。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法定监护人需要具有国家划定的实施区域当年连续3年以上户籍，而且本人需要有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在此期间实际就读的。国家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省份，严格按照省级招生管理部门确定的投档规则来进行投档。好，来看地方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呢，是省属重点高校面向本省实施区域这大多是省级贫困县啊的农村学生定向招生的一个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本省的普通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而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以及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地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而且在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最后再来看看高校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

0: 划呢，招收的是边远、脱贫、民族等等地区县以下高中品这个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招生计划多由原开展自主招生试点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或者是其他重点高校来承担。那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以及法定监护人的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三年以上户籍，而且在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三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部分省份还规定录取分数线不低于该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参考分数线。啊，这是我们对于大家在高考招录填报志愿这方面呢，给大家带来的专家们的分析和今年的一些招生变化。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将跟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地贵州也有一些招生的政策。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推我车干什么？
3: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2: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3: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2: 啊？什么区域？
3: 安全区域。
4: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4: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5: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3: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5: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3: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6: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2: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7: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8: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8: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7: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8: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 真正解决

0: 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0: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0: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7: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6: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9: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上线阳光946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一个是进入到汛期以来，那我们省呢也是接连遭遇了好几波的这个

我们将会邀请咱们防灾减灾的前哨部门贵州省气象局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上线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一回应。此外呢，今年的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我们也将在6月份为大家开通。您有关今年高考填报志愿的相关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直播当中来进行回应。刚才提到了今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啊，强基计划是有一些政策的变化的，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专家们的解读。那回到我们的身边，贵州省来说呢，贵州今年的这个招生工作也有一些新的信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等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分配我们贵州省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学生招录任务，其中临床医学69名，中医学48名。那这些名额的这样一个招录学校呢，落地在贵州医科大学，承担35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遵义医科大学承担34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贵州中医药大学承担48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中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好，那根据这样一个细化落地了以后，您有特别是有意学医的朋友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以下带来的具体的招录任务分配情况，大家留意一下招录的程序。在这个各地根据培养需求，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3所院校承担的这个培养义务啊，根据这个培养需求呢，将会把今年国家分配的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落实到全省各个市州的相关县市区特区当中。招录程序上，第一步，省教育厅将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作为定向招生纳入到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对于参加高考统一录取的考生，将单列志愿提前录取。在报考条件方面，首先要符合2026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第二，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是在定向县，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第三，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这是报考条件的要求。那么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是由省招生考试院来具体负责，根据我们贵州省的实际情况，结合我省今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分配到各县的计划数，面向定向所在县户籍生源进行招生，投档的时候按照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最低分数线需最低分数需要达到我省本科控制分数线。那按照考生志愿投档录取之后，如果定向县户籍生源不足，将会在全省生源范围内来征集志愿，具有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报考资格的考生都可以填报所有剩余计划的专业志愿，征集志愿录取的时候已经投档过的免费医学生志愿并被退档的考生将不再投档免费医学生征集志愿。接下来，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将会根据录取考生名单通知，并且督促被本校录取的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就是接到录取学校通知之后的2个工作日内，和定向县市特区

0: 的卫生健康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订就业协议书。考生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时候，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本人以及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是法定监护人、户口簿等等这些证件材料。那在录取结束之后呢，各个县市区特区的卫生健康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根据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贵州省中医药局提供的录取考生名单，安排专人与前来签订协议书的学生签订就业协议。协议是一式五份，县级卫生健康局一份，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份，学生本人一份，其余两份呢由定向地县级卫生健康局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邮寄到考生录取的医学院校。考生在报考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时候，一定注意要慎重填报志愿，因为一旦投档录取了，除了因为不符合报考条件被取消录取资格之外，不再参加后续志愿的投档。同时，如果因考生所留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或者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就业协议书的话，将会视为考生自愿放弃入学资格。那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和贵州中医药大学完成录取工作之后呢，也将按照规定发放录取通知书，并且按照考生电子档案当中的邮寄地址邮寄给考生。考生毕业以后，需要服从定向服务所在地相关单位的安排，到指定的乡镇卫生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定向服务单位去报到履约。按照规定，参加本省全科的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025年级以后，新入学的定向生可以在应届毕业当年报考本省的这个高校全科医学领域全日制临床专业研究生并轨参加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规培啊。那完成研究生的就是硕士研究生教育或者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后，到指定的定向服务单位实际服务6年，含6年以上，也就是他的服务期。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以及实际服务期，不得有再报考全日制研究生或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等有影响履约的行为。那对于这个免费医学生呢，也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要求，大家也需要注意啊。第一呢，是各级的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充分的认识，做好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的招生录取工作，这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举全省之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的一项重大举措。农村订单定向医学免费培养项目是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断培养输送合格的全科医生的一个主要通道，这也将有效提升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对于我省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各级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2026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组织领导，高度重视，积极协调，专人负责，切实把这项工作作为本地区医改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完成。好，那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呢，就是在今年高考的录取工作当中，我们贵州一个新的信息点。那如果说是符合条件也有志于学医的朋友们呢，届时就可以关注一下，然后符合条件您可以报取啊。我们贵州省今年的这个117名本科层次的免费的医学生名额。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其实对于眼下的高校来说的话呢，高考结束就意味着有新的一届学生要入校，当然也有一届学生要毕业，所以六月份到八月份呢，也是高校的学生们毕业之后就业创业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为了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呢，今年教育部部署了在六月到八月来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这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服务期间，各地各高校将会聚焦当前的就业工作的重点难点，从七个方面来精准靶向发力。第一个方面是加快落实系列的促就业政策，通过政策知识问答、微视频等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保补贴、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等促就业支持政策，确保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第二个方面，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一对一的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等，开展定向房企拓岗，全力的加力去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那接下来这个方面呢，是第三方面，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推动加快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等岗位招录，确保八月底之前全部完成，加快落实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助理等等地方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的开发力度。第四个方面是精准做好困难群体的就业帮扶，落实一对一帮扶责任，确保每一名困难群体的毕业生都有一名党政干部或者是导师负责结对帮扶，提供三个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加力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红志驻行计划，来紧密结合学校前后毕业生的实际关切，做好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服务。第五个方面是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严格执行四不准、三不得要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要严肃追责问责。第六个方面，持续做好离校后的跟踪服务，对离校没有就业的毕业生，要会同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跟踪帮扶，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引导毕业生用好公共就业服务资源，积极参加就业见习和职业技能培训。第七个方面是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要加强就业安全警示教育，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转招陪带欺诈，还有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等这些违法行为。那教育部也要求各地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突出工作实效，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还将会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也会持续的推出线上专场招聘会，大概有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那今年就要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朋友们，也切实的关注一下教育主管部门从这七个方面都在发力。那您呢，也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尤其是我们所提到的这样一些专场招聘活动。您想，这

0: 500万个岗位信息，还有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的这些个。除了线下的招聘活动之外，线上的10多场招聘信息，150万个就业岗位，都是给大家准备的。我们也预祝大家呢，在教育部的百日冲刺行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好岗位。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现在这个时间点啊，除了是我们所说到的高考要填报志愿，还有应届大学生们要走出校门，毕业了要去在就业问题上下功夫之外，对于孩子们来说，教育的起步就是这个义务教育要上学这个问题啊，在6月份也是启动的时间点。来跟您关注一下，省会贵阳市已经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入学网上登记的时间是6月8号到6月17号，大家要入网登记。为了帮助大家能够顺利的进行网上报名呢，我们今天也把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梳理的答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如何区分自己属于户籍生还是非户籍生呢？您可以以所在的区市县为单位区分，来去看是不是户籍生还是非户籍生。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入学的孩子他的户籍在南明区，那么这个孩子他就属于是南明区的户籍生，否则的话呢，如果不是南明区的户籍的话，那就是非户籍生。另外，入学儿童的户籍不属于贵阳市的，他也是非户籍生。好，比方这个小孩户籍在云岩区，但是父母的户籍在关山湖区，这个时候网上报名，那您是该选择云岩区还是关山湖区？是不是会划片到相应的学校去呢？根据今年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新生户籍和法定监护人户籍出现不一致的，可以根据新生户籍选择相应的区域进行网上登记。也就是说，如果孩子的户籍在云岩区，父母的户籍在关山湖区，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在网上报名的时候需要选择云岩区户籍生进行报名。线下审核的时候，审核点会根据提供的材料对应情况来匹配相应的学校。如果被认定为暨大户或者是挂靠户，所在的区市县教育局将会根据相应的政策来进行执行的。那在贵阳，孩子的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情况下，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又比较远，怎么样才能够在实际居住地就读呢？根据义务教育的入学规定，如果需要在实际居住地就读的话，需要把户籍迁入到实际居住地，而且符合市县划片就学条件。根据各区市县教育局公布的划片方案去入学。那如果说父母的户籍在贵阳，孩子的户籍却没有在贵阳，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进行网上登记呢？根据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具有贵阳市户籍或者法定监护人持有贵阳市有效期内居住证的适龄少年儿童才能够参加网上登记。所以呢，父母的户籍在贵阳，孩子户籍不在贵阳，需要在网上登记结束之前完成居住证办理或者是户口的迁移，并且按照要求及时完成网上登记报名就可以了。好，那再来看，假如说是在近期迁的户口，网上填报信息的时候不一致怎么办呢？ 如果在填写的时候信息不一致，填完身份证后系统会有弹窗提示，那家长可以根据弹窗提示来选择不一致。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后续会联合公安部门对户籍信息进行对比，并且在3个工作日内反馈比对的结果。如果说父母是外地户口，在南明区上班又有居住证，他们的孩子可以在贵阳市登记入学吗？根据贵阳市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职接受义务教育指南，每年义务教育网上报名的时间截止之前，持有贵阳市有效期内居住证的外来人员适龄随迁子女可以申请在居住证核发的区市县升入小学一年级或者是初中一年级。居住证还没有办结，但是7月份才能够领证的情况下，孩子能不能在贵阳申请入学网上报名呢？因为报名的时间啊是6月8号到17号嘛，有个时间差怎么办呀？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分为户籍生登记入口和非户籍生的登记入口。非户籍生登记是需要提供法定监护人有效期内的居住证信息的。那今年的登记时间是6月8号到17号，在这一期间，非贵阳市户籍的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还没有持有有效期内的居住证的适龄儿童是无法报名登记的。详细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办理居住证的区市县的教育局。好，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居住证啊，大家就会问这个居住证怎么办呀？居住证是随迁子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户籍生的入学必须材料。那根据居住地所在的区市县的办理要求，准备好相应的材料，在工作日内在工作日的这个期间，到辖区的派出所或者是各个区市县政务服务中心就可以办理了。那具体呢，您可以到所在辖区的派出所去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好，再针对一个特殊情况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就是假如说父亲是外籍人员，那可不可以在贵阳入学进行网上登记呢？如果是持有中国的外国人永久居住证的外籍人员，按照相关的规定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符合条件的，是由其居住市县区教育局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办理入学手续。如果您针对是不是需要网上登记的话，详细的咨询一下所在地的这个教育招生部门来确认一下。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3: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 不负人民。
2: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3: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1: 评书联播，
4: 火龙岛燕中仙，名字叫罗轩，他是一位江湖的怪盗啊，三头六臂，十分的凶恶，而且擅长纵火。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这罗轩为火神爷。这位不光擅长纵火，而且这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本来就打了败仗了，一溜逃窜，结果遇上一个年轻的道姑，又狗狗又丢丢 ，very very beautiful， 漂亮的都出了大天了，那气质也与众不同啊。像那个，你应该尊重妇女儿童，你得有绅士风度啊。哎，不见，这罗轩呢，比秃尾巴狗都横，竟然跟人家打起来了，要拿火把人家给烧了。这家伙就是没有怜香惜玉之心呢，说得出来还真就办得出来啊！腾楞一下，把这火焰可就喷出来了。当时几条火龙就把这年轻的道姑困在了当中。可奇怪的是，这小女子一点都没害怕，脸上还带着微笑呢。哎呦，往火里头这么一呆呀，可真是够暖和的。不过呢，我感觉啊，干巴拉叉烤得难受，我得呀水灵水灵。说着话，他由他怀里头掏出一件法宝来，这个宝贝可厉害，叫做雾露乾坤网。这雾露啊，就是烟雾的雾，露水的露，哎，雾露乾坤网。这网他往身上一披，唰，把自己就给罩起来了。由打这网子当中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外呀就喷细水，就跟那小喷泉差不多少。哎呦，这火可就烧不了他了，人家是凉凉快快的。这罗轩呢很有挫败感，哇哇的暴叫，瞎娘们儿，竟敢破我的法术，这还了得！他那意思啊，还要用大火继续烧这个女孩。可这女孩呢，由她怀里头又掏出一件宝贝来，这宝贝的名字叫做四海瓶。顾名思义呀，这个瓶子里头是装水的，而且容量特别大，装有四海的那么多水。这女孩把瓶子托在掌中，冲着罗轩又是一笑，说您呢，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脾气太大了。为了给您消消火气，我呀给您浇点水吧。说着话，念动咒语，叽，哇，由的这四海瓶里头，这水可就喷出来了，连脑袋带屁股，咵嚓，就把这罗轩给浇了一下。哎呦，这罗轩可受不了了。本来他就浑身是火，这冷巴丁的给浇上这么多水，他当时就发烧就感冒了，啊切啊切啊切，这喷嚏打的恨不能把心肝肺都给喷出去。这罗轩一琢磨，坏了，我现在正倒着霉呢。

前文书咱们提过这茬，就是杨戬去请高人去，结果忙中出错，哎，把路程还走错了，就误入这青鸾斗雀，见着这龙吉公主了。龙吉公主她爹妈都太厉害了，她爸爸玉皇大帝，她妈王母娘娘，就因为这龙吉公主啊，她动了凡心了，看见玉皇大帝身背后有一个年轻的保镖，长得特别的帅气，他就想跟人家搞对象，结果王母娘娘一怒之下，把这个姑娘啊就给贬出了天庭，到青鸾斗雀去受苦受罪去，而且告诉他，你想再返天庭那是不可能了，除非你自己好好的去奋斗，哎，建功立业，那还有翻身之日。龙姬公主就不能再娇气了，哎，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她呀就习文练武，又练出来几件法宝，像刚才用的这个误入乾坤网啊，四海瓶啊，还有一对二龙剑呢，这都是她自己搞的发明创造，哎，还挺好用呢。现在这能耐学成了，他想按照当初的计划赶奔西岐城去扶保姜子牙，这才离开了青鸾斗雀奔西岐一路而来。没想到半路途中啊，遇上这罗轩了，这家伙跟秃尾巴狗一样，不给他点颜色看看那是不行了，这才出了这么一场争斗。那么龙吉公主赶奔西岐城咱们呢暂且不提，还说这罗轩啊，这家伙火气还那么旺呢，揉揉揉逃跑啊，一边逃跑一边犯劲，哎呀，都说我脾气不好，我这脾气哪里不好啊，哎呀，脾气呀倒是挺好，就是满脑门子他冒火呀，正往前飞着呢，一没留神呢啊，帮跟一个人撞上了，把他撞出一溜跟头去，哎呦我的妈呀，得啪哭痛，差点有点半悬云中啊掉到地上去。可对面那人也撞了够呛，那位也是驾云正往前走呢，哪知道来这么一活爹呀，连路都不看，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这罗轩呢有的云头里头爬起来，站在云彩上往对面看，哎哎哎呀，看明白了，来了一条大汉呢，这条大汉带着山云冠，穿着道服，最显眼的是在左掌的掌心托着一座13层的玲珑宝塔，这宝塔这尺寸呢，也就是2尺多高，光滑闪闪呢，色彩斑斓。那么来的这人是谁呀？这个可不是外人，正是哪吒他爸爸李靖。前文书咱们说了，李靖啊是陈塘关的总兵，专门负责给这个纣王天子练兵的，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辅佐西岐了。那么李靖一琢磨，我也应该到西岐城去呀，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松嘛，纣王这个混蛋王八蛋，我保他何用啊，这才下定了决心，他是挂印封金呢，带着家属，主要就是殷氏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几个老妈子，哎，架起了云头是直奔西岐城。前边这块云彩他自己在这儿站着头前开路，后边有一块大云彩，他的家眷呢都在那云彩上头站着呢，离他的距离得有那么20-30丈远。李靖驾着云正往前走呢，不知道哪儿来这么一活爹，哎，也不长眼睛啊，啊，帮跟他就撞到一块了。李靖想躲都没躲开呀，被撞的倒退了好几步，差点由在云彩上头栽下去。哎呦，这李靖可气坏了，闪目光一看，对面来一怪人，3头6臂，浑身是火呀，狰狞可怕。李靖就问他，说你这人走路怎么不注意呀？你看把我给撞的。哎，这也就是我长得结实，要是换旁人呢，让你给撞死了。这罗轩可气坏了，哇哇的暴叫。本来他没有理

还要耍穷横啊！你这个混蛋王八蛋，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罗轩呐，我是玩火的祖宗。刚才我从西岐城刚回来，已经放了一把大火，把西岐城全都给烧了。你小子要想跟我整不顺序，我拿火也把你给烧了。李靖一听，哎呦，啊，这位是西岐城的仇人呢，啊，这么说我仨儿子全完了，姜子牙也完了，都让他给烧死了，哎呀，这仇我可得报。李靖当时就怒了，叫一声好妖道，你烧我呀，嗨，我还想烧你呢。再看李靖念动仙言咒语，就把掌中这个十三层宝塔就给记起来了，日日日日日啊，绑，把罗轩扣在了塔里头。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这座宝塔不是凡间之物啊，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赠送给他的。这玩意儿把谁给扣到里头，一念咒里边啊就起火了，有九条火龙上窜下跳，不管是谁一律是提前给火化了。今天这事儿可巧了，这座宝塔把罗轩给扣到里头了。哎呀，李靖一掐诀一念咒，这火可就起来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罗轩那是火神爷，结果让火给烧了。他要是老老实实的还没什么大事，关键是他这脾气不好啊，嗷嗷的怪叫，他也发火，有的身上蹭蹭蹭往外冒火星子，人家外边火也烧他，他自己心里的火也烧自己。结果不出片刻之功，这怪道罗轩就被火化作了灰烬呢。啊，是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李靖一看大获全胜了，赶紧念咒把宝塔收回来，回头一看呢，后边那块云彩乌丢乌丢的，这才来带着所有的家属呢一起赶奔西岐城。等到西岐这一看，可太热闹了，现在这个火已经救完了，连灾后重建的事情啊都做好了，龙吉公主也来了，李靖也来了，还有燃灯道人也到了。姜子牙又惊又喜呀，赶紧大排宴宴给众人接风，而且给龙吉公主呢专门的安置了宿舍，因为她身份地位特殊，所以必须安置在女生宿舍，哎，女子公寓，这待遇比旁人可高多了。闲言少叙，单说众人吃罢了晚饭就得开会，现在问题的焦点就是大殿下殷郊，这家伙三头六臂，十分的骁勇啊，尤其掌中那个宝贝啊，翻天印，那玩意儿神鬼难逃啊，怎么破它呢？这燃灯道人给出了主意了，说啊，解铃还须系铃人呢，既然这个翻天印是广成子给他徒弟的，那么现在就得把广成给请来，让这当老师的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哎，那好吧，姜子牙点头啊，这就想派杨戬去请人去，可是广成子是不请自到，一道云光人家来了，善哉呀善哉，我对不起各位，特来降服那个孽障。大伙一瞧，哦哦，这回呀算是省事了，差旅费都不用花了。那么广成子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人家是神仙呢，那什么事儿不知道啊。本来这几天呢在他的九仙山桃源洞还挺高兴呢，认为把这阴蛟打发下去，辅佐武王伐纣，能够大建功勋。可是忽然之间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宁啊，急忙袖吞灵纹，掐指一算，坏了菜了，这阴蛟没有按他的誓言去办事儿去。阴蛟说过呀，我必须要打我爸爸，如果说我不打我爸爸，帮着我爸爸打别人的话，就让我受离除之灾，哎，就是农民种地的。

那个犁锄把地能趟一趟沟的那尖家伙，让那玩意儿把我给整死。这发的是毒誓啊，怎么现在这孩子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啊，打姜子牙去了。哎呦，这可了不得。广成子啊，把家里头收拾收拾，这才驾起云光啊，刷一下倒在了西岐城了。姜子牙一看，既然师兄已经来了，那就开兵见仗吧。广成师兄啊，您就多多的费心，倒在两军阵前把殷郊给抓住吧。广成子一听，我的妈呀，我抓殷郊去，嗨，连门都没有。说实话，那个翻天印给了他，咒语交给他，那么我就是小拜拜了，有状元徒弟就没有状元师傅了。一旦说殷郊记起翻天印，我这脑袋也扛不住，到那儿只能送死啊。啊啊啊！姜子牙一听，这事儿可麻烦了，就指着你呢啊，你还不行，那么怎么着才能够破翻天印呢？才能捉住大殿下殷郊呢？这广成子一个劲儿嘬牙花子，哎呀！燃灯道人说了：“你别叫唤了，别叫唤了，一会儿把狗就招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倒说呀！”广成子为了难了，说：“我的宝贝，我最清楚啊，想破翻天印，必须得下狠家伙，要找来四面旗呀。”姜子牙说：“四面旗呀，嗨，那算不了什么，40面、400面、4000面，我们西岐城都有，赶紧拿旗去。”广成子给拦住了：“师弟呀，什么旗呀？普通的那玩意儿可是不管用，我说的这四面旗乃是普天下的四杆神旗。哦哦哦，愿闻其详，听我给你们介绍。这头一杆旗呀，就是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的离地焰光旗，哎，这是头一面。要想借这个旗呀，就得去求大师伯老子。第二面旗呢，叫做青莲宝色旗。这杆旗在西方净土啊，要想用它，就得去求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那是西方的教主。第三面旗叫做瑶池聚仙旗，这杆旗归谁管呢？王母娘娘她老人家亲自掌管，就得上天庭去借去。第四杆旗叫做玉虚杏黄旗，这是昆仑山玉虚宫的法宝啊。当然了，这个杏黄旗不用借了，因为咱们的师父已经把它赠送给姜子牙了。没有这四面旗，这翻天印破不了，这殷郊也抓不住。姜子牙一听可就有点为难呢。哎呀，老头子心说，这玩意儿打牌的时候三缺一都够难受的，现在是一缺三呢。只有这面玉虚杏黄旗在我们掌握之中，剩下那三杆旗呀，什么离地焰光旗呀，青莲宝色旗呀，瑶池聚仙旗呀，都差着108000里不归我们管呢。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呀白毛汗都冒出来了。那么燃灯道人呢，现在身份地位是最高，他呀老成持重。依我说呀，咱们就得去借宝贝去，那么就得兵分三路。离地焰光旗在大罗山八景宫，去找大老爷去借去。这个事儿啊，交给广成子，因为大老爷最喜欢广成。那么青莲宝色旗呢，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亲自走上一遭吧。我燃灯啊，跟准提道人、接引道人这两位教主关系还不错，哎，我去借去。第三杆旗可就不好说了，乃是瑶池聚仙旗，那是开蟠桃会的时候专用的旗帜。怎么办呢？就得辛苦龙吉公主了。不管怎么说，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那是龙吉公主的亲爹亲妈，现在公主辅佐西岐了，要建功立业，
那么当爹当妈的

0: 怎么也得关心关心不是啊。所以公主辛苦一趟，倒在天庭前去借旗呀。广成子龙吉公主一听这活儿不是那么太好办，但是也不能推辞，都有责任在身呢，这才各自领命要前去借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咱们现在啊，经常有人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是用命换钱啊，老的时候呢，在用钱买命。其实啊，这个话说的不全对。为什么？因为到老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花钱真不一定能把命买。

回来。你说对不对？您上医院里边去看看去，什么心梗的、脑梗的啊，冠心病的、脑中风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体多病的，哎呦，我们这些老年人不太多太多了。有多少老人最后是钱花光了，命也没保住，人财两空，遗憾离世。我在临床这样的事情看得太多了，真的不信您自个儿也可以去看看啊。咱们再看看现在自己还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你像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对吧？疼啊，疼得受不了，哎，止痛药就吃上。是止痛药吃上你不疼了，但最后呢，骨关节变形了，人瘫痪了，您这治的叫啥病啊？还有血压高的啊，成天头晕恶心乏力迷糊的，对吧？赶快把降压药吃上。好，吃完了血压降下来，头不晕了，最后怎么样？十个高血压里边有九个最后是脑出血、脑血栓、脑梗的，您说您治的这叫啥病？还有经常咳嗽的啊，赶紧把这个镇咳止痰消炎的就吃上了，最后呢不咳嗽了，炎症发展最后得肺癌了。这样人在临床比比皆是啊。还有血糖忽高忽低的啊，顿顿降糖药，天天胰岛素，血糖也控制的还可以，可是最后怎么了？失明了，脚压烂了，对吧？肾衰竭了，比比皆是啊。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老吃药，哎呀，吃了就好一点，不吃就难受，结果呢最后诊断为胃癌、肠癌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啊，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正在服用的这个药物，我们正在采用的治疗手段，根本就不是在治病，它只是在维持，它是把疾病给你带来的那个痛苦暂时性的掩盖住了，你感觉不到而已，它在不在？它还在。而且这些方法都是100多年前的老方法了，尽管不断的什么更新呐、换代呀，但实际上那叫换汤不换药啊，本质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一个是真正能针对病根啊，针对我们的细胞来解决疾病问题的。早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在欧美国家，其实这些的传统治疗方法已经被淘汰了。很多国外的医院呢、诊所呀，已经有明文规定了，严禁使用这些药物，对吧？人家早就改用什么治愈因子来治疗疾病了。美国50岁以上的患者，你不管什么病，处方上一定是有至少一个治愈因子类的药物。而现在呢，在我们国家是有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在一个药里边，它是作为我们国家老百姓的救命药，是真正实现了根治慢性病，有效率达到100%。就因为它强大的啊，无与伦比的治疗效果，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所以相关部门呢出钱出力，最终促成了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克就一块钱，相比于1380块钱的原价，那我们不仅是人人都用得起啊，对吧？对于很多备受疾病折磨的患者和家庭来讲，更是给了我们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啊。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明白啊，801治愈因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是重生的希望。所以现在呀，801治愈因子报名非常的火爆，但是这个名额它是有限的，资金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能就结束了。本来我们人生的路很长很长，对吧？但如果你错过这次活动了，那可能未来人生真的是无尽的痛苦，甚至于你会提前退场的。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讲。说到这儿，我想起来谁呢？我们曾经啊救治过一个河北唐山的啊两口子，是普通的家庭，男同志呢叫李志峰，当家的，他爱人叫张丽华。年轻的时候呢，两口子都是工厂的职工，当然后来效益不好嘛，两口子就双双下岗了。张丽华吧，他是因为身体不好啊，血压高，然后就没有再继续工作了。全靠李志峰给人家开大车，
其实应该说那个收入还可以啊，但是不算是富裕的家庭。可是呢，人家夫妻恩爱，孩子也特别懂事儿，教育的好，一家人虽然说算不上富裕，但是非常幸福，日子过得也很知足，挺好挺好的。谁也没想到，到2016年7月份的时候，张丽华就在家里边浇花，然后一下就没站稳啊，重重的邦当一声就摔到地上了。送到医院抢救以后，大夫给的诊断是什么呢？颅内出血。哎呀，当时李志峰看到这个诊断的时候，脑袋嗡一声，天都塌了。所以大家能想象，就这样一家三口的日子直接就变成永无天日，看不到希望，本来就不富裕啊，最后因为这个张丽华这么一场突发的灾难性的疾病，这家里边就开始背着外债呀，给爱人治病啊，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就这样，李志峰就开始没日没夜的干活，闲暇之余睡不了多少觉，还得照顾妻子。有的时候啊，他一边照顾妻子，一边自己就掉眼泪啊。他就想说，我真是，如果能跟妻子一块死了，那就好了，就都结束了。但是这个时候，一旦他回头看看儿子的时候，哪有什么决心去死啊？儿子在班级里边成绩是名列前茅的，孩子特别懂事，天天刻苦用功，而且有的时候安慰爸爸说什么呢？爸，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我当医生，我给妈治病，你歇一歇。你说一个父亲听到孩子说这个话，能想着去死吗？说啥也得挺住啊，对不对？那心呢，都拧着劲儿的疼，也得挺住。为了儿子，都得坚持，咬牙坚持。实际上啊，李志峰他自个儿也明白，张丽华这个病，血压也降不下来，特别容易二犯，是随时随地有生命危险的。几年前一块住院的那些病友，你打听打听，没有几个现在还活着的。他爱人这个时间维持的就算是比较长的了，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但是看着孩子的时候，孩子不能失去母亲，李志峰本身也不愿意放弃，所以他就想什么呢？他就总在想，他说现在医学这么发展，发展的这么快，一定有一个好方法，一定有一个好药是能够把他病治好的。就因为他相信这一点，所以李志峰但凡有点时间，就看报纸，看这个电视，听广播，上网查资料。结果什么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有一天他看那个快手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新闻，说现在在国际上啊，研发出了很多治愈因子类的药物，而且对于治疗这个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效果非常好。他当时看完了，眼睛都亮啊，真是特别激动，他说终于是看到希望了。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为什么劝大家，我说我们对待生活真的你要有一种不放弃的精神，不离不弃。对待疾病也是一样，中医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就说这世间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李志峰啊，正是因为这种不放弃的精神，最后他是多方打听，终于找到我们，找到801治愈因子了。我还记得当时李志峰来见我的时候啊，一听说我们这个是细胞因子，是800多种细胞因子，当时眼泪就掉下来，就跟我讲说，这么多年呢，一直等啊盼啊，终于是盼到头，熬到头，终于是等到了，能用上啊，而且能用得起这么好的生物新药，他爱人有希望了。我记得他爱人张丽华啊，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时候，不到7天的时间，李志峰就给我打电话，特别激动。他说他给他妻子擦身体的时候，就看见那个手指头啊能动了。哎呦，我说很好啊，时间这么短就见效了，你继续观察。结果在用801治愈因子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李志峰就发现他爱人那个眼眶湿了，眼泪掉下来了，那个嘴呀就一张一合的，之前从来没有过，他对外界基本没有反应，你说什么他都不知道。可是这次呢，
你给他插身子的时候，他就开始有反应了啊，就是看着有话说不出来。然后李志峰就在那儿猜，猜了半天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想说谢谢我呀？然后他妻子就点点头。哎呀，就这一个点头的动作，李志峰那个眼泪唰就掉下来。什么眼泪？这高兴的眼泪，多少年了，他爱人的病情终于开始一点一点的好转了。就这样啊，随着801治愈因子用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爱人恢复的就越来越好，到后来就磕磕绊绊的能讲几句话了啊。现在应该是80多天了啊，已经用过一个周期，已经开始第二个周期了。李志峰现在扶着他，哎，勉强的站在地上啊，拖着腿能迈几步，走几步路了。他终于离开那个床了。多高兴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什么样的人叫有福之人啊？思想比较简单的人反而比较有福。你就像李志峰，他就认准一条，就是我想要治好病，我就必须要用好药，就这么简单。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拥有权威的生物新药，那它就跟其他的药物相比，它有绝对的优势，对不对？换句话说，要是801治愈因子都治不好你的病啊，那可真的就没有能治好你病的药了。就算是李志峰的爱人啊，张丽华那么严重脑出血全瘫卧床7年，那比一般的患者都严重多了，对吧？躺在床上7年一动不能动啊。但是只要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不照样能治好吗？照样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吧？照样能离开躺了7年的床。所以801治愈因子啊，它是当今世界最尖端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叫科学？你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这就叫科学，对吧？古代的时候放个风筝飞上天呢，都特别高兴。现在呢，人坐飞机都上天了，火箭带着人都去月球去太空了，这就是科学，对吧？以前打电话你还得有个接线员来回插，你现在呢，手机都 5G 了，万物都互联了，对不对？坐到家里边不远千里万里的视个频通个话就见面了，这不就是科学吗？以前治病那是暂时性的维持，去不了根儿。现在呢就发展到我们治细胞治病根了，用801治愈因子，这就是科学。801治愈因子是新型的制剂，新型的疗法啊，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的西药，它里边富含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人体契合的治愈因子，专门治愈细胞病的。所以它到达人体以后，就能够去修复病变的细胞，激活再生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提升细胞的活性，恢复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你不用开刀，不用手术啊，就给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呢，全部的更新一遍，换新了。你说这个在过去是不是做梦都想不到，你也不敢想的事儿啊？但如今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已经都把它变成现实了。之前呢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我说所有的脑病是什么？是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受到损伤坏死造成的。你像这个脑萎缩也是啊，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的，不认人的啊，走路这个不走直线的，出现偏瘫的，说话说不明白，乱乱说不清楚的，对吧？还有大小便失控的，走路画圈的，生活不能自理的等等，这些症状都是什么问题？脑细胞问题，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损伤、死亡过多造成的。大脑啊，那是司令部一样啊，给我们整个身体发号施令的。你不同的区域的脑组织、脑神经，它负责的职能不一样，这叫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啊！要是脑细胞死的死、伤的伤，人手不足了，岗位上没人，那这活就没人干了。所以命令发不出去，这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对吧？说白了就是细胞才是疾病的源头。那当你这个细胞健康了，人自然就健康了。对于脑中风来讲，801治愈因子当中 ZR 脑活因子
啊 ，NK 神经因子，那是什么呢？

0: 能的修复大师啊。ZR 脑活因子直接作用于我们受损的脑组织细胞，修复、激活、再生营养细胞，所以它能恢复脑组织的结构和生理功能。同样的 NK 神经因子啊，它作用在脑神经细胞上，把断裂的脑神经重新链接上，促进脑神经细胞的分裂和再生，所以你那个神经重新开始恢复信号的传导，恢复感知的功能、控制功能啊，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都做到了。那这就像电话线断了，你把它重新接上，自然就有声了，就能通话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大家想想，我们大脑组织细胞、神经细胞全部得到更新、全部健康以后，那你当然就语言障碍就没有了，对吧？不能说话的、说不清楚的、行动障碍、腿脚不灵便、又麻又凉的啊、大小便排不出去、半身不遂等等，你所有一切的症状它都能够治好，都能够治愈。这样的治疗效果你在别的药品上你找不到，你找不到第二个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对吧？而且不止于此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除了 ZR 脑活因子、 NK 神经因子以外，801治愈因子还有什么呢？治疗糖尿病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治疗骨病的 OPG 骨保护因子，治疗心脏病的 NF 心肌因子啊，还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 NK 炎性因子等等等等。你想800多种治愈因子，每种治愈因子它都是有名有姓的啊，每种治愈因子它都是有明确的治疗效果的。所以801治愈因子它是真正做到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你不管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的啊、风湿骨病、眼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肝病、肾病等等等等，一体多病的，你不管多复杂啊，不管这个病程多长，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就能做到三秒钟入血，三分钟直达病灶，治病啊从头到脚啊，当天用药当天见效，80天净化血液，80天更新细胞，80天复活心脑，80天你所有的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你全身每一个零件都是好使的。所以只要大家不离不弃啊，你不放弃，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健康一定有奇迹。特别是现在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送到大家面前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抢定名额呀，因为这一克一块钱啊，康复慢性病的推广工程应该快要结束了，了解吗？如果我们行动快一秒，疾病就会输一分，早用早好。人的生命啊，只有一次啊，我们应该从心疼自己开始，才能活出唯一珍贵的生命。所以我祝愿大家好好珍惜，让我们未来这几十年，剩下的这几十年能够健康的生活。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

0: 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你好，张老师您好。哎，您好。哎呀，和您通上电话，我觉得非常荣幸。
3: 嗯。
2: 哎，我是刚刚从机关退下来的，我家是山东威海的。
3: 哦，挺好的，欢迎您。
2: 哎呀，张老师啊，我听说1块钱治病的推广马上就结束了，我就打那个场外电话，一直打不进去，把我都急坏了。
3: 嗯，这次机会啊，跟您说真的是非常难得，1元治大病，目的是啥？就让家家户户，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治好病，对吧？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啊，保证是治一个好一个。老百姓啊，不会说因为治病有特别大的经济压力的。你想1元就治大病，在过去那简直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对不对？所以今天能赶上，这都是非常幸运的。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这么着急用？
2: 哎呀，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半个月了
3: 啊，已经用上了，
2: 效果是真啊，效果是真好。
3: 嗯，
2: 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物的。我以前嘛，年轻的时候干工作特别积极，那时候吧也没觉得怎么样，但这人呢一退下来就不行了，这身上毛病就都出来了。我这去单位体检，说我心肌缺血。完了，我就总觉得气不够用，
3: 嗯，
2: 腰也经常疼，到医院也检查，说我这个腰3-4-5节，腰椎间盘突出，韧带钙化，
3: 嗯，
2: 完了吧，还有那个椎管狭窄，这腿也就经常走路发沉，走路走个10来分钟吧就不行了，查出来以后啊，这药一直吃。结果都把我的胃都吃坏了，经常胃疼。
3: 哎呀，您这刚退下来，这年龄也不大，但已经是一体多病了啊。那您得病这么长时间，你怎么治的呀？你跟我说说。
2: 哎呀，药治都吃的多了，管心脏的，
3: 嗯、
2: 什么丹参滴丸儿，银杏叶片儿，还有稳心颗粒。
3: 嗯。
2: 管腰间盘突出的有布洛芬缓释胶囊。塞来西布，还有维生素 B1 呀、B6、B12，药都吃老了。
3: 嗯，
2: 还有那个进口的特效药，那价格可贵了。就是尤其是那个细胞因子类的药，我以前也用过就单一的一种因子，一盒都3000多。
3: 嗯、
2: 我这病多，得吃好几种，也吃不起呀。
3: 对啊，您看您过去是用过这个细胞因子类的药物，那你肯定就知道细胞治愈因子它的效果，那是毋庸置疑的，对吧？只不过您用的都是什么单一的这个治愈因子，然后那个价格还特别贵。您像那个抗肿瘤的啊，细胞激活因子，那是9000多块钱一支，还有常用的就是心脑血管常用的 ZL 净化因子，5000多块钱一针。你说这个价格有几个老百姓能用得起？我们用不起，对吧？而且它都是单一的这个因子的价格，而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含有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性因子啊，能够针对性的去治疗人体从上到下8大系统的百种疾病。那你说要是一种一种因子算下来这个价格，那简直天文数字一样啊，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呢有推广工程，1元治大病，1克1块钱，这个价格和您过去用那个单一的治愈因子的价格相比，那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就已经差别很大了，对不对？咱们老百姓完全负担得起呀、啊。
2: 可不是呗，这效果也好。当天我就用的时候、
3: 嗯、
2: 当天嘛就觉得身上暖乎乎的，完了胃也舒服了。 一周下来吧，我这腿就不。

0: 麻也不僵，
1: 嗯，
0: 也没那么疼了，可以走远一点了，
1: 嗯，
0: 腰也没那个平时那么硬邦邦的呀，我就觉得这效果太好了，这心口吧，还不那么憋闷了，出门还能转一转，家务活也能干，我对801治愈因子特别满意，现在一克一块钱，哎呀，我也不能错过，我一定得报上名，多备点儿。
1: 对，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治病的方法选对了，对吧？这回药啊，选对了。咱们很多人治病啊，我跟您讲，治多少年治不到点儿上，治不明白就白花钱，还贻误病情。很多人是不会选药啊，治病都盲目的乱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所以我就讲，没有几个人是真正懂，说怎么能把这个病治到根儿上。在这儿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一定记住，人呢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治细胞，你才能治全身的疾病。关键是，治细胞谁治得最好？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细胞的医生，所以它就专门解决细胞病的。我们必须得用细胞治愈因子，你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它是细胞治愈的根本，你治病得往这儿治，你才能治到根儿上，对吧？它从配方到药材，从提取到技术啊，一直到它的治病效果，都是最顶级的。你目前这样的药品，你再找不着第二个了。它最大的特殊之处就是唯一的啊，是汇集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的一个药，三方合一萃取，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相互促进，从中提取到800多种啊，完全契合于人体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的治病效果叫以一当百。那像您这个心肌缺血啊，那我们靠什么细胞因子啊？就是 ZL 进化因子、VE 血管因子、NK 抗衰因子，它就能帮你溶解心脏冠状动脉里边的血栓斑块。斑块溶解以后，你说你那心脏血管是不是就通了？还堵不堵？不堵了吧？啊，那你心肌还缺血吗？血管都通了，还缺什么血呀？肯定就不缺了。对不对？包括这个骨病啊，腰椎病的治疗靠什么呀？靠 OPG 骨保护因子，它就能使我们这个骨骼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那我们这个关节呀、韧带呀、软骨啊，全身的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都可以全部的更新一遍，完全可以做到脱胎换骨、骨里拔刀啊。那你病还在吗？不在了，它就完全康复了啊！而且801治愈因子呢，它能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是和过去治病方法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我必须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就能保证你3秒钟入血，3分钟作用于细胞，10分钟缓解病症，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你所有的脏腑，你所有的四肢百骸都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路既然走对了，你就接着走，接着用，对吧？80天10分的病啊，你得好个8分。你2个周期下来，我保证你从头好到脚，保你疗效。啊，如果你不满意，咱们就可以退款退货，没问题。啊，就保证什么呢？你用的既便宜又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0: 哎呀，那太好了，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更有信心了。我现在就赶紧去报名参加，不然的话晚了就报不上了。
1: 对对对啊，801治愈因子1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您真得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打电话啊。多余的我也不讲了，一个退休呢一定要生活愉快啊，另外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有任何问题常联系好吗？
0: 好，谢谢张老师。
1: 好的，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 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哎，张老师啊，你好。哎，我是河北石家庄这边的啊。这是我母亲的那个心脏病，我就想着跟您说说她的情况啊。在这儿呢也是特别感谢您啊，也是感谢这个801的这个治愈因子啊。这不是治病呢，我就觉得哈，还得是靠这个大厂家哈，这个生物新药，真的就感觉特别就是特别不一样啊。就这回哈，真是看到我妈妈这个希望了。哎呦，就是看她也不受罪了哈，哎，就觉得还是这个咱们这个801的治愈因子特别好。
1: 其实我跟您说心里话啊，801治愈因子呢，它是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生物新药，已经是第5代细胞治愈性药品了。啊，它的地位是任何药物替代不了的，所以您老母亲用上以后真是能够救命的，这一点啊一点都不意外。您把老母亲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5: 好的，那我给您说一下她这情况。
1: 她用多长时间了？
5: 这是1个月03天，我这给她数了数。效果真是特别的好哈。你看我老母亲今年也是快80了啊。其实今年79呗啊。得这个冠心病吧也真是20多年时间了。大概他就是我记得是就是16年那年开始哈，这个病哈就开始逐渐加重。后来这不也是送医院，在医院也是说这个血管堵了90%了。当时也是没办法嘛，大夫说下支架，那咱也得下呀，是吧。这过了半年多，哎呀，就又出现了那原来那种症状，哎呦，整天看他那种，哎呀，胸口啊憋闷呀、疼啊，上不来气啊，哎，我一看我妈妈那个样儿，就是真的可心疼他呢哈，这又得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呢，人大夫说这血管就又堵了，啊，又是扩血管，这不到。就是不到18年年底吧，那个时候就大概那个时间。这心脏还是不行，尤其是右侧那个心脏，不是做过搭桥手术吗哈。
1: 哎呦，右支架有搭桥的。
5: 可不嘛，这没多长时间又反复出现这个胸闷呐、气短呀、说话也上不来气儿啊，就胸口憋闷疼。就是当时我就想哈，哎呀，我说真是可别折腾我妈妈了哈。这还得想办法就给他治啊哈，就是 哎呀，就是也没有精神，整天哎，就是一口气上不来，哎呀，你就憋着，哎呀，那脸红的难受呢哈。
1: 嗯嗯。
5: 哎呀，就真的，我就觉得太遭罪了，尤其是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睡着睡着就给他憋醒了。哎呀，就天天哈，真是我就看我妈妈可受罪呢，吃饭也是，哎呦，也吃不下去。明显的看着人也瘦，脸色也发黄哈、啊，那个嘴唇也发紫哈、啊。
1: 嗯嗯。
5: 哎呀，是说话也没力气，他也不想说话。这、哎呀，就是真的就看着可心疼的。这完以后呢，这是家里边反正也有亲戚在医院上班了哈、啊。后来有啊，也是家里亲戚说了一句，告诉我就是说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吧，用上这个吧，用上这个效果还是特别好。后来我就得那个嘛吧，就是看着我妈妈那么难受，咱们也得想办法治啊哈，就赶紧给她用上了。没用几天呢，哎，还真是看着效果了。
1: 嗯，
5: 我看她晚上睡觉睡得也踏实了，哎，也不醒了，然后吃饭呢也吃的特别好。也能吃下去饭了，
1: 嗯，
5: 看啊，明显的看他就心情啊就好起来了，哎呀，我看他啊也想说话了，这个喘气儿啊也顺畅了，这不到现在这不是一个月零三天，哎，就看着他哈，哎呀，这个也没有那个心绞痛犯了，哎，这差不多有半个多月了吧，没犯病了，
1: 嗯，挺好，
5: 嗯，心里也舒服了，哎呀，这跟换了个人一样哈。脸色也好多了，也想跟我说话了。哎呀，我说你看，真是不一样的感觉哈。哎呀，我说你看，我就是跟我妈说呢，我说真的，你现在跟以前比真的不一样了啊。哎呀，我说你看你这几年这是又是支架又是搭桥的，咱先别说家里花多少钱，哎，就这些年这些吃药哈，什么贝塔洛克啊、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呢、啊。哎呀，都一把一把的给他吃药，也不见个好、
1: 嗯，
5: 这个副作用也特别大哈。
1: 对，
5: 哎呀，我说啊、嗯，主要是人的精神也特别差呀，也不愿意说话。现在呢，哎呀，我就说，真是多亏用上咱们这801治愈因子，这么好的效果，这才一个月的时间呀，这变化就这么大。哎呀，我真的感谢你张老师啊，真是这次真的选对了，这是。救了我妈妈命了，
1: 嗯，
5: 要不然
1: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这都应该的，要我说感谢哈，真正要感谢的是我们自个儿，因为是我们自个儿最后相信科学做了这个决定，我们才真正把801治愈因子用上、
5: 嗯、
1: 你用上了才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对不对？
5: 对对，嗯，哎呀，我真是现在特别感谢咱801治愈因子，还有医院治大病的推广工程，
1: 嗯，
5: 我一听这真的心里更踏实了，哎，就是这个推广工程快结束了，所以说我最后一定得多买点，长期用下去，身体好，哎，真是比啥都好，只要我说我妈妈哈能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哎呀，真是就是我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
1: 嗯，我跟您说哈，实实在在的讲，好儿子好孙子都不如自个儿有个好身子，对不对？健康是人的根本呐、啊。如果我们把人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那健康是什么？是这棵大树的树根子。人有了健康，你才有一切呀、啊。健康没有了，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对吧？
5: 嗯。
1: 就像老母亲她用801治愈因子以前。您刚才讲了什么贝塔勒克、玻璃维、阿司匹林啊，反复的支架搭桥，你说花那么多钱遭那么大的罪，天天吃那么多的副作用，最后换来的是啥呀？不就是个维持，还没维持住吗？病一直在加重、嗯、对不 对,
5: 对，
1: 所以啊，我告诉大家，这些方法它不叫治病。你比如说胸口疼难受，硝酸甘油赶紧顶上，救心丸顶上啊，实在不行去下个支架血管扩张开，是当时舒服了，问题是药劲儿过了以后，你那血管是不是该堵还堵，该收缩还收缩，心脏该疼还疼，你这能叫治病吗？对不对？最多叫临时起效，维持性的治疗、
5: 嗯、
1: 所以这不叫治病啊，它只是掩盖了病情的发展、
5: 嗯、
1: 你病情是悄无声息的越来越重，最后也是要人命的， 所以咱们大伙治病的时候啊，我为什么强调不是用不用801的问题，而是你一定要转变传统的治疗思维、治疗方法、治疗观念。你要看看你用了801治因子以后。

0: 你这个血液啊流得特别顺畅，血管特别光滑，你血管血液都是健康的，你说你还能复发吗？能犯病吗？血管还堵还疼吗？心脏就不会了，这叫治病，彻底的解决问题。所以这才叫什么高科技，治病才彻底。
1: 嗯，
0: 而且啊，我跟大家讲，所有用上801致因子的患者，就不管你血栓多少年了，不管你瘫床上多久了，你病情多复杂，只要你没有细胞的恶性病变，你就用801、
1: 嗯、
0: 我就能保证你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啊，五脏六腑都健康，是治一个好一个。因为我用的是科学数据在讲话，所以科技发展到今天，你看看120万一针的癌症疫苗都有了，对吧？它和801治愈因子一起是2020年的新药特药啊，同一级别的治愈性药物。所以说只有用好药，你才能真正治好病，别的呢咱们也不多说了。所以一定要坚持用，遇到了不容易，对吧？越用效果越好，好不好？咱们让老母亲以后的几十年能够健健康康的顺顺当当的过，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现在啊真的，哎，我妈呢对这个801治愈因子哈信心也特别足。哎呀，真是这回啊，就是说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不容易，肯定得继续用下去，主要是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
0: 哎，这话说到点儿上，身体好一切才会好啊。一元治大病啊，这个活动的名额现在

0: 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张老师吗？
3: 哎，我是张老师。您好。
2: 您好啊，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听一个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啊，听说是随时都要结束了。哎呀，我可着急了。现在一元钱治大病，一克才1块钱。我想试试啊。
3: 没问题啊。801治愈因子啊，统一的价格是1克1380元，一般的家庭肯定承受不起了。现在您赶上好机会了，咱们是有这个推广工程，直接优惠了1300多倍，一克只要1块钱。对吧，这个过去想都不敢想啊，这个价格天壤之别呀。所以有这样的机会遇上了，一定得抓住，对吧，千万不能错过啊。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你什么病，多大年纪啊？
2: 我呀今年都84了。不知道还能活几年呢。
3: 您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2: 哎呀高啊，血压高啊，还有血脂也高，吃东西总想控制，也总也控制不住啊。这嘴呀、就是馋。
3: 我了解。
2: 血压一直、
3: 能吃啊，对老年人来说是福啊，您别把它当成负担。血压的事儿咱们就解决血压就行了。您跟我详细说说血压什么情况。
2: 那个血压一直很高很高的。就是也不下来。2015年呢，我这脑出血了，上医院了。哎呀，可算保住命了。但是啊，这个左边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哎呀，这胳膊腿儿啊，又麻又凉的。整天呢、头啊迷迷糊糊的，还恶心呢、这生活呀。勉强啊能治理呀、这我就觉得挺幸运了。哎呀，我的老伴儿啊走得早。那个儿女们呢都自己有家，最多呢一周来看看我，给我做做饭。哎呀，我真的是害怕呀，我要真的要是严重了，那谁管我呀。
3: 哎呀，您这心情我理解了啊，这担心呢也是必要的。为啥呢？脑中风啊，就包括这个脑血栓、脑出血、脑梗的，这个病都非常容易二犯，尤其是什么呢？您那血压居高不下，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二犯之后就比较麻烦，第一个病死率它能达到85%，真是很难抢救，搞不好人就没了。这个倒不是说吓唬您老人家啊，您也别害怕，我讲的是医学的知识。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到现在您这个程度的并发症，生活还能自理，这算是不错的了。因为你一旦二犯以后，那肯定就会瘫床上，动都动不了，炕上吃炕上拉的，一点生活自理都没有了，这个是肯定的。
2: 哎呀，那我也不想瘫痪呢，那还不如死了省心呢。我也不想拖累孩子。你这个药我听说是那个国家什么专利。那我能治好吗？我也不懂啊。
3: 您呐别着急啊，也别胡思乱想啊。您性格也挺要强的，我跟您讲，今天你遇到801治愈因子，这就叫命不该绝。 肯定能治好。

0: 好不好？
1: 嗯嗯
0: 啊，您呢别没事儿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到现在为止呢，您算不上是那个病重的，不算是重症。
1: 哦，
0: 重病的这个患者呢，
1: 啊，
0: 至少在我这儿不是，所以说您用801治愈因子肯定没问题。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通过800多种细胞的治愈性因子，从疾病的源头入手，从细胞啊到您的组织器官同时起效，同时进行治疗，从头到脚的把您身上的病都治好，所以它叫什么叫治愈性的药品。治愈性的，
1: 哎，
0: 只要是患者，你不是生死一线的，你没有细胞恶性病变的，那他就都能治好，而且这个病治好以后，不会反弹，不会复发，对吧？他就比那个打针、吃药、做手术见效都要快，而且治得还彻底。
1: 那可真好
0: 了。嗯嗯，
1: 张老师啊，我想用，那什么时候能治好我的病？治好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再犯了？
0: 您放心，肯定不能再犯了啊！您给我这份信任，我一定保您健康，好不好？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您讲啊，您这个病情啊，通过801治愈因子肯定能治好，你就放心吧。不仅让您生活完全正常，而且以后永远再不得这个病。说到这儿哈，我得告诉您说怎么治啊？为什么我讲之后再也不犯了？一个呢，您这个是属于什么脑出血，叫脑中风后遗症，它是脑神经病变的一个结果啊。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NK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这是专门解决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记住没？它能够修复你病变的脑神经啊。咱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人呢，就像一个灯一样，你那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损伤，就电线断了，你这灯泡咋的了？肯定就不亮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人就出现各种这个症状嘛，后遗症啊，偏瘫呐，失语呀，什么神志不清啊，二便失禁呐，对吧？接二连三的就都来了。那么第二个，801治愈因子当中呢，还有 NK 神经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它像什么？像万能电工似的，发现你哪个位置脑神经细胞出问题了，马上就跑过去给你修复。修复好了以后，那电线接好了，电又通了，你这灯泡咋了？是不是就亮了？
1: 对。
0: 所以你那个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啊，就能恢复正常。它恢复正常以后，大脑的这个指令直接正常的就发出去，传递出去了。所以你从头到脚的啊，包括语言呐、感觉呀、认知啊、思维啊、记忆啊、运动啊等等，这些功能都得到全面的恢复。所以那个时候您生活就没有任何不得劲儿的问题了啊，手脚都特别好用，脑子都好使，记忆力都好。而且801治愈因子当中呢，还有 ZL 进化因子啊、VE 血管修复因子，你用上以后就相当于在血液里边安了一台植物的净水机，24小时不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啊，营养全身的细胞，而且给细胞穿上防弹衣，你说你这个细胞有活性了，对吧？血管也光滑，你那血栓还能再形成不？血栓就不能再形成了，你还能脑梗吗？还会再犯吗？就不会了，对吧？同时血压也给你降下来了，所以你再也没有脑中风的风险了，再也没有后遗症的可能了。这就是什么科学的治病方法啊！你看过去那些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方法，什么溶栓药等等，根本它做不到这一点，对吧？包括单纯的什么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呀、它也不能彻底解决你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只有801治愈因子，它的疗效是真正治病的，是把疾病连根拔起啊，让我们的患者完全康复。所以这个完全可以用，我们还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在后面，这都是质量的保障，疗效的保障，好不好？
1: 啊，好，我岁数大了，招人烦呐。
0: 哎呦，您别这么说，
1: 我相信你。现在我心里有底儿，有

0: 盼头了。
1: 哎，有盼头就好啊！我跟您说啊，马上就苦尽甘来了，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啊！特别现在咱们有推广工程，一元治大病。对吧，您花不了几个钱就能把身上的病都治好，咱们赶紧抓紧时间去报名啊，过这村可没这个店了，您把名额抢定了以后，病都好了，稳稳当当的，咱们哪怕就是一个人生活，哪怕就是年龄大，咱也不害怕，对不对？夕阳啊，会无限好的，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嗯，
0: 赶上这个推广，这回我可用得起了，我赶紧报名去。
1: 您放心吧，肯定让您用药没负担啊。行，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好吗？
0: 好，再见，老师。
1: 我们再见。嗯，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水利部发号消息，受局地强降雨影响，贵州等地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贵州小江、牛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昨天记者从相关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贵州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生态优势持续稳居全国前列。2026年贵州高考查分时间确定，据贵州省招生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和去年一样，6月25号左右发布高考成绩。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0: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全球机器人行业在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走入家庭，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发挥作用呢？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举行了，有上百支参赛队伍围绕着老人们的助餐、助衣、助洁、助行，还有助浴以及助娱乐这六大助老场景展开了比拼，用真实的需求来决定机器人赛道，用养老机构做考场。比赛从五月直到七月，参赛企业可以享受优惠的采购政策，让智慧养老机器人能够加速从研究赛场走向真正的市场，直到走进人们的家庭中。
11: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2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几十上百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体验着各种机器人，有能带路去洗手间的小豹，测血压心电图的健康管家，克隆亲人声音的陪伴机器人，在床上就能洗澡的助浴机器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蒂芙尼蓝色的爬楼电动轮椅。佛山凯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志平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所有爬楼轮椅都是倒着上楼的，而他们花了大力气攻克了正向爬楼的技术难题。
12: 如果说你正爬的话，你的屁股整个重力在后面是悬空的，对机器的平衡度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背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背爬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操作啊。
11: 这台轮椅还能越过40厘米宽的沟坎和15厘米高的门槛，甚至能升高到1米，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取高处的东西。在助浴展区，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软体康复手套同样引人关注，它专门帮助脑卒中患者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介绍说，
13: 以前的话人工的恢复，康养师去帮助他手做伸展和抓握，包括单指的一些活动，也有一些辅助的分支板。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它是智能的，可以自动去训练患者，每天训练20分钟，我们在3个月内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恢复效果。像我们以前的话纯人工康复的话，它可能在半年或者1年左右，费用也比较高。
11: 这个气动软体手套可以根据患者恢复程度调节力度，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展厅里老人们一边体验一边热烈讨论着自己最需要的机器人功能。86岁的李长江先生腿脚还利索，但他已经在为将来做打算了。
14: 因为到老了腿脚不便，如果能有这样的机器人，价格5万左右，那就很希望能有。取个外卖啊，他能够上楼下楼帮你搬个重物。
11: 而一对92岁已经结婚71年的老两口，希望机器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搭把手。
15: 子女们都是很忙的，今后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收拾房间，到时候提醒我们吃药，对这个抱着很大的希望。
11: 去年首届康养机器人大赛举办到今年，康养机器人有哪些新变化？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人工智能部主任、本届大赛评委组组长李立峰感受深刻。
16: 电动轮椅去年就没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的自动驾驶轮椅，今年就已经出现了，上半年才开始上市的。不断的有新技术用在汽车呀或者其他工业上的技术，在这个养老领域慢慢的得到重视之后进来了。
11: 不过李立峰也坦言，这个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记者问到成本何时能降到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时，他算了这么一笔账。
16: 成本的下降取决于你的市场规模和企业的成熟度，因为场景还没有打开，规模上不去，
17: 是不是得到十几万台规模的时候成本可能才能下
16: 降？您说的太对了。
11: 今年是大赛第二年举办，参赛企业从去年40多家扩容到今年的上百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是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也是全国首创。
10: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0: 二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具有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1: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0: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2: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0: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泰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3: 我觉得这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0: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4: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0: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八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5: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6: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7: 晚上7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知心园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8: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7: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9: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10: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7: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八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11: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7: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副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副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指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12: 话剧的

0: 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四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七样东西，俗称开门七件事。历史上将酱油用作调味品一词的确切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晋江人林洪的著作《山家清供》里。书中说道，酒液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由此可见，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酱油推动中餐巨变，红烧、酱焖、酱爆、生腌、凉拌、酱菜等都离不开它。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下面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
4: 随便走进泉州街头的本地餐馆，都能在菜单上找到磕黄花鱼、磕杂鱼等菜名。闽南人从小吃到大的磕鱼、磕肉、磕咸，这些极具闽南特色的酱油磕，就是以酱油为主要风味来源的烹饪方法。而在泉州，更有一种百搭调味品，酱油水。酱油水对闽南人的居家生活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靠海生活的渔民出海打鱼，船上光吃鱼虽然新鲜，但也不能天天吃生鱼片。如何能又快又好做出一顿饭？渔民因地制宜使用咸水烹饪，后来改进成了酱油水。这种做法逐渐适用在所有的海鲜中，无论什么海鲜都能用酱油水煮成人间美味，更不论什么姜母鸭、土笋冻、干拌面，只要用上一碟酱油便能提鲜增味。人称黑暗料理的芒果蘸酱油，更是泉州人吃水果的独到发明。一滴酱油在泉州人眼里是佳肴的味道，有家的温暖，更是一份坚守的传承。吴华清出生于泉州晋江小吴塘酱油世家，带着对酱油厂难以割舍的情怀，以及传承古法酱油酿造技艺的这份责任，他接手了家里世代相传的制酱事业，让家传的老酱油穿上现代的新衣。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5: 那我们这个酱油厂呢，最早是由我爷吴宗斗先生创办的。我从小呢是在这个酱油厂闻着酱香长大的，所以呢对这些制作工艺呢也耳濡目染的铭记于心。从小呢就是接触了这个酱油，那长大之后呢对酱油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4: 吴华清的爷爷吴宗周经过反复和长期的实践，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套技艺以传统大缸天然日晒发酵制酱，离不开知天而作。为了保持酱油的独特风味和品质，它的酿造工艺强调纯天然的过程和手工制作。在吴华清看来，是爷爷的初心引领着后人的每一分坚守。
6: 以德求质，用好的品德来制作好品质的酱油，这是他创立时期的一个理念，也是他的初衷，也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行。他 它对每一个酱油的工艺跟流程啊都比较严格。那我们晚辈呢就严格按照它的这个要求呢去做好每一道的工序。
4: 采用上好的豆子，精心挑选出坏豆，清洗后的豆子再经过数小时的浸泡送入蒸煮间，通过高温蒸煮再冷却至室温后，将豆子转移到定制的操作台上，再倒上面粉，让每一颗豆子都均匀地裹上，无滑青。
6: 它面粉的作用主要是给豆子里面呢提供一些均的能量，以及后期要把面粉分解成糖的一些环节的一个准备。
4: 接着送入曲式发酵，放在温暖通风的环境中，让霉菌在豆粒上生长形成菌丝体。当豆子全部均匀地裹上黄绿色霉菌后，将发酵好的豆子运送到晒场，倒入大缸，并加入盐水。盐水是酱油咸味的来源，它也有抑制其他杂菌的作用。等盐水和大豆充分搅融，豆子便能进行二次发酵。发酵从开始到成熟，师傅们除了数次定时观察豆子的呼吸情况，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在酱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和成熟后，还需进行抽取，将抽取的酱油再次放回露天环境中进行复晒，这一步被称为抽油复晒。等到酱油的颜色、气味以及口感等能够通过师傅的检验，便能生产出第一道成品。工业酱油使用玻璃大缸，经过蒸汽加热，有时候7天就可以出油，但古法酱油使用的都是陶器。一瓶古法酿造的好酱油，从挑选大豆、浸洗、蒸煮、发酵到最后的晾晒，至少要经历1年的时间。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6: 那这个缸呢，它是我们的老缸，几十年前我们爷爷挑选了一个缸，然后它是比较牢固，然后透气性非常好，它这个用来酿酱油呢就是比较适合。那有句俗话说，懂茶的人会养壶，懂酱的人会养缸，那这个老缸呢就是用来酿酱油非常不错的一个容器，这也是我们酱园的一个宝贝。
4: 古法制酱看似枯燥，但以传统酱缸日晒夜露才能酿造出古法酱油纯正的酱香，这也是古法酱油备受喜爱的原因。
7: 你家酱油特别好吃，味道可以吃，过年我还打一大壶回去。
4: 吴华清说，老一辈人坚守的传统技艺需要传承，他这一代最大的责任就是赋予他新的未来和新的时代内涵。
5: 我是觉得说，这个时代我们除了周边的这个春眠销售之外，我们要还要走出去，那走出去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包装形象，那做一个文创 IP 的升级。
4: 吴华清告诉我们，想让传统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搭上现代的快车，只有好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小吴堂的酱园会时常开放，以体验馆的形式供学生参观研学，让小朋友可以探秘古法酱油的生产，
8: 既有古代的一种科学，也有现代的一种科学，这种碰撞，所以才让我们现在能尝到这种鲜美的一些酱油，觉得这一种智慧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的。
9: 我最感兴趣的是酱油它的发酵过程，因为我们生物书上有学过，就是酱油基本上是由霉菌发酵制作而成的，然后这次是现场体会了一把，让我感觉到是从书本跨越到了现实，也是让我收获满满。
4: 如今当越来越多传统作坊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着种种挑战时，我们真心庆幸还有像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样弥足珍贵的技法，能够承载世代相传的智慧，搭上现代的快车传承下去，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现代社会绽放光彩。
3: 以新闻的目光 关注社会，一刻

0: 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15, 20, 10
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6: 嘘。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
11: 上车
10: 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9: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0: 心跳指数上升中。
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0: 健康指数下降中。
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0: 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

0: 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

0: 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

0: 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3: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5: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5: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5: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1: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5: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今天16时23分。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

0: 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说一下，那我们将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气象局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知道，进入到汛期以后啊，我们也是接连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防灾减灾工作如何把前哨做好？气象部门呢也会借着这次上线的机会，给我们在基层做防汛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各位呢带来一系列的一些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当然您如果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跟嘉宾们进行互动，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提出来，通过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呢，我们在近期还会推出我们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系列节目。对于在今年高考结束以后怎么填报志愿，我们省内高校今年的招生情况又如何，他们有哪些招生计划，您有哪些想知道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先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邀请高校上线的时候进行一一回应。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96。
1: 那首先说一下2026年的高考啊，在6月9号，落下帷幕。那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设置的这个不同呢，每个地方啊，大家也都在了解我们高考结束以后怎么来计算考分，如何去查分等等。那截至到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等地方也已经公布了他们今年高考查分的时间，多个地方都是6月25号可以查分数了。按照惯例啊，往年高考的查询时间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那我们贵州省呢也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在考完高考以后，教育部将会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系列的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供志愿填报的咨询服务。那今年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会优化升级，为考生们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会通过多种方式来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工作。可以说其实每年高考啊，在这一期间教育部门提供的这些服务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关注到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这些信息，那很可能呢就会上当受骗。因为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者是不法分子趁机去寻找诈骗机会，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那当然考完高考以后，学生们的考试告一段落的时候，开始要考家长朋友们了，就是咱们这个志愿填报这一关该怎么去过。高考的招录呢，可以说连着千

万学子的人生选择，也折射出高考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新动向，历来也是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关注热议的焦点。那么今年2026年的高考强基计划的报名和招录有一些变化，是怎样的变化呢？优质本科扩容的趋势是不是还会继续？报考省属地方院校该留意哪些机会？今天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开通之前，我们在阳光946的节目当中呢，先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看，从今年四月份以来，有39个强基计划招生院校已经相继公布了他们的招生简章，并且启动了报名工作。那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强基计划招生规模将会从往年的约10000人左右，今年扩大到1.8万人。部分高考大省的强基计划招生人数也有所增加。根据统计，39所高校共面向河南招生483人。跟去年相比扩招了35，这是一个高考大省。另外一个高考大省山东，它的招生计划也达到了545人，比去年扩招了38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家勇说，这个强基计划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的需求，选拔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这是一个特殊的通道，它的目标就是要破解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创新薄弱问题，并且以小班化导师制、本硕博衔接等等模式配套优质资源，实现招生与培养的有效衔接。那么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时代背景下，强基计划的扩招其实也反映出了党和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以及科技强国建设的一个坚强意志和决心。那强基计划招生规模扩容呢，其实也标志着强基计划已经从小范围的拔尖实验升级为了国家基础研究战略人才储备体系。它的底层逻辑在于基础学科突破对人才的需求，已经由少量选拔创新人才的点状支撑转向了梯次化、规模化的系统的供给。而扩招配合专业布局，从纯基础向基础加应用拓展，也是旨在将学术志向和学科能力下沉到更为广泛的学生群体。那么除了高考总分之外，强基计划的破格录取条件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我们也注意到，相较往年，不少高校将竞赛破格通道进一步收窄了。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兰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等学校，他们取消了5大学科竞赛银牌或2等奖以上破格入围的资格。而少数保留资格的高校普遍也都提高了门槛，取而代之的是高考单科成绩权重更大了。中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等学校部分专业规定学校的招生当中，数学达到145分可以破格入围校测。我们知道满分是150分啊，所以145分呢，确实是对于数学有专长的考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优势条件，可以破格进入到校测。而北京理工大学以高考成绩和数学单科乘0.2的总和计算入围成绩，数学单科满分可以破格入围。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的相关专业则是规定了物理单科的底线分值。专家就分析了，说这个强基计划招生从拼竞赛回归到了高考分的原因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呢是全国五大学科竞赛的金银牌获得者的数量是有限的。根据统计，金银牌获得者合计占1.8万招生计划名额的7.8%，所以这也远远满足不了招生的需求。那第二呢是竞赛金银牌获得者虽然认知水平高、抗压能力强，但是在跨学科迁移能力而言，并不一定啊是部分院校最理想的生源。第三方面的原因呢是学科竞赛高度依赖师资、设备等等这些稀缺的资源，这些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优质普通高中。那回归到高考分数呢，就可以大大增加招生的覆盖面了。长期来看，这种调整是有助于改善基础教育生态，引导部分高中从过度的押题竞赛培训转向更为注重树立基础教育的。那长期以来呢，不少的学科竞赛已经沦为了升学博弈的工具，也偏离了兴趣培养和学术探索的本意。收窄这个通道，其实目的就是要切断为升学而竞赛的功利链条，找到更为贴近高校通识教育和专业基础的衔接点，使得选拔基准回归到学科能力本身上来，使强基计划真正的成为选拔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学生的制度通道，而不是演变成另一条应试或者竞赛的替代赛道。中国教育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昭辉也认为，强基计划设立初衷是选拔出在某个基础领域有突出优势特长的学生，应当以系统思维改革中小学评价体系，改变单一的评价制度，避免过早的让标准化考试抑制人才成长的发展。好，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强基计划的这样一个变化，以及专家们对这个变化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样的影响进行的分析。那我们再来看看本科的扩容。从今年的两会上，大家呢就已经捕捉到了这个信号，因为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也明确，15-17支持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教育部年初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当中，明确要求有关单位和部门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的教育招生规模。那么在已经发布的公布的扩招计划院校当中，这个趋势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北京科技大学整体扩招90人，新增招生计划全部投放到了新材料、计算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等这些新工科的重点领域。而西安交通大学今年本科招生计划数是6710人，跟去年相比增加了360人，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能源储能、电气等等这些国家战略急需的领域。同时呢，还会扩大钱学森班、强基计划、国卓班、优本班等等拔尖人才培养班型的招生规模。优质本科扩招今年的继续推进，其实它并不是一种平均用力，而是精准地聚焦在了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在地域上，像中西部高等教育重镇和港澳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等这些产业前沿阵地来进行倾斜，服务地方发展和产业集群。那第二呢，是学科专业上强化强基计划等等基础学科，同时布局人工智能的治理、智慧农业等等这些新兴交叉学科上。第三呢，是培养层次上推动了本研贯通，为有学术志向的学生们提供了成长的通道。在持续扩容的背后，其实也是国家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一个深远的布局，核心目标就是要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自己能力，深层考量是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质变，让更多的青年能够接受优质本科教育，也是
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伦理决策和意义构建能力的一个关键。那持续扩容是不是会造成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呢？网上网下也有不少担忧的声音，我们也来听听专家们对此是如何进行一个研判的。优质本科扩招是迎风所需，提质所需，是因需而扩，因时而扩的国家行动。如果能够做到与新理念相

模式、新机制、同向同步、体制机制改革、制度体系创新、治理能力、治理效能提升、及时跟进，那规模适度、节奏适宜、措施适当，完全可以避免优质资源的稀释风险。这就是专家带来的分析，也需要注意啊，大家也持续的强化关注一下，如何提升高效治理体制机制效能，如何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确保经费稳定，如何吸引 AI、芯片等等领域的高端人才，缓解师资结构性短缺等等问题，才是这个变化教育能够得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专家们也认为，扩容之后保障资源投入和教学质量，关键是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值，推动数字化转型是核心路径。如果国家正在大力建设的比如说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让优质的课程低成本的下沉，许多高校现在也推行这个 AI 助教，这些啊都是可以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学习的，把老师们从繁重的知识传授当中进行一个适度的解放，这样呢他们就有精力投入到更有创造性的启发点拨和情感教育当中。同时课程组织也需要逐步的柔性化，通过微专业、课程模块、项目制学习等等柔性机制，打破专业壁垒，激活存量资源。我们来看看日前教育部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呢，也已经公布了一些新增专业点，今年开始招生。那我们也注意到，省属地方高校招录普遍向理工、农医、地区战略或者是新兴产业相关专业方向进行倾斜。比如说像江苏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151个，新增专业的理工农医类占比达到70%以上，是历年最高的。辽宁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理工农医类的专业136个。比如说像这个沈阳工程学院，它新增的核电技术与控制工程等等这些专业，都是精准的对接核电装备等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的。那么像重庆的高校，重庆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51个，也是从2026年开始招生，其中智能家这个元素频频的出现，比如说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还有新进的这个先进材料等等产业，都增设了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等这些专业，同区域的产业协调度它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类型的高校，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农科、医科啊，这些呢本来就是相对集中所在的省份之内，根据测算，部分的省份高考的考生数量已经过峰了。如果说就业导向不明确的话，那么对于经济状况欠佳的家庭考生吸引度就不够高。高校专业设置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制度化配置方式，专业结构合理，是不是能够直接影响区域产业升级所需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供给效率相匹配。地方高校招录向理工、农医、区域战略和新兴产业方向倾斜，与高校这个地方高校的功能定位、办学任务是相契合的，本质上体现了高等教育供给体系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协同和适配。那三链融合的培养模式之下呢，产业链提供人才需求场景，创新链提出知识更新需求，而人才链则是承担能力供给功能。这种调整其实是有助于缓解传统工业供给与新兴产业需求之间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的。那稍后时间呢，我们跟您一起来了解一下贵州也有一些招生的政策。

0: 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1: 清晨的乐亭

0: 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被擒，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 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钊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1: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我。
0: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 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钱而勿顾后”。
2: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昭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昭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0: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被擒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带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3: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他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0: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甩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 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4: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二号员进行收尾的工作。
5: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4: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 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
0: 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一号员嘛，我在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呼救。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近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引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昭撤离北京。他说。 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
5: 这让人想起李大昭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所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完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6: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5: 10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那水带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带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0: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
5: 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0: 从大昭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昭路的另一头，李大昭纪念馆里的灯光。 一直亮着。
1: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0: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真真正为访客讲述先生。

0: 成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昭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1: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0: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我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铁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昭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2: 恣意乐其无涯，只剩青春。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6: 每年四月底，乐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乐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昭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乐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昭路全长3.6千米，宽43.2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乐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昭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乐亭的发展变化。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昭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9: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9: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 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更加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5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上线阳光九四六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贵州今年的这个招生工作也有一些新的信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等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分配我们贵州省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学生招录任务，其中临床医学69名，中医学48名。那这些名额的这样一个招录学校呢，落地在贵州医科大学，承担35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遵义医科大学承担34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贵州中医药大学承担48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中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好，那根据这样一个细化落地了以后，您有特别是有意学医的朋友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以下带来的具体的招录任务分配情况，大家留意一下招录的程序。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三所院校承担的这个培养义务啊，根据这个培养需求呢，将会把今年国家分配的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落实到全省各个市州的相关县市区特区当中。招录程序上，第一步，省教育厅将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作为定向招生纳入到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对于参加高考统一录取的考生，将单列志愿提前录取。在报考条件方面，首先要符合2026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第二，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是在定向县，本人具有当地连续三年以上户籍。第三，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三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这是报考条件的要求。那么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

如果定向县户籍生源不足，将会在全省生源范围内来征集志愿。具有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报考资格的考生都可以填报所有剩余计划的专业志愿。征集志愿录取的时候已经投档过的免费医学生志愿并被退档的考生将不再投档免费医学生征集志愿。接下来，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将会根据录取考生名单通知并且督促被本校录取的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就是接到录取学校通知之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和定向县市特区的卫生健康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订就业协议书。考生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时候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本人以及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是法定监护人、户口簿等等这些证件材料。那在录取结束之后呢，各个县市区特区的卫生健康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根据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贵州省中医药局提供的录取考生名单，安排专人与前来签订协议书的学生签订就业协议。协议是一式五份，县级卫生健康局一份，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份，学生本人一份，其余两份呢由定向地县级卫生健康局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邮寄到考生录取的医学院校。考生在报考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时候，一定注意要慎重填报志愿，因为一旦投档录取了，除了因为不符合报考条件被取消录取资格之外，不再参加后续志愿的投档。同时，如果因考生所留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或者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就业协议书的话，将会视为考生自愿放弃入学资格。那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和贵州中医药大学完成录取工作之后呢，也将按照规定发放录取通知书，并且按照考生电子档案当中的邮寄地址邮寄给考生。考生毕业以后需要服从定向服务所在地相关单位的安排，到指定的乡镇卫生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定向服务单位去报到履约。按照规定，参加本省全科的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025年级以后新入学的定向生可以在应届毕业当年报考本省的这个高校全科医学领域全日制临床专业研究生并轨参加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规培啊。那完成研究生的就是硕士研究生教育或者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后，到指定的定向服务单位实际服务6年，含6年以上，也就是他的服务期。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以及实际服务期，不得有再报考全日制研究生或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等有影响履约的行为。如何落实好这项工作？我们来看看相关要求。第一呢，是各级的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充分的认识做好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的招生录取工作，这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举全省之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的一项重大举措。农村订单定向医学免费培养项目是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断培养输送合格的全科医生的一个主要通道，这也将有效提升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对于我省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各级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2026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组织领导，高度重视，积极协调，专人负责，切实把这项工作作为本地区医改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完成。好，那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呢，就是在今年高考的录取工作当中，我们贵州一个新

的信息点，那如果说是符合条件也有志于学医的朋友们呢，届时就可以关注一下，然后符合条件您可以报取啊，我们贵州省今年的这个117名本科层次的免费的医学生名额。其实对于眼下的高校来说的话呢，高考结束就意味着有新的一届学生要入校，当然也有一届学生要毕业，所以六月份到八月份呢，也是高校的学生们毕业之后就业创业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为了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呢，今年教育部部署了在六月到八月来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这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服务期间，各地各高校将会聚焦当前的就业工作的重点难点，从七个方面来精准靶向发力。第一个方面是加快落实系列的促就业政策，通过政策知识问答、微视频等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保补贴、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等促就业支持政策，确保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第二个方面，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一对一的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等，开展定向房企拓岗，全力的加力去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那接下来这个方面呢，是第三方面，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推动加快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等岗位招录，确保八月底之前全部完成，加快落实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助理等等地方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的开发力度。第四个方面是精准做好困难群体的就业帮扶，落实一对一帮扶责任，确保每一名困难群体的毕业生都有一名党政干部或者是导师负责结对帮扶，提供三个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加力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红志驻行计划，来紧密结合学校前后毕业生的实际关切，做好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服务。第五个方面是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严格执行四不准、三不得要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要严肃追责问责。第六个方面，持续做好离校后的跟踪服务，对离校没有就业的毕业生，要会同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跟踪帮扶，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引导毕业生用好公共就业服务资源，积极参加就业见习和职业技能培训。第七个方面是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要加强就业安全警示教育，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转招陪带欺诈，还有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等这些违法行为。那教育部也要求各地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突出工作实效，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还将会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也会持续的推出线上专场招聘会，大概有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那今年就要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朋友们，也切

0: 时的关注一下教育主管部门，从这七个方面都在发力，那您呢也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尤其是我们所提到的这样一些专场招聘活动。您想这500万个岗位信息，还有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的这些个除了线下的招�聘活动之外，线上的10多场招聘信息，150万个就业岗位都是给大家准备的。我们也预祝大家呢，在教育部的百日冲刺行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好岗位。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正式开赛。赛事临近之际，主办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酒店预订量几乎全面领先美国，原因在于美国观赛成本已创下历史新高，仅决赛门票中便有数十张以每张超过20000美元的价格售出。旧金山是唯一一座预订量突破40%这一门槛的美国城市，达到44%。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中美等多国各召回100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
11: 评书联播，
12: 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您看翻天印那么厉害，他呀也有克星，就是四面保齐呀。可是想得到这四面保齐不那么容易，得一面一面的去借去。所以西岐城这儿就兵分几路。咱们先说这头一路，就是龙吉公主啊，她要赶奔天庭找自己的亲妈王母娘娘，借那杆瑶池聚仙旗。说实在的，这龙吉公主啊是深感为难。虽然说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是王母娘娘，但是现在老两口子不得意她，把她呀已经赶出来了。原因呢，就是她想搞对象。要是放到凡间，放到今天，搞对象啊挺正常的。闺女想要恋爱，爹妈呀还得支持呢。可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老两口子呀，哎，老脑筋， 竟然因为这个事儿把龙吉公主赶。

0: 下了天庭。可现在龙吉公主要见亲妈去了，还要借宝贝，所以她顶瓜，这才找到了江丞相。丞相啊，我实在是有压力呀。姜子牙一瞧，哎呀，公主啊，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帮您呢？哎呀，您最好啊，请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带着我一块儿去见我妈去，要不然恐怕成功率不高啊。
1: 姜子牙想了想，我的这些师兄弟里头，要说岁数最大、最有人缘、最德高望重的，那就得说是南极仙翁了。
0: 干脆请我这位师兄啊走上一趟吧。他这才拿出来笔墨纸砚，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信，交给龙吉公主。公主啊，您再辛苦辛苦，去一趟玉虚宫吧。哎，找我师兄南极子，你们共同上天。龙吉公主这才接过了书信，脚驾着五色祥云呢，就来在了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这就见着南极子了。老寿星老这一看呢，哎呦，这龙吉公主长得怎么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啊？我寿星老是岁数太大了，我要是年轻那会儿啊，我都得爱上她，我都得追求，哎，都得跟她搞对象。那位说了，你别胡扯了，寿星老那么大岁数了，还有这心呢？啊，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嗨，寿星老他岁数再大，他也是个男人呢，有这种想法那不足为奇。单说这老寿星把书信展开了这么一看呢，哦，姜子牙写的，让我从中帮忙。行啊，这事儿啊就当仁不让吧。老寿星这才点头同意，这就带着龙吉公主啊一起来到天庭。书以简洁为妙，这就见着王母娘娘了。寿星老啊乐乐呵呵的给人家施礼，给人家说拜年的话。那么大岁数了，溜须拍马那早就烂熟于心了。嗨，嘚吧嘚嘚吧嘚，把这王母娘娘给捧的呀像一朵花一样。王母娘娘心说，这寿星老说话我就是爱听啊，我已经感觉不到我是老年人了，就感觉自己今年呢才18。等话锋一转，寿星老把来意说明，说想要借这个瑶池聚仙幡。王母娘娘一听有点不乐意，这是天庭的宝贝，能说随便借吗？你以为是凡间的什么大马勺啊，大粪叉子呀，说用就用，哎，不行。寿星老微微一笑，哎呀，王母娘娘啊，您怎么也得帮这个忙啊。头一样，姜子牙要斩将封神，这是三界定下的事情，您不支持那谁支持啊。第二样，您闺女也来了啊，毕竟跟您有骨肉亲情啊，她要建功立业，要重新开启自己辉煌的人生，您这当妈的说什么也得关照一下啊。第三样就是我来了，你看您的蟠桃园，蟠桃的产量非常的大，以后呢就需要形象代言人，代言人谁来呀？嘿，就得我寿星老，我不要钱义务的给您代言，您看怎么样啊？呵，这寿星老比说评书的还能说呢啊，汤汤汤汤把话摆到这儿了。再加上龙吉公主也会来事儿啊，跪到地上哭哭啼啼，向母亲哭诉自己的难处。最后王母娘娘啊心就软了，才把这瑶池聚仙旗取了出来，交给龙吉公主，告诉她，丫头啊，你用这个旗灭了阴蛟，收了翻天印，就得火速送回来。这就把旗给

西岐城。这头一路借旗的还算比较顺利，第二路借旗的燃灯道人，这位呀驾起祥云赶奔西方极乐世界。那时候西方净土啊还不是那么辉煌呢，因为一切建设都属于刚刚的起步阶段。一共有两位负责人，一位是准提道人，一位是接引道人。这俩呀跟这个燃灯都是老朋友了，等见面之后乐乐呵呵啊说了很多离别之情。后来燃灯道人把来意说明了，我这才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因为要捉阴蛟，因为要破那翻天印，需要借您的青莲宝色旗，二位赏个脸吧，给我用一用吧。准提道人一听啊不高兴了，说我们西方世界讲的是清净无为，你们道家呢讲的是修真养性，咱们各自有各自的修炼法门呢，你们有事儿啊应该自食其力，哎，自力更生，我们有事儿也不去求你们去，我们这宝旗呀乃是西方镇国土之宝，怎能随随便便的就借给你去打仗去呢？燃灯道人就说了，我们打仗可不是为了杀戮，我们呢除恶人即是善念，有了这杆宝旗，收了翻天印，捉住了大殿下阴蛟，那么西岐城兵戈涂炭之灾也就消了，那得救多少人命啊，二位想过没想过呀？再者说了，为什么我燃灯道人到这儿来借这宝贝呢？就因为我呀对你们西方这世家是非常的有感情，我将来也许呀还要转入世家呢，哎，学习你们修行的法门，所以说呀金丹舍利同仁义，三教原本是一家，这一家人借玩意儿用一用，那还有旁的说的吗？这燃灯道人呢口齿也挺清晰，哎，这思路也挺敏捷。那么接引道人来了就从中和稀泥，劝这个准提道人说，前段时间您到西岐城去了一趟，不还收了一个大徒弟呢吗？就是一气仙马元，现在那个恶魔呀被你度化的已经差不多少了，善念已经升起来了，如果说没有人家阐教门人文殊广法天尊，没有燃灯道人，没有姜子牙这帮人帮忙，你不可能收这样的徒弟，不可能建这样的功德。我看呢，愚人方便自己方便，这旗咱们就借吧。准提一听啊也就点了头了，把这青莲宝色旗取了出来交给燃灯道人，千叮咛万嘱咐啊，用完了一定得还呐，千万别赖账啊，要不然我们受不了啊。燃灯一笑，您放心吧，我绝对不能耍赖，回头你请我喝顿酒，哎，我就还你。嗨，这还是有耍赖的嫌疑，开玩笑嘛。燃灯道人带着宝旗回到西岐城，那么第三路借旗的就是广成子啊，九仙山桃源洞这位上仙，他的责任是最重，因为这徒弟阴蛟是他培养的，培养来培养去培养成负数了，所以广成子的压力是特大呀，脚驾着祥云来到大罗山八景宫来见大老爷老子，等进洞之后往那儿一跪，他呀就不说话了，老子盘膝打坐在上边啊闭目养神，旁边有玄都大法师垂手侍立，过了好长时间老子才把眼睛睁开，广成啊，你来借旗来了？广成子心说，嘿，我这大师伯多明白呀，不用说话人家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师伯呀，我是万般无奈才来求您来了，您要是帮忙问题就解决了，不帮忙恐怕整个西岐城全得死绝喽啊，怎么严重怎么说呗。老子一笑，广成啊，你以后
可得多。

0: 加谨慎，像这种错误再也不能犯了啊！下不为例，宝旗取出来，这倒是痛快，一家人嘛。玄都大法师就把离地焰光旗拿出来了，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千恩万谢，表示用完了马上还呢，架起云光唰回到西岐城。您看呢，眼是怂蛋包，手是英雄汉，要是看着这一堆活啊能把你愁死，哎呀哈，这什么时候能干完呢？不得累我一身臭汗呢啊，腰肌劳损都得犯了我。可是你要是排除这种畏难情绪，哎，塌下身子来好好的干呢，结果发现呢，用不了多长时间，也没费多大力气，把这活就干得圆满了。那么借宝旗这个事儿就是这么着。本来以为呀，万苦千辛，关山重重呢，没想到稍微费了点劲儿，哎，东西就借来了。姜子牙一看可乐坏了，这回就得一鼓作气了，把大家伙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要一战成功啊！不仅要把张山李锦的大营给他踏平了，要把敌将给他斩尽了，还要收翻天印，还要除掉殷郊，哎，就得一揽子计划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学习呀，这个姜子牙现在已经是军事奇才了。您看中国古代有那么几部兵书，什么黄石公的三略呀，哎，姜吕望的六韬啊，什么魏了子司马法呀，其中这个周吕望的六韬，那就是姜子牙的军事著作。姜子牙就是周吕望。现在该着姜子牙运用军事才能了啊，啪啪啪啪分兵派将，大家伙一个个擦拳抹掌，得令下去就准备大干一场了。单说这天晚上二更时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开关落锁，出发。哇，这人马可就都出动了，奔岐山的奔岐山，偷连营的偷连营。人这么多，咱们得一个一个的说呀。先说这冀州侯苏护，他带着大将郑伦冲出来了。郑伦呢，到在西岐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一点没受歧视，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养的跟大爷一样。那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怎么也得立立功啊。有名的人太多了，平日里呀没有机会，伸不上手，现在这机会可来了，他就想着立功呢。几里地那是眨眼就到，往对面一看呢，正是张山李锦的大营，也有灯光，也有站岗放哨的，但是不知道这西岐城突然派兵偷袭呀。到在营门附近了，郑伦请示苏护，侯爷，您看何时动手为好？现在什么时辰了？已经三更天了。点炮，嗤，动塔。信炮一响是惊天动地呀，这军队就像潮水一样啊，冲啊，杀呀，别让燕郊跑了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动用了40万军队呀，一下子把商纣的大营就给搞乱了。商朝的军队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懵登转向啊，有的提着裤子往外就跑，提了半天，哎嘿，哎嘿，哎呀，哎，怎么提不上啊？低头一看，哎哎哎，跑得太着急了，根本没穿裤子，空着在这提呢，哎，连裤衩都没有啊！哎呀，裸奔了，找刀枪啊，就更找不着了，哭爹叫骂，乱作一团呢。今天晚上值班的是两员大将，也就是殷郊的俩徒弟，大徒弟叫马善，二徒弟叫温良。马善呢带着一队人马跑那边巡营去了，这温良在这边一看，这都三更天了，以为没啥事儿了，忽然之间听见信炮一响，伏兵四起。温良马上意识到坏了，对方偷营劫寨了，赶紧报告殿下吧。拨马回来，正好迎面呢遇上一员大将，谁呀？郑伦呢。 温良，你休走，郑伦等候多时了。两个人呢就斗在了一处，兵对兵，将对将，一场的混战呢。郑伦不是一般的人呢，受过一人的传授，鼻子眼里头能喷醒气。打斗了没几个回合，这郑伦就把绝招给发出来了。温良啊，你招喷嚏吧，啊哼。好家伙，鼻孔当中射出来两道白光啊。温良打着打着就感觉一迷糊，哎呀我的妈呀，扑通一声栽于马下。郑伦倒在近前了，举起了紫金降魔杵，啪嚓把温良脑袋揍稀碎。哎呀，郑伦心说，我这个降魔杵的质量太好了，他这脑袋质量太不好了，这一砸还没使劲呢，就砸稀烂稀烂的。哎，浪费我的家伙啊。温良呢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当官的这一死啊，当兵的更乱了。那边呢也乱了套了，大将叫马善呢。这马善比温良可厉害太多了。他乃是辣火头成仙得道，从灵鹫山圆觉洞的藏经楼里头跑出来的，后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又拜了大殿下殷郊为师，这才兴风作浪，想好好的呀享几天福呢。没想到这福不那么好享啊，他带着一队兵丁巡营放哨呢，就听那边啊乱了套了，知道不好啊，赶紧带着人过来救应吧。迎面碰上一队人马，为首的一员大将啊，厉声一目三只眼，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冤家路窄，正是杨戬。这杨戬呢，倒在商朝的营盘里头，就四处的撒嘛呢，找谁呀？就找这马善，因为他怀里头啊揣着一样宝贝，就是神灯罩。这神灯罩是燃灯道人教给他的，因为燃灯道人呢工作特别的忙，顾不过来了，把神灯罩交给杨戬，让他帮着收服这马善，也就是这灯火头啊。那长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黑灯瞎火俩人遇到一块了。马善一看，呵，杨戬，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晃掌中军刃，是大战二郎。杨戬一看，我跟你费什么劲呢？啊，噌，把神灯罩就寄出来了啊，本儿就把这马善罩在了当中啊。这玩意儿照辣火头，那是严丝合缝，哎，就给他准备的嘛。杨戬把神灯罩抄回来，往怀里头这么一揣，心说行了，哎，胜利完成任务，等以后吧，找机会交给我的师伯燃灯道人送回灵鹫山圆觉洞啊。这一桩公案就算是了了。他回过头来带着军兵啊，又开始往这边杀，营盘里头一阵大乱呢。到在这个时候才惊动了大殿下叫殷郊。殷郊这个人呢特别的骄傲，感觉自己有翻天印，那就上了保险了，谁都不惧，所以睡得呀呼啦哈拉的，还挺香，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正这时候亲兵进来了，报报殿下，大事不好了。殷郊可吓坏了，急忙起来往外头跑，这才引出一段殷郊岐山受离除。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 从情志到体制，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们通过中医的这些养生的文化知识和智慧，来去打造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让自己啊在养生防病治病这个健康之路上啊，做到生病也好，养生也好，不求人，不受气，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所以说呢，我们用心学习，认真收听。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咱们节目啊，在全国啊各地70多个省市地区啊播出啊，已经14、15个年头了。在这些年当中啊，由于我们用心服务啊，用心去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指导了很多患者朋友走向了健康。所以说一直受到广大朋友的热爱和信赖。在大家健康上存在什么难题或者疑问困惑的时候，首先会想到的咱们的节目啊，这是对我们的信任和认可，我们很感动。实际上盛老师经常发自内心地说，谢谢你们对我们的认可和信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朋友也把咱们的节目啊，就是推荐给身边的人、亲人啊、朋友、同事。那很多朋友呢，也是慕名来找到咱们节目，甚至在网络上啊，去搜寻咱们的节目，或者搜寻盛老师的课。那在搜寻过程当中啊，总是会搜错。咱们节目啊，这么多年可以说深受大家信任和喜爱吧，这个信赖程度非常高。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就是冒充咱们节目、冒充盛老师的，或者打咱们节目、打盛老师这个擦边球的特别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冒充咱们节目或者模仿咱们节目的就很多了。咱们节目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其他的也叫名医名师健康讲堂的了。我们的名医名师是什么呢？是明白的明。这个名医名师是哪个名呢？明明白白的明，是做一个明白的医生，做一个明白通透的老师 让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自己的职责、自己的使

命。所以做一个通透的人，明白的人。那大家在收的过程当中，你看也有的是什么呢？这个有名的名，很有名，我们不是很有名，给自己脸上抹金啊，去抬高自己，我们从来不这么去。谦卑做人，低调做事，脚踏实地为大家的健康去服务，是我们一直遵循的这种宗旨。所以说我们在起名的时候，在命名的时候，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告诫自己，自己做一个明白的人啊。所以说这个名医名师是这个名，大家喜欢听盛老师的课，想听我的节目，是吧？在网上或者在其他渠道也有播出，也有重放。那在搜索过程当中，大家记住哪个名呢？就明明白白的明，你别弄错了。有的是跟咱们打着擦边球，说大家这个收咱们节目的，收盛老师的课特别多，那么我们一收的时候就有这个数据浏览，说收这个特别多，那有的人看收的这个寻找我们节目的数据特别多，他就开始干什么呢？开始啊往上贴模仿，叫我们很多人去误导，误导我们很多患者啊听众啊，然后呢借机干什么呢？借机给大家销售产品，或者是借机卖药品食品保健品。其实是我们吗？还不是我们。所以大家在网络，不论抖音快手啊，还是蜻蜓啊，喜马拉雅呀，就是各大网络啊，其实有没有我的节目呢？有。特别是有一些学员患者朋友，这个听完之后感觉特别好，也有给网上推广，也有发布的。只要不以此谋取利益，我们都鼓励啊，我们不反对。就是大家就把咱们的课，把咱们的知识传承出去，我们不反对。知识我经常说，传播的越多，那我们就越受益啊，越多啊，你给别人了，那不等于减少了，等于增多了，是吧？知识不怕传播，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有很多这为了利益打这擦边球啊，就是起名字专门往咱们身上贴，往咱们身上靠，就误导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学员，然后很多学员不知道啊。啊，收这个名医名师就收成这个有名的名了，不是明白的名，啊，那就收错了。然后给他们一打电话，啊，一咨询，然后冒充着我们的名字，模仿着我们，然后就销售产品呀，推荐产品呀，或者往医院引导。这个我要提示大家。还有啊，很多学员碰到总是说咨询啊，就是一听盛老师，盛老师，我叫盛老师，人家叫盛老师不犯毛病，所以大家在。遇到说啊，我是盛老师，不一定就是咱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的盛老师，知道吗？就叫张三的有的是，叫李四的也有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冒充咱们节目，冒充我盛老师的也有，咱也不能说也冒充，人家就是用这种以假乱真，或者就用这种相似的方式方法，就蹭你的热度，就蹭你的节目，蹭你的名声，就蹭。他就有这种情况，那自然没办法。那我们能不能避免杜绝呢？能。大家记住，凡是在以盛老师名义啊，有跟你们沟通或者冒充盛老师名义宣传的，你们在沟通的时候首先要问说，你是名医名师的盛老师吗？盛老师跟名医名师不可以分家，是吧？他可以叫盛老师，但他不能是名医名师的盛老师啊。这个很重要，一定把名医名师加上。他如果是名医名师的盛老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要问是明白的名，还是出名有名的名，你是哪个名，把这个弄清楚。这是咱们的一个整体，大家能记住吧？为什么今天强调这些呢？因为啊，咱们节目啊，说实话在全国各地啊影响挺深的，所以说总是有一些人去打着咱们的这个热度，或者插着咱们的这个名义去做一些啊坑害咱们患者朋友的事儿，对吧？这个咱们没法阻挡。你就像说那个保银丹一样，保银丹有个通用名坤宝丸，那很多人都打着这个名字啊，也叫坤宝丸，反正你叫我也叫，他就不敢叫这个保银丹，但是呢他可以叫别的丹，他就用各种的名字啊去向咱们这身上靠近。配方一样吗？它配方不一样。用料一样吗？它用料不一样。里面的颗数一样吗？它不一样，是吧？有的给你做到什么程度，这个用药啊外表看着说明都一样，但是里面的颗数不一样，药材的产地它不一样，等我们一旦用的会吃的疗效它也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但是外表看着很相似很相似，

这个没办法，很多患者朋友不会区分。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商家呀，他自己也造很多这种类似的产品，他会把这个产品分成高中低档，好的不好的。就像这个鸡蛋，你看卖鸡蛋的，他把这个鸡蛋呢分成高中低档啊，保元丹是这样，七黄丹也是这样，甚至三元鱼腥草啊也是这样。就咱们给大家推荐申请很多产品，这个产品只要好，就是我们不推荐的时候，其实它也有很多相似的名字，它就往这个好的上给你模仿，给你靠，就以假乱真，真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就抱着贪图便宜、小便宜占便宜这种心理，甚至很多人说，你看，这个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他把这个产品啊告诉我们，推荐我们产品，他这个产品特别贵，专门叫我们买贵的，有便宜他不叫我们用。他还有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就感觉我们在坑人一样。有时候我在想啊，我说你买那一盒药20块钱啊，看着都写着捆绑丸，但是里面用料用了多少你知道吗？20块钱一盒，叫你吃5天，叫你吃10天，那里面那么多药材，这个药得多不值钱，那里面得什么药材呀？药渣吗？就是药面土面他也买不下来2块钱呀，就运货费他都不值啊，发货费、人工费、生产费、制造费，你想想。很多人买了，哎，我这10块钱买的，我这20块钱买的啊，你还想要疗效，你还想要作用，你感觉啊，你之前买的保元丹呢、这个贵，你现在买的10块20块啊特别便宜，你感觉以前特别被坑了，实际上这个药没有这么多钱。特别是我们很多子女啊，看着自己父母、花这个钱呀、这个100、200买的保健单、你买这么贵呀、那还有10几块钱呢啊，你被忽悠了，被骗了，感觉他比老人很聪明，然后就给老人在网上买这个药品呢，10块钱、10几块钱，还甚至几块钱一盒就买回来了。大家想想，你看看咱家保健单，咱们申请的这个七黄丹，是不是都是30味、50味这个药材在上面标注着，它是真有，它不假有。但你想想，这个好几十味的药材，你一天刚2块钱，你抓一味药材都抓不下来，你更不用说几十味了，它里面有多少这个药性啊？大家不想想，就是不想着这合理的事情，总感觉啊，我是被忽悠了，被骗了，你就不考虑你这个东西要说成本。我们任何人，你记住，买任何东西你都研究成本，买的没有卖的精。人家能把这个价位定在这个位置上，一定是有原因的，他没有这个东西他不可能定在这儿，对不对？大家想一想。所以说呢，在用药上啊，很多朋友就买，哎，你看我跟保元丹啊很相似的药，你看他也是同一名，也有这个同一名啊，他配方也相似，那价钱越低越好，是不是？还有的人说，你看我买这个药啊，人家也是盛老师，人家也是名医名师，那你们也是名师，人那你这个过程当中你能治，人家不能治了。我感觉他说的也挺好，是吧？如果是这样，那就没办法了，是吧？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从来没说我们特别牛特别厉害，咱们节目多么了不起，对吧？我经常说，你们在健康当中遇到难题，遇到困惑，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至今没有解决，可以参与在节目当中跟我沟通，对吧？我是经常这么说吧，我没说我比别人牛，我只说你解决不了了，属实没办法来找我。我从来没去争功劳，从来没说自己比谁牛啊，我是很有名的医生，很有名的大夫，很有名的专家，没有。我们只想做一个明白的医生，明白的老师，明白的专家。我不想被喷，咱们节目也不想被喷，对吧？脚踏实地做事儿，本本分分做人，上对天，下对地，中间对自己良心啊，无愧于信任的患者，信任的学员，做到这些，我认为才是可以的。再说其他的，必须把这些做到。说这些你能没做到，这一生你内心你都是难安，这一生当中你都感觉污点特别多，不论你怎么洗怎么漂，你感觉你都特别脏，因为你的脏是从内在的脏，你的心脏，你的灵魂脏，思想脏，行为脏，这一生都是很脏的。说人可以不完美，人可以不过于优秀啊，人可以犯错，人可以有不好的地方，是不是？有不足的地方，但这个人不能烂到底子里。我们可以不是好人，但我们不可以过度的坏，没有良知，没有道德底线，

没有作为，天天干坑害的事儿，一点人性都没有，这个不可以。我们至于成为人，还能成为人，是因为我们还有一定的良知。特别是那些拿了人钱的不给人办事的，我认为那是不可以的了。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然后呢没有服务，没有指导，只是销售，我认为这都不行。天天盯着人腰包里，然后呢只想着掏人钱，然后却不给人一定的这个健康和服务，不给人一定的疗效，人不可以这样。这个钱即使揣到兜里挣上了，我认为都不好花，不好花。所以说很多时候做人还是有点底线的比较好，做人做事都是这样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你看我们也是所有的老师也是都是遵循这一点。今天给大家拿出来啊，跟大家讲啊，是因为很多朋友在收听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啊，总是被误导了，被引导了。如果说大家被引导被误导走了，用了错药或者找错了人，最终能受益也行，说我这个健康获得指导了，获得帮助了也行，关键没有获受益。说借着咱们节目的名义打着盛老师这个擦边球，是吧，买了产品钱花了，花了好几千，我听过这个事儿。然后一考虑花好几千呢就用吧，是吧，都买回来了也不会处理，结果呢越吃身体越不行，因为这里的东西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是真的是假的，是好的是坏的，到底怎么样，病情耽搁了，时间耽搁了，钱浪费了，花了冤枉钱这不说，最关键是有时候越吃对身体的伤害越大，因为它不是好东西，它伤肝伤肾伤胃，咱不说这个对其他的损伤，就是对肝脏，肝分解肝解毒，肾代谢毒素，胃呢靠消化吸收，就是对这三个脏器的伤害特别大，特别严重。所以说呢，我是担心，我是希望大家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喜欢学习，热爱学习，喜欢中医啊，想跟着咱们节目听，想跟着咱们节目学，可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咱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啊，盛老师的这个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它是一个整体。盛老师跟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不能区分。所以大家在以后再找咱们节目的时候要盛老师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那么这个名字名医名师记住一定是明白的明，别再找错了就行。还是那句话呀，大家喜欢这档节目，认可这档节目，喜欢听盛老师的知识，喜欢听盛老师的课，盛老师就把中医的知识，中医的课，中医的学问深入浅出的为大家好好讲解，让大家在收听过程当中能够听得明白，在听得明白的过程当中能够去受益，能够去实操，能够去改善自己的健康。在这些天当中啊，我会跟大家讲怎样生活，怎样饮食，怎样运动，怎样锻炼。这个吃和动太重要了啊！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吃，一天三顿甚至四顿，是吧，不论你几顿，我们都靠吃来去维持这个生命。民以食为天，对吧？你再比如说中医当中神医扁鹊他也谈过吃，你看他怎么说的，安身之本必资于食啊，救急之素必平于药啊，这个吃很重要。黄帝内经当中也给我们讲过，是吧，毒药攻邪，五谷为阳，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你看这个吃干什么呢，叫补益精气，吃的作用是什么，给身体补充能量，对不对？你看这个吃啊非常重要，但是怎么吃，如何吃，会不会吃啊，这是也是有讲究的。你看在吃的过程当中，这个中医养生启蒙也谈到了饮食有节，脾土不泄，就是你会不会吃，怎么吃，对你的脾胃很重要。你看在论语当中孔子也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对饮食依然有一定的要求和强调。中医启蒙当中啊还有这么说的，就是欢乐之节则祸败少，那饮食之节呢则疾病少。你看就是在饮食上会不会吃，能不能吃，怎么吃很重要。你再比如说，人之饮食足以益无身，而不知节饮食乃所以养无身。说对食物当中大家都知道，说我吃这个食物对

0: 对身体好，但不知道怎么去吃才能养身体，就因为不会吃，吃不明白，所以伤了身体。我们很多人还停留在最基本的一个养生观点，就是你看我饮食当中啊，讲究五色对五味，以形补形，很多人还停留在这个上面，或者是停留在什么上面呢？就是营养，还有营养素，它还有什么呀？对身体有好处。其实我们真正的饮食给谁吃，为谁吃呢？吃什么呢？其实第一个就是为我们的身体体质，为身体吃饭。会吃吃得好，我们才有个好身体；会吃吃得好，才有个好脏腑，明白吗？第一个为身体吃，第二个是为脏腑器官吃。那么吃的讲究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五色呀、五味儿啊，以及这个营养呢？可不是这样。记住啊，食物、食疗、药疗它是同等的，甚至食疗要大于药疗，就是药补不如食补。药它不可能天天吃，长年累月吃，对不对？食物可以，所以说呢，你用药调理身体的时候，那你要想着天天吃饭，天天饮食，那个食疗才会更重要。我们把调理身体放在食疗上，那该多好啊！那食疗是只是讲究的五色五味吗？不是，是单纯讲究营养，不是。大家记住，在这个食物当中，刚才讲了有补益的，是吧？有补益的，这个补益指的是什么？好比说我有的人这个精不足，我怎么去补精？通过饮食。比如说我气不足，我怎么不去补气？比如说我阳不足，我怎么去补阳？你再比如说我这个湿气比较重，我怎么通过饮食去除湿？你再比如说我这个血瘀。血脉郁结很严重，我怎么通过饮食可以去消除这个血瘀，改善循环？你要达到这种程度，你才叫会吃。所以，真正的饮食是在吃的过程当中强壮体质、改善体质、调理体质。在吃的过程当中，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可以强化脏腑、改善脏腑、平衡脏腑。所以说呢，饮食是大学问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跟大家去讲。去深入的讲，给大家传授一些真正中医上的饮食，大家跟着听，跟着学，好不好？我讲这些，刚才我说这些，你认可，你信任，感觉说的有道理，你喜欢，那就跟着听，跟着学，是吧？咱们做一段时间，通过饮食你去改变，是吧？你看看你的收获，好不好？行，时间关系呢，咱就先讲这些吧。至于如何吃，怎么吃，干货啊，我们接下来在明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讲。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利用一点时间，要现场答疑，接听大家的电话。那我们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带来的精彩讲解，亲爱的听众朋友，时光悄然流逝，您是否感觉身体机能的精气神大不如前？面对反复发作的慢病，是否感到迷茫无助？在日常饮食和作息中，又该如何养护脏腑呢？当疾病初露端倪时，我们该如何及时进行干预呢？若您正被这些问题困扰，请拨打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记住是400-600-1658，寻求帮助。盛老师将为您量身定制一份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案，祝您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接下来，不妨放下手机，喝杯温水，活动活动身体。稍作休息后，我们就将接听听众朋友的来电。
2: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由3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即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

脱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

0: 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疑问或困惑，可以拨打我们的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2: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1: 我盛老师。
2: 盛老师您好，您好。
1: 嗯，
2: 哎呀，我听您的节目有半个多月了啊。
1: 啊。
2: 嗯，我是云南这边的。
1: 啊，云南地区的是吧？嗯。
2: 对对对，云南的。
1: 嗯。
2: 您的健康课真的讲得特别好。
1: 谢谢。
2: 哎呀，你看，您看您把人的疾病啊、前因后果啊都讲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的啊。
1: 嗯。
2: 详细啊。
1: 是。
2: 我真的很喜欢听，
1: 嗯、
2: 也能听得懂。
1: 能听得懂就好。盛老师最担心的就是怕大家对这个病情形成的原因啊、发展的过程和最终的结果不知道，如果听不懂呢，就会存在什么问题呢？就会在疾病上下功夫，不会找源头，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反复发作或者久治不愈啊，就始终在疾病上下功夫，不知道去找源头，这就是等于隔靴搔痒啊，不能真正从根本上去解决。只有大家从这个源头上去抓起，听明白了才会去做，这样我们的健康才真正的说有希望啊，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啊。
2: 是是是，
1: 你听得很认真，很不错。
2: 嗯，我是真的这么想的啊。
1: 嗯，
2: 哎，我是说找您看病嘛，真的说的、
1: 嗯。
2: 哎，好听点吧。
1: 是，嗯，感谢您认可啊，您的您学习的呀、收听都很认真，我相信你。是这样哈，能够去关注这档节目哈，今天能够参与节目，说明你也是在健康上存在问题是吧？有什么问题呢？你就把自己的情况详详细细的向我表达，然后盛老师帮你分析，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好吧？
2: 嗯嗯，谢谢盛老师啊。哎，盛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身体的疾病啊，真的特别的糟糕啊。
1: 嗯，怎么糟糕法？
2: 您看我现在也今年都是才63岁嘛啊。
1: 嗯。
2: 这个眼干眼涩，
1: 嗯，
2: 哎呀，这个眼眶嘛，还有伴有那种胀痛，
1: 嗯，
2: 哎呀，医生说这是干眼症，
1: 嗯，
2: 还有啊，你看我脾气嘛也不太好，
1: 嗯，
2: 你看烦得慌，很焦虑，
1: 嗯，
2: 哎，有的时候啊，我想那个摔东西有那种冲动啊，
1: 嗯，
2: 哎呦，你看我眼睛还有那个白内障，
1: 还有白内障啊，
2: 对，
1: 现在这个现在有没有调？怎么治的？
2: 嗯，你看我也找过很多的人啊，就医生啊或者什么呀，都帮我治疗过。
1: 嗯，
2: 你看还有像那种收费的，哎，是免费的产品的啊，
1: 嗯、
2: 我都也试过了。
1: 嗯，
2: 也不是说人家那个产品啊不好。
1: 嗯，
2: 给我看的呢不对症。
1: 嗯，
2: 你看我是那个眼疾的毛病嘛哈。
1: 嗯，
2: 但是他们却让我吃那个治疗心脏的什么那个颗粒。
1: 嗯。
2: 哎，当时吧，也是就是病急乱投医嘛。
1: 嗯。
2: 哎呀，人家说这个心血管提升，哎，供血能力的增强了。
1: 嗯。
2: 哎，也就能解决我这个眼睛的问题了。
1: 嗯。
2: 哎，说的很好很好啊！
1: 嗯。
2: 我一听那就心动了。
1: 心动了，然后呢？
2: 对。嗯，我想着这钱也不用花太多嘛啊。
1: 嗯。
2: 哎，我就给他用上了。
1: 嗯，
2: 这用了一段时间后嘛，这后面我就感觉到，这跟他们说啊，
1: 有效果没？
2: 有点不太对劲。
1: 嗯，
2: 就是这个疼痛啊，它反而加重了嘛。
1: 嗯，
2: 嗯，还有这个视力啊，
1: 嗯，
2: 更加都是不清晰了。
1: 嗯，
2: 哎，他们说是就是打通那个哎血脉啊，让我再买一点，就是、
1: 嗯、
2: 哎，我再用试试。让我多买点试试、
1: 嗯，还叫你用，嗯，继续叫你用，
2: 对，
1: 是吧？
2: 我一听了就稀里糊涂又买了不少啊。
1: 嗯，
2: 哎呀，第二次我就是钱真的花了，打好几千了哈。
1: 嗯，
2: 你看我现在的这个眼睛那个视力啊，模糊的就是一片那种白茫茫的，不雾的那种哈，看不见，看啥也分不清这个什么。以前站在我前面都几个人，我都分不清个数了。
1: 嗯，嗯
2: 就是我现在吧，就是非常的担心啊。你看，这是便宜呀，没占到，还搭进了不少的钱。
1: 嗯，
2: 我现在这么想想也很后悔啊。老三，您看，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办法治吗？求求您来帮帮我。
1: 嗯， 每次听到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讲述，我都发自内心的气愤和

0: 生气。啊，为什么生气气愤呢？
1: 嗯，
0: 其实我更生气的是你们自己。我都感觉是你们这个愚也好，还是说的这个蠢也罢，自己真的就不长大脑不分析问题吗？这个很多人啊，
1: 嗯，
0: 在健康上存在问题啊，特别是久治不愈，花了很多冤枉钱。我经常说，我说这都是自己呀、啊，都是自己造就的，别说人家忽悠你，也别说人别人骗你，自己不长脑子吗？自己那你说一说这个眼睛的问题，眼睛看不见，用这个心脏的药，吃心脏的药，眼睛看不见都是血管有问题。那
1: 是啊，
0: 那如果都是血管有问题，谁还养肝明目啊？养肝明目干什么？清肝明目干什么？养肝是养什么呀？养肝不就是养这个精血吗？养这个元神吗？眼睛看东西需要什么？说久视伤血，说明什么？眼睛想成像成物，看东西必须要靠精血。那还有说呢，炯炯有神，看不见说眼大无神，说明眼睛看东西还得需要神，也就既需要神又需要精血，是吧？也就是需要精和神，精神，你没有精神，眼睛靠什么成像？看得见吗？
1: 是，
0: 对不对？那么中医当中，咱们治疗这么多年眼疾，你看经常听见的不就是清肝明目、养肝明目？清肝什么呢？肝火旺，肝阳亢。你看眼睛都是红的，你还在活血，你再活血，眼睛就眼底出血了，眼瞎了，眼看不见了。你看你眼睛是不是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清楚？
1: 是，
0: 这不就是自己拿钱自己遭罪吗？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自己不会治病，至少得掌握点健康知识，了解点，不然人家给你卖了，还得帮人数钱，这不就是这样吗？
1: 是，确实的，
0: 对不对？
1: 你看我以后呢，也不再乱提了。以前呢，真的也不知道嘛，这以后就跟着你好好学了。
0: 跟着学，跟着做，是这样啊。眼睛记住啊，眼睛就是果树上的两个大苹果，这个苹果树的营养一定要充足。不然它就萎缩，就溃烂了。你别说这个苹果会萎缩，整个树叶、树枝都会萎缩啊！先把精气神三宝补上来，这是第一步啊。补精气神用药，你就用什么？用保阴丹。这个钱你花一分是一分，你用的好药，用的对路的药啊。这是其其二，明目操去做。不知道你问场外老师，然后呢，再把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明目茶喝一喝。
1: 好
0: 啊，然后还有个洗眼睛的洗眼液啊，去用一用，眼睛经常清洗清洗。
1: 好，
0: 知道吧？
1: 好的，
0: 眼睛不要轻易的吃活血化瘀的。你看年龄大的人这个眼睛都是痛红的，是红的。是红的是什么？是火大了。知道吗？啊，通络也是凉血通络，而不是活血化瘀。
1: 明白明白。对呀、
0: 啊。啊，按照我这个方案去调理啊。去治疗。
1: 那是老师，真的，我就按照您说的来调理了。我还如果还有一些没太记住的啊，我到时候去问问我们老师，
0: 可以
1: 吧？
0: 他们都知道，就是明目操吧，包括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呀，这个他们都知道，你就管他们要就行了。就我说这些，好吧？不行，我把你这些治疗方案我发给场外老师，就场外老师再给你提供一遍啊。
1: 好的好的，真的太感谢您了。
0: 行，
1: 谢谢您，
0: 不客气。行，那就这样，有问题再来电话啊。
1: 好的，谢谢您。
0: 最后呢，
1: 感谢您，
0: 最后呢，给你一个忠告，就是健康需要自己用心，需要自己去操作，它需要一套方案，一套健康的方案。我生活饮食，我锻炼，我用药，它需要方方面面，不是说简单单吃个药就可以了，不是简单单我手术就行了。你看这样的人，他最后获得健康了没有？就是我们得自己投入时间、投入精力，啊，
1: 对，
0: 啊，从生活、从饮食、从锻炼、从方法、从用药，是一个整套方案，不要想着简简单单就可以了。听明白了吗？啊，
1: 听您的，听您的，这以后真的不再乱听节目了，
0: 行，
1: 一直跟您去学，跟您去调理了啊。
0: 可以，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就这样，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健康才是人生最硬的本钱，没有人因为重视健康而倾家荡产，却有太多人因为忽视健康而人财两空。 千万别等到卧床不起才明白，用一成的努力来守护健康，远比用十成的积蓄挽救健康来得容易。健康经不起等待，从今天起做清醒的投资者，让健康成为你永不贬值的资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0: 你好，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老师。
3: 你好。
0: 哎，
3: 我这个电话接通我太荣幸了。
0: 是，很激动啊。
3: 很激动，很激动。
0: 嗯，
3: 盛老师，你本台师学的太少了，太少了。
0: 哎呀，这都是你们认可盛老师、信任盛老师才会这样。
3: 咦，我苦苦寻找我一生啊，才遇见你啊，盛老师。
0: 啊，感觉盛老师讲这个知识有用、管用，咱就跟着学、跟着做，要受益哈。是这样，咱今天参与节目也是带着健康的问题走进来的，需要盛老师帮助，是吧？
3: 对
0: 啊，有什么疑问困惑你就说。
3: 好好好，我是河南漯河市人呢。
0: 啊，河南漯河。
3: 啊，漯河市人。
0: 啊，
3: 就是我的身体不行，强制性脊柱炎。
0: 啊，
3: 烦恼到一辈子了，我这比的。
0: 你这个直不起来吗？
3: 也直起来了，我跟你说说我的感觉吧。
0: 好。
3: 你看我的颈椎，
0: 嗯，
3: 肩周，
0: 嗯，
3: 胸椎，包括腰椎，
0: 嗯，
3: 都是强直啊，哎。
0: 嗯。
3: 我这做活动呢还好些，
0: 嗯，
3: 你要是我那一坐不着，能坐个一二十分钟多了，站着也困难，坐我的浑身都是硬的，都是这样。
0: 嗯，要坐着不运动，浑身就硬。
3: 哎，对，浑身都是硬的，酸身僵硬。
0: 嗯嗯。
3: 再一个，我这还有耳鸣。
0: 嗯。
3: 两个眼皮儿，上眼皮儿那一溜有点浮肿。
0: 嗯。
3: 我不知道是啥原因。
0: 嗯。
3: 两个手指头不定时的疼痛感觉。然后这两髋关节的也是发紧，
0: 嗯，
3: 再一个我这老年斑两鬓的老年斑的可多呀，
0: 嗯，
3: 情况都是这样，盛老师，
0: 嗯，
3: 我想着叫你再解决解决这事儿。
0: 记住盛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一件事儿，疾病不是主体，去看你的身体，以人为主。
3: 哦，
0: 首先咱们这么考虑，你脊柱炎也好，肩周炎也好，腰椎突出也好。是不是都是骨头的问题，都是筋骨的问题，是不是都是你筋骨不好了？
3: 对，
0: 筋骨僵硬，筋骨活动受限，是不是筋子骨无力，筋骨僵硬，
3: 酸胀，
0: 哎，筋骨酸胀无力。那我问你，筋子骨谁管筋子骨？筋子骨是谁负责的？筋骨是肝肾负责的，肝跟肾，明白了吗？
3: 对，
0: 肝主筋，肾主骨。中医有句话，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海。就是你的骨质的好坏是谁管呢？是肾管的。而你的筋由谁管呢？由你的肝管。那你看你的骨质不好，是不是就是等于你肾脏的功能不强啊？肾脏出现问题。
3: 我要考虑。
0: 哎，那你是不是肾有问题呢？再从哪儿看出来？再从你耳鸣。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其华在发，对吧？这个耳朵耳鸣耳聋也是肾的问题，骨头不好是肾的问题，都是你肾不好。那么肾是上眼皮浮肿，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考虑什么呢？心肾代谢不好，心肾不交，心肾不强，也就是你体质的一部分。
3: 对，
0: 体质绕啊，体质亏啊。
3: 对对，
0: 你体质如果硬朗，你能说你的身体脏器亏虚吗？能说你的骨质差吗？对吧？
3: 是的，我吃了咱的保烟丹呢。
0: 啊，保烟丹补精气神，改善情志。但是你阳足不足，气足不足，经络通不通，有没有湿气？这得看体质。你浮肿就是有湿啊。
3: 我平时都风寒湿滞的。
0: 哎，对了，你看你有寒呢，你有湿啊，体内的寒湿比较多，就是体质绕了呗，痰湿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质。你呀，
3: 现在我穿袜子都穿着费劲了
0: 啊，穿费劲，
3: 坐着穿袜子都费劲。
0: 你赶紧去调理体质，凡是身体僵硬的，浑身就僵硬的，大家听好了，这个是体质的问题，必须改善体质。
3: 哦，
0: 去改善体质啊，改善体质。另外，你说老师啊，我有斑多，记住这个斑实际上叫瘀斑，就是你的血液循环不好了，血脉淤结。
3: 都是个两鬓的。
0: 两鬓是哪儿呢？两鬓是肝胆。两鬓属于肝胆，你看你肝肾亏虚啊，所以说呢你就两鬓。额头是哪儿呢？是脾胃 啊，后面是肾的问题，后面头发白的快，啊，头发白的快是肾的问题，两边出斑，两边头发白，这都是哪儿问题？肝胆的问题。头顶，头顶秃，头顶白，没有发了，是心血不足的问题，是心脏的问题，懂了吧？
3: 懂。
0: 你把体质一调，岐黄丹结合着用，别光用保元丹，保元丹效果好不好？好，但它也不是万能药，什么病都治的。那什么病都治，那这不骗人吗？是不是啊？神药了。
3: 对。
0: 好是好，疗效卓越是疗效卓越，但不要靠它完全啥都管啊。保元丹你用多长时间了？
3: 用两个多月了。
0: 两个来月了啊，整体怎么样？精气神啊，精神头啊，状态怎么样？
3: 跟着比以前好得多了
0: 啊。岐黄丹用的时候最好是黄酒送服。
3: 好、
0: 然后这块我给你个茶饮方法啊，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发过去，你跟着杰克一块用一用啊。
3: 总你给秦老师说一下吧。
0: 行，
3: 一到你盛老师，我这病改好了啊。
0: 你放心，盛老师能做到这点。
3: 我这电话是管打球的，盛老师。
0: 哎，太好了，太棒了。哎，盛老师在这里不忽悠人，就实打实的教给大家知识，你们就学就做。做不好你没疗效，你回来找盛老师，好不好？
3: 好，
0: 嗯，
3: 感谢盛老师、啊，
0: 太棒了，非常好，盛老师给你赞啊！
3: 盛老师，全家幸福 啊！
0: 好，谢谢，祝您健康，祝您长寿，生活幸福。
3: 好，
0: 嗯，就这样，好，再见。
3: 谢谢。
0: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有一病必有一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会治的人。中医常说千人千方，疾病是千变万化的。单纯的在疾病上下功夫是永远治不完、消不灭的。只有解决导致疾病的源头，才会获得健康。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疑问或困惑，请记住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您的来电。
4: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不足是万病之源，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2: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情绪低落不仅是心理状态，更直接损害脏腑健康。中医理论指出，长期忧郁易导致肝气郁结，出现肋痛胸闷，思虑过多则伤脾，引起食欲不振，腹胀便溏，悲忧伤肺，可使气机消沉，呼吸无力。情绪低落还会耗伤心血，导致心悸失眠，九孔伤肾，甚至引发耳鸣腰酸。情绪与脏腑相互关联，心平气和方为养生之本。如果您有情绪健康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盛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5: 好久就想给你通话，就有这个病，一直给你通不上，
0: 是
5: 通上
0: 了。是这回好了哈，沟通上了。健康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您说吧，这回。
5: 啊，我跟你说啊，我有个小孙子，今年12了，都闹那个脑袋疼，
0: 啊，
5: 疼了以后就怎么也把孩子疼的得疼。

0: 就光哭，打我一疼一身汗。在这个省医院里住了几天，到儿童医院里住了几天。把一系列的检查，报告上也说没有什么事，都正常。直到现在还是头疼。
1: 好，一疼一身汗，检查一切都正常，对吧？
0: 直到这里现在是影响的孩子学不能上了。
1: 现在学也不能上了。
0: 所以为着中医、西医、扎针、按摩，咱都治疗的，大人没法没法，一点法没了。我就听了你的办法挺多，给这个想个办法，给那个先出个方法，有省事孩子那不是那人那病就好了。我一心想给你打电话给你笑，这回终于给沟通了，叫给你笑笑。
1: 好，我问一下，孩子平时流鼻涕吗？鼻子不通气。
0: 流鼻涕，先说。
1: 有没有？
0: 到石家庄医院里，在县医院都说是这个鼻窦炎。
1: 都说鼻窦炎是吧？
0: 都说鼻窦炎。那医生说，就是孩子鼻窦炎，也不至于把孩子疼这么狠。
1: 对呀。
0: 这现在还熬药的，还吃了药的。
1: 好，咱分析都透彻了，对路再吃药，不对路吃药等白吃
0: 啊。行，俺就愿教你。
1: 那么他有没有症状？就是经常流鼻涕不通气。
0: 现在不流鼻涕了，就是不透气。
1: 现在不透气，不流了，但不透气哈。
0: 对。
1: 流鼻涕、鼻塞、不通气，甚至闻着不知道香臭味儿，这个鼻涕就像漏了似的啊，踢他踢他，经常流鼻涕，这个叫什么呢？这叫鼻渊。这个流鼻涕流到一定程度，慢慢慢慢，它可能堵塞了，流不出来了，不通气了，堵塞了，叫鼻塞。现在是不是这样？
0: 现在是。
1: 那就说明加重了，原先流鼻涕还有能力，你现在都流不出来了，全都堵在里面了。所以说呢，你们没注意，孩子他鼻子不透气，他不能不使劲往出擤吗？他这种情况对大脑能不影响吗？这个病就叫脑渊，也叫脑崩，也叫脑沙，更叫脑漏。这个我在讲课当中就给大家讲过，这就是孩子阳不足气不足，受了寒邪，受了风邪，寒邪风邪这个期间呢，就流鼻子，踢他踢他流鼻涕。等到这个寒邪风邪在身体当中时间长了，从阳化热了，变成风热了，风热之后这个鼻子就不通气了，就导致病情加重。这个你就把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方法，鼻渊的方法，鼻塞的方法给用上。
0: 还有一个问题，他身上的脊梁这个后心这，你即使摸那片是冰凉，这个前心后心和凉的跟半根那温度不一样。
1: 前心后背发凉是吧？
0: 对，
1: 也就身体阳气不足，生发不出来。还是阳气不足啊。孩子之前呀，得这个病就会高烧，就会耗这个阳气。
0: 我就是听你广播听的，我说你讲的那都是根，可是内部的事的，我心里可信任你的。我一心给你打电话，想教教俺这个小孙子这事。
1: 你这样，你把我的方剂给他用上，然后给他调理体质。
0: 行
1: 孩子体质的问题，现在孩子不发烧了是不是？
0: 现在只有感这个流感也还发烧的，感冒发烧。
1: 现在还发烧啊？
0: 这是输液输了几个四天了，输液输的也不离。
1: 好，我知道了哈。你这样吧，孩子这个我给开方剂啊，这个孩子啊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去用，然后呢给孩子调理体质，专门用调理体质的药品给孩子调一调，赶紧给孩子调。
0: 我就等着你发吧，你发什么我用什么，行不行？
1: 行。
0: 还有这孩子妈妈有点病，我麻烦你叫俺给你笑笑吧，行呗。
1: 什么病说？
2: 向老师。
1: 你好。
2: 我这右脚给这右腿经常胖，有十八九年了吧，那是医院都检查了，检查了都检查不出原因来。
1: 就是浮肿是不是？
2: 对，越热的时候肿的越严重，等到这冬天了就没多大感觉了，越到夏天了，然后那脚就是长期有憋胀的感觉。应该都是一个坑。
1: 说明你严重的气不足，湿气重，你儿子就有点继承你的体质，你就是严重的气虚。为什么你腿总是胖的浮肿呢？因为你气不足，血液下去了就空的上不来，夏天暑湿重，所以说你这个病就加重。冬天天一冷了，你的血管收缩了，脉管变细了，所以说就有能力了，血管越粗越不行，血管越细你越容易上来。你的月经怎么样啊？
2: 我月经不正常，不是说没定月定点的，就是往后错个一两天，有时候有错一俩月的时候，
1: 总是往后错是吧？
2: 对对对。
1: 量大吗？
2: 我量还是多。
1: 有没有血块啊？
2: 有。
1: 腹痛吗？
2: 不痛。
1: 手脚不凉吧？
2: 不凉，但是脚跟不能是久站，一久站的脚跟就疼。
1: 脚跟不能总站着是吧？
2: 对，有时候腿刚没劲
1: 儿。哎呀，你这容易腰酸腿疼哈。
2: 对，
1: 这就肾气不足哈。所以你下半身浮肿，也是跟你儿子一样调理体质。你儿子在调理体质用药的时候，你跟着一块用一用。我来再给你开个方啊。
2: 好嘞，好嘞。你这非常要感谢你，要是不着装正说了，要是黑了好了，不知道在这感谢你。
1: 嗯，好了之后打电话感谢一下子，哈。
2: 好好好，
1: 嗯，
2: 好好一定一定。
1: 嗯，行，那咱们就期待孩子早日康复，期待你早日健康，好吧？
2: 好嘞，好嘞。
1: 嗯，时间关系聊这些，好，再见。
2: 再见，上了。
3: 再见，这位朋友。俗话说，精气神就是你的风水，精神饱满则气场强大，能量充沛，行事果断理性，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成就事业离不开精气神的支撑。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老师好。
1: 啊，你好。啊，我是老师。
4: 老师好，谢谢谢谢。
1: 不用客气，有什么健康的困惑您就说吧。
4: 我老伴有两个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老伴的问题是吧？
4: 对对对对。
1: 多大年纪了？
4: 80。
1: 80啊，哪里人呀？
4: 河北沧州。
1: 啊，河北沧州的。
4: 对对对。
1: 出现什么问题了？说说我听听。
4: 第一个问题就是肝肾都有囊肿，胆上又有个息肉，第二个问题它是那个脑动脉硬化，压圈太大，135/65，现在就是头晕，不能动，一动就头晕，他吃着降压药了现在，
1: 高压高，低压不高哈，
4: 对对对，
1: 嗯，
4: 大问题就这两个吧。你别说，
5: 我有的这个接手的时候啊，
1: 先
5: 我尿尿就流出尿来了，
1: 小便比较急哈，
5: 对，
1: 嗯，
5: 昨天中午一起床啊就知道头晕，头晕，
1: 好，
5: 一个是头晕吧，再一个脑袋也不好受，离得昏昏僵僵的脑袋，
1: 啊，
5: 实际我没有胃病，他就是烧烧热热的吧，火烧不拉那么个难受法。这现在吧，味道是不那么烧烧，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就问那个沈老师，我这个药还吃不吃？其实还不少嘞。
1: 过后我了解一下这个方法啊，我了解一下什么药哈。首先呢，这个有没有跟我节目中学讲的知识学？有没有跟着节目当讲的这是知识去做？
5: 我学嘞。
1: 你
5: 那个腿腋窝，腿这个两肋，那个西洋参给那个桂圆，这两样整了以后，补气补血，我吃这个嘞，吃这个是不是没有嘛坏处吧？
1: 没坏处，光吃这个还不行。比如说你肾尿的问题，小便不憋不住，我告诉练习左股道，吸气的时候。收缩肛门，提肛，使劲夹，练习夹紧括约肌。呼气啊，呼气，就往出排气的时候放松。一天早晚没事就练。
5: 哦，好好。
1: 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黑豆给它炒熟了，泡陈醋吃。
5: 哦，知道了。
1: 一斤二斤炒熟了，给它炒熟之后呢，里面再放点这个银杏叶，银杏叶放个这个30克、50克都行，洗净了啊。放在铁锅里稍稍微微烘烤，发黄了再放在这个黑豆陈醋里一泡，每次吃饭的时候少量的吃点豆，少量喝点这个汤，包括这个糖醋蒜你都可以做着吃，这个对动脉硬化都有好处，多吃西红柿，多吃猕猴桃，这个血压压差为什么大？动脉硬化，
5: 对，
1: 所以不动脉硬化它就不会这么压差这么大了。听好，头晕迷惑，脑供血不足，才会导致血压升高。为什么？因为大脑缺血缺氧，身体是不允许的，所以身体为了自救，防止脑瘫，它只能加大压力，所以血压就升上来了，你又给它降下来了，又给它降下来，所以说它依然脑供血不足，同时血压持续高，是满足脑供血 这个供应了，但是呢对脉管的压力负担又来了，所以脉管时间长了就容易动脉硬化。你这个期间要做的是呢，养精血通经络，你不把精血养足，你怎么能满足血液的需求呢？你不还血压高吗？你精血一足，血压就不那么高了，剩下的就是动脉硬化了。我调理调理体质，我改善改善我这个精血亏虚的问题。为什么告诉你们治养结合，该调的调，该养的养，调养身体，该治的治，该疗的疗啊。你为什么囊肿？你知道囊肿的原因是什么？囊肿是因为你的血液循环都不代谢了，都停住了，就会形成囊。血液循环代谢好，你这些液体都会代谢走，哈。囊肿呢，这个你不用担心，调理体质慢慢就下去了哈。现在的就是动脉硬化的问题，头晕这好解决，养护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慢慢恢复。过后我了解了解你这个小药粉，然后呢，干是囊肿这没事，囊肿不要怕，囊肿你就加强身体的血液循环代谢，不该吃的药不要乱吃了。你补养点精气血啊，你调理恢复恢复体质的一个需求。手脚凉怕冷吗？平时啊
5: 怕冷，腿不凉吧，手脚不脚怎么凉，
1: 但是怕冷是吧，
5: 这个腿肚子发胀。
1: 你看
5: 腿有毛凉风有点
1: 啊。你赶紧的吧，调理体质啊。就调理体质。
5: 别的你那个药方呢？
1: 你这样，你一个小药方呢，过后我问问文老师用的什么方好，用的什么方，用不用改，怎么样，我到时候了解一下了，有需要呢我再给你开点方，没需要就不用了，我到时候告诉他，叫他给你回，好吧。
4: 我问一下老师，还要吃什么药吧？
1: 过后我了解了解文老师给的什么方。
4: 谢谢了，谢谢了。
1: 不客气，行，祝你老伴早日康复。
4: 谢谢谢谢谢谢，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5: 谢谢了。
3: 再见，这位朋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往往忽视了三宝精气神情志调达的重要性。精气神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是我们的能量源泉。当精气神充足时，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挑战，享受生命的美好。当精气神不足时，我们则会陷入疲惫和迷茫。每个人的精气神都是有限的，要保持觉察，不要轻易外泄，让精气神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根基。愿我们都能拥有充足的精气神，拥抱一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未来。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能再接听热线了，如果您还有健康养生方面的疑问，可拨打24小时健康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球机器人行业在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走入家庭，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发挥作用呢？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举行了，有上百支参赛队伍围绕着老人们的住餐、住衣、住洁、住行，还有住浴以及住娱乐这六大助老场景展开了比拼，用真实的需求来决定机器人赛道，用养老机构做考场。比赛从五月直到七月，参赛企业可以享受优惠的采购政策，让智慧养老机器人能够加速从研究赛场走向真正的市场，直到走进人们的家庭中。
8: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2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几十上百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体验着各种机器人，有能带路去洗手间的小豹，测血压心电图的健康管家，克隆亲人声音的陪伴机器人，在床上就能洗澡的助浴机器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蒂芙尼蓝色的爬楼电动轮椅。佛山凯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志平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所有爬楼轮椅 都是倒着上楼的，而他们花了大力气攻克了正向爬楼的技术难题。
9: 如果说你正爬的话，你的屁股整个重力在后面是悬空的，对机器的平衡度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背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背爬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操作啊。
8: 这台轮椅还能越过40厘米宽的沟坎和15厘米高的门槛，甚至能升高到1米，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取高处的东西。在驻豫展区，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软体康复手套同样引人关注。它专门帮助脑卒中患者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介绍说，
10: 以前的话，人工的恢复，创氧师去帮助他手做伸展和抓握，包括单指的一些活动，也有一些辅助的分支板。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它是智能的，可以自动去训练。患者每天训练20分钟，我们在3个月内，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恢复效果。像我们以前的话，纯人工康复的话，它可能在半年或者1年左右，费用也比较高。
8: 这个气动软体手套可以根据患者恢复程度调节力度，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展厅里，老人们一边体验，一边热烈讨论着自己最需要的机器人功能。86岁的李长江先生腿脚还利索，但他已经在为将来做打算了。
9: 因为到老了腿脚不便，如果能有这样的机器人，价格5万左右，那就很希望能有。取个外卖啊，他能够上楼下楼，帮你搬个重物。
8: 而一对92岁、已经结婚71年的老两口，希望机器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搭把手。
11: 子女们都是很忙的，今后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收拾房间，到时候提醒我们吃药，对这个抱着很大的希望。
8: 去年首届康养机器人大赛举办到今年，康养机器人有哪些新变化？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人工智能部主任、本届大赛评委组组长李立峰感受深刻。
12: 电动轮椅去年就没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的自动驾驶轮椅，今年就已经出现了，上半年才开始上市的。不断的有新技术用在汽车呀或者其他工业上的技术，在这个养老领域慢慢的得到重视之后进来。
8: 不过李立峰也坦言，这个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记者问到成本何时能降到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时，他算了这么一笔账。
12: 成本的下降取决于你的市场规模和企业的成熟度，因为场景还没有打开，规模上不去，
13: 是不是得到10几万台规模的时候，成本可能才能
12: 下？您说的太对了。
8: 今年是大赛第二年举办，参赛企业从去年40多家扩容到今年的上百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是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也是全国首创。
7: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14: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趣味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15: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16: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14: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17: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14: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太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18: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14: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19: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14: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 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7: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20: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21: 晚上7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知心园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22: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21: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23: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24: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21: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8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25: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21: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复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复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指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26: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7: 随便走进泉州街头的本地餐馆，都能在菜单上找到磕黄花鱼、磕杂鱼等菜名。闽南人从小吃到大的磕鱼、磕肉、磕咸，这些极具闽南特色的酱油磕，就是以酱油为主要风味来源的烹饪方法。而在泉州更有一种百搭调味品，酱油水。酱油水对闽南人的居家生活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靠海生活的渔民出海打鱼，船上光吃鱼虽然新鲜，但也不能天天吃生鱼片。如何能又快又好做出一顿饭？渔民因地制宜使用咸水烹饪，后来改进成了酱油水。这种做法逐渐适用在所有的海鲜中，无论什么海鲜都能用酱油水煮成人间美味，更不论什么姜母鸭、土笋冻、干拌面， 只要用上一碟酱油，便能提鲜增味儿。人称黑暗料理的芒果蘸酱油，更是泉州人吃水果的独到发明。一滴酱油，在泉州人眼里是佳肴的味道，有家的温暖，更是一份坚守的传承。吴华清出生于泉州晋江小吴塘酱油世家，带着对酱油厂难以割舍的情怀，以及传承古法酱油酿造技艺的这份责任，他接手了家里世代相传的制酱事业，让家传的老酱油穿上现代的新衣。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0: 那我们这个酱油厂呢，最早是由我爷吴宗斗先生创办的。我从小呢是在这个酱油厂闻着酱香长大的，所以呢对这些制作工艺呢也耳濡目染的铭记于心。从小呢就是接触了这个酱油，那长大之后呢对酱油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27: 吴华清的爷爷吴宗斗经过反复和长期的实践，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套技艺以传统大缸天然日晒发酵，制酱离不开知天而作。为了保持酱油的独特风味和品质，它的酿造工艺强调纯天然的过程和手工制作。在吴华清看来，是爷爷的初心引领着后人的每一分坚守。
1: 以德求智，用好的品德来制作好品质的酱油，这是他创立时期的一个理念，也是他的初衷，也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行。他对每一个酱油的工艺跟流程啊都比较严格，那我们晚辈呢就严格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呢去做好每一道的工序。
27: 采用上好的豆子，精心挑选出坏豆，清洗后的豆子再经过数小时的浸泡送入蒸煮间，通过高温蒸煮，在冷却至室温后，将豆子转移到定制的操作台上，再倒上面粉，让每一颗豆子都均匀地裹上。吴华清，
1: 它面粉的作用主要是给豆子里面呢提供一些均的能量，以及后期要把面粉分解成糖的一些环节的一个准备。
27: 接着送入曲式发酵，放在温暖通风的环境中，让霉菌在豆粒上生长形成菌丝体。当豆子全部均匀地裹上黄绿色霉菌后，将发酵好的豆子运送到晒场，倒入大缸，并加入盐水。盐水是酱油咸味的来源，它也有抑制其他杂菌的作用。等盐水和大豆充分搅融，豆子便能进行二次发酵。发酵从开始到成熟，师傅们除了数次定时观察豆子的呼吸情况，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在酱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和成熟后，还需进行抽取，将抽取的酱油再次放回露天环境中进行复晒。这一步被称为抽油复晒。等到酱油的颜色、气味以及口感等能够通过师傅的检验，便能生产出第一道成品。工业酱油使用玻璃大缸，经过蒸汽加热，有时候7天就可以出油，但古法酱油使用的都是陶器。一瓶古法酿造的好酱油，从挑选大豆、浸洗、蒸煮、发酵到最后的晾晒，至少要经历1年的时间。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1: 那这个缸呢，它是我们的老缸，几十年前我们爷爷挑选了一个缸，然后它是比较牢固，然后透气性非常好，它这个用来酿酱油呢就是比较适合。那有句俗话说，懂茶的人会养壶，懂酱的人会养缸，那这个老缸呢就是用来酿酱油非常不错的一个容器，这也是我们酱园的一个宝贝。
27: 古法制酱看似枯燥，但以传统酱缸日晒夜露才能酿造出古法酱油纯正的酱香，这也是古法酱油备受喜爱的原因。
2: 你家酱油特别好吃，哎，味道可以吃，过年我还打一大壶回去。
27: 吴华清说， 老一辈人坚守的传统技艺需要传承，他这一代最大的责任就是赋予他新的未来和新的时代内涵。
0: 我觉得说这个时代，我们除了周边的这个春眠销售之外，我们要还要走出去，那走出去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包装形象，那做一个文创 IP 的升级。
27: 吴华清告诉我们，想让传统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搭上现代的快车，只有好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小吴堂的酱园会时常开放，以体验馆的形式供学生参观研学，让小朋友可以探秘古法酱油的生产，
3: 既有古代的一种科学，也有现代的一种科学，这种碰撞，所以才让我们现在能尝到这种鲜美的一些酱油，觉得这一种智慧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的。
4: 我最感兴趣的是酱油它的发酵过程，因为我们生物书上有学过，就是酱油基本上是由霉菌发酵制作而成的，然后这次是现场体会了一把，让我感觉到是从书本跨越到了现实，也是让我收获满满。
27: 如今当越来越多传统作坊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着种种挑战时，我们真心庆幸还有像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样弥足珍贵的技法，能够承载世代相传的智慧，搭上现代的快车传承下去，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现代社会绽放光彩。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疫苗都会要做什么样的实验？
9: 都生物安全实验，就是安全性检验，这第一步。
27: 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预防兽医学系主任叶建强和他的团队主攻家禽相关疫病免疫防控研究。他深知提升家禽的免疫水平对于养殖户和农业企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9: 那么尤其是一些急性传染病，一旦发病那死亡率很高，有的甚至100%。
5: 农户啊，养殖企业就是遭受巨大的损失了。
9: 对 对, 对，所以这个疫苗防控很关键。
27: 2013年，叶建强进入扬州大学兽医学院，入职不久就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当时一种由禽腺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炎心包积液综合征在鸡群中爆发，死逃率高达80%。中国国内没有疫苗，也没有成熟的诊断技术，要做疫苗首先得让病毒在体外高效扩增。叶建强及其团队先后尝试了10几种细胞系，效果都不理想。
9: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细胞系叫肌肝癌细胞系。
5: 肌肝癌细胞系。
9: 对对对，然后这个细胞系呢，可以来扩增这个病毒。后来我们再把这个细胞系再进一步这个优化或者驯化。
27: 随后，叶建强与药企联合攻关，成功建立了腺禽病毒无血清悬浮培养技术，实现了病毒高效扩增。而依托这一核心技术，团队研制的禽腺病毒系列疫苗分别于2023年、2025年获得2项新兽药注册证书，并顺利实现产业化。在叶建强的实验室里，有一盒看似普通的小小检测试剂盒，这是打破海外企业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的标志所在。
9: 就是禽白血病病毒，但是病呢也是没有疫苗，全世界都没有，所以它这个病的什么来防控呢？也是通过这个，只能通过检测，就是把病毒检测出来，检测以后呢，把阳性的被感染的鸡啊，把它挑出来淘汰掉，对，所以这个检测技术很重要。
27: 2016年以前，中国禽白血病检测几乎100%依赖进口试剂盒。在导师秦爱健教授带领下，叶建强和团队长期深耕禽白血病检测技术研发，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禽白血病检测试剂盒，先后获得3项新兽药证书，并实现产业化。
9: 那么这个企业呢，用了我们试剂盒以后呢，它也实现了这个白血病净化，生产效益提高非常大。你比如它这个产蛋期死逃率给下降10%，那么高峰期也可以增加10%，产蛋高峰周期也是延长10周，一直其实可以多产5到6个蛋来。
27: 未来，叶建强想充分运用 AI 技术、基因工程等前沿技术，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为动物疫病防控产业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9: 你比如像我们做科研，现在做科技成果转化，对吧？你一开始就选好了， 的方向是不是来自于这个行业需求，就看准了就是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工匠精神最好的一个体现。
27: 所谓匠心在于不急于求成，不畏惧难题，把一件事儿做细做稳做持久，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深耕，静静发光。在南京纵横交错的地铁网络之下，也有这样一群藏于市井、扎根深邃的建设工匠，托举起城市的生长与脉动。工程师李晓东就是其中一位。
8: 算是2022年春节之后开始正式启动干，而且11号线最难的是什么呢？11号线最难的就是它这边离长江只有2公里左右。
9: 嗯。
8: 这个覆水的沙层含水量太高。
27: 冒着小雨，记者跟随李晓东来到了南京地铁11号线浦东站，顺着预留的进站口一路往下走，宽敞的站厅层出现在眼前。
8: 这个车站也很有特色，这个车站就是一个无柱车站，看到它没有柱子。你看它这个叶脚啊，这叶脚就加大加厚了，板加厚了，有配音量增加，让它这个旁边的胳膊很强了，这样就把它给撑起来了。
27: 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中，记者跟随李晓东走进了站台层、设备间，每一处的细节李晓东都如数家珍。因为仅仅靠着长江，地质条件复杂、水压高的同时，还要下穿南京长江大桥、铁路，安全压力非常大。南京地铁11号线的地层情况看不见摸不着，传统办法心里实在是没底。李晓东走访中国多地的地铁单位取经，形成了万余字的调研报告。最终团队选择的攻克办法也很实在，那就是通过物探扫描和综合评审，把地下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后再做方案施工。
8: 整个这个地层啊，就是在长江边的这个覆水沙层里面含水量非常高，可以理解为它这个和长江水系是连通的。我们不敢有一点点的，因为这个基层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之后，覆水沙层降水啊，它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太大。十一号线我们攻克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个地墙的这个工作程序上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工作方法也好，包括这个处理措施上做的心里有可控。
27: 在李晓东看来，地铁建设没有二线，所有的管理技术协调最终都要落到基坑、盾构、结构、管线这些实实在在的环节上。在李晓东的桌子上有2块岩石样本，那是在建设凝聚地铁线时收集的，其中一块是岩溶地层标本，另一块是花岗岩标本。凝聚线的地质条件和长江边的11号线天差地别，这里一边是硬岩加复合地层，一边是淤泥加粉砂地层。
8: 你真的是有些经验靠不住，因为岩石的节理发育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岩石它有的地方会硬但它脆，有的地方它软但是它韧。
9: 嗯，
8: 然后另外它那个岩石那个缝如果裂隙很多它会卡刀，
9: 嗯，
8: 不好破，反而不好破。
10: 其实这个像我们做这些东西它是实践性很强的，
8: 非常强。哎，就是说一定要是要通过实践和实验。
27: 从南京地铁1号线到4号线，再到凝聚线11号线，李晓东已经修了近20年的地铁。李晓东的工作笔记也从1本变成了10多本，一段段笔记中也见证了国产工艺的突飞猛进。
8: 说句实话，这几年我们南京地铁就全国地铁都这样啊。
9: 嗯，
8: 为什么现在干的是又好又快啊？跟现在国产工艺、国产装备大幅度的更新迭代有很大关系。
27: 李晓东说，一线工地是他实现价值的舞台，上现场盯工序、记参数，多看多记多想多走多总结，才是一个工匠的成长路径。
8: 我愿意用新技术，但是还是那块，新技术不是拿来就用，你先把它研究明白，然后呢要做实验。就是我们这种活儿，你想干好，你就必须钻进去，把你见到的、你看到的、你学到的，打磨成你自己的东西。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软木画又叫木画、软木雕，是流行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福州软木画把雕和画融为一体，是传统福州木雕工艺演化出的工艺新品种，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 阮木画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君坤。
12: 我们老木画主要以大师的画或者宋画或者自己在外面去写生然后画作的画来拿来制作，方圆几百里的这个景物都浓缩在一个框里面，

0: 经过不计其数的反复试验，最终研发出具有中国画意境的软木画工艺品。软木画已从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拉伯等地进口的栗树的木栓层软木作为原材料，制作的时候要先将这种质地轻松、富有弹性并且纹理细润的软木切削成薄片，然后运用各种传统雕刻技法，以刀代笔，用手工的方式精雕细镂，形成纹理纤细的画面，再点缀具有民族风格的亭台楼阁，同时再利用画框内的有限空间营造景物的立体化效果。软木画手艺人胡丽娟，
1: 当时我们福建工艺传习所的木雕师傅陈春润、郑立希、吴启奇，受到了从国外带回的这个软木贺卡的启发，用进口的双皮栗树的木栓层为主要原料，把这种质地轻软、纹理很细润的这些软木切成了薄片，以刀代笔，以木作画，

0: 半立体的木画装在玻璃框里了，就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品。
1: 新研发出来的软木画由于更加精致和轻巧，迅速成为福建省内外热销的手工艺品。软木画作坊和手工艺人也随之大量出现，特别是吴启奇所创办的福州西园村软木画生产点，不仅吸引了众多家族成员学习制作软木画，还带动了西园村以及周边十来个乡村的众多工匠参与到软木画制作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软木画制作技法的成熟和完善。软木画发展的顶峰时期，还进入中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展出，并在对外交流中成为赠送外宾的伴手礼，排在中国工艺品出口的第三名。2008年6月，软木画被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是自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因为缺少创新突破，软木画逐渐给人一种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的审美也渐行渐远。就像中国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渐老龄化，陷入了濒临失传的困境。福州软木画代表性传承人林清运：
2: 其实原来西园村有非常多像这样的企业，几乎就是人人学艺，家家设坊。但是后来呢，因为出口遇上寒流，一些师傅就逐渐的封刀了，再加上一些工厂的粗制滥造，导致整体行业开始走向衰落。我的压力来自于师傅们都慢慢在老去，如果不赶紧把它传承下来，那未来真的就是没落了。
1: 幸运的是，这门技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到。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最年轻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原本在北京工作，2013年因为喜欢福建本土艺术，林清运回到了福州。有一次新华创意园举办

0: 画创作题材基本上是亭台楼阁、花草树木、一些鱼虫、一些小动物，它会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觉得这项工艺非常的惊艳，想要学习。
1: 林清韵学习软木画的过程是按照最传统的方式，从三年学徒制开始，林清韵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的练习，从切树枝开始，到拼接木料、切线、做瓦片、做亭子，也因此打下了扎实基础。
0: 过程非常的枯燥，它就是在不停的重复，然后磨刀或用刀的时候切到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看这边，这里，这个，那个刀就是因为喝过我的血，他才会听我的话，这是跟武侠小说是一样的。
1: 大学时艺术设计的学习背景让林清韵认识到，要让软木画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应该与时俱进，走到年轻人面前，走进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想法他在心中不断酝酿。2020年，林清韵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经过不断尝试，他设计的软木画灯具成功问世。
0: 我一直觉得就是床头灯它其实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特别是比如说你身心疲惫的时候回到家里，有这么样一个温暖的这个灯照着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港湾的感觉。我当时想说，我的软木画作品是不是能和床头灯相结合，大家都很接受，很喜欢这个东西。从那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努力被看见了，而且这项工艺被看见了，那种感觉真是不一样。
1: 传统的底子加上新的想法，手提包、茶盘、耳饰等日常实用物品与软木画结合的作品相继诞生。软木画的呈现方式也融入了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表达。林清韵的这些作品在《我把福州寄给你》2020文创设计大赛中一亮相就受到极大关注，这也坚定了林清韵的信心。
0: 慢慢的，大家对我的知名度也好，对这个整个行业的认可度也好，都在提升，那我们软木画就有了更多的销售途径。
1: 在林清韵看来，传承软木画这件事慢不得。软木画行业目前的从业者不足30人，大部分老师傅都将在5年内退休。在他们退休之前，为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多培养几位传承人是当务之急。林清韵说，我不敢放慢脚步，因为多一个人了解软木画的传承，就多一分希望。他希望未来也能和老师傅们一起努力，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之美，在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让软木画焕发出更多的新生机。
0: 现在我在接到大批量的订单的时候，我也会分发给一些新人的老师傅们一起来制作，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对软木画重拾信心，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到软木画这项工艺的魅力。

0: 广告时间。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

0: 至上，病人在哪里，医护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

0: 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咱们现在啊，经常有人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是用命换钱啊，老的时候呢，在用钱买命。其实啊，这个话说的不全对。为什么？因为到老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花钱真不一定能把命买回来。你说对不对？你上医院里边去看看去，什么心梗的、脑梗的啊，冠心病的、脑中风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体多病的，哎呦，我们这些老年人不太多太多了。有多少老人最后是钱花光了，命也没保住，人财两空，遗憾离世。我在临床这样的事情看得太多了。真的不信您自个儿也可以去看看啊，咱们再看看现在自己还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你像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对吧？疼啊，疼得受不了，哎，止痛药就吃上。是止痛药吃上你不疼了，但最后呢，骨关节变形了，人瘫痪了，您这治的叫啥病啊？还有血压高的啊，成天头晕、恶心、乏力、迷糊的，对吧？赶快把降压药吃上。好，吃完了血压降下来，头不晕了，最后怎么样？10个高血压里边有9个最后是脑出血、脑血栓、脑梗的，您说您治的这叫啥病？还有经常咳嗽的啊，赶紧把这个镇咳止痰消炎的就吃上了，最后呢不咳嗽了，炎症发展最后得肺癌了，这样人在临床比比皆是啊。还有血糖忽高忽低的啊，顿顿降糖药，天天胰岛素，血糖也控制的还可以，可是最后怎么了？失明了，脚压烂了，对吧？肾衰竭了，比比皆是啊。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老吃药，哎呀，吃了就好一点，不吃就难受，结果呢最后诊断为胃癌、肠癌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啊，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正在服用的这个药物，我们正在采用的治疗手段，根本就不是在治病，它只是在维持，它是把疾病给你带来的那个痛苦暂时性的掩盖住了，你感觉不到而已，它在不在？它还在。而且这些方法都是100多年前的老方法了，尽管不断的什么更新呢、换代呀，但实际上那叫换汤不换药啊，本质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一个是真正能针对病根啊，针对我们的细胞来解决疾病问题的。早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在欧美国家，其实这些的传统治疗方法已经被淘汰了。很多国外的医院呢、诊所呀，已经有明文规定了，严禁使用这些药物，对吧？ 人家早就改用。

什么治愈因子来治疗疾病了。美国50岁以上的患者，你不管什么病，处方上一定是有至少一个治愈因子类的药物。而现在呢，在我们国家是有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在一个药里边，它是作为我们国家老百姓的救命药，是真正实现了根治慢性病，有效率达到100%。就因为它强大的啊，无与伦比的治疗效果，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所以相关部门呢出钱出力，最终促成了801治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克就1块钱。相比于1380块钱的原价，那我们不仅是人人都用得起啊，对吧？对于很多备受疾病折磨的患者和家庭来讲，更是给了我们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啊。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明白啊，801治愈因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是重生的希望。所以现在呀，801治愈因子报名非常的火爆，但是这个名额它是有限的，资金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能就结束了。本来我们人生的路很长很长，对吧？但如果你错过这次活动了，那可能未来人生真的是无尽的痛苦，甚至于你会提前退场的。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讲。说到这儿，我想起来谁呢？我们曾经啊救治过一个河北唐山的。两口子是普通的家庭，男同志呢叫李志峰，当家的，他爱人叫张丽华。年轻的时候呢，两口子都是工厂的职工，当然后来效益不好嘛，两口子就双双下岗了。张丽华吧，他是因为身体不好啊，血压高，然后就没有再继续工作了，全靠李志峰给人家开大车。其实应该说那个收入还可以啊，但是不算是富裕的家庭。可是呢，人家夫妻恩爱，孩子也特别懂事儿，教育得好，一家人虽然说算不上富裕，但是非常幸福，日子过得也很知足，挺好挺好的。谁也没想到，到2016年7月份的时候，张丽华就在家里边浇花，然后一下就没站稳啊，重重的邦当一声就摔到地上了。送到医院抢救以后，大夫给的诊断是什么呢？颅内出血。哎呀，当时李志峰看到这个诊断的时候，脑袋嗡一声，天都塌了。所以大家能想象，就这样一家三口的日子直接就变成永无天日，看不到希望，本来就不富裕啊，最后因为这个张丽华这么一场突发的灾难性的疾病，这家里边就开始背着外债呀，给爱人治病啊，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就这样，李志峰就开始没日没夜的干活，闲暇之余睡不了多少觉，还得照顾妻子。有的时候啊，他一边照顾妻子，一边自己就掉眼泪啊。他就想说，我真是，如果能跟妻子一块死了，那就好了，就都结束了。但是这个时候，一旦他回头看看儿子的时候，哪有什么决心去死啊？儿子在班级里边成绩是名列前茅的，孩子特别懂事，天天刻苦用功，而且有的时候安慰爸爸说什么呢？爸，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我当医生，我给妈治病，你歇一歇。你说一个父亲听到孩子说这个话，能想着去死吗？说啥也得挺住啊，对不对？那心呢，都拧着劲儿的疼，也得挺住。为了儿子，都得坚持，咬牙坚持。实际上啊，李志峰他自个儿也明白，张丽华这个病，血压也降不下来，特别容易二犯，是随时随地有生命危险的。几年前一块住院的那些病友，你打听打听，没有几个现在还活着的。他爱人这个时间维持的就算是比较长的了，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但是看着孩子的时候，孩子不能失去母亲，李志峰本身也不愿意放弃，所以他就想什么呢？他就总在想，他说现在医学这么发展，发展的这么快，
一定有一个好方法，一定有一个好药是能够把他病治好的。就因为他相信这一点，所以李志峰但凡有点时间就看报纸，看这个电视，听广播，上网查资料。结果什么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有一天他看那个快手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新闻，说现在在国际上啊，研发出了很多治愈因子类的药物，而且对于治疗这个脑出血、脑中风后遗症效果非常好。他当时看完了眼睛都亮啊，真是特别激动，他说终于是看到希望了。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为什么劝大家，我说我们对待生活真的你要有一种不放弃的精神，不离不弃。对待疾病也是一样，中医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就说这世间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李志峰啊，正是因为这种不放弃的精神，最后他是多方打听，终于找到我们，找到801治愈因子了。我还记得当时李志峰来见我的时候啊，一听说我们这个是细胞因子，是800多种细胞因子，当时眼泪就掉下来，就跟我讲说这么多年呢，一直等啊盼啊，终于是盼到头熬到头，终于是等到了能用上啊，而且能用得起这么好的生物新药，他爱人有希望了。我记得他爱人张丽华啊，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时候，不到7天的时间，李志峰就给我打电话，特别激动。他说他给他妻子擦身体的时候，就看见那个手指头啊能动了。哎呦，我说很好啊，时间这么短就见效了，你继续观察。结果在用801治愈因子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李志峰就发现他爱人那个眼眶湿了，眼泪掉下来了，那个嘴呀就一张一合的，之前从来没有过，他对外界基本没有反应，你说什么他都不知道。可是这次呢，你给他插身子的时候他就开始有反应了啊，就是看着有话说不出来。然后李志峰就在那猜，猜了半天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想说谢谢我呀？然后他妻子就点点头。哎呀，就这一个点头的动作，李志峰那个眼泪唰就掉下来。什么眼泪？这高兴的眼泪，多少年了，他爱人的病情终于开始一点一点的好转了。就这样啊，随着801治愈因子用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爱人恢复的就越来越好，到后来就磕磕绊绊的能讲几句话了啊，现在应该是80多天了啊，已经用过一个周期，已经开始第二个周期了。李志峰现在扶着他，哎，勉强的站在地上啊，拖着腿能迈几步，走几步路了。他终于离开那个床了，多高兴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什么样的人叫有福之人啊？思想比较简单的人反而比较有福。你就像李志峰，他就认准一条，就是我想要治好病，我就必须要用好药，就这么简单。801治愈因子，它是目前拥有权威的生物新药，那它就跟其他的药物相比，它有绝对的优势，对不对？换句话说，要是801治愈因子都治不好你的病啊，那可真的就没有能治好你病的药了。就算是李志峰的爱人啊，张丽华那么严重脑出血，全瘫卧床7年，那比一般的患者都严重多了，对吧？躺在床上7年一动不能动啊。但是只要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不照样能治好吗？照样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吧？照样能离开躺了7年的床。所以801治愈因子啊，它是当今世界最尖端的科学的治疗方法。咱们说什么叫科学，你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能实现，这就叫科学，对吧？古代的时候放个风筝飞上天呢都特别高兴，现在呢人坐飞机都上天了，火箭带着人都去月球去太空了，这就是科学，对吧？以前打电话你还得有个接线员来回插，你现在呢手机都 5G 了，万物都互联了，对不对？坐到家里边不远千里万里的视个频通个话就见面了，这不就是科学吗？
以前治病那是暂时性的维持。

去不了根儿，现在呢就发展到我们治细胞、治病根了。用801治愈因子，这就是科学。801治愈因子是新型的制剂，新型的疗法啊，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的西药，它里边富含人体所需要的800多种人体契合的治愈因子，专门治愈细胞病的。所以它到达人体以后，就能够去修复病变的细胞，激活再生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提升细胞的活性，恢复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你不用开刀，不用手术啊，就给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呢，全部的更新一遍，换新了。你说这个在过去是不是做梦都想不到，你也不敢想的事儿啊？但如今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已经都把它变成现实了。之前呢，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我说所有的脑病是什么？是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受到损伤、坏死造成的。你像这个脑萎缩也是啊，记不清事儿，糊里糊涂的，不认人的啊，走路这个不走直线的，出现偏瘫的，说话说不明白，乱乱说不清楚的，对吧？还有大小便失控的，走路画圈的，生活不能自理的等等，这些症状都是什么问题？脑细胞问题，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损伤、死亡过多造成的。大脑啊，那是司令部一样啊，给我们整个身体发号施令的。你不同的区域的脑组织、脑神经，它负责的职能不一样，这叫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啊！要是脑细胞死的死、伤的伤，人手不足了，岗位上没人，那这活就没人干了。所以命令发不出去，这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对吧？说白了就是细胞才是疾病的源头。那当你这个细胞健康了，人自然就健康了。对于脑中风来讲，801治愈因子当中 ZR 脑活因子啊 ,NK 神经因子，那是什么呢？万能的修复大师啊。ZR 脑活因子直接作用于我们受损的脑组织细胞，修复激活再生营养细胞，所以它能恢复脑组织的结构和生理功能。同样的 NK 神经因子啊，它作用在脑神经细胞上，把断裂的脑神经重新链接上，促进脑神经细胞的分裂和再生，所以你那个神经重新开始恢复信号的传导，恢复感知的功能、控制功能啊，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都做到了。那这就像电话线断了，你把它重新接上，自然就有声了，就能通话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大家想想，我们大脑组织细胞、神经细胞全部得到更新、全部健康以后，那你当然就语言障碍就没有了，对吧？不能说话的、说不清楚的，行动障碍、腿脚不灵便、又麻又凉的啊，大小便排不出去、半身不遂等等，你所有一切的症状它都能够治好、都能够治愈。这样的治疗效果你在别的药品上你找不到，你找不到第二个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对吧？而且不止于此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除了 ZR 脑活因子、 NK 神经因子以外，801治愈因子还有什么呢？治疗糖尿病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治疗骨病的 OPG 骨保护因子，治疗心脏病的 NF 心肌因子啊，还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 NK 炎性因子等等等等。你想800多种治愈因子，每种治愈因子它都是有名有姓的啊，每种治愈因子它都是有明确的治疗效果的。所以801治愈因子它是真正做到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你不管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的啊，风湿骨病、眼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肝病、肾病等等等等，一体多病的，你不管多复杂啊，不管这个病程多长，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就能做到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治病啊从头到脚啊，当天用药当天见效，80天净化血液，80天更新细胞，80天复活心脑，80天你所有的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你全身每一个零件都是好使的。所以只要大家不离不弃啊，你不放。

0: 弃，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健康一定有奇迹。特别是现在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送到大家面前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抢定名额呀，因为这一克一块钱啊，康复慢性病的推广工程应该快要结束了，了解吗？如果我们行动快一秒，疾病就会输一分，早用早好。人的生命啊，只有一次啊，我们应该从心疼自己开始，才能活出唯一珍贵的生命。所以我祝愿大家好好珍惜，让我们未来这几十年，剩下的这几十年能够健康的生活。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0: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和您通上电话我觉得非常荣幸。
0: 嗯。
4: 哎呀，我是刚刚从机关退下来的，我家是山东威海的。
0: 哦，挺好的，欢迎您。
4: 哎呀张老师啊，我听说一块钱治病的推广马上就结束了，我就打那个场外电话一直打不进去，把我都急坏了。
0: 嗯，这次机会啊，跟您说真的是非常难得，一元治大病，目的是啥？就让家家户户，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治好病，对吧？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啊，保证是治一个好一个。老百姓啊，不会说因为治病有特别大的经济压力的。你想一元就治大病，在过去那简直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对不对？所以今天能赶上，这都是非常幸运的。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这么着急用？
4: 哎呀，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半个月了。
0: 啊，已经用上了。
4: 效果是真啊，效果是真好。
0: 嗯。
4: 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物的。我以前嘛，年轻的时候干工作特别积极，那时候吧也没觉得怎么样。但这人呢一退下来就不行了，这身上毛病就都出来了。我这去单位体检说我心肌缺血，完了我就总觉得气不够用。
0: 嗯，
4: 腰也经常疼，到医院也检查说我这个腰3-4-5节，腰椎间盘突出，韧带钙化。
0: 嗯，
4: 完了吧还有那个椎管狭窄，这腿也就经常走路发沉，走路走个10来分钟吧就不行了。查出来以后啊，这药一直吃， 结果都把我的胃都吃坏了，经常胃疼。
0: 哎呀，您这刚退下来，这年龄也不大，但已经是一体多病了啊。那您得病这么长时间，你怎么治的呀？你跟我说说。
4: 哎呀，药治都吃的多了，管心脏的，什么丹参滴丸，银杏叶片，还有稳心颗粒，管腰间盘突出的有布洛芬缓释胶囊，塞来昔布，还有维生素 D1 呀、B6、B12，药都吃老了。
0: 嗯，
4: 还有那个进口的特效药，那价格可贵了，就是尤其是那个细胞因子类的药，我以前也用过，用过就单一的一种因子，一盒都3000多。嗯，我这病多，得吃好几种，也吃不起呀。
0: 对啊，您看您过去是用过这个细胞因子类的药物，那你肯定就知道细胞治愈因子它的效果，那是毋庸置疑的，对吧？只不过您用的都是什么单一的这个治愈因子，然后那个价格还特别贵。您像那个抗肿瘤的啊，细胞激活因子那是9000多块钱一支，还有常用的就是心脑血管常用的 ZL 净化因子5000多块钱一针。你说这个价格有几个老百姓能用得起？我们用不起，对吧？而且它都是单一的这个因子的价格。而801治愈因子呢，它是含有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性因子啊，能够针对性的去治疗人体从上到下8大系统的百种疾病。那你说要是一种一种因子算下来这个价格，那简直天文数字一样啊，对吧？但
4: 是
0: 我们现在呢有推广工程，一元治大病，一克1块钱，这个价格和您过去用那个单一的治愈因子的价格相比，那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就已经差别很大了，对不对？咱们老百姓完全负担得起呀。
4: 可不是呗，这效果也好。当天我就用的时候，当天嘛就觉得身上暖乎乎的，完了胃也舒服了，一周下来吧，我这腿就不麻也不僵，也没那么疼了，可以走远一点了。腰也没那个平时那么硬邦邦的呀，我就觉得这效果太好了，这心口吧也还不那么憋闷了，出门还能转一转，家务活也能干。我对801治愈因子特别满意，现在一克1块钱，哎呀，我也不能错过，我一定得报上名，多备点儿。
0: 对，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治病的方法选对了，对吧？这回药啊，选对了。咱们很多人治病啊，我跟您讲，治多少年治不到点儿上，治不明白就白花钱，还贻误病情。很多人是不会选药啊，治病都盲目的乱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所以我就讲，没有几个人是真正懂，说怎么能把这个病治到根儿上。在这儿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一定记住，人呢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治细胞，你才能治全身的疾病。关键是治细胞谁治的最好，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细胞的医生，所以他就专门解决细胞病的。我们必须得用细胞治愈因子，你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它是细胞治愈的根本，你治病得往这儿治，你才能治到根儿上，对吧？它从配方到药材，从提取到技术啊，一直到它的治病效果，都是最顶级的。你目前这样的药品，你再找不着第二个了。它最大的特殊之处就是唯一的啊，是汇集3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的一个药，三方合一萃取，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相互促进，从中提取到800多种啊，完全契合于人体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的治病效果叫以一当百。那像您这个心肌缺血啊，那我们靠什么细胞因子啊？就是 ZL 净化因子、VE 血管因子、NK 抗衰因子，它就能帮你溶解心脏冠状动脉里边的血栓斑块。斑块溶解以后，你说你那心脏血管是不是就通了？还堵不堵？不堵了吧？啊，那你心肌还缺血吗？血管都通了，还缺什么血呀？肯定就不缺了。 对不对？包括这个骨病啊、腰椎病的治疗，靠什么呀？

0: 靠 OPG 骨保护因子，它就能使我们这个骨骼细胞得到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那我们这个关节呀、韧带呀、软骨啊，全身的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都可以全部的更新一遍，完全可以做到脱胎换骨、骨里拔刀啊。那你病还在吗？不在了，它就完全康复了啊！而且801治愈因子呢，它能够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是和过去治病方法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我必须要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它就能保证你3秒钟入血，3分钟作用于细胞，10分钟缓解病症，80天净化血液，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你所有的脏腑、你所有的四肢百骸都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路既然走对了，你就接着走，接着用，对吧？80天10分的病啊，你得好个8分。你2个周期下来，我保证你从头好到脚，保你疗效啊。如果你不满意，咱们就可以退款退货，没问题啊。就保证什么呢？你用的既便宜又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哎呀，那太好了，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更有信心了。我现在就赶紧去报名参加，不然的话晚了就报不上了。
0: 对对对啊，801治愈因子1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您真得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打电话啊。多余的我也不讲了，一个退休呢一定要生活愉快啊，另外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有任何问题常联系好吗？
1: 好，谢谢张老师。
0: 好的，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哎，张老师啊，你好。哎，那个我是河北石家庄这边的啊，那个啊，这是我母亲的那个心脏病，我是想着跟您说说她的情况啊。在这儿呢也是特别感谢您啊，也是感谢这个801的这个治愈因子啊。这不是治病呢，我就觉得哈，还得是靠这个大厂家哈，这个生物新药真的就感觉特别，就是特别不一样啊。就这回哈，真是看到我妈妈这个希望了。哎呦，就是看着她也不受罪了哈，哎，就觉得还是这个咱们这个801的治愈因子特别好。
0: 嗯，其实我跟您说心里话啊，
5: 嗯，
0: 逆巴林油治愈因子呢，它是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生物新药，已经是第五代细胞治愈性药品了啊，它的地位是任何药物替代不了的，所以您老母亲用上以后真是能够救命的，这一点啊一点都不意外。您把老母亲情况跟我介绍一下。
5: 嗯，好的，那我给您说一下他这情况。
0: 嗯，他用多长时间了？
5: 嗯，现到啊，这是一个月零三天，我这是在数了数，效果真是特别的好哈。你看我老母亲今年也是快八十了啊，这是七十，今年七十九呗啊。得这个冠心病吧，也真是二十多年时间了。
0: 哎呦，
5: 大概他就是我记得是就是2016年那年开始哈，这个病哈就开始逐渐加重。后来这不是也是送医院，在医院也是说这个血管堵了90%了。
0: 嗯，
5: 哎呀，当时也是没办法嘛，大夫说下支架，那咱也得下呀，是吧？嗯，这过了半年多，也就半年多，哎呀，就又出现了那原来那种症状。哎呦，整天看他那种，哎呀，胸口啊憋闷呀、疼啊，上不来气啊，哎，我一看妈妈，我妈妈那个样儿，就是真的可心疼他呢哈。这又得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呢，人大夫说这血管就又堵了，啊，又是扩血管。这不到就是不到2018年年底吧，那个时候就大概那个时间。
0: 嗯。
5: 哎呀，这心脏还是不行。尤其是右侧那个心脏，不是做过搭桥手术吗？哈，
0: 哎呦，右支架有搭桥的，
5: 可不嘛。这没多长时间，又反复出现这个胸闷呐、气短呀、哎说话也上不来气儿啊，就胸口憋闷疼。
0: 嗯，
5: 哎呀，就是当时我就想哈，哎呀，我说真是可别折腾我妈妈了哈，这还得想办法就给她治啊哈。哎呀，就是。哎呀，就是也没有精神，整天哎，就是一口气上不来，哎呀，你就憋的，哎呀，那脸红的难受呢，哈。
0: 嗯嗯。
5: 哎呀，就真的，我就觉得太遭罪了，尤其是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睡着睡着就给他憋醒了。哎呀，就天天哈，真是我就看我妈妈可受罪呢，吃饭也是，哎呦，也吃不下去。明显的看着人也瘦，脸色也发黄哈、啊，那个嘴唇也发紫哈、啊。
0: 嗯嗯。
5: 哎呀，是说话也没力气，他也不想说话。哎呀，就是真的就看着可心疼的。这完以后呢，这是家里边反正也有亲戚在医院上班的哈、啊。后来有啊，也是家里亲戚说了一句，告诉我就是说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吧，用上这个吧，用上这个效果还是特别好。后来我，嗨，我就得那个嘛吧，就是看着我妈妈那么难受，咱们也得想办法治啊哈，就赶紧给她用上了。没用几天呢，哎，还真是看着效果了。
0: 嗯，
5: 我看她晚上睡觉睡得也踏实了，哎，也不醒了，然后吃饭呢也吃的特别好。也能吃下去饭了，
0: 嗯，
5: 看啊，明显的看他是心情啊就好起来了，哎呀，我看他啊也想说话了，这个喘气儿啊也顺畅了，这不啊到现在这不是1个月零3天，哎，就看着他哈，哎呀，这个也没有那个心绞痛犯了，哎，这差不多有半个多月了吧，没犯病了，
0: 嗯，挺好，
5: 嗯，心里也舒服了，哎呀，这跟换了个人一样哈。脸色也好多了，也想跟我说话了。哎呀，我说你看，真是不一样的感觉哈。哎呀，我说你看，我就是跟我妈说呢，我说真是你现在跟以前比，真的不一样了啊。哎呀，我说你看你这几年这是又是支架又是搭桥的，咱先别说家里花多少钱，哎，就这些年这些吃药哈，什么贝塔洛克啊、玻璃维啊、阿司匹林呐、哎呀，都一把一把的给他吃药，也不见个好，
0: 嗯，
5: 这个副作用也特别大哈。
0: 对，
5: 哎呀，我说啊，主要是人的精神也特别差呀，也不愿意说话。现在呢，哎呀，我就说，真是多亏用上咱们这801治愈因子，那么好的效果，这才1个月的时间呀，这变化就这么大。哎呀，我真的感谢你张老师啊，真是这次真的选对了，这是 救了我妈妈命了，知道吧？
0: 嗯，
5: 要不然呢？
0: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这都应该的。要我说感谢哈，真正要感谢的是我们自个儿，因为是我们自个儿最后相信科学。

0: 做了这个决定，我们才真正把八零幺治愈因子用上、嗯、你用上了才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对不对？
1: 对对，嗯，哎呀，我真是现在特别感谢咱八零幺治愈因子，还有医院治病治大病的推广工程，
0: 嗯，
1: 我一听这真的心里更踏实了，哎，就是这个推广工程快结束了，所以说我最后一定得多买点，长期用下去，身体好，哎，真是比啥都好，只要我说我妈妈哈能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哎呀，真是就是我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
0: 嗯，我跟您说哈，实实在在的讲，好儿子好孙子都不如自个儿有个好身子，对不对？健康是人的根本呐、啊。如果我们把人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那健康是什么？是这棵大树的树根子。人有了健康，你才有一切呀、啊。健康没有了，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对吧？
1: 嗯。
0: 就像老母亲她用801治愈因子以前，您刚才讲了什么贝塔勒克、玻璃维、阿司匹林啊，反复的支架搭桥，你说花那么多钱遭那么大的罪，天天吃那么多的副作用，最后换来的是啥呀？不就是个维持还没维持住吗？病一直在加重、嗯、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啊，我告诉大家，这些方法它不叫治病。你比如说胸口疼难受，硝酸甘油赶紧顶上，救心丸顶上啊，实在不行去下个支架，血管扩张开，是当时舒服了，问题是药劲儿过了以后，你那血管是不是该堵还堵，该收缩还收缩，心脏该疼还疼，你这能叫治病吗？对不对？最多叫临时起效，维持性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这不叫治病啊，它只是掩盖了病情的发展、
1: 嗯、
0: 你病情是悄无声息的越来越重，最后也是要要人命的。
1: 嗯，
0: 所以咱们大伙治病的时候啊，我为什么强调不是用不用801的问题，而是你一定要转变传统的治疗思维、治疗方法、治疗观念。你要看看你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它会是什么样的效果，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对不对、
1: 嗯、
0: 就像您一样，您老母亲用完以后，你对比一下前后的这个治病过程，这个效果完全就不一样，你就会庆幸，哎呀，我选对了。你看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 ZL 净化因子啊 ，VE 血管修复因子 ，NK 抗栓因子，这叫什么？三管齐下，不仅是净化血液、溶解血栓斑块了，同时还把你血管内皮的损伤给你修复好了。
1: 嗯、
0: 那你这个血液啊流得特别顺畅，血管特别光滑，你血管血液都是健康的，你说你还能复发吗？能犯病吗？血管还堵还疼吗？
1: 嗯、
0: 心脏？就不会了、
1: 嗯、
0: 这叫治病，彻底的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这才叫什么高科技，治病才彻底。
1: 嗯，
0: 而且啊，我跟大家讲，所有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就不管你血栓多少年了，不管你瘫床上多久了，你病情多复杂，只要你没有细胞的恶性病变，你就用801、
1: 嗯、
0: 我就能保证你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啊，五脏六腑都健康，是治一个好一个。因为我用的是科学数据在讲话，所以科技发展到今天，你看看120万一针的癌症疫苗都有了，对吧？它和801治愈因子一起是2020年的新药特药啊，同一级别的治愈性药物。所以说，只有用好药，你才能真正治好病。别的呢咱们也不多说了，所以一定要坚持用，遇到了不容易，对吧、
1: 嗯、
0: 越用效果越好，好不好？咱们让老母亲以后的几十年能够健健康康的顺顺当当的过、嗯、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是太谢谢您了张老师。现在啊真的，哎，我妈呢对这个801治愈因子哈信心也特别足。
0: 嗯
1: 啊，就是啊，就是哎呀，真是这回啊，就是说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不容易，肯定得继续用下去，主要是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
0: 哎，这话说到点儿上，身体好一切才会好啊。一元治大病啊、
1: 嗯、
0: 这个活动的名额现在挺紧张的，你抓紧时间赶紧场外电话报名，好吧？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
1: 好的，
0: 我们再见。
1: 谢谢您。嗯，好的，谢谢您。嗯，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膀、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

0: 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张老师吗？
3: 哎，我是张老师，您好。
2: 您好啊，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听一个这个推广工程啊。
3: 嗯。
2: 随时啊，听说是随时都要结束了。哎呀，我可着急了。现在一元钱治大病，一克才1块钱。我想试试啊。
3: 嗯，没问题啊。801治愈因子啊，统一的价格是1克1380元，一般的家庭肯定承受不起了。现在您赶上好机会了，咱们是有这个推广工程，直接优惠了1300多倍，一克只要1块钱，对吧？这个过去想都不敢想啊，这个价格天壤之别呀。所以有这样的机会，遇上了一定得抓住，对吧？千万不能错过啊。您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你什么病？多大年纪啊？
2: 我呀，今年都84了。
3: 哦。
2: 不知道还能活几年呢。
3: 嗯，您跟
2: 我
3: 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2: 哎呀，高啊，血压高啊，还有血脂也高，吃东西总想控制，也总也控制不住啊。这嘴呀、就是馋。
3: 嗯，我了解、
2: 哎、呀，血压
3: 能吃啊，对老年人来说是福啊，您别把它当成负担。血压的事儿，咱们就解决血压就行了。您跟我详细说说血压什么情况？
2: 那个血压一直很高很高的，就是也不下来。2015年呢，我这脑出血了，上医院了。哎呀，可算保住命了，但是啊，这个左边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哎呀，这胳膊腿儿啊，又麻又凉的。整天呢、头啊迷迷糊糊的，还恶心呢、这生活呀，勉强啊能这自理呀、这我就觉得挺幸运了。哎呀，我的老伴儿啊走得早。那个儿女们呢都自己有家，最多呢一周来看看我，给我做做饭。哎呀，我就是真害怕呀，我要真的要是严重了，那谁管我呀。
3: 哎呀，您这心情我理解了啊。

0: 现在您这个程度的并发症，生活还能自理，这算是不错的了。因为你一旦二犯以后，那肯定就会瘫床上，动都动不了，炕上吃炕上拉的，一点生活自理都没有了，这个是肯定的。
1: 哎呀，那我也不想瘫痪呢，那还不如死了省心呢。我也不想拖累孩子。你这个药，我听说是那个国家什么专利，那我能治好吗？我也不懂啊。
0: 您呐，别着急啊，也别胡思乱想啊。您性格也挺要强的，我跟您讲，今天你遇到801治愈因子，这就叫命不该绝，肯定能治好，好不好？啊，您呐，别没事儿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到现在为止呢，您算不上是那个病重的，不算是重症。重病的这个患者呢，至少在我这儿不是，所以说您用801治愈因子肯定没问题。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通过800多种细胞的治愈性因子，从疾病的源头入手，从细胞啊到您的组织器官同时起效，同时进行治疗，从头到脚的把您身上的病都治好，所以它叫什么叫治愈性的药品。治愈性的，只要是患者，你不是生死一线的，你没有细胞恶性病变的，那他就都能治好，而且这个病治好以后不会反弹，不会复发，对吧？他就比那个打针吃药做手术见效都要快，而且治得还彻底。
1: 那可真好的。
0: 嗯，
1: 张老师啊，我想用，那什么时候能治好我的病？治好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再犯了？
0: 您放心，肯定不能再犯了啊！您给我这份信任，我一定保您健康，好不好？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您讲啊，您这个病情啊，通过801治愈因子肯定能治好，你就放心吧。不仅让您生活完全正常，而且以后永远再不得这个病。说到这儿哈，我得告诉您说怎么治啊？为什么我讲之后再也不犯了？一个呢，您这个是属于什么脑出血，叫脑中风后遗症，它是脑神经病变的一个结果啊。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NK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这是专门解决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记住没？它能够修复你病变的脑神经啊。咱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人呢就像一个灯一样，你那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损伤就电线断了，你这灯泡咋的了？肯定就不亮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人就出现各种这个症状嘛，后遗症啊，偏瘫呢，失语呀，什么神志不清啊，二便失禁呢，对吧？接二连三的就都来了。那么第二个801治愈因子当中呢，还有 NK 神经因子啊， ZR 脑活因子，它像什么？像万能电工似的，发现你哪个位置脑神经细胞出问题了，马上就跑过去给你修复。修复好了以后，那电线接好了，电又通了，你这灯泡咋了？是不是就亮了？
1: 对，
0: 所以你那个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啊就能恢复正常。它恢复正常以后，大脑的这个指令直接正常的就发出去，传递出去了。所以你从头到脚的啊，包括语言呐、感觉呀、认知啊、思维啊、记忆啊、运动啊等等，这些功能都得到全面的恢复。所以那个时候您生活就没有任何不得劲儿的问题了啊，手脚都特别好用，脑子都好使，记忆力都好。而且801治愈因子当中呢，还有 ZL 净化因子啊、VE 血管修复因子。你用上以后就相当于在血液里边安了一台植物的净水机，24小时不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啊，营养全身的细胞，而且给细胞穿上防弹衣。你说你这个细胞有活性了，对吧？血管也光滑，你那血栓还能再形成不？血栓就不能再形成了，你还能脑梗吗？还会再犯吗？就不会了，对吧？同时血压也给你降下来了，所以你再也没有脑中风的风险了。再

0: 也没有后遗症的可能了。这就是什么科学的治病方法啊！你看过去那些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方法，什么溶栓药等等，根本它做不到这一点，对吧？包括单纯的什么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呀、它也不能彻底解决你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只有801治愈因子，它的疗效是真正治病的，是把疾病连根拔起啊，让我们的患者完全康复。所以这个完全可以用。我们还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在后面，这都是质量的保障，疗效的保障，好不好？
1: 啊，好好好好。我岁数大了，招人烦呐。
0: 哎呦，您别这么说。
1: 我相信你，现在我心里有底儿，有盼头了。
0: 哎，有盼头就好啊！我跟您说啊，马上就苦尽甘来了，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啊！特别现在咱们有推广工程，一元治大病。对吧，您花不了几个钱就能把身上的病都治好，咱们赶紧抓紧时间去报名啊，过这村可没这个店了。您把名额抢定了以后，病都好了，稳稳当当的，咱们哪怕就是一个人生活，哪怕就是年龄大，咱也不害怕，对不对？夕阳啊，会无限好的，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嗯，
1: 赶上这个推广，这回我可用得起了，我赶紧报名去。
0: 您放心吧，肯定让您用药没负担啊。行，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好吗？
1: 好，再见，老师。
0: 我们再见。嗯，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4: 广告时间。
1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5: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6: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7: 传统治疗三十年不如生物新药九十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

0: 在美国深造十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常老师，每天节目当中您都给我们大家带来满满的干货，今天您一进直播间，我看您脸色有点凝重，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说呀？
1: 是，主持人观察得很仔细，今天这档节目啊，我必须得给大家说个闹心的事儿。我昨天晚上没事呢，看手机呢，在这个短视频里看到了一个很揪心的案例，看完之后我心里啊堵得慌，一宿啊没睡踏实，就赶紧把这个事儿啊分享给大家，即使提个醒，也希望能帮到咱们所需要的朋友，千万别让类似的悲剧啊再发生了。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河南的一个小乡村，家里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头打工，就留着老爷子带着7岁的小孙子过日子。那老爷子呀有好多好多年的糖尿病了，每天呀都得按时吃降糖药，平时这个药呢就放在抽屉里，想着呀自己顺手就能拿到。那么有一天早上，老爷子寻思着去村口啊菜园子摘点新鲜菜，哎，中午好吃啊，哎，给小孙子做碗面，就吩咐孙子呀，哎呦别乱跑啊，转身呀就出门了。谁曾想这一出门就出了个天大的事儿。咱说是小孩啊，尤其是小男孩，6、7岁的时候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啥都好奇，见爷爷不在家就翻箱倒柜的拉抽屉啊，把老爷子的降糖药当成了什么呢，彩色的糖豆，抓起来就往嘴里塞，一下子呀哎呦塞了满满的一把。等老爷子拎着菜篮子回家呀，一推门傻眼了，小孙子躺在地上嘴唇发紫，手脚冰凉，不管怎么喊都没反应，连呼吸都快没了。这老爷子当时啊腿一软啊就跪在地上了，哭着喊着呀叫邻居帮忙，几个人轮流着抱着孩子往县城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哭啊，就盼着得赶紧到啊。结果呢医院抢救了整整3个小时，最后还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说太晚了，孩子救不回来了。说到糖尿病，我再跟大家说说数据吧，听完大家肯定会揪心。去年世卫生组织啊统计的数据，咱们国家的糖尿病人大约是在1.5亿人，1.5亿呀、啊，差不多每10个人，甚至说不到10个人就有一个糖尿病人，这个基数太吓人了，这么多患者。

成的呀，就是咱们很多朋友被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给困，第一反应就是害怕，觉得后半辈子呀完了，全完了，然后呢就严格控制饮食，天天一把把吃降糖药，一针针打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就想着呀把血糖降下来。但大家不知道，这其实呢是走进了治疗的大误区。我跟大家把话说透吧，糖尿病的病根根本不是血糖高，而是咱们胰腺里边啊这个胰岛细胞出了问题。凡是懂点医学的都知道，胰岛细胞是干啥呢？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胰岛素啊是来分解血糖的钥匙，一旦胰岛细胞受损，胰岛素啊它分泌就少了，不足了，血糖啊就会居高不下，这才是糖尿病的真正的病根。很多朋友啊把糖啊当成了敌人，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却忘了要修复胰岛细胞这个根本，这就是过去治标不治本呀。咱们再说说传统的那降糖药和胰岛素到底有啥问题呀？像咱们常吃的二甲双胍是靠什么呢？阻止身体吸收糖分来降糖，相当于呀让身体饿着肚子来降糖，长期吃不下，人会越来越没劲儿，免疫力越来越差，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还有像格列霉尿，格列霉尿这类药啊是强行刺激受损的胰岛细胞继续分泌胰岛素。这就好比呀、一头牛它生病了，拉不动车了，那你呢还拿着鞭子使劲的抽打它，只能让牛越来越虚弱，最后啊你非得把这个病牛给累死。这就是咱们医学上常说的鞭打病牛法。那胰岛素细胞也是一样啊，你越刺激损伤越严重，最后它得罢工啊，它不干活了，甚至说它彻底没功能了。那胰岛素就更不用说喽，直接代替胰岛干活，时间长了，这个胰岛啊胰岛素打得越多，这个胰岛越来越懒，再也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就得一辈子依赖它，而且就算天天用也挡不住并发症的到来。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天天吃药，天天打针，血糖呢忽高忽低，最后并发症来了，眼睛看不清喽，手脚麻木了，脚烂了，吃不好了，那只能截肢啊，肾脏坏了，没办法，靠透析维持生命。还有呢引发了心梗的，脑梗的，最后人就没了。每一次看到这些我都心疼的不行啊，所以说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真正帮助大家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终于找到了能从根儿上解决糖尿病的好方法，就是咱们说到的国药汉方膏。国药汉方膏啊四五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了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可是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也是传承老祖宗啊他的中医智慧结合现代生物医学所创造出来的高新技术成果，专门针对于那些亚健康人群出现了各种慢性病、糖尿病的问题，能直接帮助修复胰岛细胞，才能从根儿上稳住血糖。我给大家伙说呀，我亲身参与的临床案例，大家就知道有多管用了。去年呀，我们就找到了40多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咱来做对比。一组呢用传统方法，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

术，另一组呢就是用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治疗3个月之后，结果是天差地别呀。用传统方法治疗的那一组，血糖还是忽高忽低，胰岛细胞损伤越来越严重，人呀没精神，手脚麻。而用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治疗的这一组，经过仪器检测，胰岛细胞的活性从原来的40%提升到85%，那受损的细胞啊全修复好了，血糖稳稳当当降到了6.1以下，而且人也有劲儿了，吃饭也香了，以前的手脚麻木啊、眼睛模糊这些问题全没了，免疫力也上去了。可能有朋友会问呀，这到底怎么起的作用啊？我跟大家讲点通俗点的。首先说，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按照古法9蒸9晒，然后再经过陈化发酵，把里边的红参、黄芪、山药、枸杞这些健脾益肾的好东西呀，中医上不讲吗？脾足运化，肾足代谢。咱们糖尿病人大多数脾胃虚弱，代谢紊乱，国药汉方膏呢就能够从药性上来调理咱们的体质，把脾胃肾脏的功能啊逐步调理好，身体的代谢就正常了，这是基础啊。哎，这是最基础的。然后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威力，把汉方膏提取到的超级复合酶里边有900多种活性酶，像一个集团军一样，那么这些每一位每一种活性酶啊都能够精准应对病变的细胞。这当中啊，你想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精准找到受损的胰岛贝的细胞，有时候咱也叫胰岛 B 细胞，哎，你知道就行啊，给他们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让胰岛细胞呢重新活过来，自然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咯，血糖自然就稳了。最关键的是，生物新药纯绿色，无毒副作用，高倍浓缩活性用药，更安全更有效。国药汉方膏啊是中药材发酵，超临界萃取的超级复合酶，我们人体啊本身就有的物质，吃进去之后它不会伤肝，不会伤肾，跟那些有毒副作用的降糖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简单的说，降糖药是毒，是破坏，治标不治本，而国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呀是调，是修复，从根上解决问题，这就是本质的区别。那高科技新药一说到价格，大多数家人啊心都凉半截啊。过去用那些进口的酶制剂的家人都知道，一瓶辅酶都要好几百块钱，一些高浓缩的像链激酶、溶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纯进口的要成百上千呀，甚至说上万。所以过去很多人知道了这管用，真能救命啊，但因为价格被拒之门外，还有好多人干脆放弃，过一天算一天吧。包括很多朋友他都是退休老人呀，退休金不高，舍不得花钱买药，还有没退休金的呀，那些生活在乡镇村屯里的父老乡亲，他们只能靠低保，靠国家救助，靠社区帮助，但这都解决不了根本呀。人总得要生活，生活不能混吃等死吧，没质量没尊严的活着吧。我认为啊，人要活着就不要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上天的恩赐，不管任何时候

0: 我们都要有质量、有尊严的活着，哪怕是粗茶淡饭，哪怕是衣着朴素，能健康的活着，人才有意义啊。根据这些人生诉求、患者的期盼，此前的数个月里，我真的是跑遍了药厂，还有咱们栏目组啊，磨破了嘴皮子，就是想给大家争取一次国内推广的机会。大家知道这回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在国外卖多少钱吗？$99一克，折合人民币最起码也得700来块钱吗？到现在在咱们栏目组推广期间，推广政策药厂让利，栏目补贴，并且三方发力啊，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是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没听错啊，就是1块钱一克。为啥这么便宜啊？要让高新技术惠及咱们老百姓。药厂说了，为了推广好产品不赚一分钱。咱们栏目组也说了，要为听众谋福利，帮大家减负担。我常说呀，我做健康科普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心疼咱们老百姓遭罪，想让大家都能用得起好产品，都能健健康康的。但我必须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福利的名额啊，它是有限的，咱们全国就开放部分人群，男女老幼都能参与申请使用。最关键一点，你听好了，这个全国推广活动随时可能结束，绝对不会一直有，因为药厂让利太多，根本撑不了多久，等活动一结束，价格立马恢复到原价，到时候你再想买，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个1块钱一克的惠民价了。这个机会就这一次，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家人们，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健康，再多的钱，再多的福气都没用。这是谁说的？这是咱们总书记说的呀。今天这个机会就是给大家重新找回健康的机会。我不希望任何一个朋友因为犹豫，因为不相信，错过这个能真正摆脱糖尿病折磨的机会。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记住了啊，国药准制生物新药汉方膏1块钱一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有可能今天就结束，明天你再申请就没名额了。还是那句话，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儿呢，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都能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的过日子。好了，今天的内容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别让机会溜走了。接下来呢，时间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你好，常老师， 能跟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啊。哎呀，真的，我感觉治病听别人说一万句好吧，还是不如自己试一试的这。
0: 嗯。
2: 我这一身的毛病啊，自从用了你们这国药准治生物新药汉方膏这半个月吧，哎，我现在我这心里头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是。
0: 哦，说的太好了，咱们试一试就见效了，是不是啊？
2: 嗯。
0: 一定要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你用了咱们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细胞之后啊，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底了呀？
2: 有底有底，我现在相当的有底。常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药哦，现在一克吧才需要1块钱，别说什么国外一克要99美金，就是现在买中药吧，一克1块钱都真的都拿不出手，拿不下来的事。有的一副药吧就更贵。哎，所以我就跟老伴商量了一下哦，这回吧就想多备点，以后要是这个推广结束了以后，咱们这些老百姓说真的也花不起钱再买这药了，你说是吧？
0: 没错。说句实在话啊，就算你买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别说野生的，就是普通的，你一克1块钱你也买不了啊，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它是使用的古法发酵，加现代超临界萃取的双重高科技，它是从汉方膏15味药材当中啊提取出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有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一谈到一颗1块钱的时候啊，我就特激动？大家能听得出来，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慢病的朋友都能用上当今生物新药。我们不仅呀、做到啊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我们还要做到啊细胞全好，彻底治好一身的重病，一体多病。这个机会说实话可能只有这一次。
2: 是是是，哎呀，常老师你说这一个健康人跟一个病人吧，这活着的那个差距哦，真的太大了。
0: 嗯，
2: 你看我今年62岁吧，我这冠心病吧都已经有8年时间了。
0: 哦，
2: 以前我呢就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0: 嗯，
2: 哎呀，总是人吧感觉特别累，啥活也没干，但还是累。
0: 嗯，
2: 晚上睡觉吧，睡着睡着都能把人给憋醒。
0: 嗯，
2: 晚上根本就睡不好。
0: 嗯，
2: 心里啊总是感觉特别烦躁。
0: 哦，
2: 舌头筋儿吧也是发麻发木。
0: 嗯，
2: 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胃不好。但是你看用上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以后哦，我才彻底改变了事。我在家里哦现在才算舒了那口气了事。
0: 嗯，好好好，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明白了，用上了汉方膏，那你说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我是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我这胃里哦就感觉特别舒服，也不怎么打嗝了。
0: 嗯，
2: 那种感觉吧，就觉得胃里哦特别顺畅，也不泛酸、
0: 嗯，
2: 就连胸脯这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憋着难受。
0: 哎呦好！
2: 后来我就继续用，第三天吧，晚上我就开始能睡一个好觉，没憋醒过。
0: 嗯，
2: 早上起来吧，这脑瓜子吧也特别清醒。
0: 好，
2: 就觉得跟以前那个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
0: 嗯，
2: 心里面哦。也不觉得什么憋得慌，胳膊腿这些也有劲儿了。现在你看这汉方膏我已经用了半个月吧，
0: 嗯，
2: 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久啊，感觉我这气儿现在还是挺顺溜的是吧？
0: 哎，是的，挺顺溜的，底气也足了，看来是选对了啊，对，用好药了，人一天天好起来，对不对啊？
2: 是是是，那当然。哎呀，自己说好也没用，我呢还到那个医院去做了复查。我去做了那个叫呼吸检查哦，哎呀，我心里才踏实。我俩吧就去了医院，还查了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现在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已经是。我现在肯定特别相信，哎，常老师，我跟你说哦，我好了以后吧，我老伴儿他现在也是非常相信这个汉方膏。
0: 嗯，
2: 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有那个中耳炎。有几十年了，
0: 嗯，
2: 总是好了又犯了又好，而且他那个中耳炎里面还流脓， 我就是怕时间长了以后啊，嗯，

0: 别引起其他什么病。所以我呢这次也想给他赶紧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你看行吧？
1: 完全可以。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中耳炎，可以说这是个小毛病，我告诉你啊，肯定能药到病除。而且现在呢，咱们有一颗只花1块钱的推广活动，有这样的医疗福利，那真的是便宜多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0: 对对，是。哎呀，我心里想着他肯定，我呢也肯定想多买点，备齐了吧，我这心里也就踏实了。那常老师，我就不跟你说啊，我这就打电话去了，是。
1: 好嘞，这个活动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上。我也不多说了，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再见。好，
2: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有什么需要的？我能帮上你呀、
3: 啊。哎呀，常老师啊，我打电话呢是特别感谢您，感谢您呢，能让我们这些这个平常的老百姓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国外呢99美元一克，您帮我们呀、申请在国内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哎，我订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2天就给送到家了。哎。我就是觉得呀，我自己特别幸运呀。
1: 哦，好好，盯上了就好啊，我也替你松一口气。咱们这一次全国的推广活动，一克只花1块钱的活动啊，就是给咱们老慢病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巨大的福利政策。申请上呢，咱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一身的病。话又说回来了，如果错过的话呢，我们自己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了，而且呢还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你参加上了，就是你对你自己最大的负责任啊，就是对你家人的负责。参加上了好啊，你给我说说你具体的情况。
3: 行行行，我用这个汉方膏10天了，现在呢感觉呀见到希望了啊。之前呢我这个风湿疼呀，走不了路。冬天呀特别厉害，夏天阴雨天也不行。哎，我以前呢我是干这个电力的，总去呢那个山区啊检查线路架线，这个呀挺辛苦也挺累的。哎，这个活呢还挺危险，属于那个高危职业的一种嘛。但是呢别的也不会，只能那个干这个工作，干了一辈子。您像我们呀吃饭呀都是在这个高压线塔上吃啊。哎呦，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上面啊，顶着大风吃饭。哎，您说呀，能好吗？对不对呀？哎，这个穿衣服呢，穿的也厚，那个大风啊一吹啊，就给我们吹透了。以前呢，年轻也不懂，自己也不舒服，歇也不知道歇歇。哎，就是睡一觉啊，就感觉好多了。
1: 年轻的时候啊，没什么感觉，但是咱们到老了呢。这些问题就出来了，找上门来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呀，你看现在这个胳膊，这个肘啊，柏林盖啊，都是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呢，手骨节呀，哎呦，这柏林盖就像个这个胶水给粘住了一样，揉啊老半天才能，就是揉软，才能这个软和一下来。坐的时间长了也不行。另外呀，我这个心脏啊，还有就是这个房颤、二尖瓣啊，关闭不全。有时候啊，这个心脏啊跳得还特别快，有时候呢，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还特别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是风心病的迹象。而且吧，我这个小便也不好，您说站着都尿不出来。这堆着尿，您说我这一身病，我才57岁啊。这个家里有老有小的。我都呢不能死，也死不起，为了治这病吧，这些年呢。

0: 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又真被忽悠怕了。
1: 是啊，才57岁，上有老下有小，而且人生才过半呀，还有一半的时光等着咱呢，是不是啊？
2: 嗯，
1: 咱们这么讲吧，要是还一直用过去的老方法治疗的话，那些传统的方法，我给你说句心里话，你这下半辈子呀，想好啊是没希望了。
0: 对呀，你看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高科技啊，提取出来的这个活性酶900多种，
1: 嗯，
0: 送来以后呢，也比对了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这我猜呢，放心的用上，结果当天用上啊，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凉，哎，这个疼呢也没以前那么厉害了，觉得挺好的。
1: 嗯，
0: 现在呢不是刚用了10天吗？
1: 嗯，
0: 就是站着尿不出来的这个问题啊都好了。
1: 哦，
0: 这胳膊腿疼的这个明显也减轻了。
1: 好，
0: 以前疼厉害，疼的特别厉害呀，疼的厉害了之后呢，我就吃那个布洛芬。
1: 嗯，
0: 虽然呢也知道吃这个布洛芬啊也不好，那疼的也是实在没办法，现在也强，也比以前强多了啊，也不用吃那些止痛的药了。
1: 哎呦，现在的确强多了，你还挺明白的，知道不好，但是你过去也没什么好办法呀，是不是啊？吃了就能止痛，
2: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过去的旧方法。
0: 哎呦，可不是嘛，现在不吃啊也没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好多了。再有呢，就是我这心脏啊也有跳的也有规律的，以前你看呀，我这个房间呢，哎呦，这个门啊一关一闭，哎，我这个心里边啊就哆嗦。现在呢，你不但关门，就是稍微有点这个动静什么的呀，我也不觉得那么烦了。心脏呢跳的呀也有劲儿的，不憋气的。
1: 嗯，
0: 我这个人呀喜欢养鱼嘛，今天啊买回来几条鱼回来，哎，我就看着这个鱼啊也特别，就是很舒服嘛。看着看着鱼，
1: 嗯，
0: 是不是啊？看养花，身上的病啊也不，也减轻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哎，这就是我想要的这种生活，哎，我就恨不得呀，一天呀多吃几遍这个汉方膏，能让我呀早点恢复健康，能让我早点啊恢复的利索点。
1: 哎呦，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啊，我是特别的高兴，我无比的欣慰呀！你通过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了高科技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正的效果，但是我也实事求是的告诉你啊，你身上的毛病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不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呢确实也很严重，咱们治病不能太急于求成，不能恨病治疗啊。我告诉你，我保证每一个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有非常不错的治疗结果，而且呢咱们的病啊能够真正的治疗连根拔起，身体能完全康复。
0: 哎呀，我也知道啊，这不才用了10来天吗？你看我的身体呀，能恢复得这么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哎，您说什么呢？对吧？我肯定都要照着办的，对不对？
1: 那好好好，咱们治病啊，就是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谁选择了，谁就会受益。治病啊，就像以前那个打仗一样，以前用什么呢？大刀啊，长矛啊，木棍呀，啊，现在呢飞机大炮，你说消灭谁就消灭谁。这个中医中药再好，你不去挖掘它，不去让它和生物医学来接轨，它也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科学人员在干什么呢？都是利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呢？因为中药确实在中医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活性酶啊，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基础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利用现代高科技进行深提纯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超级复合酶，就是我常说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一切生物人体内所有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呢，它就像火箭助推器一样，这个火箭没有助推器它没法升空啊。
2: 嗯，
1: 那么所以我们人的细胞

0: 也是一样，没有活性酶就无法完成自我的代谢，自我的痊愈。所以说呢，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我研发的，疗效都在掌握之中。真的啊，你选择之后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不留遗憾了？咱们这个生物活性酶啊，带给千家万户的，而且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这就是我最愿意强调的，就是希望咱们人人都用得起，家家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你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你就放心大胆地接受，就按照按时服用，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更新，90天强筋壮骨，90天心脑康复，9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呀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人生，好不好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我以后康复了啊，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啊！哎呦，我这心里边啊，就是那个痛快呀！
0: 嗯，好好好，咱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谈到这儿。我也衷心的祝福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啊。
0: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
3: 哎呀，常老师，我可把电话打通了，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0: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你别着急，能帮助的话我肯定是穷尽全力。咱们既然这个电话已经通上了，你别着急，讲一讲你老伴什么情况啊。
3: 哎呀，能不能好我跟你说说吧，也得谢谢你啊常老师啊，我老伴就是脑血栓。你说我就琢磨，你说俺们两口子这一辈子都是老实人，也没做过啥坏事啊。你说我这老头就得上脑血栓了，这一下子就瘫了。
0: 嗯，
3: 哎呀，他这一瘫了，动弹不了了，我伺候他呀，给我累的呀，不行不行的，都快累吐血了。你说就是这样吧，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我就是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0: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我理解，我理解。得了这个慢性病之后啊，别说你家里是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的家庭啊，都是背负过这三座大山。第一呢，身心煎熬痛苦，精神压力大，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疾病才能康复。这第二呢，哎呦，花钱多呀，金钱贵呀，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一个无底洞，你填不满呀。还有呢，像你这种家庭，全家也跟着受累，熬不住啊。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吧，你把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我呢给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3了，有个高血压都30多年了。你说一直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什么硝苯地平啊、真菊呀、北京零号啊，哎呀，降压的都给他吃过呀。可是这血压还是得167呀。哎呀，这么高的血压，突然的，你说就结果就突然就中风了。他总说呀，这脑袋疼啊，脑袋嗡嗡响。哎呀，就瞅着他吧，这身上就冒汗呐，身上还没劲儿啊，就是左边那胳膊和腿都不能动弹，还麻。
0: 哎呦，坏了！
3: 这个手吧啊，你说这拿个馒头都拿不住，吃饭呐都是我喂着他吃啊，那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都得我架着他。你说吧，我这也根本整不动他，也弄不动他，太沉了。你说吧，他要想上厕所去吧，有时候还没等他等到他坐到坐垫那块呢，还没等我们到厕所呢， 他就拉出来了。
0: 嗯，
3: 哎呀，你看呢，有一天我扶着他去呀，你说就我俩一起都倒地下了，站不起来了。你说他吧，看我们俩倒了呢，他不说啥好听的，他还跟我发脾气，冲我喊呢。
0: 嗯，
3: 反说的啥我也听不清楚，反正我就知道他那是在骂我呢。哎呀，他看他儿子来了，他还打他儿子。
0: 嗯，
3: 他还不让我给他收拾，不让我给他擦。
0: 嗯，
3: 你说我这图个啥呢？
0: 哎呀，
3: 我当时我就想啊，干脆我俩呀，我就整点药，我俩一起吃死了得了。哎呀，真是伺候不动了，哎呀，我都要累死了，我呀，这都得死到他前面啊。
0: 哎呦，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处境真的很难，咱不能这么想。老姐姐呀，你记住一句话，叫什么嘞？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个病，哎呀，为什么久治不愈呢？根本的原因呀，就是没找到发病的根源，没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这个病啊，首先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呀血管内的像甘油三酯呀、什么胆固醇呀，哎，它就慢慢的接班，造成血栓栓堵了。那堵了之后啊，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那么这个血氧的供应中断了。咱这个脑神经的细胞就会受损，就会功能下降，甚至说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功能丧失，这个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不出去呀、啊。所以说呢，人就容易糊涂，更容易迷糊，实质上就是神经细胞受损造成的。而我在咱们栏目当中啊，经常给大家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是集合了中医传承经典名方为基础，那么所研发的全新的超级复合酶啊，这叫酶疗法。它主要治疗方法呢，就是利用900多种活性酶作用于咱们人体的细胞，来解决根儿的，就老百姓说的病根儿。首先呢，你像净血酶、溶脂酶、抗酸酶，能够清除啊，能够帮助咱们清理老伴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毒素，还有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了，那么能够呢让血流啊畅通无阻了，同时呢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恢复血管自身的弹性，促进全身的血循环，打通啊他脑部的大小血管，特别是那些微血管。另外这个汉方膏当中啊还有一些神经修复因子，能够解决啊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的传递，那么大脑的命令它才能够传出去啊，解决脑血栓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呢，能够营养脑细胞，保证咱们患者不会再出现什么二犯呀、什么三犯呀。所以说我说到这儿呢，这个老姐姐呀，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说话要负责的，抓紧时间呀，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是咱们患者最好的救命稻草啊。而且呢，我可以向所有的在线的家人们郑重承诺，只要按疗程用下来，如果你用药不满意的话，没有一点好的作用的话，那我就对你负责到底，保证所有的病人啊都零风险的用药，这一点大家都可以放心，你明白了吗？
3: 啊，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呢给我老伴用上吧。现在是有一克就花1块钱那个福利是吗？
0: 对。
3: 要不你说我都真的用不起呀、啊。
0: 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是巨大的空前的医疗福利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别说你这样的家庭，咱们就是真正恢复到了99美元一克的话，这是国外的价格啊。恢复到一克99美金的话，就咱们国内得有99%的家庭，我说真的，不是我说大话啊，得接近有99%的患者家庭他用不起啊，那可是天价呀。所以说咱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用上之后90天这个老伴儿啊细胞焕新，90天脑功能恢复，90天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什么脑血栓呀、脑中风后遗症啊，就能逐渐明显的减轻，实现生活自理。记住了，肯定是没问题了啊！千万别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3: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哎呀，你也辛苦了，哎呀。

0: 跟我说半天了，那我就赶紧把名报上，报上名啊，我就心里也有底了，让他用上药，好好的快点恢复过来吧。
1: 咱不客气，用药期间呀、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和我保持联系。那咱们再见。
0: 好的，再见啊，再见了啊。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但啊，你是个聪明人儿，能尽早的把这个名额占上了，那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用咱们这个汉方膏治什么病呢？
1: 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1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着那个降糖药，这血糖还能控制住，
0: 嗯，
1: 可是后来吧控制不住了，没办法了，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吧，这血糖吧也挺好的，比吃那个药吧要平稳。可是光平稳了不行啊，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这眼睛看东西啊，就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裹了一层薄膜似的。
0: 嗯，
1: 这没办法，又到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这是白内障。你说看不着啥东西，啥也干不了了，这也影响生活了。没办法，你就去医院换了人工晶体，还是进口的。可是没想到不到一年，这看东西啊又是模模糊糊，又是看不清楚了。
0: 我想跟你说句实话，这朋友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肯定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因为大家想想，作为糖尿病人呀，哎呀，你根本这不能做手术啊，挺危险的。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国药汉方膏的呀？
1: 是这样的，我有个老领导，我这个老领导吧，他也是糖尿病，人家儿子有钱，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就是类似汉方膏这样超级复合酶的生物新药。
0: 嗯，
1: 反正是就是特别贵，好几万呢。哟，你不知道啊，我只有看着的份，咱这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
0: 哦，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价格昂贵。另外呀、啊，它不能一次性的帮助我们补充900多种酶呀、啊，这才是关键呀、啊，知道吗？
1: 嗯，
0: 我跟你说说啊，你用我们这个汉方膏啊，都有哪些收获呀？
1: 收获特别大，别的药啊，我以前吃。有吃别的药的时候啊，它刺激胃，吃了以后啊，有这烧心反酸。这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从吃第一天起到现在，这不50多天了，一点不刺激胃，见效吧还快。用上当天，我这便秘啊比以前就减轻了，到了卫生间啊也不费劲了，一拉屎吧也不费劲。半个月以后，眼前的雾吧没有那么大了，也变淡了。也快没有了，这黑点的面积吧也缩小了。
0: 嗯，
1: 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飞蚊症的黑点啊都消失了。
0: 哦，
1: 这雾啊慢慢的都散开了。这不，用到52天的时候，现在这个视力啊比以前强太多了。以前啊看1米以内，现在啊能看到4-5米远了。主要是家里边的活吧我也能干了。现在啊基本生活啊都恢复正常了，不再是家里的累赘了，所以说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常老师，你说我这眼睛啊是不是还能恢复到0.8呢？
0: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根据目前治疗的结果来看呀，完全能做到恢复到0.8，没问题，继续治疗。我常说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咱们啊眼病的症状完全消失，9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啊都能够恢复正常，那继续用，保证能治得好，明白吗？
1: 哟，明白了。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跟你讲，到现在啊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0: 哎呦，这才哪是哪呀，这才是冰山一角啊。你记住了，随着我们啊对活性酶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汉方膏的时间的延长啊，会好上加好，还会更好。因为我们这个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不是什么被动的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用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的，这叫主动降糖，知道吗？我对于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包括以前所有的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是彻底否认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啊？因为在当下的环境所造成的，也是条件所造成的。应该讲啊，那过去那些方法也是讲究科学，但是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跟大伙讲一件事儿， 在昨天晚上

0: 我在家里啊，哎呦，找了一个照相机，拿出来一看，那个照相机啊，可是当时啊，我攒了一年多的钱才买的，叫什么佳能照相机，我不知道大家有印象不？那4000来块钱呢？说实话，以前呀、啊，那个照相机，咱说真的，过去拍照片，现在呢，用不着了，怎么用不着了？是不是、啊、你买胶卷是不是也没地方买了？是不是、啊、
1: 对对，早都没有了。
0: 这是真的。现在呢，你别说用照相机了，那说实话，咱现在谁还用照相机啊？过去那个照相机，什么叫什么像素了？你看是不是的？才几万。现在这个手机都快到了几千万、几亿，这个照相机照的多清晰啊，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我看别人说的，说是80来岁的老太婆都能照成了18岁的小姑娘。那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个和治病是不是一个道理啊？差不多。我只是讲这个照片这个事儿，打了个比方，说明啊，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那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咱过去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他治不了并发症啊，该来的他还得来呀。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新方法，适合自己的，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知道吗？我要跟咱们呀、啊，要跟上科学的脚步，哎，你也得赶上，赶上这个科技迅猛的时代。你用上了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它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给你来解决糖尿病，它还能啊一举消灭那些并发症，这才是咱们治病的关键所在。所以呢，赶上活动了，我也不多说了，药你也备好了，囤足了，推广工程呢也参加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康复之后以后好好的过好日子，好不好？
1: 好好，我现在啊非常有信心，你汉方膏啊真的让我起死回生了，我真的是心服口服。
0: 那好，我也不多讲了，也衷心的祝愿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1: 好好，那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假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100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期的《生命与科学》。近日，一则六旬大叔坚守12年唤醒瘫痪妻子的故事，在本地社群引发热议。这份跨越病痛的深情让人动容，而更让人关注的是，原本被医生判定康复无望的患者，最终竟在一款生物新药的帮助下逐渐好转。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大家的老朋友常老师来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背后的温暖与希望。好，掌声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群里的家人们，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段啊和大家相聚，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生命与科学的信任和支持。主持人刚刚啊提到这则新闻，主人公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要详细分享的吕强吕大哥。今年62岁，退休前吕大哥他们城市里啊干什么工作呢？是老纺织厂当机修工，他手艺特别精湛，厂里的机器出了毛病，他一出手准能修好。他的妻子叫王翠，以前呢在社区托儿所啊 做保育员，性格非常温柔，带过的孩子呀也都特别喜欢他。那两口子呀结婚后生了个小子，那日子过得呀平淡却很踏实。可天不随人愿呀，早些年这个纺织厂的效益啊就开始下滑了，这李大哥先下了岗了。没过多久，这个托儿所呀也因为国家政策调整给就地解散了。那王翠呢也没了工作，那时候呢儿子刚上小学，正是花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想想，两个人都没了收入啊，都没了工作，日子一下子就紧巴起来。王翠本身身子骨啊就特别弱，常年劳累加上忧心忡忡，身体呢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只能在家呀勉强的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全家人的重担这一下子全压在吕强吕大哥一个人身上。为了养家，吕大哥呢苦啊累啊他都能扛得住，所以说呢苦活累活他都干，工地上抗水泥，搬砖块，肩膀磨破了皮也舍不得休息，晚上呢还得到这个夜市上去摆摊修自行车，常常能忙到半夜，冬天呀天冻地寒呀，那么他的手冻得又红又肿，那破开的口子都渗着血呀，也只是简简单单缠块胶布还得继续干活工作。这个王翠呢作为妻子，她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力所能及的帮助缝补缝补衣服，哎，准备口热饭，两口子呀相互扶持，就盼着儿子长大日子能够慢慢慢慢好起来。可命运的打击呀总是猝不及防。2013年9月的一天，吕大哥他本身正在工地上干活，突然接到邻居的电话，说妻子王翠在家里晕倒了。这个吕大哥扔下这个活呀，就是丢下工具就赶紧往家跑，一路狂奔，鞋子都跑掉一只。等他赶到家把妻子送到医院，坏了，医生经过抢救啊就给他下病危通知书了。病危通知书怎么写的呢？就是急性脑出血呀，大面积脑血管堵塞，就算抢救过来也大概率的会瘫痪在床，甚至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就大家所说的人可能就走了。那一刻呢，吕大哥就感觉天塌地陷呀，他在医院的走廊里啊，特别是那个长凳上坐了整整一宿，反复哀求医生一定要救救他妻子。第二天的早上，当工友了找到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平时硬朗的这个汉子呀头发竟白了。

一大半，这就叫一夜愁白头啊。那么眼睛里布满血丝，整个人就像掉了魂似的。万幸的是，经过医院紧急抢救，他妻子王翠保住了性命。但正如医生所说，他是彻底瘫痪了，全身只有眼睛能微微的转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从那天开始，吕强吕大哥就开启了叫什么生活模式呀？两点一线，医院家庭，医院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白天呀，他得在医院里守着妻子王翠，给他擦身子、喂饭、按摩肢体，胳膊腿的你得给他按摩呀，生怕长时间卧床那造成褥疮。晚上呢，他还会要赶回家里给儿子做饭、辅导功课，那么收拾家务，然后还要连夜赶回医院陪护妻子。他为了照顾妻子，他再也没办法去工地干活了，更别谈什么夜市上修自行车了。这样家里的积蓄啊，很快就花光了，只能那靠亲戚朋友来接济接济。短短三年的时间，身强力壮的吕大哥就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背驼了，腰也直不起来了。那有的亲戚就劝他呀，老吕啊，别扛了，把你妻子王翠送养老院算了，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好好过日子。甚至有的朋友说他傻，你就这么耗着，自己也完了，毁了，儿子也跟着遭罪。每每听到这些话，这个吕强吕大哥呀，只是默默流泪，然后更加细心的照顾妻子王翠。大家可想而知，他现在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他却说啥呢？他是我媳妇，是我儿子的妈，我不能放弃他，只要他还在，我们这个家就是完整的。出院之后啊，吕大哥每一天是费尽心思干啥呢？他得把王翠从六楼的家里背下，背到一楼啊，得晒太阳啊。因为当时旧房子他没有电梯，他就弯着腰，让王翠趴在自己背上，双手紧紧拖着妻子的脚，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下挪。或许啊，这份真情真的感动了上天。半年之后，吕强吕大哥通过咱们的广播听到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研发成功的好消息。咱们这款生物新药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利用红参、当归、川芎、丹参等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而专门针对人体细胞病变所引发的各种慢性疾病的生物用药。听到这个消息后，吕大哥激动得浑身发颤呀，都发抖啊。他立刻拿起电话打进了咱们直播间。他在电话里说啥呢？他说，常老师，我不求我媳妇能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只求您啊，给她治治，让她醒过来，看我一眼，跟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挂了电话后，我就啊，抓着你时间安排，带着汉方膏，还有自己的一点积蓄，也是杯水车薪吧，赶到了吕大哥家。当时呢，他妻子王翠还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无法口服用药，就教会这个吕大哥呢，把汉方膏稀释后，通过鼻饲管慢慢的注入胃中。临走时呀，我把自己私人的电话，就是我个人的电话，留给了他，这样呢，便于我们直接通话联系。没想到啊，这个用了汉方膏第三天，这个吕强啊，吕大哥就给我真的打电话了，声音中带着抑制不住的那种激动，说，常老师，我媳妇的手动了，刚才我给她按摩的时候，她的手指啊，动了一下。

0: 那我让他沉住气，继续按时用药，仔细观察。更让人惊喜的是，汉方膏他用到第九天，奇迹真的发生了。那天吕大哥像往常一样给妻子王翠下鼻饲管，突然发现昏迷了五个多月的王翠，他这个眼睛啊慢慢慢慢的睁开了，他就那么的定定的直愣愣的看着吕大哥，嘴巴呢有点动你说叫一张一合还没到那时候，有点动，像是想说什么。他吕大哥当场就哭了，手里这个准备给他往鼻饲管的推药的注射器啊就掉到地上了，人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哭得喊翠啊，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十二年的坚守，十二年的期盼，终于有了回报。随着909超级复合酶持续发挥作用，妻子王翠的身体呀、他恢复的情况会越来越好。半个月之后，他能清晰的听出这个妻子开始喊老吕了。一个月之后，他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慢慢的坐起来。现在呢，他已经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勉强走几步。我记得上次去看望他们，王翠还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的说，我给大家效仿一下啊，模仿一下不太好听，谢谢老师，谢谢汉方膏，还没我说的清楚。那么所以说，生物新药汉方膏为啥能让昏迷这么久的患者能醒过来，其实原理很简单，脑血栓后遗症的根源就是脑血管堵塞，脑神经受损。咱们汉方膏高科技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含有两种核心酶，一种呢血管清淤酶，它就像咱们那个小刷子一样，钻进堵塞的脑血管里，把这个血栓斑块垃圾毒素一点点分解清理干净，让血液重新顺畅流通，给脑细胞输送足够的营养。而另一种呢叫神经修复酶，它能啊直接作用在受损的脑神经细胞上，把断裂的受损的神经元重新修复起来，链接起来，那么激活沉睡的脑细胞，让神经细胞恢复传导功能。这个大脑就像咱们的司令部，每个神经细胞都持有也就是都有自己的岗位，该尽的工作职责。脑血管堵塞，神经细胞会缺血缺氧，脑神经受损，司令部就没有办法给身体发号施令，这才会出现瘫痪、失语、昏迷等各种症状。而909超级复合酶呢，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叫什么呢？清淤血管，修复神经，让脑细胞活过来，休眠的细胞逐步有活力，让司令部重新运转，身体自然就能慢慢慢慢的恢复正常。给大家说句实话，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是新型生物制剂，不是传统的中药膏方，也不是伤肝伤肾的化学西药，里面提炼出的900多种活性酶都是从天然药材当中萃取的，温和又安全，不管是卧床老人还是体质虚弱的患者，都能让您呀放心服用。过去咱们都听说过国外靠活性酶治病效果好见效快，是顶尖的生物抗氧疗法，可是高得离谱啊，离谱啥呀，治疗费花钱太高，硬生生的把咱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老百姓 挡在了门外。咱老百姓终究是普通人呀，没办法跟有钱有势的富豪相比。有钱人能享受的是顶级的医疗服务，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家看那些明星名流，六十几岁的年龄，甚至说七十几岁的年龄，都却还跟三十来岁一样年轻有活力。为啥呢？人家早早就用生物酶啊做细胞修复、细胞补养，给脏腑注入满满活力，让皮肤保持紧致弹性、细腻光滑。就单单一针抗氧化酶，在国外就卖上上千美元。按疗程用的话，就是咱们砸锅卖铁，咱普通人家谁能承受得起？也正因此啊，当年我在国外搞科研，一旦取得技术新突破，就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立刻回到咱们祖国呀！我就要打破这种中外医疗的贫富壁垒，把国外学到的顶尖的生物技术和咱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中医中药的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深度融合，让咱们中国人呀也率先受益，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折服。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让啊这款顶尖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真切切为咱们中国老百姓造福，让所有被一体多病缠身受累、被劳慢病拖垮生活的父老乡亲们人人都看得起，人人都用得上。我们就是想让更多像王翠那些重症患者、难症患者少走弯路、少受煎熬，重燃康复的希望，让更多像吕强吕大哥这样的被病痛拖垮的家庭能摆脱困境，重新过上安稳舒心的好日。我常说，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家人得了脑血管病，神经方面呀，他会出毛病，就觉得呀，天塌了地陷了，整天心灰意冷，唉声叹气。但大家想想，王翠那么严重的情况，都能在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超级复合酶的帮助下慢慢好转，那你们的情况肯定要比他强。只要坚持用，坚持治，就一定看到康复的曙光。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400电话。记住啊，国药准治生物新药汉方膏1块钱一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赶紧下手，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呢等大家的好消息。当然呢，我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每一个慢病的家庭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过日子。好了啊，今天的内容啊，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呀，拨打报名电话，别让机会溜走。接下来的时间呀，咱要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 993

0: 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常老师吗？
2: 哎，你好啊，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1: 啊，常老师，我是山东青岛的新朋友。
2: 好啊，欢迎青岛的新朋友。
1: 哦。我刚用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吧，一个礼拜时的时间，就看到效果了。这个捕获性酶啊，就是这细胞真的太厉害了。我这会儿吧开始找到好药了。
2: 你说到这个厉害啊，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因此啊，我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要讲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全面开发，好好的利用，这样呢才有未来，才有健康的大趋势。你就拿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来说吧，它的底气啊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双重高科技。咱们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这个你也看方子了，是不是啊？
1: 对。
2: 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还有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味药材啊，都是来自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过九蒸九晒，那古法的陈化发酵足足49天。让各种微生物还有那个益生菌群在咱们药材里啊充分工作，把药材里那些大分子的成分全部分解成为咱们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叫小分子活性物质，再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需要的909超级复合酶。这一种酶啊，它就能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它不仅做到补充900多种活性酶，实现细胞康复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健骨、益寿年年的状态。你给我说说你用了之后有什么变化呢？
1: 好的。哎呀，我这之前吧血脂高，这个动脉硬化，而且我是非常重，我身上吧老觉着麻木，这个没劲儿，尤其这个心脏检查就是，窦性心律不齐，光犯这个心梗吧就犯好几次昏了。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的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没别的办法，这不我就整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这病啊，尤其是我的心绞痛吧，这一会儿比一会儿厉害。但是现在吧，我刚喝完这一个礼拜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我就觉得是这个心口喘气比以前痛快了。
2: 哦，这就是亲身感受到的真功实效啊。
1: 对，而且我就睡觉以前吧就踏实多了，那手脚麻呀，这个木啊，这个心慌，还有憋呀、闷啊、还有痛啊，这些毛病吧，虽然说没完全好吧，但是都见长了。
2: 好，人生病啊，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咱们把它叫做细胞病。生病之后你得找医生吧，那细胞有病了找谁呢？就得找活性酶。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已经证实啊，活性酶是目前能够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也叫能量。你就拿你这个病来说吧，心肌细胞受损了，血液质量还差，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了也降低了，你才会堵啊。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咱们就一定要补充活性酶。因为这个活性酶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

0: 啊，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够完成一次次的裂变，依靠的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活性酶呀、啊。
1: 嗯。
0: 所以，当您这个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通过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
1: 嗯，
0: 能够给您啊净化了血液，恢复了心心细胞的活力，让心脏的功能强大，
1: 嗯、
0: 血氧饱和度也得到了提升。
1: 嗯、
0: 那即使说这个垃圾毒素堵在那儿，但是我们的质量提高了呀，就像咱们平时吃饭，打比方说你吃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上2两牛肉，你试试啊，是不是啊，你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同，效果就会天壤之别。所以说呢，你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一个礼拜这个细胞开始啊就慢慢恢复活力，持续用上90天后呢，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那重获健康，完全做到啊！咱们用的时间这个不长啊，这只是一个新的好的开始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哎，真的，这个见效速度真的快。
0: 嗯，
1: 我用上的第一天吧，我就觉得这晚上睡觉吧，比以前踏实多了。
0: 嗯。
1: 到第二天吧，我就感觉吧，这喘气吧，痛快一些了。
0: 哦，
1: 你说这一个礼拜的变化太并明显了。我这现在吧，我说话吧，也有底气了，精神头吧也足了。我也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天吧，我那个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个孩子吧，我就怕他来，这一来吧，连蹦带跳的，
0: 嗯，
1: 看电视吧还放那么大叫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
0: 嗯，
1: 哎，昨天来了以后吧，也是那样，哎，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哎，我觉得我的心脏嘛也没什么难受，还挺高兴的。
0: 哦，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呀，这是因为呀，
1: 哦、
0: 随着这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的这个气血充盈了。
1: 嗯，
0: 细胞它就有活力了，你看你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包括你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啊，你干折腾没用啊，你还是原来原地踏不走啊，而且这个病啊有时候它会越治越重，但是你思想一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我知道啊，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一个人立马都懂。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用上，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虽然你不懂，但是您效果出来呀，这就是什么呢？思想改变带来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呢，我常老师在这首先恭喜您，懂得与时俱进，转变思想，选对药，治对症，才能收获健康啊。
1: 嗯，是是是，我这回吧可算是用对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头讲的吧，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
0: 嗯，
1: 真的特别好，一听吧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
0: 嗯，
1: 用完了高级复合酶支气包，这才真的跟以前用的那种方法绝对不一样，
0: 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细胞是什么呢？细胞不就是组成咱们人体这个各个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吗？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咱们治到细胞上，告诉您，就是治到病人的这个病的根儿上，懂了吧？
1: 嗯，现在可是嘛，懂了。哎呀，我可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常老师用药。
0: 抓紧时间把身体治好了。现在呢，你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么讲吧。你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了，你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好好的过日子。我在这里恭喜你，咱们坚持使用。常老师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那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呀，您的电话已经接到了直播间了。
3: 哎，常老师你好，我呀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我呀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吧我也是第一天听。
0: 嗯，
3: 我听了一半啊，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还真的打进来了。
0: 好，
3: 常老师，我觉得呀、你讲的真不赖呀，而且呀、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
0: 嗯，
3: 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啊，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每天真是生不如死啊。
0: 你这样啊，你先把你身体的情况，先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
3: 我这个类风湿啊，得10多年时间了。
0: 嗯。
3: 现在呀，我这手指头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呢给我疼的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
0: 嗯，
3: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也干不上，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我说句啊，不怕你笑话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
0: 嗯，
3: 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给我洗。给我疼的呀，有的时候晚上啊，我就合计呀，这遭罪呀，干脆死了得了。
0: 嗯，
3: 另外吧，还有我这个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脖子肿的呀特别粗，你穿鞋都费劲，反正啊我就是全身关节都疼，要散架了。
0: 哎呦，受罪喽，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受限，你这情况啊，哎呦，肯定要吃很多消炎止痛的药，是不是啊？
3: 不吃没招啊，我也知道有副作用，不吃挺不过去呀、
0: 嗯。
3: 本来吧，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又伤肾又伤胃，这腿呀、还有静脉曲张。
0: 嗯。
3: 现在这个血管都凸出来了。
0: 嗯。
3: 常老师，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身的病，真的就没辙了。我吧也想用上这个高科技生物新药，用酶治我这坏细胞。我现在呀就相信你了。
0: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朋友啊，听了你的介绍，我首先呀给你吃个定心丸。你这个病啊能好，一定能好。你不像一些，你像那些严重的心脏病啊，严重的脑血管病变呀，是不是啊？他们都害怕瘫了，害怕残疾了，但咱们说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这个病又害人又祸害钱，是不是祸害人祸害钱呀、
3: 对对，
0: 他被咱们医学界称为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那让你吃了那么多的消炎的止痛的药，这都是什么呢？临时起效，常常是缓解啊，
3: 对，
0: 能够安抚安抚你，是不是啊？就是不能治病。
3: 嗯。
0: 那么今天你打电话进来之后啊，打到我这儿来了，那你就比较幸运。我首先要恭喜你。
3: 嗯。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口服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它不但见效快，而且呢，它特别的安全。它是真正的补充细胞，活性酶来治疗细胞。而且呢，它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
3: 嗯，
0: 哎，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啊，首先我告诉你能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呀给你撂到这儿。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你能用上3天5天，随着909超级复合酶啊，对你骨关节这些细胞的靶向调理，那你的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它就开始恢复，你的这个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能坚持个什么10天呀、20来天什么的， 你就像这个沉降啊这种现象就慢慢的就化冻了，就消失了、
3: 嗯嗯、
0: 这个胃口啊也能慢慢变好，也不会再出现那些腹泻的情况。
3: 嗯、
0: 你90天坚持下来之后，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质呢慢慢的恢复正常，它的功能，哎，关节灵活的功能啊逐步的好起来，哎，那个积水呀、啊、也慢慢的消散，这个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包括麻木呀、凉啊、胀痛啊，哎，这些都没了。90天完全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你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这个我说你能明白点吗？
3: 哎呀，常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这信心呢更足了，就花1块钱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0: 你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到你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的确是一颗1块钱、
3: 嗯、
0: 这样的价格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
3: 嗯、
0: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一颗1块钱。咱们说这1块钱现在能干点啥呢？买个冰棍还不行呢，是不是？
3: 嗯，
0: 那买个买块豆腐还得3块5块呢。
3: 嗯，
0: 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医学最前沿的这个康复用药。哎，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去打电话报名申请去落实，我在这儿祝你早日康复好吗？
3: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呢常老师，那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哎呦，常老师啊，你好你好，遇到您呐、啊、真是遇到了我人生中的贵人呐、
0: 啊。您太客气了，贵人谈不上。这话怎么说呢？
4: 哎呀，要不是用上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也不知道还得遭多少罪呀、啊。
0: 哦，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了，效果不错，你是个受益者是不是呀？
4: 对对对。常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40多天了，
0: 嗯，
4: 效果呀是真的挺好的，赶上这个一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您呢，为我们这些老百姓真是解决大问题了，辛苦您了。
0: 嗯，我跟你讲啊，你用了之后效果不错，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咱们现在推广价是1颗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条件就是不好的呀，五保户啊，贫困户啊也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就能战胜疾病。我就叮嘱您啊和所有的朋友，抓住这个机会，现在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啊，囤足了呀。
4: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给自己呀、啊、多备一点。另外吧，我也想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0: 嗯，你这样，跟我讲讲您的情况好不好呢？
4: 现在效果呀，确实是非常明显。我用2-3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头脑清醒了，那个手也不麻也不木了，耳鸣的情况也减轻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香，睡得踏实了。
0: 睡得踏实了，很好。这就反映什么呢？反映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让您的血液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全面的改善。
4: 嗯，对对对呀，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多天了，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呢反正感觉浑身都轻松都舒服了。
0: 你可能觉得呀，这一切的发生啊都很意外，很出乎你的意料，是不是呢？
4: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年的药了，这次遇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了。

0: 在我看来，认为这么快，这是因为和过去做了比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的菜呀、啊，它一旦缺水了，是不是蔫儿了？
1: 对。
0: 哎，你把它灌满水之后，多长时间呀？这个菜能返青呢？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啊？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作为目前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来让我们的细胞啊实现活力的提升。900多种活性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慢慢的恢复活力。也就是说，像您所说的，你这个大脑啊它有活力了，你这个反应啊它就正常了，你这个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你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你血液细胞啊它有活力了，全身的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给你讲，这位朋友啊，这一点都不意外，知道吗？
1: 哎，
0: 你之所以意外，是建立在你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呀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效果，而现在这么快呀是完全正常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听仔细了，它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来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出问题了它就解决哪里的细胞。当然呢，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治好，哎，我必须要给你讲明白，说明白啊，讲清楚这个事儿。
1: 这次吧，我能吃上生物新药汉方膏，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不怕脑梗再犯了。
0: 我给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你现在用了40多天呀，可以说是一个细胞修复的阶段。第二阶段90天以后，我告诉你，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我们不仅呀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你做到阴阳调和、气血充盈，那筋骨强健。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恢复，你这个病症啊它就会好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周期啊咱要进行治疗，因为我们要的它不是好转，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呀对呀，常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他那个高血压呀，高压都180-190了，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都做透析了，哎呀，他这个年龄啊大了，比较顽固，他说他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我说怎么能不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啊，我自己知道。结果啊，他死活都不用了。
0: 哎呦，你父亲老人家这个病挺严重的，你像血压高还有肾病，我告诉你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肾脏的细胞已经不是一点损伤了，而是受损严重，肾脏的功能大幅度下降。你可以告诉他现在可以用啊，如果愿意那就可以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我不说大话，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你不就是1颗1块钱吗？是不是啊？1颗1块钱，你就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你啊，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啊活力一恢复，各项指标一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现在呀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了。
0: 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呀，我跟你讲啊，他就会有感觉，好不好？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首先我们必须负责任的讲，1颗1块钱，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效果，看到它的好疗效。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样呢？是不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呀？嘿，咱们这个推广啊，目的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数人先好起来了，是不是啊？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要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0: 哎。

0: 简鲁食用药，报名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1: 常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常老师，我上个星期申请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才用了7天，但是这个效果可真超出了我的想象。
2: 那好，那你快给我说说这一周下来都有哪些方面有改善呢？
1: 哎呀，常老师，这效果简直太神了啊。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以前啥呀。
2: 嗯，
1: 就这失眠盗汗都大半年了，那可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2: 嗯，
1: 到后半夜我一摸，哎呀，浑身都是汗，那床单都是湿乎乎的。
2: 嗯，
1: 尤其这个记性吧，差的更是离谱，那刚放下的东西转过身就给忘了。
2: 嗯，
1: 那出门买个菜，不是忘了带钥匙就是忘了带钱包。
2: 嗯，
1: 而且这个反应也慢，别人跟我说句话吧，我得愣上半天才能给人家接上。
2: 嗯，
1: 哎呀，更别提这心慌呀胸闷的了啊，就下楼买个菜都呼哧呼哧喘的不行。
2: 嗯，
1: 那腿脚软的就跟在棉花上踩着的一样，走上两步就想歇会。
2: 嗯，
1: 还有这肾结石、胆囊炎、胆结石，他时不时就疼上一阵。
2: 嗯，
1: 这一天吃吃不好，说我不成的啊，整个人一天蔫头巴脑的。
2: 嗯，
1: 干啥都没劲儿，这心里也憋屈得慌。
2: 嗯，
1: 总觉得自己年纪不大嘛，这身体咋就垮成这样子了啊。
2: 嗯，
1: 哎，结果就听到你讲的这个生物新药了啊，说这最新研发的从国外带回来的啊，说这能治细胞。哎，我马上就给我开始盯上了。
2: 嗯，
1: 结果这才用了7天吧。哎，常老师你猜怎么着啊。
2: 嗯，
1: 现在晚上沾着枕头就能睡着。
2: 哦，
1: 而且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了。再就是盗汗这毛病是彻底的没了。
2: 嗯，
1: 这记性明显的好转了。
2: 嗯，
1: 我出门办个事吧，再也不用列清单了。
2: 嗯，
1: 而且这心慌呀胸闷呀感觉就是明显减轻的太多了。
2: 嗯，
1: 常老师，我昨天逛公园走了大半个小时都没喘。
2: 好
1: 啊，而且腿脚也有劲了，上个楼呀下个楼呀也不费劲了。
2: 嗯，
1: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胆囊炎再没疼过啊。
2: 嗯，
1: 这结石那股隐隐的那股最疼的那感觉也消失了啊。
2: 嗯，
1: 现在我每天这心情都敞亮了。哎，吃饭香睡觉沉，那跟以前比简直就是两个人啊。常老师，我真没想到这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效果会这么好的。
2: 哈哈，听了你这么说呀，我真心替你高兴。你知道这效果为啥这么明显不？这就是传统方法治病和现代科技用药的区别。过去打仗，那以前的时候没解放前，是不是小米加步枪啊？
1: 对，
2: 靠的是硬拼硬。现在打仗是太空制导，吃哪打哪儿，就像那洲际导弹，几分钟就能打遍全球啊。过去治病顶多吃一些消炎药、降脂药、降压药，几十年过去了一成不变。现在不一样了，用高科技，用活性炭，用生物药，一步到位，直接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一步到位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是呢科技发展带来的非凡效果。医学医药也是一个理儿，咱这个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啊，就是靶向调理细胞，哪里有毛病哪里有问题咱就解决哪里，能没效果吗？
1: 可不是嘛。哎呀，常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啊。
2: 嗯，
1: 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专门来感谢您来了啊。
2: 嗯，
1: 你看您不光带来了好办法，这价格还这么贴心的。
2: 嗯，

0: 一克就1块钱，这没有一点煤炭就能让咱普通老百姓用上咱中国自己的活性煤啊。
1: 嗯，
0: 这再也不用花那冤枉钱买那些高价的进口药，
1: 嗯，
0: 再也不用受那些高价药的欺负了啊。这可都是您的功劳呢。
1: 嗯，
0: 哎，您这一片为国为民的心真的太让人感动了，哎呀，太让人敬佩了啊。哎，常老师，我给你鞠躬了啊。
1: 嗯，
0: 另外呢，我还想再定上一个周期的备着。我这回不光给我自己用，我还想给孩子们呀、父母呀都备上。你说病这个东西嘛，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啊。
1: 嗯，
0: 真等找上门了，那你挡都挡不住。去医院呢，那可是大把大把的花钱。
1: 嗯，
0: 那真是遭罪又破财的啊。与其到时候后悔，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提前把健康备在家里。
1: 哎呦，快别这么客气，你能有这份心思真是太有智慧了。其实不光是你，咱们所有家庭都应该有这种危机意识，提前预防远比后续治病省钱又省心，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
0: 对对对对对，常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行，那我这就再定上一个周期的，给家里人都安排上。
1: 那好嘞，抓紧时间报名，把健康备在家，也祝您和家人身体越来越棒。
0: 好好好，谢谢常老师您，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 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广告时间。
15: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6: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5: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6: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6: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5: 常振生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期的《生命与科学》。近日，一则六旬大叔坚守12年唤醒瘫痪妻子的故事在本地社群引发热议。这份跨越病痛的深情让人动容，而更让人关注的是，原本被医生判定康复无望的患者，最终竟在一款生物新药的帮助下逐渐好转。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大家的老朋友常老师来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背后的温暖与希望。好，掌声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群里的家人们，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段啊和大家相聚，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生命与科学的信任和支持。主持人刚刚啊提到这则新闻， 主人公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要详细分享的吕强吕大哥。今年62岁，退休前吕大哥他们城市里呀、干什么工作呢？是老纺织厂当机修工。他手艺特别精湛，厂里的机器出了毛病，他一出手准能修好。他的妻子叫王翠，以前呢在社区托儿所啊做保育员，性格非常温柔，带过的孩子呀也都特别喜欢他。那两口子呀结婚后生了个小子，那日子过得呀平淡却很踏实。可天不随人愿呀，早些年这个纺织厂的效益啊就开始下滑了，这李大哥先下了岗了。没过多久这个托儿所呀也因为国家政策调整给就地解散了。那王翠呢也没了工作，那时候呢儿子刚上小学，正是花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想想，两个人都没了收入啊，都没了工作，日子一下子就紧巴起来。王翠本身子骨啊就特别弱，常年劳累加上忧心忡忡，身体呢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只能在家呀勉强的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全家人的重担这一下子全压在吕强吕大哥一个人身上。为了养家，吕大哥呢苦啊累啊他都能扛得住，所以说呢苦活累活他都干。工地上抗水泥，搬砖块，肩膀磨破了皮也舍不得休息，晚上呢还得到这个夜市上去摆摊修自行车，常常能忙到半夜。冬天呀天冻地寒呀，那么他的手冻得又红又肿，那破开的口子都渗着血呀，也只是简简单单缠块胶布还得继续干活工作。这个王翠呢作为妻子，她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力所能及的帮助缝补缝补衣服，哎，准备口热饭，两口子呀相互扶持，就盼着儿子长大日子能够慢慢慢慢好起来。可命运的打击呀总是猝不及防。2013年9月的一天，吕大哥他本身正在工地上干活，突然接到邻居的电话，说妻子王翠在家里晕倒了。这个吕大哥扔下这个活呀，就是丢下工具就赶紧往家跑，一路狂奔，鞋子都跑掉一只。等他赶到家把妻子送到医院，坏了，医生经过抢救啊就给他下病危通知书了。病危通知书怎么写的呢？就是急性脑出血啊，大面积脑血管堵塞，就算抢救过来也大概率的会瘫痪在床，甚至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就大家所说的人可能就走了。那一刻呢，吕大哥就感觉天塌地陷呀。他在医院的走廊里啊，特别是那个长凳上坐了整整一宿，反复哀求医生一定要救救

经过医院紧急抢救，他妻子王翠保住了性命，但全身只有眼睛能微微的转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从那天开始，吕强吕大哥就开启了叫什么生活模式呀？两点一线，医院家庭，医院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白天呀，他得在医院里守着妻子王翠，给他擦身子、喂饭、按摩肢体，胳膊腿的你得给他按摩呀，生怕长时间卧床那造成褥疮。晚上呢，他还会要赶回家里给儿子做饭、辅导功课，那么收拾家务，然后还要连夜赶回医院陪护妻子。他为了照顾妻子，他再也没办法去工地干活了，更别谈什么夜市上修自行车了。这样家里的积蓄啊，很快就花光了，只能那靠亲戚朋友来接济接济。短短三年的时间，身强力壮的吕大哥就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背驼了，腰也直不起来了。那有的亲戚就劝他呀，老吕啊，别扛了，把你妻子王翠送养老院算了，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好好过日子。甚至有的朋友说他傻，你就这么耗着，自己也完了，毁了，儿子也跟着遭罪。每每听到这些话，这个吕强吕大哥呀，只是默默流泪，然后更加细心的照顾妻子王翠。大家可想而知，他现在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他却说啥呢？他是我媳妇，是我儿子的妈，我不能放弃他，只要他还在，我们这个家就是完整的。出院之后啊，吕大哥每一天是费尽心思干啥呢？他得把王翠从六楼的家里背下，背到一楼啊，得晒太阳啊。因为当时旧房子他没有电梯，他就弯着腰让王翠趴在自己背上，双手紧紧拖着妻子的脚，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下挪。或许啊，这份真情真的感动了上天。半年之后，吕强吕大哥通过咱们的广播听到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研发成功的好消息。咱们这款生物新药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利用红参、当归、川芎、丹参等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而专门针对人体细胞病变所引发的各种慢性疾病的生物用药。听到这个消息后，吕大哥激动得浑身发颤呀，都发抖啊。他立刻拿起电话打进了咱们直播间。他在电话里说啥呢？他说，常老师，我不求我媳妇能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只求您啊给他治治，让他醒过来，看我一眼，跟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挂了电话后，我就啊抓着你时间安排，带着汉方膏还有自己的一点积蓄，也是杯水车薪吧，赶到了吕大哥家。当时呢，他妻子王翠还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无法口服用药，就教会这个吕大哥呢，把汉方膏稀释后通过鼻饲管慢慢的注入胃中。临走时呀，我把自己私人的电话就是我个人的电话留给了他，这样呢便于我们直接通话联系。没想到啊，这个用了汉方膏第三天，这个吕强啊，吕大哥就给我真的打电话了，声音中带着抑制不住的那种激动，说，常老师，我媳妇的手动了，刚才我给她按摩的时候，她的手指啊动了一下。那我让她沉住气，继续按时用药，仔细观察。更让人惊喜的是，汉方膏他用到第九天。

奇迹真的发生了。那天吕大哥像往常一样给妻子王翠哎下鼻饲管，突然发现昏迷了五个多月的王翠，他这个眼睛啊慢慢慢慢的睁开了，他就那么的定定的哎直愣愣的看着吕大哥，嘴巴呢有点动啊，你说叫一张一合还没到那时候，有点动，像是想说什么。他吕大哥当场就哭了，手里这个准备给他往鼻饲管的推药的注射器啊就掉到地上了，人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哭得喊翠啊，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十二年的坚守，十二年的期盼，终于有了回报。随着909超级复合酶持续发挥作用，妻子王翠的身体呀、啊、哎他恢复的情况会越来越好。半个月之后他能清晰的听出啊哎这个妻子开始喊老吕了。一个月之后他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慢慢的坐起来。现在呢他已经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勉强走几步。我记得上次去看望他们，王翠还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的说，我给大家效仿一下啊，模仿一下不太好听，谢谢老师，谢谢汉方高，还没我说的清楚。那么所以说生物新药汉方高为啥能让昏迷这么久的患者能醒过来，其实原理很简单，脑血栓后遗症的根源就是脑血管堵塞，脑神经受损。咱们汉方高高科技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含有两种核心酶，一种呢血管清淤酶，它就像咱们那个小刷子一样钻进堵塞的脑血管里，把这个血栓斑块垃圾毒素一点点分解清理干净，让血液重新顺畅流通，给脑细胞输送足够的营养。而另一种呢叫神经修复酶，它能啊直接作用在受损的脑神经细胞上，把断裂的哎受损的神经元重新哎修复起来，链接起来，那么激活沉睡的脑细胞，让神经细胞哎恢复传导功能。这个大脑就像咱们的司令部，每个神经细胞都持有啊，也就是都有自己的岗位，该尽的工作职责。脑血管堵塞，神经细胞会缺血缺氧，脑神经受损，司令部就没有办法给身体发号施令，这才会出现瘫痪、失语、昏迷等各种症状。而909超级复合酶呢，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叫什么呢？清淤血管，修复神经，让脑细胞活过来，休眠的细胞逐步有活力，让司令部重新运转，身体自然就能慢慢慢慢的恢复正常。给大家说句实话，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是新型生物制剂，不是传统的中药膏方，也不是伤肝伤肾的化学西药，里面提炼出的900多种活性酶都是从天然药材当中萃取的，温和又安全，不管是卧床老人还是体质虚弱的患者都能让您啊放心服用。过去咱们都听说过国外靠活性酶治病效果好见效快，是顶尖的生物抗氧疗法，可是高得离谱啊，离谱啥呀，治疗费花钱太高，硬生生的把咱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老百姓挡在了门外。咱老百姓终究是普通人呀，没办法跟有钱有势的富豪相比，有钱人能想

0: 享受的是顶级的医疗服务，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家看那些明星名流，六十几岁的年龄，甚至说七十几岁的年龄，都却还跟三十来岁一样年轻有活力。为啥呢？人家早早就用生物酶啊做细胞修复、细胞补养，给脏腑注入满满活力，让皮肤保持紧致弹性、细腻光滑。就单单一针抗氧化酶，在国外就卖上上千美元。按疗程用的话，就是咱们砸锅卖铁，咱普通人家谁能承受得起？也正因此啊，当年我在国外搞科研，一旦取得技术新突破，就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立刻回到咱们祖国呀！我就要打破这种中外医疗的贫富壁垒，把国外学到的顶尖的生物技术和咱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中医中药的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深度融合，让咱们中国人呀也率先受益，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折服。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让啊这款顶尖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真切切为咱们中国老百姓造福，让所有被一体多病缠身受累、被劳慢病拖垮生活的父老乡亲们，人人都看得起，人人都用得上。我们就是想让更多像王翠那些重症患者、难症患者少走弯路、少受煎熬，重燃康复的希望，让更多像吕强吕大哥这样的被病痛拖垮的家庭能摆脱困境，重新过上安稳舒心的好日。我常说，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家人得了脑血管病，神经方面呀，他会出毛病，就觉得天塌了地陷了，整天心灰意冷，唉声叹气。但大家想想，王翠那么严重的情况，都能在生物新药汉方高的超级复合酶的帮助下慢慢好转，那你们的情况肯定要比他强。只要坚持用，坚持治，就一定看到康复的曙光。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400电话。记住啊，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1块钱一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赶紧下手，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呢等大家的好消息。当然呢，我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每一个慢病的家庭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过日子。好了啊，今天的内容啊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呀拨打报名电话，别让机会溜走。接下来的时间呀，咱要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 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常老师吗？
0: 哎，你好啊，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啊，常老师，我是山东青岛的新朋友。
0: 好啊，欢迎青岛的新朋友。
2: 哦，我刚用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吧，一个礼拜的时间，就看到效果了。这个捕获性酶呀，就是这细胞真的太厉害了。我这会儿吧，开始找到好药了。
0: 你说到这个厉害啊，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因此呢，我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要讲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全面开发，好好的利用，这样呢才有未来，才有健康的大趋势。你就拿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来说吧，它的底气呀，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双重高科技。咱们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这个你也看方子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还有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药材呀，都是来自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过九蒸九晒，那古法的陈化发酵足足49天，让各种微生物还有那个益生菌群在咱们药材里啊充分工作，把药材里那些大分子的成分全部分解成为咱们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叫小分子活性物质，再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需要的909超级复合酶。这一种酶啊，它就能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它不仅做到补充900多种活性酶，实现细胞康复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健骨、益寿年年的状态。你给我说说你用了之后有什么变化呢？
2: 啊，好的。哎呀，我这之前吧，血脂高，这个动脉硬化，而且我是非常重，我身上吧老觉着麻木，这个没劲儿，尤其这个心脏检查就是，窦性心律不齐，光犯这个心梗吧就犯好几次昏了。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的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没别的办法，这不我就整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这病啊。尤其是我的心绞痛吧，这一会儿比一会儿厉害。但是现在吧，我刚喝完这一个礼拜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我就觉得是这个心口喘气比以前痛快了。
0: 哦，这就是亲身感受到的真功实效啊。
2: 对，而且我就睡觉以前吧就踏实多了，那手脚麻呀，这个木啊，这个心慌，还有憋呀、闷啊、还有空啊，这些毛病吧，虽然说没完全好吧，但是都见强了。
0: 好，人生病啊，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咱们把它叫做细胞病。生病之后你得找医生吧，那细胞有病了找谁呢？就得找活性酶。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已经证实啊，活性酶是目前能够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也叫能量。你就拿你这个病来说吧，心肌细胞受损了，血液质量还差，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了也降低了，你才会堵啊。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咱们就一定要补充活性酶，因为这个活性酶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啊，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够完成一次次的裂变，依靠的什么呢？ 就是活性酶呀。
3: 嗯。

0: 所以当您这个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通过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能够给您啊净化了血液，恢复了心心细胞的活力，让心脏的功能强大，血氧饱和度也得到了提升。那即使说这个垃圾毒素堵在那儿，但是我们的质量提高了呀，就像咱们平时吃饭，打比方说你吃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上2两牛肉你试试啊，是不是啊，你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同效果就会天壤之别。所以说呢，你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1个礼拜这个细胞开始啊就慢慢恢复活力，持续用上90天后呢，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那重获健康，完全做到啊。咱们用的时间这个不长啊，这只是一个新的好的开始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哎，真的这个见效速度真的快。
0: 嗯，
1: 我用上的第一天吧，我就觉得这晚上睡觉吧比以前踏实多了。
0: 嗯，
1: 到第二天吧，我就感觉吧这喘气吧痛快一些了。
0: 哦，
1: 你说这一个礼拜的变化太并明显了。我这现在吧，我说话吧也有底气了，精神头吧也足了，我也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天吧，我那个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个孩子吧，我就怕他来，这一来吧连蹦带跳的，看电视吧还放那么大叫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哎，昨天来了以后吧也是那样，哎，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哎，我觉得我的心脏嘛也没什么难受，还挺高兴的。
0: 哦，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呀，这是因为呀，随着这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的这个气血充盈了，细胞它就有活力了。你看你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包括你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啊，你干折腾没用啊，你还是原来原地踏不走啊。而且这个病啊有时候它会越治越重，但是你思想一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我知道啊，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一个人立马都懂。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用上，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虽然你不懂，但是你效果出来呀，这就是什么呢？思想改变带来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呢，我常老师在这首先恭喜您，懂得与时俱进，转变思想，选对药，治对症，才能收获健康啊。
1: 是是是，我这回吧可算是用对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头讲的吧，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真的特别好，一听吧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用完了高级复合酶支气包，这点真的跟以前用的那点方法绝对不一样。
0: 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细胞是什么呢？细胞不就是组成咱们人体这个各个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吗？是不是啊？咱们治到细胞上，告诉您就是治到病人的这个病的根儿上，懂了吧？
1: 现在可是嘛，懂了。哎呀，我开始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常老师用药。
0: 抓紧时间把身体治好了。现在呢，你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么讲吧，你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了，你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好好的过日子。我在这里恭喜你，咱们坚持使用。常老师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那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曹老师。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 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呀，你的电话已经接到了直播间了。
3: 常老师你好，我呀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我呀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吧我也是第一天听。
0: 嗯，
3: 我听了一半啊，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还真的打进来了。
0: 好，
3: 常老师，我觉得呀你讲的真不赖呀，而且呀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
0: 嗯，
3: 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啊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每天真是生不如死啊。
0: 你这样啊，你先把你身体的情况先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
3: 我这个类风湿啊得十多年时间了。
0: 嗯，
3: 现在呀我这手指头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呢给我疼的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
0: 嗯，
3: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也干不上，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我说句啊不怕你笑话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
0: 嗯，
3: 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呀，有的时候晚上啊我就合计呀，这遭罪呀，干脆死了得了。
0: 嗯，
3: 另外吧还有这个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脖子肿的呀特别粗，你穿鞋都费劲。反正啊我就是全身关节都疼，要散架了。
0: 哎呦，受罪喽，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受限，你这情况啊，哎呦，肯定要吃很多消炎止痛的药，是不是啊？
3: 不吃没招啊，我也知道有副作用，不吃挺不过去呀。
0: 嗯，
3: 本来吧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又伤肾又伤胃，这腿呀还有静脉曲张。
0: 嗯，
3: 现在这个血管都凸出来了。
0: 嗯，
3: 常老师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身的病真的就没辙了。我吧也想用上这个高科技生物新药，用酶治我这坏细胞，我现在呀就相信你了。
0: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位朋友啊，听了你的介绍，我首先呀给你吃个定心丸。你这个病啊能好，一定能好。
3: 嗯，
0: 你不像一些，你像那些严重的心脏病啊，严重的脑血管病变呀，是不是啊？他们都害怕瘫了，害怕残疾了。但咱们说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这个病又害人又祸害钱，是不是祸害人祸害钱呀？
3: 对对，
0: 他被咱们医学界称为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那让你吃了那么多的消炎的止痛的药，这都是什么呢，临时起效，常常是缓解啊，能够安抚安抚你，是不是啊？就是不能治病。
3: 嗯，
0: 那么今天你打电话进来之后啊，打到我这儿来了，那你就比较幸运，我首先要恭喜你。
3: 嗯，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口服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它不但见效快，而且呢它特别的安全，它是真正的补充细胞活性酶来治疗细胞，而且呢它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
3: 嗯，
0: 哎，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啊，首先我告诉你能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呀给你撂到这儿。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你能用上3天5天，随着909超级复合酶啊对你骨关节这些细胞的靶向调理，那你的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它就开始恢复，你的这个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能坚持个什么10天呀20来天什么的，你就像这个沉浆啊这种现象就慢慢的就化冻了，就消失了。这个胃口啊也能慢慢变好，也不会再出现那些腹泻的情况。
3: 嗯，
0: 你90天坚持下来之后， 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质呢慢慢的恢复正常，它的功能，哎，关节灵活的功能啊逐步的好起来，哎，那个积水呀、啊、也慢慢的消散，这个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包括麻木呀、凉啊、胀痛啊，哎，这些都没了。90天完全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你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这个我说你能明白点吗？
3: 哎呀，常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这信心呢更足了，就花1块钱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0: 你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到你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的确是一颗1块钱、
3: 嗯、
0: 这样的价格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一颗1块钱。咱们说这1块钱现在能干点啥呢？买个冰棍还不行呢，是不是？
3: 嗯，
0: 那买个买块豆腐还得3块5块呢。
3: 嗯，
0: 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医学最前沿的这个康复用药。哎，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去打电话报名申请去落实，我在这儿祝你早日康复好吗？
3: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呢常老师，那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哎呦，常老师啊，你好你好，遇到您呐、啊、真是遇到了我人生中的贵人呐、
0: 啊。您太客气了，贵人谈不上，这话怎么说呢？
4: 哎呀，要不是用上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也不知道还得遭多少罪呀、啊。
0: 哦，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了，效果不错，你是个受益者是不是呀？
4: 对对对，常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40多天了，
0: 嗯，
4: 效果呀是真的挺好的，赶上这个一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您呐，为我们这些老百姓真是解决大问题了，辛苦您了。
0: 嗯，我跟你讲啊，你用了之后效果不错，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咱们现在推广价是1颗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条件就是不好的呀，五保户啊，贫困户啊也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就能战胜疾病。我就叮嘱你啊和所有的朋友抓住这个机会，现在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啊，囤足了呀。
4: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给自己呀、啊、多备一点，另外吧，我也想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0: 嗯，你这样给我讲讲你的情况好不好呢？
4: 现在效果呀、啊、确实是非常明显，我用2-3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头脑清醒了，那个手也不麻也不木了，耳鸣的情况也减轻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香，睡得踏实了。
0: 睡得踏实了很好，这就反映什么呢？反映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让您的血液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全面的改善。
4: 嗯，对对对呀，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多天了，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呢反正感觉浑身都轻松都舒服了。
0: 你可能觉得呀这一切的发生啊都很意外，很出乎你的意料是不是呢？
4: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年的药了，这次遇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了。
0: 嗯，在我看来认为这么快，这是因为和过去做了比较，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的菜呀、啊，

0: 它一旦缺水了，是不是蔫儿了？
1: 对。
0: 哎，你把它灌满水之后，多长时间呀？这个菜能返青呢？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作为目前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来让我们的细胞啊实现活力的提升。900多种活性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慢慢的恢复活力。也就是说，像您所说的，你这个大脑啊它有活力了，你这个反应啊它就正常了，你这个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你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你血液细胞啊它有活力了，全身的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给你讲，这位朋友啊，这一点都不意外，知道吗？
1: 哎
0: 哎，你之所以意外，是建立在你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呀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效果，而现在这么快呀是完全正常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提仔细了，它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来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出问题了它就解决哪里的细胞。当然呢，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治好，哎，我必须要给你讲明白说明白啊，讲清楚这个事儿。
1: 这次吧，我能吃上生物新药汉方膏，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不怕脑梗再犯了。
0: 嗯，我给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你现在用了40多天呀，可以说是一个细胞修复的阶段。第二阶段90天以后，我告诉你，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我们不仅呀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你做到阴阳调和、气血充盈，那筋骨强健。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恢复，你这个病症啊它就会好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周期啊咱要进行治疗，因为我们要的它不是好转，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呀对呀，常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他那个高血压呀，高压都180-190了，
0: 嗯，
1: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都做透析了，
0: 嗯，
1: 哎呀，他这个年龄啊大了，比较顽固，嗯，他说他现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我说怎么能不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啊，我自己知道。结果啊，他死活都不用了。
0: 哎呦，你父亲老人家这个病挺严重的，你像血压高还有肾病，我告诉你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肾脏的细胞已经不是一点损伤了，而是受损严重，肾脏的功能大幅度下降。你可以告诉他现在可以用啊，如果愿意那就可以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我不说大话，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你不就是1颗1块钱吗？是不是？1颗1块钱，你就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你啊，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啊活力一恢复，各项指标一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现在呀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了。
0: 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呀，我跟你讲啊，他就会有感觉，好不好？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首先我们必须负责任的讲，1颗1块钱，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效果，看到它的好疗效。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样呢？是不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呀？嘿，咱们这个推广啊，目的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数人先好起来了，是不是啊？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要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0: 哎，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个机会呀是很难得的，过了这个村啊 就没这个店儿了。现在一颗只需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咱们909超级复合酶，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也不多说了，抓紧时间这个报名申请吧。
2: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常老师。
0: 不客气，我们再见。
2: 再见再见。
3: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

0: 哎，都有哪些方面有改善呢？
1: 哎呀，常老师，这效果简直太神了啊！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以前啥样。
0: 嗯，
1: 就这失眠盗汗都大半年了，那可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0: 嗯，
1: 到后半夜我一摸，哎呀，浑身都是汗，那床单都是湿乎乎的。
0: 嗯，
1: 尤其这个记性吧，差的更是离谱。那刚放下的东西，转过身就给忘了。
0: 嗯，
1: 那出门买个菜，不是忘了带钥匙，就是忘了带钱包。
0: 嗯，
1: 而且这个反应也慢，别人跟我说句话吧，我得愣上半天才能给人家接上。
0: 嗯，
1: 哎呀，更别提这心慌呀、胸闷的了啊！就下楼买个菜，都呼哧呼哧喘的不行。
0: 嗯。
1: 那腿脚软的就跟在棉花上踩着的一样，走上两步就想歇会儿。
0: 嗯，
1: 还有这肾结石、胆囊炎、胆结石，他时不时就疼上一阵。
0: 嗯，
1: 这一天吃吃不好，说我不成的啊，整个人一天蔫头巴脑的。
0: 嗯，
1: 干啥都没劲儿，这心里也憋屈得慌。
0: 嗯。
1: 总觉得自己年纪不大嘛，这身体咋就垮成这样子了啊？
0: 嗯，
1: 哎，结果就听到你讲的这个生物新药了啊，说这最新研发的从国外带回来的啊，说这能治细胞，哎，我马上就给我开始盯上了。
0: 嗯，
1: 结果这才用了7天吧，哎，陈老师，你猜怎么着啊？
0: 嗯，
1: 现在晚上沾着枕头就能睡着，而且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了。再就是盗汗这毛病是彻底的没了。
0: 嗯，
1: 这记性明显的好转了。
0: 嗯，
1: 我出门办个事吧，再也不用列清单了。
0: 嗯，
1: 而且这心慌呀、胸闷呀，感觉就是明显减轻的太多了。
0: 嗯，
1: 常老师，我昨天逛公园走了大半个小时都没喘。
0: 好。
1: 啊，而且腿脚也有劲了，上个楼呀下个楼呀也不费劲了。
0: 嗯，
1: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胆囊炎再没疼过啊。
0: 嗯，
1: 这结石那股隐隐的那股最疼的那感觉也消失了啊。
0: 嗯，
1: 现在我每天这心情都敞亮了，哎，吃饭香，睡觉沉，那跟以前比简直就是两个人啊。常老师，我真没想到这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效果会这么好的。
0: 哈哈，听了你这么说呀，我真心替你高兴。你知道这效果为啥这么明显不？这就是传统方法治病和现代科技用药的区别。过去打仗，那以前的时候没解放前，是不是小米加步枪啊？
1: 对，
0: 靠的是硬拼硬。现在打仗是太空制导。吃哪打哪儿，就像那洲际导弹，几分钟就能打遍全球啊！过去治病顶多吃一些消炎药、降脂药、降压药，几十年过去了一成不变。现在不一样了，用高科技，用活性炭，用生物药，一步到位直接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一步到位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是呢科技发展带来的非凡效果。医学医药也是一个理儿，咱这个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啊，就是靶向调理细胞，哪里有毛病哪里有问题咱就解决哪里，能没效果吗？
1: 可不是嘛。哎呀，常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啊。
0: 嗯，
1: 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专门来感谢您来了啊。
0: 嗯，
1: 你看您不光带来了好办法，这价格还这么贴心的。
0: 嗯，
1: 一克就1块钱，这没有一点门槛就能让咱普通老百姓用上咱中国自己的活性酶啊。
0: 嗯，
1: 这再也不用花那冤枉钱买那些高价的进口药。
0: 嗯，
1: 再也不用受那些高价药的欺负了啊，这可都是您的功劳呢。
0: 嗯，
1: 您这一片为国为民的心真的太让人感动了。哎呀，太让人敬佩了啊。 常老师，我给你鞠躬了啊。
0: 嗯。

0: 还想再定上一个周期的备着。我这回不光给我自己用，我还想给孩子们呀、父母呀都备上。你说病这个东西嘛，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啊。
1: 嗯，
0: 真等找上门了，那你挡都挡不住。去医院呢，那可是大把大把的花钱。
1: 嗯，
0: 那真是遭罪又破财的啊。与其到时候后悔，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提前把健康备在家里。
1: 哎呦，快别这么客气，你能有这份心思真是太有智慧了。其实不光是你，咱们所有家庭都应该有这种危机意识，提前预防，远比后续治病省钱又省心，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
0: 对对对对对，唐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行，那我这就再定上一个周期的，给家里人都安排上。
1: 那好嘞，抓紧时间报名，把健康备在家，也祝您和家人身体越来越棒。
0: 好好好，谢谢康老师您，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欢迎您来到村别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

0: 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3: 是吗？那恭喜你哦。
2: 恭喜我？
3: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4: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0: 登顶了。
11: 好美呀，
12: 好美呀。
1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魏征妩媚。
1: 魏征，字玄成，巨鹿曲阳人，自小喜爱读书。贞观年间，任谏议大夫之职，曾觐见唐太宗，以诚信治理天下，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2: 言必信，行必果。言必信，行必果。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3: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凡是说出的话，就要能做到。做事情一定要坚定果敢去完成诺言。至于那些没有能力做到的事，就不能随便答应人家。所以人一生都应该以诚信为先。信是做人的根本之一，与任何人交往都要做到言而有信。
2: 孩儿谨记母亲教诲。我答应先生，今天见他，我绝不能够失信于人。
1: 魏征秉承母亲从小的教诲，为人忠正不阿，胆智过人。唐高祖武德元年，魏征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唐太宗登基之后，励精正道，广纳贤才，素闻魏征为人处事诚正刚直，并有经国之才，故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
4: 臣魏征叩见陛下。
1: 爱卿平身，请坐。
4: 谢陛下。

0: 陛下召微臣前来有什么事吗？
1: 朕继位以来一直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想要请教爱卿。
0: 为陛下分忧是微臣的职责，不知陛下什么事情想不明白？
1: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治国应以和为先。
0: 微臣之见，治国和做人一样，应该重德礼，讲诚信。
1: 依你所说，治国首要在尊道德礼义与诚信。
0: 道德的根本就是孝，所以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于于君。只有孝顺的人才能心系天下，尽忠国家。
1: 有理。
0: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更是立国的根本。古人说万类相感，以诚以忠。诚信立则无二心，只有以仁厚诚信感召国人，国人才会真正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建设我们的国家。
1: 爱卿这番话使寡人茅塞顿开。
0: 陛下，微臣有一件重要的事启奏。
1: 什么事？说吧。
0: 今年江南地区遭受水灾，灾情严重，请陛下减免江南地区一年的赋税。
1: 哦，
0: 据微臣所知，此番水灾百姓居无定所，生活困难，哪还有能力上交赋税，请陛下开恩。
1: 待寡人与其他大臣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这几天魏征在家中唉声叹气，踱来踱去，妻子看在眼里，忧在心中。
4: 相公今天心神不宁，是不是朝中发生什么事情了？
0: 皇上十日前答应免除江南一年的赋税，可是到了今天还没见皇上下旨啊。
4: 相公向皇上进谏，已经尽到了身为谏官的职责。至于皇上是否采纳，那是皇上的事，老爷何苦为此烦恼呢？
0: 皇上答应的事却不实施，那是失信于天下臣民。我身为谏官，怎么可以视若无睹呢？
4: 相公想怎么做呢？
0: 我要进宫觐见陛下。
4: 我看还是不要了。
0: 为什么？
4: 若是激怒了陛下，会惹下杀身之祸的。你为天下苍生着想，有没有为我们这个家想过？要是你有什么意外，我和孩子怎么办？婆婆又怎么办呢？
0: 如今江南水灾，成千上万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也有父母老人，也有妻子孩儿，将人心比自心，我怎么可以为了我魏征一家人而不理江南千万百姓的死活呢？
4: 相公，
0: 不用再说了，我意已决，我这就进宫去见陛下。
3: 魏征连夜向皇帝觐见，太宗见魏征深夜前来，很感疑惑。
1: 爱卿连夜来找朕，有什么重要事吗？
0: 陛下十天前曾答应微臣减少江南灾区一年赋税，可是到了今天还没有消息。
1: 这件事寡人也有苦衷啊，
0: 不知陛下
1: 那天你走之后，寡人细细考虑了一下，现下国库空虚，要是再减免江南地区一年赋税，恐怕会入不敷出，因此寡人迟迟没有下旨，想找到更好的办法。
0: 可如今灾情严重，灾区人民已经等不了那么久了，陛下。
1: 寡人也很同情那些百姓，也想为他们做点事情，可国库一旦空虚，后果严重。
0: 陛下十天前曾询问微臣治国之道，陛下还记得微臣是怎么说的吗？
1: 爱卿说应以孝悌和诚信为治国的根本。
0: 陛下您减免灾区人民的赋税，正是对天下百姓行仁政、讲诚信的体现。
1: 这
0: 陛下您继位以来一心以百姓安居乐业为先，这是您对天下万民的心许。
1: 可是朕有不得已的苦衷，
0: 如今灾区人民有难，不正是您实现心中承诺的时候吗？至于说国库空虚，只要我们全国上下军民一心，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3: 太宗思虑再三，终于下定决心。

0: 爱卿说的有理，就依爱卿，朕马上移旨。
1: 陛下圣明。
2: 初春时节，太宗率领文武大臣来到郊外，准备打猎。
0: 雨。拿寡人弓箭来。
1: 哦，陛下不可。
0: 为何不可？
1: 自古以来，上天有好生之德，恳请陛下暂停打猎。
0: 爱卿多虑了，他们只是些小鸟。
1: 这，陛下，小鸟也是生命。况且眼下春气萌动，万物复苏，兽禽幼小，正是上天赋予万物以生命的时节，此时实在不宜杀生啊，陛下。
0: 那依你说来，春天就不该打猎了？
1: 正是，陛下，请您对这些幼小的生命网开一面。
0: 爱卿说的有理，不过寡人这次已经做好了打猎的准备，如若你执意如此，朕罢了你的官，你还坚持吗？
2: 魏征摘下官帽，
1: 请陛下悲悯万物生灵。
0: 嗯，你，
2: 文武百官都吓呆了。太宗气得说不出话，上马走了。魏征刚回到家，妻子就担心地责问他：“
3: 相公，
1: 嗯，
3: 听说你今天阻止陛下打猎。”陛下很生气，有这回事吗？
1: 嗯，
3: 陛下只不过想打猎，又不是什么大事，你犯得着为这么点小事连官都不做了吗？
1: 不知以兵治未兵，不知以乱治未乱。春天打猎看来是小事，可是如果陛下带头这样做，官吏百姓会互相效尤，将会有无数生命因此而绝迹。我这样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陛下，对得起天下苍生。区区一个官位又算得了什么？
3: 你对得起自己，对得起陛下，对得起天下苍生，你对得起婆婆吗？
1: 我魏征一生恪守孝道，对母亲晨昏定省，怎么对不起母亲了？
3: 婆婆含辛茹苦将你养大，这些年颠沛流离，吃了多少苦头，这才过了几天安稳的日子，你就要辞官？辞了官，你想娘还和你一起过以前的苦日子吗？
2: 这时魏征的母亲走了出来。
4: 谁说征儿对不起我了？
1: 娘。
3: 婆婆，
4: 你们刚才说过什么苦日子，我们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
3: 婆婆，相公阻止陛下春季打猎，陛下要罢他的官。
4: 征儿真有这回事？
1: 娘，陛下春季打猎会影响万物的生长，孩儿身为谏官不得不谏，只是
4: 只是什么？
1: 只是孩儿一旦被罢官以后，就不能再住在这里，也不能再享受朝廷官员的待遇，我们会像过去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孩儿怕娘亲。
4: 征儿不用说了，你认为应该做的事只管去做，不用为我担心。
1: 娘，您，
4: 咱们不能为了眼前一点点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古人说言必信，行必果，你身为谏官，一言一行都要对得起天下苍生啊。
1: 可是母亲年事已高，我实在不忍心您因为我而受苦。
4: 怎么说受苦呢？就算在京城过锦衣玉食的生活，我们心中不安也无福可享。相反，只要我们问心无愧，即便粗茶淡饭也过得心安理得。心安就是福啊。
1: 孩儿谨记。
5: 老爷，有位公公前来宣旨。
1: 请。
6: 魏征接旨。皇上口谕宣魏征进宫见驾。
1: 臣魏征领旨。
3: 公公，皇上回宫后有没有发怒啊？
6: 皇上回宫后连午饭都没吃，在宫里来回踱步，嘴里说着。
3: 皇上说什么？
6: 皇上说要教训魏大人。
3: 啊，相公，皇上宣你进宫，会不会是想杀你？
4: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孩儿，你为天下苍生请命而死，也算死

0: 其所。
1: 孩儿谨记母亲教诲。
2: 魏征进宫跪倒便拜。
1: 微臣有罪，微臣甘愿接受陛下惩罚。
3: 寡人知道爱卿是忠臣，寡人不是昏君，怎么会无故惩罚爱卿呢？
1: 那陛下，
3: 寡人只是希望爱卿你能够给寡人留几分面子，以后不要在大臣面前再跟朕唱反调，哪怕只是表面应承，背后再来觐见也好。
1: 微臣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一同一体，臣觐见陛下也是近臣的职责。
3: 爱卿说得好，你真是朝廷的忠臣。
1: 微臣只想做良臣，不想做忠臣。
3: 忠臣与良臣有何分别？
1: 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病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
3: 爱卿，你不愧是寡人的良臣。在谏臣魏征的辅佐下，唐太宗重用人才，崇尚节俭，政治比较开明，而且注意减轻百姓的劳役，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唐朝初期，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作贞观之治。
4: 朕自继位以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四夷臣服，人民富足。朕想去泰山封禅，你们意下如何呀？
1: 陛下万万不可。
4: 爱卿阻止寡人前去封禅，是觉得朕的功劳不够高，德性不够尊贵吗？
1: 微臣不敢。
4: 那你为何要阻止呢？
1: 微臣认为，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国库并没有富足。陛下此时去泰山封禅，千计万乘，耗费巨大，只会使民怨沸腾。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您为何要去做呢？
4: 如今我国的实力远胜秦皇汉武之时，他们能去泰山封禅，寡人为什么不能去呢？
1: 秦皇汉武名留青史，是在于他们的功绩，并不在于是否去泰山封禅。
4: 朕主意已定，爱卿无需多言。
1: 陛下，当年隋炀帝就是因为滥用民力，才导致国破家亡。陛下，您不应该重蹈覆辙呀。
4: 魏爱卿，你的意见朕已经知道了。朕这次封禅注意节俭，不去扰民也就是了。
1: 微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
4: 今日暂且退朝，明日再议。
2: 太宗气愤地回到寝宫，长孙皇后走了过来。
5: 陛下，您今日为何不悦？
3: 嗨，还不是因为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反对寡人，寡人真是受不了他。
2: 长孙皇后听完，一言不发，走进内宫。不一会儿，她身着艳丽的朝服来拜见太宗。
3: 你这是干什么？
5: 臣妾听说，只有英明的天子身边才会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了陛下的英明，臣妾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3: 依你这么说，朕不但不应该烦恼，还应该设宴奖赏他了。
5: 陛下英明，赐宴魏征，不但能够消除君臣之间的矛盾，还能够显示出陛下博大的胸襟，是一举两得呀。
3: 说得有理，朕今晚就在宫内赐宴魏征。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7: 魏征接旨，皇上有旨，宣魏征进宫见驾。
1: 臣领旨。
8: 公公，皇上这次召我相公进宫，是不是想要杀他呀？
7: 奴才不知，不过皇上确实很生气，嘴里说要杀魏大人。
9: 公公通融一下，让我们一家人说几句话。
7: 请便。
8: 相公，是不是你今天阻止陛下去泰山封禅，陛下要杀你呀？
1: 我不知道。
8: 你还是不要去了。
1: 皇上召见我，又怎么能不去呢？
8: 我们赶紧收拾行李，尽快离京。
1: 离京？
8: 逃跑啊！
1: 我又没错，为何要跑？
0: 对，孩儿，你不能跑，你要进宫。
8: 婆婆，相公进宫，皇上会杀了他的。
0: 当今皇上乃是明君，我相信他不会滥杀无辜。
8: 封禅是展示皇上丰功伟绩的大事，相公犯言劝谏，难保皇上不会恼羞成怒啊。
1: 如果皇上能收回圣命，我一死又有何妨？
8: 你怎么还这么倔强？他要封禅就让他封吧，这对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损失呀。
1: 糊涂，古人说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封禅只会增长陛下的傲慢之心，而且劳民伤财，对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此番举动，我怎么可以不加劝谏？
8: 你再劝谏，皇上真的会杀你的。你死了，婆婆怎么办？你想让婆婆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0: 正儿，你不用为我担心，为娘支持你。
8: 婆婆，你
0: 对为娘我尽孝是孝，为天下苍生请命也是孝。可是如果你为了对为娘我尽孝而舍弃天下苍生，就是不孝。你愿意做那个不孝之人吗？
9: 娘，孩儿知道该怎么做了。
2: 魏征缓步进宫，一脸严肃。
1: 臣魏征参见陛下。
4: 平身。
1: 谢陛下。
4: 魏爱卿，寡人今晚为你设宴，为何如此严肃啊？
9: 魏臣设宴，不是要……
4: 今日早朝，魏爱卿言之有理，朕经过再三思虑，决定放弃泰山之行。
9: 陛下英明，陛下这一举动远远超过古时的秦皇汉武。
4: 多亏爱卿提醒，朕险些犯了大错，今晚设宴，感谢爱卿。
9: 陛下言重了，臣愧不敢当。
4: 爱卿，以后在众人面前不要再跟寡人唱反调了。要是有不同见解，你可以答应下来，退朝之后再来觐见。
9: 微臣心里反对陛下的做法，而表面上应承，那是对陛下不信。微臣怎么可以失信于陛下呢？
4: 这个，
1: 当年顺帝告诫属下，不要只在面子上服从他，祭器服侍顺帝从来都是心口如一，微臣怎敢心口不一欺骗陛下呢？
4: 人家都说魏爱卿做人疏慢，寡人看来他倒有许多妩媚可爱的地方。今天我们为魏爱卿的妩媚可爱干杯。
1: 公元643年，魏征病逝，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的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的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魏征犯言直谏的事迹传为千古美谈，流传至今。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2: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7: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8: 是吗？那恭喜你哦。
7: 恭喜我？
8: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9: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

0: 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2: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此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孙轨温公。
1: 孙轨，字文度，吴国富春人，从小便懂得礼敬尊亲，而且对人温和谦恭。
0: 这一天，孙轨在看父亲写字，父亲写了一个非常工整的礼字。
2: 啊，父亲，孩儿什么时候才能跟您一样写出这么好的字呀？
3: 要想写好字，就得先学礼。你想写字是给谁看的？
2: 是给别人看的。
3: 是啊，字不敬心先病，写字也要有一份恭敬心，这样才能写得工整，心正字就会正。
2: 哦，怪不得父亲每次写字的时候都会先敬心，然后端正了才写。
3: 你现在开始学礼，并按照礼记的要求去做，自然就会写出一笔好字了。
2: 哦，
4: 文度。
2: 哎，母亲在叫我呢，孩儿先告退了。
4: 文度，
2: 来了。
5: 文度，
0: 文度，
2: 母亲，您找我。
5: 文度，你到集市上买些纸笔，你父亲要教你写字。
2: 啊，真的，太好了。那我去了。
6: 哎，看看
7: 吧。六刃八卦，掌纹面相，奇门遁甲。
0: 来到集市，孙轨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向来往的行人乞讨，顿生怜悯之心，便拿出点零钱给了他。
8: 谢谢谢谢谢谢。
0: 乞丐太饿，来到包子摊前。
9: 哪儿来的要饭呢？别耽误我做生意，走开走开。
2: 您饿了吧，到我家吧，我给您拿吃的。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大叔，这便是我家了，跟我进去吧。
8: 这是你家？你是？
2: 我叫孙轨，那便是我父亲了。
0: 乞丐一听，神色大变。
8: 我还是不打扰了。
2: 您别走啊，我这就给你拿吃的去啊，你等着。
3: 谁在外面啊？文度，这位是？

0: 你是孙谋，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大哥，我，哎。
2: 孙鬼一家给孙谋准备了丰盛的食物，孙谋吃得津津有味。
3: 那人是谁呀？你怎么把他领家里来了？
0: 他是孙谋，温度不认得，瞧他可怜，便带回家里吃饭。
3: 孙谋？哦，他就是你伯父的那个儿子。
0: 是啊，当年他游手好闲又好吃懒做，父母死后将所有家产全部挥霍殆尽，后来听说跑到外地谋生，没想到如今沦落成乞丐了。
3: 一会儿他吃完了赶快打发他走，这种人还是少招惹的好。
4: 父亲母亲，叔叔他挺可怜的，我们收留他吧。
0: 我们怎么说也是同族的兄弟，我确实有些不忍心让他流落街头啊。
3: 他现在穷成这样，谁知道有没有什么恶习，万一他来偷咱家的钱怎么办？
0: 哎，你怎么把人净往坏处想，真是妇人之见。
2: 父亲和孙鬼来到厨房，孙谋看到两人进来，忐忑不安地站了起来。
0: 怎么样，吃饱了吗？要不够我让你嫂子再做点儿。
1: 够了够了，多谢大哥大嫂款待，我给你们跪下了。
0: 哎，快起来。
3: 叔叔何必客气，这天色也不早了，你看。
1: 大哥，你看我现在这模样还能去哪儿？我如今举目无亲，大家又都嫌弃我，我恳求大哥能收留下我，我做牛做马都愿意啊。
4: 父亲父亲，我们留下叔叔吧。
1: 我知道您是担心我品行不端，怕我。
0: 哦，不不不不不，你多虑了，我其实这我。
4: 母亲，您不是经常教导孩儿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吗？叔叔如今落难已无家可归，我们就收留他吧。
3: 可是咱家已经没有多余的屋子了。
4: 没关系，那就让叔叔睡在我的房间里吧，更何况叔叔还是我们的亲戚，我一定会对叔叔恭敬的。哼，
0: 那好吧。
1: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2: 从此之后，叔侄俩一起干活，一起读书明理，一起睡觉，一家人其乐融融。
5: 哎，小侄子，你读什么呢？什么有理没理的？这要不过年，谁给你送礼呀？
4: 叔叔，这礼不是礼物的礼，而是……
5: 哎，那是什么呀？
4: 哎呀，我也说不明白。父亲说了，只要照着礼记去做就没错。
5: 那礼记上都让怎么做呀？
4: 比如对长辈要恭敬，对父母要孝顺，对朋友要言而有信。哎呀，太多了。还有就是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
2: 孙谋这会儿正在抠脚趾。
4: 比如坐姿要端正。
2: 叔侄俩在砍柴，孙谋动作笨拙，不小心被砍下的木柴砸中了脚。

0: 叔，早上好。
1: 小侄子，我出去转转啊。
2: 看一看了啊，
3: 孙农来到熟悉的包子摊前，
1: 刚出笼的包子，先生，您尝尝。
4: 不喜欢，
3: 摊主认出了他。
1: 对不起，原来是你这个乞丐呀、啊！从哪弄来这身衣服？想骗我包子吃？没门！
5: 我还拍那个吧。客官慢走啊！
1: 真以为换了身衣服就成老爷了？你有钱吗？就随便拿人家东西吃？乞丐永远是乞丐。
3: 恶语伤人六月寒，孙某难过极了，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啊，
0: 叔叔，您怎么了？早晨高高兴兴地出门了，怎么回来就闷闷不乐的呀？
1: 没什么。
0: 您一定有心事吧？
1: 小侄子，谢谢你收留我，可我毕竟是寄人篱下，

0: 要下去不是办法，我想自谋生路。
1: 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呀，那您不如做生意吧。
0: 做生意固然不错，只可惜我没本儿啊。
2: 孩子他爹，啊，你怎么了？
1: 孩子他爹，你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
3: 爹，爹，你怎么了？
1: 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昏倒了。
0: 大哥，醒醒，怎么会这样？我这就去找大夫。
3: 爹，
4: 以脉象所看，应该属中风之症，但病情很重，恐怕要瘫痪了。
3: 大夫，你一定要救救我父亲。
4: 老夫尽力而为吧。
5: 孩子他娘，文度，我的病怕是好不了了。
3: 父亲您放心，大夫一定会治好的。
1: 孩子他爹，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呀。
0: 大哥，
5: 孙某啊，这个家得需要人打理。文度尚且年幼，我把家业就托付给你了。
0: 大哥，这万万使不得呀。
3: 母亲，文度也觉得父亲说的有理，我们应该相信叔叔。父亲您放心吧，我会帮助叔叔打理家业的。
0: 大哥，小侄子。
4: 从此孙某便帮着孙鬼的父亲打理着家业，转眼几个月过去了。
6: 好久不见了。
7: 哟，孙二爷，这是新出笼的包子，您尝尝。
8: 好，再来啊。
9: 哟，二爷，您随便看。二爷，这可都是上好的货呀。
0: 哎，没钱没势的时候大家都厌恶你，有钱了大家便对你礼敬三分。难道只有有钱人才能得到别人的恭敬吗？
10: 百思不得其解的孙谋正往家中走，一个算命先生拦住了他。
4: 嘿，二爷，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0: 是李大仙，有事吗？
4: 哎呀，你今天真走运，给你介绍个发财的机会。
10: 晚上孙谋心神不宁地回到家中。
3: 叔叔您怎么了？
0: 完了，全完了。
3: 什么完了？
0: 小侄子，我对不起你们呐。
3: 哎呀，叔叔快起来，到底怎么了？
0: 今天我遇到一位算命先生，说我今天财运亨通，一定逢赌必赢。于是我去赌房赌钱，结果、不仅输光了身上的钱，最后还将你们家的家业都抵押上了，全赔了。
1: 什么？你重说一遍。
0: 嫂子，我对不住你们呐，我只想赢些钱，好自谋生路，不再依赖你们。没想到，我不是人呐，我不是人呐。
3: 母亲。
4: 孙某没想到，原来算命先生串通好了赌坊，骗取了孙鬼家的财产。孙鬼的母亲连受打击，变得神志不清了。孙父的病情也日益加重，幼小的孙鬼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不得已，他们移居到山中的茅屋。
3: 母亲，
10: 家里只剩下一个饼了。孙鬼把饼一分为二，其中半块用水冲泡，给父亲喂一下。
3: 母亲，您休息一会儿吧。
10: 安顿好父母，孙鬼又到河边打水。突然间乌云密布，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提着水桶的孙鬼摔倒在地。
3: 我该怎么办？
10: 回到家，孙鬼点着火炉，屋子渐渐温暖起来。这时狂风把门吹开，孙鬼起身关门，

0: 却看见外面坐着一个人。想到父母昔日的教诲，善良的孙鬼在夜色中冒着大雨走出家门一探究竟。
1: 这位大叔，您怎么了？
2: 小侄子。
1: 啊，叔叔。
2: 小侄子，你爹娘还好吗？哎，被我害成这样怎么能好呢？小侄子，你们家还有吃的吗？
1: 有，没有了。叔叔，要不我到屋里避下雨吧？
2: 不方便吧？
1: 没事，您跟我来吧。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叔叔，这家里也就剩下这半个饼了，您拿去吃吧。
2: 小侄子，我害得你们全家变成这样，你还对我这么好，我来不是要吃的，这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些米，我想你们可能断炊了，所以给你们送来了，可又没脸见你们，所以就一直在树下等着。
1: 这些米一定来之不易，叔叔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
2: 小侄子，你就收下吧。
1: 您留着吧。
0: 叔侄俩的对话吵醒了母亲。
5: 坏人你这个坏人，给我出去，快给我出去。
2: 嫂子别生气，我出去，我这就出去。
5: 你这个坏人，你这个坏人，坏人，快走。
1: 母亲，他已经走了。母亲别怕，孩儿在这儿呢。啊，
0: 没过一会儿，孙某又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
2: 小侄子，不好了，你快来看。
0: 孙鬼跟出去一看，水势滔滔，岩石松动，情势危急。
1: 啊，不好，要发洪水了，一旦堤坝被冲毁，可能庄上的人都要被淹。
2: 那该怎么办呢？
1: 叔叔，您快下去通知大家，快到山上躲避一下。
2: 那你呢，小侄子？
1: 我去查看一下水势，看看堤坝还能撑多久。
2: 哎，那你小心点啊。
1: 嗯。
2: 快开门，快起来，山洪要来了。大家快到山上避一避吧，山洪要来了。
6: 什么事儿啊？
2: 大家快避一避，山洪要来了。
7: 真的假的？
8: 要来了？
9: 不会吧。
10: 我们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从没发生过洪水。再说这样的雨每年都下好几场，不都安然无恙吗？
11: 我们不能相信他的话，没准儿他想把咱们都骗到山上，他就有机会偷咱们的东西了。
2: 我你们怎么就不信我呢？
12: 大家休要听他胡言，我刚占了一卦。今年咱们庄上风调雨顺，怎么可能发山洪呢？他一定另有企图。
2: 你不信就算了，还拿你的那些假话来骗人。
11: 那我问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
2: 我为什么你们就不相信一个乞丐说的话呢？我虽然是乞丐，虽然有过恶习，但我也是人，我懂得性命的宝贵。你们厌恶我没关系，但我说的是真话呀，山洪真的要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2: 你们千万别被他的话给迷惑了，别忘了他是个乞丐，他最擅长装善良，好骗取别人的同情。
2: 我骗取别人的同情总比骗取别人的钱财好。
0: 正在大家相持不下的时候，孙鬼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
1: 山洪要来了。 莫叔叔说的是真的，山后

0: 从山上高出去，救命啊！快点，大家把手挽起来，快救他！救命啊！山路又急又陡，而且还很滑。一不小心，李大仙滑下山路，情急之中，他一把抓住了孙谋的衣服。孙谋不计前嫌，和乡亲们一起手拉着手，奋力把李大仙救了上来。
1: 谢谢你救了我。当初我不该骗你的家产，使得你们无家可归。我，哎，
2: 没事了，谁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只要改了，就会赢得大家的恭敬的。就像我的小侄子对我一样，我没钱的时候，他对我很恭敬，还收留了我。可是我最后害得他们无家可归，他居然不恨我，还宽恕了我。
3: 像往常一样的恭敬队伍，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礼吧。
4: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洪水退后，孙鬼和孙谋与乡亲们一起重建家园。经过这一次劫难后，孙家庄的人都变得和睦友善，人人恭敬有礼。孙父的病 渐渐好转，母亲也不再疯癫了。从此，孙鬼一家人和孙谋幸福地在一起生活。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 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 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100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期的《生命与科学》。近日，一则六旬大叔坚守12年唤醒瘫痪妻子的故事，在本地社群引发热议。这份跨越病痛的深情让人动容，而更让人关注的是，原本被医生判定康复无望的患者，最终竟在一款生物新药的帮助下逐渐好转。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大家的老朋友常老师来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背后的温暖与希望。好，掌声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群里的家人们，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段啊和大家相聚，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生命与科学的信任和支持。主持人刚刚啊提到这则新闻，主人公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要详细分享的吕强吕大哥。今年62岁，退休前吕大哥他们城市里啊干什么工作呢？是老纺织厂当机修工。他手艺特别精湛，厂里的机器出了毛病，他一出手准能修好。他的妻子叫王翠，以前呢在社区托儿所啊 做保育员，性格非常温柔，带过的孩子呀也都特别喜欢他。那两口子呀结婚后生了个小子，那日子过得呀平淡却很踏实。可天不随人愿呀，早些年这个纺织厂的效益啊就开始下滑了，这李大哥先下了岗了。没过多久，这个托儿所呀也因为国家政策调整给就地解散了。那王翠呢也没了工作，那时候呢儿子刚上小学，正是花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想想，两个人都没了收入啊，都没了工作，日子一下子就紧巴起来。王翠本身子骨啊就特别弱，常年劳累加上忧心忡忡，身体呢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只能在家呀勉强的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全家人的重担这一下子全压在吕强吕大哥一个人身上。为了养家，吕大哥呢苦啊累啊他都能扛得住，所以说呢苦活累活他都干，工地上抗水泥，搬砖块，肩膀磨破了皮也舍不得休息，晚上呢还得到这个夜市上去摆摊修自行车，常常能忙到半夜，冬天呀天冻地寒呀，那么他的手冻得又红又肿，那破开的口子都渗着血呀，也只是简简单单缠块胶布还得继续干活工作。这个王翠呢作为妻子，她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力所能及的帮助缝补缝补衣服，哎，准备口热饭，两口子呀相互扶持，就盼着儿子长大日子能够慢慢慢慢好起来。可命运的打击呀总是猝不及防。2013年9月的一天，吕大哥他本身正在工地上干活，突然接到邻居的电话，说妻子王翠在家里晕倒了。这个吕大哥扔下这个活呀，就是丢下工具就赶紧往家跑，一路狂奔，鞋子都跑掉一只。等他赶到家把妻子送到医院，坏了，医生经过抢救啊就给他下病危通知书了。病危通知书怎么写的呢？就是急性脑出血啊，大面积脑血管堵塞，就算抢救过来也大概率的会瘫痪在床，甚至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就大家所说的人可能就走了。那一刻呢，吕大哥就感觉天塌地陷呀。他在医院的走廊里啊，特别是那个长凳上坐了整整一宿，反复哀求医生一定要救救他妻子。第二天的早上，当工友了找到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平时硬朗的这个汉子呀头发竟白了一大半，这就叫一夜愁白头啊。那么眼睛里布满血丝，整个人就像掉了魂似的。万幸的是，经过医院紧急抢救，他妻子王翠保住了性命，但正如医生所说，他是彻底瘫痪了，全身只有眼睛能微微的转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从那天开始，吕强吕大哥就开启了叫什么生活模式呀，两点一线，医院家庭，医院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白天呀他得在医院里守着妻子王翠，给他擦身子，喂饭，按摩肢体，胳膊腿的你得给他按摩呀，生怕长时间卧床那造成褥疮。晚上呢他还会要赶回家里给儿子做饭，辅导功课，那么收拾家务，然后还要连夜赶回医院陪护妻子。他为了照顾妻子，他再也没办法去工地干活了，更别谈什么夜市上修自行车了。这样家里的积蓄啊 很快就花光了，只能那靠亲戚朋友来接济接济。短短三年的时间，身强力壮的吕大哥就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被驮了，腰也直不起来了。那有的亲戚就劝他呀，老吕啊，别扛了，把你妻子王翠送养老院算了，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好好过日子。甚至有的朋友说他傻，你就这么耗着，自己也完了，毁了，儿子也跟着遭罪。每每听到这些话，这个吕强吕大哥呀，

只是默默流泪，然后更加细心地照顾妻子王翠。大家可想而知，他现在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他却说啥呢？他是我媳妇，是我儿子的妈，我不能放弃他，只要他还在，我们这个家就是完整的。出院之后啊，吕大哥每一天是费尽心思干啥呢？他得把王翠从六楼的家里背下，背到一楼啊，得晒太阳啊。因为当时旧房子他没有电梯，他就弯着腰，让王翠趴在自己背上，双手紧紧拖着妻子的脚，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下挪。或许啊，这份真情真的感动了上天。半年之后，吕强吕大哥通过咱们的广播听到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研发成功的好消息。咱们这款生物新药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利用红参、当归、川芎、丹参等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而专门针对人体细胞病变所引发的各种慢性疾病的生物用药。听到这个消息后，吕大哥激动得浑身发颤呀，都发抖啊。他立刻拿起电话打进了咱们直播间。他在电话里说啥呢？他说，常老师，我不求我媳妇能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只求您啊给他治治，让他醒过来，看我一眼，跟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挂了电话后，我就啊抓着你时间安排，带着汉方膏还有自己的一点积蓄，也是杯水车薪吧，赶到了吕大哥家。当时呢，他妻子王翠还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无法口服用药，就教会这个吕大哥呢，把汉方膏稀释后通过鼻饲管慢慢的注入胃中。临走时呀，我把自己私人的电话就是我个人的电话留给了他，这样呢便于我们直接通话联系。没想到啊，这个用了汉方膏第三天，这个吕强啊，吕大哥就给我真的打电话了，声音中带着抑制不住的那种激动，说，常老师，我媳妇的手动了，刚才我给她按摩的时候，她的手指啊动了一下，那我让她沉住气，继续按时用药，仔细观察。更让人惊喜的是，汉方膏他用到第9天，奇迹真的发生了。那天吕大哥像往常一样给妻子王翠下鼻饲管，突然发现昏迷了5个多月的王翠，他这个眼睛啊慢慢的睁开了，他就那么的定定的直愣愣的看着吕大哥，嘴巴呢有点动你说叫一张一合还没到那时候，有点动，像是想说什么。他吕大哥当场就哭了，手里这个准备给他往鼻饲管的推药的注射器啊就掉到地上了，人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哭着喊，翠啊，你醒了，你终于醒了，12年的坚守，12年的期盼终于有了回报。随着909超级复合酶持续发挥作用，妻子王翠的身体呀、他恢复的情况会越来越好。半个月之后，他能清晰的听出这个妻子开始喊老吕了。1个月之后，他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慢慢的坐起来。现在呢，他已经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勉强走几步。我记得上次去看望他们，王翠还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的说，我给大家效仿一下啊，模仿一下不太好听，谢谢老师，
谢谢。

害方高还没我说的清楚。那么所以说生物性要害方高为啥能让昏迷这么久的患者能醒过来？其实原理很简单，脑血栓后遗症的根源就是脑血管堵塞、脑神经受损。咱们汉方膏高科技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含有两种核心酶，一种呢血管清淤酶，它就像咱们那个小刷子一样，钻进堵塞的脑血管里，把这个血栓斑块、垃圾毒素一点点分解，清理干净，让血液重新顺畅流通，给脑细胞输送足够的营养。而另一种呢，叫神经修复酶，它能啊直接作用在受损的脑神经细胞上，把断裂的受损的神经元重新修复起来，链接起来，那么激活沉睡的脑细胞，让神经细胞恢复传导功能。这个大脑就像咱们的司令部，每个神经细胞都持有也就是都有自己的岗位，该尽的工作职责。脑血管堵塞，神经细胞会缺血缺氧，脑神经受损，司令部就没有办法给身体发号施令，这才会出现瘫痪、失语、昏迷等各种症状。而909超级复合酶呢，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叫什么呢？清淤血管，修复神经，让脑细胞活过来，休眠的细胞逐步有活力，让司令部重新运转，身体自然就能慢慢慢慢的恢复正常。给大家说句实话，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是新型生物制剂，不是传统的中药膏方，也不是伤肝伤肾的化学西药，里面提炼出的900多种活性酶都是从天然药材当中萃取的，温和又安全。不管是卧床老人还是体质虚弱的患者，都能让您啊放心服用。过去咱们都听说过国外靠活性酶治病效果好见效快，是顶尖的生物抗氧疗法，可是高的离谱啊，离谱啥呀，治疗费花钱太高，硬生生的把咱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老百姓挡在了门外。咱老百姓终究是普通人呀，没办法跟有钱有势的富豪相比，有钱人能享受的是顶级的医疗服务，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家看那些明星名流，60几岁的年龄，甚至说70几岁的年龄，都却还跟30来岁一样年轻有活力。为啥呢？人家早早就用生物酶啊做细胞修复、细胞补养，给脏腑注入满满活力，让皮肤保持紧致弹性、细腻光滑。就单单一针抗氧化酶在国外就卖上$1000，按疗程用的话，就是咱们砸锅卖铁，咱普通人家谁能承受得起？也正因此啊，当年我在国外搞科研，一旦取得技术新突破，就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立刻回到咱们祖国呀，我就要打破这种中外医疗的贫富壁垒，把国外学到的顶尖的生物技术和咱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中医中药的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深度融合，让咱们中国人呀也率先受益，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折服。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让啊这款顶尖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真切切为咱们中国老百姓造福，让所有被一体多病

0: 缠身受累、被老慢病拖垮生活的父老乡亲们，人人都看得起，人人都用得上。我们就是想让更多像王翠那些重症患者、难症患者少走弯路，少受煎熬，重燃康复的希望，让更多像吕强吕大哥这样的被病痛拖垮的家庭能摆脱困境，重新过上安稳舒心的好日。我常说，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家人得了脑血管病，神经方面呀，他会出毛病，就觉得天塌了地陷了，整天心灰意冷，唉声叹气。但大家想想，王翠那么严重的情况，都能在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超级复合酶的帮助下慢慢好转，那你们的情况肯定要比他强。只要坚持用，坚持治，就一定看到康复的曙光。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400电话。记住啊，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1块钱1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赶紧下手，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呢等大家的好消息。当然呢，我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每一个慢病的家庭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过日子。好了啊，今天的内容啊，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呀拨打报名电话，别让机会溜走。接下来的时间呀，咱要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常老师吗？
0: 哎，你好啊，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啊，常老师。我是山东青岛的新朋友。
0: 好啊，欢迎青岛的新朋友。
2: 哦，我刚用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吧，一个礼拜时的时间，
0: 嗯，
2: 就看到效果了。这个捕获性酶啊，就是这些包真的太厉害了。我这会儿吧开始找到好药了。
0: 你说到这个厉害啊，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因此啊。我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要讲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全面开发，好好的利用，这样呢才有未来，才有健康的大趋势。你就拿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来说吧，它的底气啊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双重高科技。咱们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这个你也看方子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还有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药材啊都是来自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过9蒸9晒，

0: 那古法的陈化发酵足足49天，让各种微生物还有那个益生菌群在咱们药材里啊充分工作，把药材里那些大分子的成分全部分解成为咱们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叫小分子活性物质，再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需要的909超级复合酶。这一种酶啊，它就能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它不仅做到补充900多种活性酶，实现细胞康复、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健骨、益寿年年的状态。你给我说说，你用了之后有什么变化呢？
1: 啊，好的。哎呀，我这之前吧，血脂高，这个动脉硬化，效果是非常重。我身上吧，老觉着麻木，这个没劲儿，尤其这个心脏检查就是，窦性心律不齐，光犯这个心梗吧，就犯好几次规了。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的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
0: 嗯，
1: 没别的办法。这不我就整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这病啊。尤其是我的心绞痛吧，这一会儿比一会儿厉害。
0: 嗯。
1: 但是现在吧，我刚喝完这一个礼拜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我就觉得是这个心口喘气比以前痛快了。
0: 哦，这就是亲身感受到的真功实效啊。
1: 对，而且我就睡觉以前吧就踏实多了，那手脚麻呀，这个木啊，这个心慌，还有憋呀、闷啊，还有空啊，这些毛病吧，虽然说没完全好吧，但是都见长了。
0: 好，人生病啊，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咱们把它叫做细胞病。生病之后你得找医生吧，那细胞有病了找谁呢？就得找活性酶。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已经证实啊，活性酶是目前能够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也叫能量。你就拿你这个病来说吧，心肌细胞受损了，血液质量还差，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了也降低了，你才会堵啊。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咱们就一定要补充活性酶，因为这个活性酶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啊，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够完成一次次的裂变，依靠的什么呢？就是活性酶啊。
1: 嗯，
0: 所以当您这个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通过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能够给您啊净化了血液，恢复了心肌细胞的活力，让心脏的功能强大，血氧饱和度也得到了提升。那即使说这个垃圾毒素堵在那儿，但是我们的质量提高了呀。就像咱们平时吃饭，打比方说你吃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上2两牛肉你试试，是不是你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同，效果就会天壤之别。所以说呢，你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一个礼拜这个细胞开始啊就慢慢恢复活力，持续用上90天后呢，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那重获健康，完全做到啊。咱们用的时间这个不长啊，这只是一个新的好的开始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哎，真的，这个见效速度真的快。
0: 嗯，
1: 我用上的第一天吧，我就觉得这晚上睡觉吧比以前踏实多了。
0: 嗯，
1: 到第二天吧，我就感觉吧这喘气吧，痛快一些了。
0: 哦，
1: 你说这一个礼拜的变化太并明显了。我这现在吧，我说话吧，也有底气了，精神头吧也足了，我也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天吧，我那个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 以前那个孩子吧，我就怕他来，这一来吧，连蹦带跳的，
0: 嗯，
1: 看电视吧还放那么大叫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
0: 嗯，
1: 哎，昨天来了以后吧，也是那样，哎，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哎，我觉得我的心脏嘛也没什么难受，还挺高兴的。
0: 哦，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呀，这是因为呀。
1: 哦，
0: 随着这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的这个气血充盈了，
1: 嗯，
0: 细胞它就有活力了。你看你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包括你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啊。你干折腾没用啊，你还是原来原地踏不走啊。
1: 嗯，
0: 而且这个病啊有时候它会越治越重，但是你思想一变，
1: 嗯，
0: 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我知道啊，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一个人立马都懂。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用上，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虽然你不懂，但是你效果出来呀，这就是什么呢？思想改变带来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呢，我常老师在这首先恭喜你。懂得与时俱进，转变思想，选对药，治对症，才能收获健康啊。
1: 嗯，是是是，我这回吧可算是用对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头讲的吧，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
0: 嗯，
1: 真的特别好，一听吧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
0: 嗯，
1: 用完了高级复合酶支气包，这才真的跟以前用的那个方法绝对不一样。
0: 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细胞是什么呢？细胞不就是组成咱们人体这个各个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吗？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咱们治到细胞上，告诉你就是治到病人的这个病的根儿上，懂了吧？
1: 嗯，现在可是嘛，懂了。哎呀，我开始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常老师用药。
0: 抓紧时间把身体治好了。现在呢，你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么讲吧，你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了，你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好好的过日子。我在这里恭喜你，咱们坚持使用。常老师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那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呀，您的电话已经接到了直播间了。
3: 哎，常老师你好，我呀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我呀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吧，我也是第一天听。
0: 嗯。
3: 我听了一半啊，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还真的打进来了。
0: 好，
3: 常老师，我觉得呀，你讲的真不赖呀，而且啊，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
0: 嗯，
3: 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啊，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每天真是生不如死啊。
0: 你这样啊，你先把你身体的情况，先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
3: 我这个类风湿啊得10多年时间了。
0: 嗯，
3: 现在呀，我这手指头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呢给我疼的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
0: 嗯，
3: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也干不上，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我说句啊不怕你笑话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
0: 嗯，
3: 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呀。有的时候晚上啊，我就合计呀，这遭罪呀， 干脆死了得了。
0: 嗯。
3: 另外吧，还有这个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脖子肿的呀特别粗，你穿鞋都费劲。反正啊，我就是全身关节都疼，要散架了。
0: 哎呦，受罪喽！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受限，你这情况啊，哎呦，肯定要吃很多消炎止痛的药，是不是啊？
3: 不吃没招啊，我也知道有副作用，不吃挺不过去呀、啊。
0: 嗯，
3: 本来吧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又伤肾又伤胃，这腿呀、啊、还有静脉曲张。
0: 嗯，
3: 现在这个血管都凸出来了。
0: 嗯，
3: 常老师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身的病真的就没辙了。我吧也想用上这个高科技生物新药，用酶治我这坏细胞。我现在呀就相信你了。
0: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朋友啊，听了你的介绍，我首先呀给你吃个定心丸。你这个病啊能好，一定能好。你不像一些，你像那些严重的心脏病啊，严重的脑血管病变呀，是不是啊？他们都害怕瘫了，害怕残疾了。但咱们说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这个病又害人又祸害钱，是不是祸害人祸害钱呀、啊、
3: 对对，
0: 他被咱们医学界称为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那让你吃了那么多的消炎的止痛的药，这都是什么呢，临时起效，常常是缓解啊，能够安抚安抚你，是不是啊，就是不能治病。那么今天你打电话进来之后啊，打到我这儿来了，那你就比较幸运，我首先要恭喜你。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口服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它不但见效快，而且呢它特别的安全，它是真正的补充细胞活性酶来治疗细胞，而且呢它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哎，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啊，首先我告诉你能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呀给你撂到这儿。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你能用上3天5天，随着909超级复合酶啊对你骨关节这些细胞的靶向调理，那你的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它就开始恢复，你的这个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能坚持个什么10天呀20来天什么的，你就像这个沉浆啊这种现象就慢慢的就化冻了，就消失了。这个胃口啊也能慢慢变好，也不会再出现那些腹泻的情况。你90天坚持下来之后，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质呢慢慢的恢复正常，它的功能，哎，关节灵活的功能啊逐步的好起来，哎，那个积水呀也慢慢的消散，这个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包括麻木呀、凉啊、胀痛啊，哎，这些都没了。90天完全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你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这个我说你能明白点吗？
3: 哎呀，常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这信心呢更足了，就花1块钱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0: 你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到你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的确是一颗1块钱这样的价格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1颗1块钱。咱们说这1块钱现在能干点啥呢，买个冰棍还不行呢，是不是？那买个买块豆腐还得3块5块呢。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医学最前沿的这个康复用药。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去打电话报名申请去落实，我在这儿祝你早日康复好吗？
3: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常老师，那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哎呦，常老师啊，你好你好，遇到您呢、啊、真是遇到了我人生中的贵人呢、啊。
0: 您太客气了，贵人谈不上。这话怎么说呢？
4: 哎呀，要不是用上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也不知道还得遭多少贵呀、啊。
0: 哦，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了，效果不错，你是个受益者是不是呀？
4: 对对对，常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40多天了，
0: 嗯，
4: 效果呀是真的挺好的。赶上这个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您呢，为我们这些老百姓真是解决大问题了，辛苦您了。
0: 嗯，我跟你讲啊，你用了之后效果不错，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咱们现在推广价是一颗一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条件就是不好的呀，五保户啊。贫困户啊也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就能战胜疾病。我就叮嘱您啊和所有的朋友，抓住这个机会，现在一克只要一块钱，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啊，囤足了呀。
4: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给自己呀、啊、多备一点，另外吧，我也想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0: 嗯，你这样给我讲讲您的情况好不好呢？
4: 现在效果呀确实是非常明显，我用两三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头脑清醒了，那个手也不麻也不木了，耳鸣的情况也减轻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香，睡得踏实了。
0: 睡得踏实了很好，这就反映什么呢？反映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让您的血液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全面的改善。
4: 嗯，对对对呀，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多天了，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呢反正感觉浑身都轻松都舒服了。
0: 你可能觉得呀这一切的发生啊都很意外，很出乎你的意料是不是呢？
4: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年的药了，这次遇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了。
0: 嗯，在我看来，认为这么快，这是因为和过去做了比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的菜呀、啊、它一旦缺水了，是不是蔫儿了？
4: 对。
0: 哎，你把它灌满水之后多长时间呀这个菜能返青呢？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同样的、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啊、作为目前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来让我们的细胞啊实现活力的提升。900多种活性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慢慢的恢复活力。也就是说，像您所说的，你这个大脑啊它有活力了，你这个反应啊它就正常了，你这个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你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你血液细胞啊它有活力了，全身的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给你讲，这位朋友啊，这一点都不意外，知道吗？
4: 哎
0: 哎，
4: 是
0: 你之所以意外，是建立在你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呀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效果，而现在这么快呀是完全正常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提仔细了，它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来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出问题了它就解决哪里的细胞。当然呢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治好，我必须要给你讲明白 说明白啊，讲清楚这个事儿。
4: 这次吧，我能吃上生物性药汉方膏，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脑梗再犯了。
1: 嗯，我跟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你现在用了40多天呀，可以说是一个细胞修复的阶段。第二阶段90天以后，我告诉你，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我们不仅呀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你做到阴阳调和、气血充盈，那筋骨强健。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恢复，你这个病症啊，它就会好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周期啊，咱要进行治疗，因为我们要的它不是好转，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0: 对呀，对呀，常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他那个高血压呀，高压都180、190了。
1: 嗯，
0: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都做透析了。
1: 嗯，
0: 哎呀，他这个年龄啊大了，比较顽固。嗯，他说他现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我说怎么能不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啊，我自己知道。结果啊，他死活都不用了。
1: 哎呦，你父亲老人家这个病挺严重的。你像血压高还有肾病，我告诉你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肾脏的细胞已经不是一点损伤了，而是受损严重，肾脏的功能大幅度下降。你可以告诉他现在可以用啊，如果愿意那就可以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我不说大话，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你不就是1颗1块钱吗？是不是啊？1颗1块钱，你就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你啊，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啊，活力一恢复，各项指标一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现在呀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了。
1: 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呀，我跟你讲啊，他就会有感觉，好不好？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首先我们必须负责任的讲，1颗1块钱，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效果，看到它的好疗效。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样呢？是不是要少数人先富起来呀？嘿，咱们这个推广啊，目的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数人先好起来了，是不是啊？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呀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1: 哎，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个机会呀是很难得的，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现在一颗只需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咱们909超级复合酶，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也不多说了，抓紧时间这个报名申请吧。
0: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哎，不客气，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常老师，我上个星期申请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才用了7天，但是这个效果可真超出了我的想象。
1: 那好，那你快跟我说说，这一周下来都有哪些方面有改善呢？
3: 哎呀，常老师，这效果简直太神了啊。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以前啥样。
1: 嗯，
3: 就这失眠盗汗都大半年了，那可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1: 嗯，
3: 到后半夜我一摸，哎呀，浑身都是汗，那床单都是湿乎乎的。
1: 嗯，
3: 尤其这个记性吧，差的更是离谱。那刚放下的东西，转过身就给忘了。
1: 嗯，
3: 那出门买个菜，不是忘了带钥匙，就是忘了带钱包。
1: 嗯。

0: 去的慌。
1: 嗯，
0: 总觉得自己年纪不大嘛，这身体咋就垮成这样子了啊？
1: 嗯，
0: 哎，结果就听到你讲的这个生物新药了啊，说这最新研发的从国外带回来的啊，说这能治细胞，哎，我马上就给我开始盯上了。
1: 嗯，
0: 结果这才用了七天吧，哎，常老师你猜怎么着啊？
1: 嗯，
0: 现在晚上沾着枕头就能睡着，
1: 哦，
0: 而且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了。再就是盗汗这毛病是彻底的没了。
1: 嗯，
0: 这记性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我出门办个事吧，再也不用列清单了。
1: 嗯，
0: 而且这心慌呀、胸闷呀，感觉就是明显减轻的太多了。
1: 嗯，
0: 常老师，我昨天逛公园走了大半个小时都没喘。
1: 好。
0: 啊，而且腿脚也有劲了，上个楼呀下个楼呀也不费劲了。
1: 嗯，
0: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胆囊炎再没疼过啊。
1: 嗯，
0: 这结石那股隐隐的那股最疼的那感觉也消失了啊。
1: 嗯，
0: 现在我每天这心情都敞亮了。
1: 好，
0: 哎，吃饭香睡觉沉，那跟以前比简直就是两个人啊。常老师，我真没想到这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效果会这么好的。
1: 哈哈，听了你这么说呀，我真心替你高兴。你知道这效果为啥这么明显不？这就是传统方法治病和现代科技用药的区别。过去打仗，那以前的时候没解放前，是不是小米加步枪啊？
0: 对，
1: 靠的是硬拼硬。现在打仗是太空制导。
0: 对对，
1: 吃哪打哪儿，就像那洲际导弹，几分钟就能打遍全球啊。过去治病顶多吃一些消炎药、降脂药、降压药，几十年过去了一成不变。现在不一样了，用高科技，用活性炭，用生物药，一步到位，直接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一步到位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是呢科技发展带来的非凡效果。医学医药也是一个理儿，咱这个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啊，就是靶向调理细胞，哪里有毛病哪里有问题咱就解决哪里，能没效果吗？
0: 可不是嘛。哎呀，常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啊。
1: 嗯，
0: 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专门来感谢您来了啊。
1: 嗯，
0: 你看您不光带来了好办法，这价格还这么贴心的。
1: 嗯，
0: 一克就一块钱，这没有一点门槛就能让咱普通老百姓用上咱中国自己的活性酶啊。
1: 嗯，
0: 这再也不用花那冤枉钱买那些高价的进口药。
1: 嗯，
0: 再也不用受那些高价药的欺负了啊，这可都是您的功劳呢。
1: 嗯，
0: 您这一片为国为民的心真的太让人感动了。哎呀，太让人敬佩了啊。哎，常老师，我给你鞠躬了啊。
1: 嗯，
0: 另外呢我还想再定上一个周期的备着，我这回不光给我自己用，我还想给孩子们呀父母呀都备上。你说病这个东西嘛，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啊。
1: 嗯，
0: 真等找上门了，那你挡都挡不住。去医院呢，那可是大把大把的花钱。
1: 嗯，
0: 那真是遭罪又破财的啊。与其到时候后悔，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提前把健康备在家里。
1: 哎呦，快别这么客气，你能有这份心思真是太有智慧了。
0: 嗯，
1: 其实不光是你，咱们所有家庭都应该有这种危机意识，提前预防，远比后续治病省钱又省心，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
0: 对对对对对，常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行，那我这就再定上一个周期的给家里人都安排上。
1: 那好嘞，抓紧时间报名，把健康备在家，也祝您和家人身体越来越棒。
0: 好好好，谢谢常老师您，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

0: 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8: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8: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9: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 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8: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100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期的《生命与科学》。近日，一则六旬大叔坚守12年唤醒瘫痪妻子的故事，在本地社群引发热议。这份跨越病痛的深情让人动容，而更让人关注的是，原本被医生判定康复无望的患者，最终竟在一款生物新药的帮助下逐渐好转。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大家的老朋友常老师来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背后的温暖与希望。好，掌声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群里的家人们，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段啊和大家相聚，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生命与科学的信任和支持。主持人刚刚啊提到这则新闻，主人公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要详细分享的吕强吕大哥。今年62岁，退休前吕大哥他们城市里啊干什么工作呢？是老纺织厂当机修工。他手艺特别精湛，厂里的机器出了毛病，他一出手准能修好。他的妻子叫王翠，以前呢在社区托儿所啊做保育员，性格非常温柔，带过的孩子呀也都特别喜欢他。那两口子呀结婚后生了个小子，那日子过得呀平淡却很踏实。可天不随人愿呀，早些年这个纺织厂的效益啊就开始下滑了，这李大哥先下了岗了。没过多久，这个托儿所呀也因为国家政策调整给就地解散了。那王翠呢也没了工作，那时候呢儿子刚上小学，正是花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想想，两个人都没了收入啊，都没了工作，日子一下子就紧巴起来。王翠本身身子骨啊就特别弱，常年劳累加上忧心忡忡，身体呢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只能在家呀勉强的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全家人的重担这一下子全压在吕强吕大哥一个人身上。为了养家，吕大哥呢苦啊累啊他都能扛得住，所以说呢 苦活累活他都干，工地上抗水泥，搬砖块，肩膀磨破了皮也舍不得休息，晚上呢还得到这个夜市上去摆摊修自行车，常常能忙到半夜。冬天呀，天冻地寒呀，那么他的手冻得又红又肿，那破开的口子都渗着血呀。也只是简简单单缠块胶布，还得继续干活工作。这个王翠呢，作为妻子，她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力所能及的帮助缝补缝补衣服，哎，准备口热饭，两口子呀相互扶持，就盼着儿子长大，日子能够慢慢慢慢好起来。可命运的打击呀，总是猝不及防。2013年9月的一天，吕大哥他本身正在工地上干活，突然接到邻居的电话，说妻子王翠在家里晕倒了。这个吕大哥扔下这个活呀，就是丢下工具就赶紧往家跑，一路狂奔，鞋子都跑掉一只。等他赶到家，把妻子送到医院，坏了，医生经过抢救啊，就给他下病危通知书了。病危通知书怎么写的呢？就是急性脑出血呀，大面积脑血管堵塞，就算抢救过来也大概率的会瘫痪在床，甚至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就大家所说的人可能就走了。那一刻呢，吕大哥就感觉天塌地陷呀。他在医院的走廊里啊，特别是那个长凳上坐了整整一宿，反复哀求医生一定要救救他妻子。第二天的早上，当工友了找到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平时硬朗的这个汉子呀，头发竟白了一大半，这就叫一夜愁白头啊。那么眼睛里布满血丝，整个人就像掉了魂似的。万幸的是，经过医院紧急抢救，他妻子王翠保住了性命，但正如医生所说，他是彻底瘫痪了，全身只有眼睛能微微的转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从那天开始，吕强吕大哥就开启了叫什么生活模式呀，两点一线，医院家庭，医院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白天呀，他得在医院里守着妻子王翠，给他擦身子，喂饭，按摩肢体，胳膊腿的你得给他按摩呀，生怕长时间卧床那造成褥疮。晚上呢，他还会要赶回家里给儿子做饭，辅导功课，那么收拾家务，然后还要连夜赶回医院陪护妻子。他为了照顾妻子，他再也没办法去工地干活了，更别谈什么夜市上修自行车了，这样家里的积蓄啊很快就花光了，只能那靠亲戚朋友来接济接济。短短三年的时间，身强力壮的吕大哥就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背驼了，腰也直不起来了。那有的亲戚就劝他呀，老吕啊，别扛了，把你妻子王翠送养老院算了，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好好过日子。甚至有的朋友说他傻，你就这么耗着，自己也完了，毁了，儿子也跟着遭罪。每每听到这些话，这个吕强吕大哥呀，只是默默流泪，然后更加细心的照顾妻子王翠。大家可想而知，他现在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他却说啥呢？他是我媳妇，是我儿子的妈，我不能放弃他，只要他还在，我们这个家就是完整的。出院之后啊，吕大哥每一天是费尽心思干啥呢？他得把王翠从六楼的家里背下，背到一楼啊，得晒太阳啊。因为当时旧房子他没有电梯，他就弯着腰 让王翠趴在自己背上，双手紧紧拖着妻子的脚，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下挪。或许啊，这份真情真的感动了上天。半年之后，吕强吕大哥通过咱们的广播听到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研发成功的好消息。咱们这款生物新药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利用红参、当归、川芎、丹参等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而专门针对人体细胞病变所引发的各种慢性疾病的生物用药。听到这个消息后，吕大哥激动得浑身发颤呀，都发抖啊。他立刻拿起电话打进了咱们直播间，他在电话里说啥呢？他说，常老师，我不求我媳妇能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只求您啊，给他治治，让他醒过来，看我一眼，跟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挂了电话后，我就啊，抓着你时间安排，带着汉方膏，还有自己的一点积蓄，也是杯水车薪吧，赶到了吕大哥家。当时呢，他妻子王翠还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无法口服用药，就教会这个吕大哥呢，把汉方膏稀释后，通过鼻饲管慢慢的注入胃中。临走时呀，我把自己私人的电话，就是我个人的电话，留给了他，这样呢，便于我们直接通话联系。没想到啊，这个用了汉方膏第三天，这个吕强啊，吕大哥就给我真的打电话了，声音中带着抑制不住的那种激动，说，常老师，我媳妇的手动了，刚才我给她按摩的时候，她的手指啊动了一下，那我让她沉住气，继续按时用药，仔细观察。更让人惊喜的是，汉方膏他用到第九天，奇迹真的发生了。那天吕大哥像往常一样给妻子王翠下鼻饲管，突然发现昏迷了5个多月的王翠，他这个眼睛啊慢慢的睁开了，他就那么的定的直愣愣的看着吕大哥，嘴巴呢有点动你说叫一张一合还没到那时候，有点动，像是想说什么。他吕大哥当场就哭了，手里这个准备给他往鼻饲管的推药的注射器啊就掉到地上了，人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哭着喊，翠啊，你醒了，你终于醒了，12年的坚守，12年的期盼终于有了回报。随着909超级复合酶持续发挥作用，妻子王翠的身体呀、他恢复的情况会越来越好。半个月之后，他能清晰的听出这个妻子开始喊老吕了。1个月之后，他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慢慢的坐起来。现在呢，他已经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勉强走几步。我记得上次去看望他们，王翠还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给大家效仿一下啊，模仿一下不太好听，谢谢老师，谢谢汉方膏，还没我说的清楚。那么所以说，生物新药汉方膏为啥能让昏迷这么久的患者能醒过来？其实原理很简单，脑血栓后遗症的根源就是脑血管堵塞，脑神经受损。咱们汉方膏高科技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含有2种核心酶，一种呢血管清淤酶，它就像咱们那个小刷子一样，钻进堵塞的脑血管里， 把这个血栓斑块、垃圾毒素一点点分解、清理干净，让血液重新顺畅流通，给脑细胞输送足够的营养。而另一种呢，叫神经修复酶，它能啊直接作用在受损的脑神经细胞上，把断裂的受损的神经元重新修复起来，链接起来，那么激活沉睡的脑细胞，让神经细胞恢复传导功能。这个大脑就像咱们的司令部，每个神经细胞都持有也就是都有自己的岗位，该尽的工作职责。脑血管堵塞，神经细胞会缺血缺氧，脑神经受损，司令部就没有办法给身体发号施令，这才会出现瘫痪、失语、昏迷等各种症状。而909超级复合酶呢，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叫什么呢？清淤血管，修复神经，让脑细胞活过来，休眠的细胞逐步有活力，让司令部重新运转，身体自然就能慢慢慢慢的恢复正常。给大家说句实话，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是新型生物制剂，不是传统的中药膏方，也不是伤肝伤肾的化学西药，里面提炼出的900多种活性酶，都是从天然药材当中萃取的，温和又安全。不管是卧床老人，还是体质虚弱的患者，都能让您放心服用。过去咱们都听说过，国外靠活性酶治病，效果好，见效快，是顶尖的生物抗氧疗法，可是高得离谱啊！离谱啥呀？治疗费花钱太高，硬生生的把咱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老百姓挡在了门外。咱老百姓终究是普通人呀，没办法跟有钱有势的富豪相比。有钱人能享受的是顶级的医疗服务，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家看那些明星名流，60几岁的年龄，甚至说70几岁的年龄，都却还跟30来岁一样年轻有活力。为啥呢？人家早早就用生物酶啊做细胞修复、细胞补养，给脏腑注入满满活力，让皮肤保持紧致弹性、细腻光滑。就单单一针抗氧化酶，在国外就卖上$1000，按疗程用的话，就是咱们砸锅卖铁，咱普通人家谁能承受得起？也正因此啊，当年我在国外搞科研，一旦取得技术新突破，就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立刻回到咱们祖国啊，我就要打破这种中外医疗的贫富壁垒，把国外学到的顶尖的生物技术和咱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中医中药的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深度融合，让咱们中国人呀也率先受益，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折服。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让啊这款顶尖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真切切为咱们中国老百姓造福，让所有被一体多病缠身受累、被劳慢病拖垮生活的父老乡亲们，人人都看得起，人人都用得上。我们就是想让更多像王翠那些重症患者、难症患者少走弯路、少受煎熬，重燃康复的希望，让更多像吕强吕大哥这样的被病痛拖垮的家庭能摆脱困境，重新过上安稳舒心的 好日。我常说，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家人得了脑血管病，神经方面呀，他会出毛病，就觉得天塌了地陷了，整天心灰意冷，唉声叹气。但大家想想，王翠那么严重的情况，都能在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超级复合酶的帮助下慢慢好转，那你们的情况肯定要比他强。只要坚持用，坚持治，就一定看到康复的曙光。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400电话。记住啊，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1块钱1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赶紧下手，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呢等大家的好消息。当然呢，我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每一个慢病的家庭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过日子。好了啊，今天的内容啊，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呀拨打报名电话，别让机会溜走。接下来的时间呀，咱要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0: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你好，常老师吗？
9: 哎，你好啊，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10: 啊，常老师，我是山东青岛的新朋友。
9: 好啊，欢迎青岛的新朋友。
10: 哦，我刚用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吧，一个礼拜时的时间，就看到效果了。这个捕获性酶呀，就是这细胞真的太厉害了。我这会儿吧，开始找到好药了。
9: 你说到这个厉害啊，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因此呢，我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要讲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全面开发，好好的利用，这样呢，才有未来，才有健康的大趋势。你就拿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来说吧。它的底气呀，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双重高科技。咱们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这个你也看方子了，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对。
9: 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还有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味药材呀，都是来自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过九蒸九晒，那古法的陈化发酵足足49天，让各种微生物还有那个益生菌群在咱们药材里啊充分工作，把药材里那些大分子的成分全部分解成为咱们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叫小分子活性物质，再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需要的909超级复合酶。这一种酶啊，它就能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它不仅做到 补充900多种活性酶，实现细胞康复，人健康。

0: 方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健骨、益寿年年的状态。你给我说说，你用了之后有什么变化呢？
1: 啊，好的。哎呀，我这之前吧，血脂高，这个动脉硬化，而且我是非常重，我身上吧老觉着麻木，这个没劲儿，尤其这个心脏检查就是，窦性心律不齐，光犯这个心梗吧就犯好几次规了。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的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
0: 嗯，
1: 没别的办法。这不我就整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这病啊。尤其是我的心绞痛吧，这一会儿比一会儿厉害。
0: 嗯，
1: 但是现在吧，我刚喝完这一个礼拜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我就觉得是这个心口喘气比以前痛快了。
0: 哦，这就是亲身感受到的真功实效啊。
1: 对，而且我就睡觉以前吧就踏实多了。那手脚麻呀，这个木啊，这个心慌，还有憋呀、闷啊，还有空啊，这些毛病吧，虽然说没完全好吧，但是都见长了。
0: 好，人生病啊，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咱们把它叫做细胞病。生病之后你得找医生吧，那细胞有病了找谁呢？就得找活性酶。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已经证实啊，活性酶是目前能够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也叫能量。你就拿你这个病来说吧，心肌细胞受损了，血液质量还差，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了也降低了，你才会堵啊。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咱们就一定要补充活性酶，因为这个活性酶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啊，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够完成一次次的裂变，依靠的什么呢？就是活性酶啊。
1: 嗯，
0: 所以当您这个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通过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能够给您啊净化了血液，恢复了心肌细胞的活力，让心脏的功能强大，血氧饱和度也得到了提升。那即使说这个垃圾毒素堵在那儿，但是我们的质量提高了呀。就像咱们平时吃饭，打比方说你吃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上2两牛肉，你试试是不是你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同，效果就会天壤之别。所以说呢，你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一个礼拜这个细胞开始啊就慢慢恢复活力，持续用上90天后呢，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那重获健康，完全做到啊。咱们用的时间这个不长啊，这只是一个新的好的开始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哎，真的，这个见效速度真的快。
0: 嗯，
1: 我用上的第一天吧，我就觉得这晚上睡觉吧比以前踏实多了。
0: 嗯，
1: 到第二天吧，我就感觉吧这喘气吧痛快一些了。
0: 哦，
1: 你说这一个礼拜的变化太并明显了。我这现在吧，我说话吧也有底气了，精神头吧也足了，我也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天吧，我那个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个孩子吧，我就怕他来，这一来吧连蹦带跳的，看电视吧还放那么大叫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哎，昨天来了以后吧也是那样，哎，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哎，我觉得我的心脏嘛也没什么难受，还挺高兴的。
0: 哦，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呀。这是因为呀，随着这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的这个气血充盈了，细胞它就有活力了。你看你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包括你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啊。你干折腾没用啊，你还是原来。

0: 原地逃不走啊。
1: 嗯，
0: 而且这个病啊，有时候它会越治越重，但是你思想一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我知道啊，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一个人立马都懂。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用上，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虽然你不懂，但是你效果出来呀，这就是什么呢？思想改变带来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呢，我常老师在这首先恭喜你，懂得与时俱进，转变思想，选对药，治对症，才能收获健康啊。
1: 嗯，是是是，我这回吧可算是用对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头讲的吧，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
0: 嗯，
1: 真的特别好，一听吧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
0: 嗯，
1: 用完了高级复合酶支气包，这才真的跟以前用的那个方法绝对不一样。
0: 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细胞是什么呢？细胞不就是组成咱们人体这个各个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吗？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咱们治到细胞上，告诉你，就是治到病人的这个病的根儿上，懂了吧？
1: 嗯，现在可是嘛，懂了。哎呀，我开始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常老师用药。
0: 抓紧时间把身体治好了。现在呢，你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么讲吧，你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了。你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好好的过日子。我在这里恭喜你，咱们坚持使用。常老师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那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曹老师。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呀，您的电话已经接到了直播间了。
3: 常老师你好，我呀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我呀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吧我也是第一天听。
0: 嗯，
3: 我听了一半啊，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还真的打进来了。
0: 好，
3: 常老师，我觉得呀你讲的真不赖呀，而且呀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
0: 嗯，
3: 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啊，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每天真是生不如死啊。
0: 你这样啊，你先把你身体的情况先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
3: 我这个类风湿啊得10多年时间了。
0: 嗯，
3: 现在呀我这手指头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呢给我疼的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
0: 嗯，
3: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也干不上，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我说句啊不怕你笑话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
0: 嗯，
3: 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呀、啊、有的时候晚上啊我就合计呀、啊、这遭罪呀、啊、干脆死了得了。
0: 嗯，
3: 另外吧还有这个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脖子肿的呀特别粗，你穿鞋都费劲。反正啊我就是全身关节都疼，要散架了。
0: 哎呦，受罪喽，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受限，你这情况啊，哎呦肯定要吃很多消炎止痛的药，是不是啊？
3: 不吃没招啊，我也知道有副作用，不吃挺不过去呀、啊、
0: 嗯，
3: 本来吧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又伤肾又伤胃，这腿呀还有静脉曲张。
0: 嗯，
3: 现在这个血管都凸出来了。
0: 嗯，
3: 常老师。

0: 真的帮帮我呀，我这一身的病真的就没辙了。我吧也想用上这个高科技生物新药，用酶治我这坏细胞。我现在呀就相信你了。
1: 好好好，感谢您对我的信任。这朋友啊，听了你的介绍，我首先呀给你吃个定心丸儿。你这个病啊能好，一定能好。你不像一些，你像那些严重的心脏病啊，严重的脑血管病变呀，是不是啊？他们都害怕瘫了，害怕残疾了。但咱们说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这个病又害人又祸害钱，是不是祸害人祸害钱呀？
0: 对对，
1: 他被咱们医学界称为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那让你吃了那么多的消炎的止痛的药，这都是什么呢？临时起效，常常是缓解啊，
0: 对，
1: 能够安抚安抚你，是不是啊？就是不能治病。那么今天你打电话进来之后啊，打到我这儿来了，那你就比较幸运。我首先要恭喜你。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口服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它不但见效快，而且呢它特别的安全，它是真正的补充细胞活性酶来治疗细胞，而且呢它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哎，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啊，首先我告诉你能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呀给你撂到这儿。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你能用上3天5天，随着909超级复合酶啊对你骨关节这些细胞的靶向调理，那你的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它就开始恢复，你的这个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能坚持个什么10天呀20来天什么的，你就像这个沉浆啊这种现象就慢慢的就化冻了，就消失了。这个胃口啊也能慢慢变好，也不会再出现那些腹泻的情况。你90天坚持下来之后，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质呢慢慢的恢复正常，它的功能，哎，关节灵活的功能啊逐步的好起来，哎，那个积水呀也慢慢的消散，这个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包括麻木呀、凉啊、胀痛啊，哎，这些都没了。90天完全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你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这个我说，你能明白点吗？
0: 哎呀，常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这信心呢更足了。就花1块钱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1: 你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到你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的确是一颗1块钱，这样的价格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一颗1块钱。咱们说这1块钱，现在能干点啥呢？买个冰棍还不行呢，是不是？那买个买块豆腐还得3块5块呢。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医学最前沿的这个康复用药。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去打电话报名申请去落实，我在这儿祝你早日康复，好吗？
0: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呢，常老师，那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安诺 常老师啊，你好你好，遇到您呐、啊，真是遇到了我人生中的贵人呐、
1: 啊。您太客气了，贵人谈不上。这话怎么说呢？
3: 哎呀，要不是用上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也不知道还得遭多少罪呀、啊。
1: 哦，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了，效果不错，你是个受益者是不是呀？
3: 对对对。常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40多天了，
1: 嗯，
3: 效果呀是真的挺好的，赶上这个一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您呢，为我们这些老百姓真是解决大问题了，辛苦您了。
1: 嗯，我跟你讲啊，你用了之后效果不错，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咱们现在推广价是1颗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条件就是不好的呀，五保户啊，贫困户啊也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就能战胜疾病。我就叮嘱您啊和所有的朋友抓住这个机会，现在1颗只要1块钱，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啊，囤足了呀。
3: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给自己呀、啊、多备一点，另外吧，我也想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1: 嗯，你这样，给我讲讲您的情况好不好呢？
3: 现在效果呀、啊，确实是非常明显。我用2-3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头脑清醒了，那个手也不麻也不木了，耳鸣的情况也减轻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香，睡得踏实了。
1: 睡得踏实了很好，这就反映什么呢？反映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让您的血液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全面的改善。
3: 嗯，对对对呀，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多天了，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呢反正感觉浑身都轻松都舒服了。
1: 你可能觉得呀，这一切的发生啊都很意外，很出乎你的意料是不是呢？
3: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年的药了，这次遇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了。
1: 嗯，在我看来，认为这么快，这是因为和过去做了比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的菜呀、啊，它一旦缺水了，是不是蔫儿了？
3: 对。
1: 哎，你把它灌满水之后，多长时间呀？这个菜能反清呢？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啊，作为目前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来让我们的细胞啊实现活力的提升。900多种活性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慢慢的恢复活力。也就是说，像您所说的，你这个大脑啊它有活力了，你这个反应啊它就正常了，你这个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你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你血液细胞啊它有活力了，全身的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给你讲，这位朋友啊，这一点都不意外，知道吗？
3: 哎
1: 哎，你之所以意外，是建立在你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呀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效果，而现在这么快呀是完全正常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提仔细了，它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来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出问题了它就解决哪里的细胞。当然呢，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治好，我必须要给你讲明白说明白啊，讲清楚这个事儿。
3: 这次吧，我能吃上生物新药汉方膏，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不怕脑梗再犯了。
1: 嗯，我跟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你现在用了40多天呀，可以说是一个细胞修复的阶段。第二阶段90天以后，我告诉你，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我们不仅呀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你做到阴阳调和、气血充盈，那筋骨强健。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恢复，你这个病症啊它就会好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周期啊咱要进行治疗，因为我们要的它不是好转，我们要的是 真正的健康啊。
3: 对呀，对。

0: 呀，常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他那个高血压呀，高压都180、190了，
1: 嗯，
0: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都做透析了，
1: 嗯，
0: 哎呀，他这个年龄啊大了，比较顽固，嗯，他说他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我说怎么能不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啊，我自己知道，结果啊他死活都不用了。
1: 哎呦，你父亲老人家这个病挺严重的，你像血压高还有肾病，我告诉你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肾脏的细胞已经不是一点损伤了，而是受损严重，肾脏的功能大幅度下降。你可以告诉他现在可以用啊，如果愿意那就可以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我不说大话，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你不就是一颗1块钱吗？是不是？一颗1块钱，你就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你啊，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啊，活力一恢复，各项指标一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现在呀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了。
1: 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呀，我跟你讲啊，他就会有感觉，好不好？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首先我们必须负责任的讲，一颗1块钱，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效果，看到它的好疗效。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样呢？是不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呀？哎，咱们这个推广啊，目的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数人先好起来了，是不是啊？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呀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1: 哎，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个机会呀是很难得的，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现在一颗只需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咱们909超级复合酶，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也不多说了，抓紧时间这个报名申请吧。
0: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哎，不客气，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常老师，我上个星期申请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才用了7天，但是这个效果可真超出了我的想象。
1: 那好，那你快给我说说这一周下来都有哪些方面有改善呢？
3: 哎呀，常老师，这效果简直太神了啊。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以前啥样。
1: 嗯，
3: 就这失眠盗汗都大半年了，那可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1: 嗯，
3: 到后半夜我一摸，哎呀，浑身都是汗，那床单都是湿乎乎的。
1: 嗯，
3: 尤其这个记性吧，差的更是离谱，那刚放下的东西转过身就给忘了。
1: 嗯，
3: 那出门买个菜，不是忘了带钥匙就是忘了带钱包。
1: 嗯，
3: 而且这个反应也慢，别人跟我说句话吧，我得愣上半天才能给人家接上。
1: 嗯，
3: 哎呀，更别提这心慌呀、胸闷的了啊！就下楼买个菜都呼哧呼哧喘的不行。
1: 嗯，
3: 那腿脚软的就跟在棉花上踩着的一样，走上两步就想歇会儿。
1: 嗯，
3: 还有这肾结石、胆囊炎、胆结石，他时不时就疼上一阵。
1: 嗯，
3: 这一天吃不好，说我不成的啊，整个人一天蔫头巴脑的。
1: 嗯，

0: 在就是盗汗这毛病是彻底的没了。
1: 嗯，
0: 这记性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我出门办个事吧，再也不用列清单了。
1: 嗯，
0: 而且这心慌呀、胸闷呀，感觉就是明显减轻的太多了。
1: 嗯，
0: 常老师，我昨天逛公园走了大半个小时都没喘。
1: 好。
0: 啊，而且腿脚也有劲了。上个楼呀下个楼呀也不费劲了。
1: 嗯，
0: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胆囊炎再没疼过啊。
1: 嗯，
0: 这结石那股隐隐的那股最疼的那感觉也消失了啊。
1: 嗯，
0: 现在我每天这心情都敞亮了。
1: 哎，
0: 吃饭香睡觉沉，那跟以前比简直就是两个人啊。唐老师，我真没想到这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效果会这么好的。
1: 哈哈，听了你这么说呀，我真心替你高兴。你知道这效果为啥这么明显不？这就是传统方法治病和现代科技用药的区别。过去打仗、那以前的时候没解放前是不是小米加步枪啊？
0: 对，
1: 靠的是硬拼硬。现在打仗是太空制导，吃哪打哪儿。就像那洲际导弹，几分钟就能打遍全球啊！过去治病顶多吃一些消炎药、降脂药、降压药，几十年过去了一成不变。现在不一样了，用高科技，用活性炭，用生物药，一步到位直接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一步到位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是呢科技发展带来的非凡效果。医学医药也是一个理儿，咱这个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啊，就是靶向调理细胞，哪里有毛病哪里有问题咱就解决哪里，能没效果吗？
0: 可不是嘛。哎呀，常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啊。
1: 嗯，
0: 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专门来感谢您来了啊。
1: 嗯，
0: 你看您不光带来了好办法，这价格还这么贴心的。
1: 嗯，
0: 一克就一块钱，这没有一点门槛就能让咱普通老百姓用上咱中国自己的活性酶啊。
1: 嗯，
0: 这再也不用花那冤枉钱买那些高价的进口药。
1: 嗯，
0: 再也不用受那些高价药的欺负了啊。这可都是您的功劳呢。
1: 嗯，
0: 您这一片为国为民的心真的太让人感动了。哎呀，太让人敬佩了啊。哎，常老师，我给你鞠躬了啊。
1: 嗯，
0: 另外呢我还想再定上一个周期的备着，我这回不光给我自己用，我还想给孩子们呀父母呀都备上。你说病这个东西嘛，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啊。
1: 嗯，
0: 真等找上门了，那你挡都挡不住。去医院呢那可是大把大把的花钱。
1: 嗯，
0: 那真是遭罪又破财的啊。与其到时候后悔，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提前把健康备在家里。
1: 哎呦，快别这么客气，你能有这份心思真是太有智慧了。
0: 嗯，
1: 其实不光是你，咱们所有家庭都应该有这种危机意识，提前预防。
0: 嗯，
1: 远比后续治病省钱又省心，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
0: 对对对对对，唐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行，那我这就再定上一个周期的给家里人都安排上。
1: 那好嘞，抓紧时间报名，把健康备在家，也祝您和家人身体越来越棒。
0: 好好好，谢谢唐老师您，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

0: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专访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上一期节目的结尾呢，龚老师提到了中华文化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字，那就是信，还引用了道德经当中的相关表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不少人都急于表达的年代，信言和美言对于我们个人修为修身又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访谈环节，请听我和中医师龚若甫的对话。
1: 符合于天道生活，他不用多说什么，就是你如果不符合于天道的人，你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说明我们自己生活是对的。
0: 对吧。
1: 所以真正好的东西其实并不需要多说，并不需要去打广告。古人讲的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话在现代还是有意义的。那么因为现在的资讯发达了，我们也都要通过一些自媒体啊，一些比如说微店啊等等啊，淘宝啊啊，可以来将我们的好的东西分享出去。假如你如果没有好的东西去分享，那么你有好的东西如果不去分享的话，其实外面充斥着那些可能对人的影响啊更加有负面的东西，它会大行其道。就像我们的文化一样，需要有人去传播，需要有人去讲去宣传。那么至于能达到多大的效果，这个就是啊命也时也。那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做，做的这个勇气底气大不大，这是我们要去做的，这是我们的一种我们叫乐天之命嘛。
0: 对啊，
1: 所以比较快乐的啊，没有什么压力之下去做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一项事业。
0: 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在抱怨我们吃的东西有毒的时候，或者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安全的东西去吃的时候，其实要反省我们自己在这中间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我们总要求量多，要快速，那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其实催生了那样的产品。
1: 对，所以相由心生吧。
0: 是啊，
1: 境由心转。
0: 对，
1: 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诉求，大众有这样的诉求，所以才会催生出这些产品来。
0: 是啊，
1: 对吧？才会有这样的不幸的东西出来。
0: 对啊，
1: 对，这就是自己的一个造下的一个因嘛。
0: 是啊，所以我觉得要想实现一个转变，我们要希望看到一个转变的一个希望，或者是一点点的行动，一点点的改变，我觉得从改变自己开始，从我们不要催促别人给我们提供什么服务开始。那其实龚老师，你们刚才分享到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会讲到他们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下了一个订单，可能他们这里不会第二天就给你发货。如果不会第二天发货是为什么呢？
1: 这个要我们这管理的我们专家小黄他们来讲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后台他们在管理。
0: 对，
1: 就是我们团队有一个特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可能大家都在一种信的诚信的情况下来互相的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0: 对
1: 啊，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可能感应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0: 对对
1: 对，所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嘛。
0: 是的，
1: 就这个道理。是，就是你能招的这个缘啊，一定是随着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我们自己的构建的这种态度，
0: 对，
1: 它来嫁接的，是这样。
0: 你们说要采很多那个东西叫绿色的青苔，是不是要垫到那个包装盒子里去？我听着也特别特别好，特别美的一种感觉。
1: 所以
0: 要走
1: 这个就是事业，
0: 山路，
1: 这个就是事业。什么是事业？事业就是自己很愿意去做的，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很快乐，很安定，不急不慢的。
0: 但是他会花一些时间的啊。
1: 必须要花时间啊，你这个时间你不花掉也花到其他地方去啊。时间不等的呀。
0: 是啊，
1: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0: 是，
1: 那我们这个是把时间花到哪里去？就像水一样，为什么是上善若水，善利万物？有可能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商道了，但不是，它是一个我们文化的道统。它是一种利举措去利天下的一种行为。天下不是所有的人，是我们能够去触及的那一些人。
0: 对，
1: 可能很小众，
0: 是
1: 啊，甚至我们可能只有几百几千个人，
0: 嗯，
1: 但是这几百几千个人，我们能真正的去帮助到他们，去利益到他们以后，他们的再传播下去，这一种力量是很大的。
0: 是，
1: 对，
0: 时间就是功夫，其实我们花出去的时间就是用出去的功夫。
1: 对，
0: 你用出去的功夫在哪里，那份美好就会从哪里长出来。
1: 所以我们中医啊，
0: 嗯，
1: 它是一门时间的医学。
0: 是，
1: 对，
0: 嗯，
1: 比如说你在看病的时候，
0: 嗯，
1: 医生要缓缓慢慢的给你这个
0: 把脉
1: 啊，看病啊等等，嗯，然后开方抓药煎药，
0: 嗯，
1: 吃药啊，还要忌口，
0: 对，
1: 那么要吃三天五天甚至更长时间，
0: 嗯，
1: 所以有人说中医是个慢医学，
0: 对
1: 啊，这一点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0: 嗯，
1: 但中医有快的啊，中医有快的，快的就是急症，它是治疗起来也很快
0: 啊，
1: 但是我们接触到的可能就跟西医来比的话，因为西医动不动就是手术吧，
0: 是，
1: 对吧，挂瓶啊等等，嗯，所以这样子就相对显得慢一点了，
0: 嗯，
1: 那么说我们慢也无所谓啊，我们就慢一点嘛，嗯，
0: 对，
1: 因为慢慢的走可能你经历的风景更美好，
0: 是，
1: 你经历的时间你走得更长寿， 是吧，嗯，龟兔赛跑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兔子往往可能就跑完比赛回去没几年就死了，
0: 是，
1: 死在了光环之下，
0: 嗯，
1: 死在了自鸣其德里面，
0: 嗯，
1: 乌龟呢反而活到了千年，
0: 是
1: 啊，对，所以心态还是要稍微掌握一下
0: 对，我们前面聊的这些话题可能听众朋友听着看似涉及的面很广，其实我觉得这个道都在里面，道是一样的，听众朋友可能也能够感受到龚老师的语气还有讲到的他们做的事情，都有一种好像不去追逐，没有过于用力的去生活，去开课，去做产品，去邮寄等等，都是在一种悠悠然的状态，就像那个小桥流水一样。我听起来我就会觉得有一种画面感，会觉得非常的美好，就是这种生活像诗一样的美。
1: 你讲诗呢，我就又想到陶渊明的那句千古名句了，
0: 嗯，
1: 采菊东篱下，悠
0: 然
1: 见南山。
0: 对，
1: 这种悠然啊，我们要去体会，
0: 嗯，
1: 可能很多人赶地铁，
0: 嗯，
1: 啊，每天都打卡上班，
0: 是，
1: 上下班还要去风驰电掣的去接孩子，
0: 是，
1: 接送孩子，那么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养成了一种快速的性格，
0: 嗯，
1: 啊，急躁的性格啊，我们都在催促孩子，所以现在说啊，辅导孩子做作业是一件最危险的事情，
0: 有的人家长都出心脏病了，
1: 对啊，这种也是奇葩了啊，
0: 对，
1: 真是，所以很考验人这个时代，
0: 是啊，
1: 嗯，那么陶渊明的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处世的精神，
0: 嗯，
1: 那么也是中国文化当中一种智慧的与世无争，
0: 嗯，
1: 与人无争，这个就不得了了，
0: 对，
1: 对吧，这是道家的精神，道家是不上贤不上争，
0: 对
1: 啊，老子说我有三宝，一个是慈，一个是俭，啊，第三个是不敢为天下先，
0: 这就是不争的智慧，
1: 对啊，我们现在开个车，
0: 嗯，
1: 也要冲第一名嘛，但我自己开车蛮快的啊
0: 是
1: 因为常年在山里开车，
0: 嗯，
1: 然后什么都要争第一名，
0: 嗯，
1: 那个第二名没人做了，
0: 对啊。

0: 你想一个班里面有40个人，第一名只有一个呀，那么难道40个都要做第一名吗？那挤破头了，都要打起来了， 对不对？你死我亡的去斗了。
1: 是，
0: 所以从小在无情冷酷的在这种争斗争夺你追我赶当中，人情味就慢慢淡化了，人情味就消失了。所以温度它只有那个冷冰冰的一个名次，冷冰冰的那个第一。所以任何的荣誉，老子讲你得到以后它背后其实是一种辱，你得到荣以后呢，你没有看到那个辱，荣辱它是一体两面的。
1: 是的，
0: 所谓得失也是一体两面的，祸福呢也是一体两面的。
1: 对，
0: 那背后是什么思想？就是阴阳的思想。
1: 是，
0: 因为万事万物都是一太极，一太极就是阴阳。
1: 是，
0: 那么阴阳的一种平衡，阴阳在动态当中的一种平衡，所谓的中道，这个思想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一种核心的精髓。
1: 刚才龚老师讲的这个，我就想到了这个二元对立，它其实是一体，一体两面。
0: 是的，是的。对，这一个时代真的是一个时代的想法。
1: 是的，
0: 我们80后其实没有办法去理解90后了。90后呢，更没有办法去理解00后了。
1: 00后
0: 我们甚至看00后有的时候就啊，怎么会可以这样？
1: 对，
0: 就是不理解。有的时候你如果不太理解这个社会的主流的时候，说明你可能已经老了，或者说已经慢慢的可能被社会给淘汰了。所以在这个时代更加要学到老活到老，与时俱进啊。
1: 对，
0: 那么这个与时俱进这个学，而不是盲目的去学，因为你如果什么都学啊，这个一天到晚手机电脑啊书本，那么你可能就迷失在这个学里面了。
1: 对，
0: 我们不学是可怕的，但如果你乱学更可怕。
1: 是，
0: 对吧？所以真的是孔子也感叹嘛，就很多人读了很多书很多书，其实他还不如那个没有读书的农夫。他呢慢慢悠悠的遵循天道节气去生活，去种田，去耕作，然后呢生活也很好，他也在做他的事业啊。他的事业就是他脚下的事业。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中国有我觉得很感动我的有一位叫白方礼的老先生，
1: 是，对吧？我听了他的故事。
0: 他用他脚踩三轮车去扶贫，去资助这些贫困的孩子上学。他这种精神真的太让我们感动了，就他也是一份事业，他脚踏车就是一份伟大的事业。事业其实没有高低，没有贵贱之分，工作是有高低之分的，职位之分的，事业是没有的。
1: 对，
0: 事业它是可以从中找到我们人性的光辉，找到自己对于人生的一种界定，是自己精神升华，生命升华的一个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1: 对，其实讲到这一点，就是刚才龚老师说学的问题，我们现在因为信息爆炸，就是想学的东西马上就可以得到，然后一会儿想学这个，想学那个，包括养生也会追逐各种各样的养生方法，包括现在又是传统文化感觉复兴的时代，比如说很多人也会去学古琴啊，喝茶呀，品酒啊，尤其是喝茶，我觉得龚老师也爱喝茶，龚老师也给我们讲，其实喝茶也不能乱喝的，就是学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也要抓住它的道，也要有智慧的学。那如果我们胡乱的去喝茶，也不了解我们自身的体质，也不了解茶的这个温凉这个性，乱喝一气，其实也会伤到我们的身体，破坏我们的这个心神，是吧？
0: 这个我觉得很有谈头有谈资的地方。我们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现在你看啊，有三样事情是女性特别喜欢做的。
1: 哪三样？
0: 第一件是广场舞啊，这是老年女性喜欢做的。第二件事情呢是养生，这是中年女性喜欢做的。
1: 对，
0: 第三件事情是喝茶是青年女性喜欢做的。我们现在看到太多的女性当然男性也喝茶了，我只是讲喝茶对于我们的健康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观点。
1: 好，
0: 因为茶在我们中医当中也是一味药嘛。你看茶怎么写呢？一个茶字头，一个人，一个木嘛。那我们药呢

0: 这个繁体字就是一个草字头，一个白，一个木嘛，对不
1: 对,
0: 对，然后再加上一个丝，所以它两个字是很相近的。
1: 嗯，
0: 那么在陆羽的《茶经》里边，他说茶者南方之佳木，就是茶在古代呢应该是南方人喝的这个饮品。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两广啊、闽浙这些地方呢，因为它天气比较热，
1: 嗯，
0: 那么就有喝茶喝凉茶的习惯。
1: 嗯，
0: 在北方呢，黄河以北的这些地方，它是没有几乎没有茶的，后来有些茶还是引种过去的，因为那边几乎是不喝茶的，像西北甘肃啊、陕西啊根本不喝茶。那么后来会有茶过去呢，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交流，是特别是汉唐啊这些茶马古道啊等等这种跟西域的交流，就把茶带过去了，他们茶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就形成了奶茶啊等等，就慢慢就有了。所以其实茶呢最主要是南方人喝的，为热，所以从这个你就知道茶性了。茶性是凉的，因为它能够清热，它能够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热气火气。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吃辣椒或者是吃这些上火的油腻的吃的很多以后呢，你喝茶是可以将我们体内的浊气热气化掉的。最早的时候茶当然是一片鲜叶，后来慢慢的把它晒干或者是稍微杀青烘炒一下，就形成了所谓的绿茶。那么鲜叶的茶当然是最寒的，而你晒过或者烘焙过以后呢，它慢慢变成了一种凉性的。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人喝茶他就会去腹泻或拉肚子或者胃寒胃痛，这些都是因为茶性它的寒凉之性在我们脾胃当中的作用。那假如我们是一个胃热的人，脾热的人，体热的人，那么可以适当喝点茶来作为一个药，来清除我们身体的这些热血。好，所以茶它是一个药，它的性是寒凉的，首先确定下来。那它味道呢是甘苦的，所以好的茶它是苦甘共存的，所以你喝了好的茶以后呢，哎，可能有那么一点点苦涩，但是后面会有明显的回甘。
1: 对
0: 啊，那么一些做的好的茶一喝下去就是甘甜的，那么这种甘甜的味道，苦也能清热也能泻下，而甘甜的味道呢它能够解毒，能够中和，能够调和，能够去把我们的脏腑之气调和在一起，所以这种甘甜的味道实际上是非常好的。那么再来说这个现象，就是茶什么人可以喝呢？首先是体热的人可以喝，第二个呢他内脏不仅有体热而且很浊的人，那现在讲可能是一个湿热这样的体质，喝茶是蛮好的。那你想一想南方是不是湿热？
1: 是，
0: 是不是啊？云南啊，贵州啊，广西、广东、福建都是湿热，所以这些地方是产茶的。
1: 对，
0: 茶是一个道地的饮品或者道地的一个中药。好，现在很多女性其实她由于穿着、饮食、起居、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缺乏温度，缺乏热量，所以她体质都偏寒。
1: 对，
0: 而在这种偏寒的情况下，她还在大量的喝茶，各种原因的喝茶，认为有的人喝茶是雅的，是有的人认为这件事情是可以交朋友的，有的人是把它当成是一门生意商业来做的。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它伤害你的体质，伤害你的身体都是一样的。
2: 龚若浦，若浦山房主人，金华云庐山长，职业中医师，出身于中医世家，毕业于温州医科大学全科医学系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系。少年随父学医，学而实习，临证二十载，诊疗四万余人次，遂有得于医道之妙，有感于古医大德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之精诚，于是结庐南山，实证中医与道，中医与美，中医与义。代表作有《大美本草》系列纪录片，《本草中华》第五集《星辰篇》。
0: 像庄子讲的一个故事， 有两个人都在一个草场上放羊，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带了一本书在那边读易经，他读得很入迷，最后羊跑了他不知道。还有一个人他去跟旁边的一个小酒馆去赌博了，那么赌博输完钱以后回到那里，羊也跑了，所以这两个人都丢失了羊，对吧？羊都不见了，一个是赌博，一个是看书。虽然说看书那个人好像是做一件好事情，对不对？他不好不坏，而那个赌博人可能是坏事情。两个，一件好事一件坏事，但是本质上羊都丢了，
1: 结果是一样，
0: 结果是一样的，
1: 对，
0: 是吧？所以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喝茶，都把身体喝寒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常见到很多人脸色发黑，眼睛发黑，这个就是眼圈发黑，这个鼻尖发黑，耳朵发黑，都代表身体的脏已经寒到极致了。
1: 寒到极致了。
0: 对啊，很多人他手脚是冰凉的，气血已经是非常弱了，还在喝茶，所以这个是在催促他的寿命，换句话说在折寿。那么我这里就呼吁大家，如果你是体寒的，手脚冰凉的，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有腹部是冰凉的，宫寒的，一定不能喝茶，或者是微量的，少量的喝一些好的这个
1: 陈年的
0: 一些红茶或者乌龙等等，像这个是适当一点点可以，但最好呢不要喝，因为茶性永远都是寒凉的，大家记住。
1: 就是不管是它有没有灌以温茶的这个，都不能喝，都是寒凉的。
0: 我们知道现在，因为我自己也会每年做很多茶嘛，但我的茶往往都是自己喝，和朋友分享。因为市面上很多茶它是商品茶，有农药化肥，我们也比较排斥啊。所以我们对茶叶还是有一定的比较深刻的一个了解。特别是一些说人跟你说，我这个茶是热的温的，你要注意，就它有可能是一个营销行为。热和寒至少现在我们来看，除非这个茶很沉，二三十年了以上了，它有可能这个茶性呢会慢慢转平，就是偏向于平性。但没有一个热性的茶，除非你茶跟生姜放在一起煮，但那个茶味也破坏掉了。
1: 对，
0: 因为生姜是热性的。所以中药就是这样，它的本性在那里，就是所谓江山易改啊，秉性难移，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所有的中药。我们中医里面，中药炮制里面有句话叫烧存性，换句话说，你把一个药，把生姜生姜我们就不说它热性的，我们把大黄烧成炭，烧成灰了，它那个寒的性还在，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本性难移，秉性难移，这是天地给它的性，你不可能人为的把它改变掉。那我们炮制呢，是给它可能可以减弱一点，或者说在它寒的基础上加点热，让它寒热并存，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茶叶大家理性来看待就可以了。
2: 茶的本性都是寒凉的，了解了这一点，再反观自己的体质和我们整体的个人生活节奏，听众朋友，请您自行把握要不要喝茶，要怎么喝茶，喝什么茶的问题吧。龚老师在本集节目中说到的一个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提到荣辱、得失、成败、快慢等等这样看似一对相反意义的词，其实他们表述的，他们背后所代表的都是阴与阳，是一体的两面，这一体的两面呢，往往是相生相随，相互转化的，这也是中道观。中道观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以上您听到的是生活中的中医之美，我是雅青，感谢龚老师的分享，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与您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广告时间，
5: 神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方圆几平方米内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鸥似的，一见到小红点儿，我就想叨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

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5个1，

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5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糕，就是胡家老糕。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糕，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糕，通过胡家老糕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2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胡家大院在小直街路口往东走，他们家住大北街，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2个妹妹，家里头

0: 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以前日本的首富，整个日本东京最有钱的人是干什么的？就是掏厕所的。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所以当时日本的首富就是粪霸，粪霸就是把全国掏厕所的业务都垄断了，靠掏粪发家。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拾粪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

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她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她家的事儿一直都是她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她一直都是这个思想，她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

0: 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呢，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她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糕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吃胡家老糕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两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90了，比不比60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

0: 这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先别着急喝，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7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87，他86。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 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勺，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国家的心脏，在建国初期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 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 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他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他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及任何东西， 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9: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4: 万千热爱，
15: 各自发光，
1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

0: 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4: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

0: 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1: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举行。
3: 李炳军在黔南州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防汛救灾工作，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集成电路被列为“十五五”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贵州抢抓风口，聚练成群，重点开展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基础元器件等关键技术研发，加速培育新动能。
3: 2025年贵州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我省生态优势持续稳居全国前列。
1: 各位早安，我是志化，
3: 我是静怡，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14到24度。
4: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6月9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市举行。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卢雍正、胡忠雄、郭强、王雷、屈林、陶展海、王世杰、蔡朝林、孙发、王永金出席。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电影《四渡》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日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现四渡治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000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四渡全片均在贵州实景拍摄，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宣传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确道路至关重要的宝贵经验，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展现信仰信念的精神光芒，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观影前，省领导看望了电影主创人员，并参观相关展览。中宣部电影局、中央驻黔和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老红军后代、省属高校相关企业、媒体记者等参加首映活动。
3: 红军何睦林孙女何丽
5: 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心疼，想到了我的爷爷90多年前，他其实也在青冈坡的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在青冈坡战斗中负伤昏迷在战场上，被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以后，就把他背到山洞里面去养伤。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不牵连救他老百姓，他装了14年的聋哑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口说话。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看这部电影，大家共同去传承这份精神。
3: 电影《四渡》群演，贵州警察学院学生罗成喜
6: 一度赤水参与了搭浮桥、跑浮桥的这个过程。虽然说当时气温有点冷，脚也挺疼的，但是这些苦、这些累，对于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不值得一提。作为警校生，更应该继承这种精神。
3: 贵州省道德模范王祝英
7: 这部影片拍得太好了，每一个场面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斗志，为民族求生存的坚定的信念，真的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了不起，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使命，为国家做贡献。
3: 贵州省道德模范宋振文
8: 爬山呐、啊，在山上摔下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骄傲，带领大家唱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去激励我们的年轻人，永远爱党，永远爱国，永远不要忘记历史。
3: 伊拉克籍驻华记者方浩明，
9: 它不仅是一部电影。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这样是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和平。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那我们应该去铭记他们，传播他们的这个思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10: 特地来到孔子楼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了去感受一下。
1: 游客姚瑞
11: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来到习水，了解红色历史，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1: 游客张霞，
12: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等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1: 猴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13: 文玩猴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猴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一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1: 黔东南州黎平翘街商铺店员吴春霞，
14: 最近来我们翘街的游客明天都变多个，大家的电影头都会聊起黎平会议跟长征的故事，我们也会继续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1: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3: 前瞻时评：四渡铸魂，赋能新时代的长征。昨天电影《四渡》在贵阳首映，很多观众走出影院说震撼。震撼什么？不仅是枪炮声，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选择。这部影片不是简单的老故事翻新，而是通过创新拍摄手法与叙事表达，把硬核历史讲软了、讲活了，让90多年后的我们能真切地走进那段绝境逢生的岁月。红军的每一次渡河，不仅是战术上的突围，更是信仰上的寻找。四渡赤水也因此从军事奇迹升华为一次精神的摆渡，渡出了共产党人渡人、渡己、渡天下、渡苍生的胸怀与担当。贵州是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我们拥有最厚重的红色家底，而四渡的推出是贵州发挥文化比较优势、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的一次创新尝试。影片里有绝境逢生的坚韧，有灵活应变的智慧，更有为国为民的担当，这些正是今天新征程上我们最需要的精神行囊。这场跨越90余年的致敬，唤醒的是精神密码，让新征程上的我们走得更远、更稳、更有力量。
1: 6月8号至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南州都匀市平塘县桂定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阵以待，做好当前防汛救灾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石化清参加。
3: 当前全省防汛已进入最关键时期，在多云市河滨路狮子桥和文峰桥路段，李炳军沿河查看防洪设施，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大力提升城市防洪能力，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在平塘县回龙村地质灾害隐患点，李炳军实地查看监测预警和综合治理等情况，要求动态更新隐患点台账，统筹好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加快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在平塘县平湖水文监测站，李炳军详细听取全省水文监测能力情况，要求把水文监测与气象预报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提高预警精准度和防范应对有效性，要合理加密水文监测点，大力提升水文监测能力水平，为各地科学决策提供支撑。李炳军还考察了平塘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要求积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推广先进经验，整合资源，解决好乡村学生出行安全问题。
1: 李炳军十分牵挂灾后重建和受灾群众生活，在都匀市绿荫湖街道古江村，李炳军详细了解房屋农田交通设施受损情况，要求全面落实救助帮扶政策，加快受损设施修复和农业生产恢复。在贵定县灾后集中安置点，李炳军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叮嘱当地细致做好转移安置点生活服务保障，齐心协力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贵州宣贵钢建有限公司，李炳军鼓励企业加快设备检修和产能恢复，要求地方主动上门服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3: 调研中，李炳军强调，近期全省还将出现多次强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要把防汛作为当前重大任务，加强会商预警，盯紧看牢重点领域，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的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过本轮强降雨。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黔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9号，省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张光奇、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发挥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优势，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力量。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等，开展民主监督，积极建言资政，凝聚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强大合力。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体经济和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深化开展政协三助力活动，助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健全网络综合治理格局，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3: 6月8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专题会暨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教育特别是集中整改整治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对督导工作再动员再推进，对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进行培训。会议强调，学习教育能否取得实效，最终要看整改整治的成色，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增强抓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盯紧重点内容， 坚持实事求是，精准研判，靶向施策。

0: 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等，统筹带动全面整改。省委参照中央做法，决定向安顺市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林化集团等五个地方和单位增派两个督导组，各督导组要强化严督实导，层层传导整改整治责任压力，确保督在点子上，督在要害处，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贵州新闻联播。
0: 集成电路就是常说的芯片，也被称为数字时代的新石油。小到手机、家电，大到人工智能、航空航天，都离不开它。当前，全球半导体产业在 AI 算力、高性能计算等需求拉动下强劲增长。贵州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如何？请听报道。
2: 在贵阳市清镇市的贵州中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各类设备24小时满负荷生产，单月可产芯片6亿颗，订单已排到8月份。这些芯片可运用于 5G 通信、智能穿戴以及人工智能的边缘计算等领域。目前，企业已成为国内5家上市公司的核心供应商。公司总经理温海涛：
3: 现在好多客户排队等着出货，每年的技术投入15%往更高端的、这个附加值更高的这个领域去发展。
2: 在贵阳宗宝区的贵州吉俊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建合机正以每小时1.3万次的频率为芯片焊接引线，企业生产的显示驱动芯片、存储芯片等90%出口海外，已销往印度、南非等市场。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倩颖：
4: 随着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再加上算力的一个发展，对芯片这一块的需求是比较大的。今年的话呢，我们企业的一个生产也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目前的话，我们正在积极调整我们的上下游产业链，来配合这样一个市场趋势。
2: 在全球芯片的实际消耗量中，超70%的应用场景并不需要先进制程芯片，28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就可以满足汽车电子、家电、工业控制、物联网设备等领域的需求。近年来，随着东南亚、中东等地的需求牵引，我国28纳米及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出口量持续扩大。今年前4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增长78.3%，大河涨水小河满。1季度，贵州电子元件产量同比增长23.3%。贵州省集成电路学会理事长、贵州师范大学集成电路研究院院长毕金顺：
5: 这一增长主要受三重因素驱动，一是下游需求爆发，特别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浪潮，对功率半导体、传感器、MCU 等芯片形成强劲需求；二是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显著；三是企业技术创新和产能扩张效果显著。
2: 依托三线建设时期奠定的工业基础，贵州在功率半导体、高可靠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等细分领域已形成特色。作为贵州首家集成电路科创板上市公司，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累计研发投入超5亿元，已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科技部副总工程师张子阳：
6: 公司在芯片设计环节形成400余款产品，为客户打造电机控制、信号调理、射频微波等方向的信号链全域解决方案。
2: 目前，贵州已形成以贵阳、贵安为核心的产业格局，产业链条正从早期的元件配套延伸向设计、生产、封装测试、材料等环节。贵州新际探索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郝乐：
7: 我们可以从芯片设计到加工制造，再到应用实验，全产业链条都可以完整做到，增强了贵州省在功率半导体制造加检测上的能力，并且支撑了国产的自主可控。
2: 贵阳国家高新区产业发展局工业运行科科长魏伟：
8: 贵阳国家高新区重点聚焦基础元器件、集成电路、电子材料等领域，正在构建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生态圈。2025年，全区电子信息制造完成产值86亿元，占全区规模工业总产值比重28%，全市占比19%。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集成电路已被列为“十五五”规划纲要6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 贵州也提出十五五期间要重点开展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基础元器件等关键技术研发。贵州省集成电路学会理事长、贵州师范大学集成电路研究院院长毕金顺：
5: 集成电路产业增加一块钱的产值，可以带动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十块钱的产值，从而带动 GDP 增加一百块钱。贵州呢，目前集成电路产业从低端向高端逐渐的一个转化的过程中，正从早期靠政策培育向靠技术与市场造血转变，有利于促进贵州的产业的发展。
2: 6月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2025年贵州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稳定向好，生态优势持续稳居全国前列。请听报道。
0: 全省九个中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8.7%。全省247个省控监测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为 98.8%。纳入国家考核的119个国控监测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为 99.2%。23个出境断面全部达到三类及以上水质类别。九个中心城市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升级平均值为 53.6 分贝，处于较好水平。十四五期间，全省共开展774个点位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2025年，贵州省生态质量指数值为 70.79， 全省综合优秀。近年来，贵州积极探索工业固废规模化处置新路径。目前，全省共有27个煤干石填沟造地试点项目，拟消纳煤干石约6000万吨，实现固废消纳、生态修复、群众增收多重效益，全面规范涉企执法检查，实现减量提质。依托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和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等数字化平台，2025年全省开展非现场执法1815次，发现问题1407个，执法效能进一步增强。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许峰伦：
9: 2026年我们将以美丽贵州建设为引领，以发展含氯量，提升增长含金量，联合司法机关持续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固废污染防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强化生态保护修复监督，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完善生态环保地方法规标准，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银山保护联盟第二届银山保护经验交流活动日前在道真县举行，来自全国的相关植物科研工作者齐聚贵州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地考察保护区天然银山分布点、苗木繁育基地和银山野外回归示范点，围绕银山种质收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保护等展开深入研讨。贵州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胡元华：
10: 我们保护区拥有全国最大的天然野生银山分布种群，我们对每株银山的生长状况、雌球花数量、结实情况都做了长期的跟踪记录，同时持续开展人工育苗和野外回归，已累计培育苗木上万株，成功回归种植4200多株，成活率逐年得到提升，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本地的繁育保护技术。
0: 银山是我国特有的孑遗植物，目前仅分布于贵州、广西、湖南、重庆四个省区市，银山在自然条件下繁育极为困难，物种存续面临严峻挑战。为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2025年牵头成立了银山保护联盟，共同推动银山的保护工作。
2: 贵州各地积极探索低空加农业新模式，依托无人机打通山间空中运输线，助力农特产品高效出山。请听报道。
11: 安顺市普定县叶郎新村盛产枇杷，但受地形阻隔，传统人工搬运耗时费力，鲜果损耗率高。得益于航空工业乡村振兴普定工作组的帮扶资源，当地搭建起专属农产品的空中快线，无人机单程运输仅需3分钟就可以实现100斤枇杷的高效率转运。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浊水镇，180亩包菜迎来采收。今年基地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空中调运作业，一筐近百斤的包菜仅15秒就能从田间精准降落到路边。无人机飞手张勇：
12: 当时的运是200斤，也可以装载20吨左右，相对人工来说的话更灵活更快。
11: 一台无人机每天的工作量相当于6名人工，有效破解了农忙时节用工短缺、阴雨天气采收不及时等难题。农用无人机还穿梭在赤水市132.8万亩竹林上空，不到1分钟就能将一捆竹材从深山林地调运至山下转运点。遵义市赤水市天台镇竹农王少华：
13: 一天就是全部人来扛，一天就是大概就缺到等包竹子，有了无人机一天可以拉到20吨。
11: 为保障低空运输常态化高效化运行，赤水市还在林间配备储能充电点位，实现无人机快速补能循环作业。无人机飞手王远江：
14: 用这个储能充的话，基本上就是8分钟充满，一天下来能连续交作业，调运竹材的效率也大大的提高了。
11: 截至目前，赤水市已有130多台无人机投入竹材运输，年运输竹材20万吨。
2: 关注一组简讯，今年贵州共有15场马拉松赛事入选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目录，创历史新高。贵阳马拉松将于6月14号开跑，六盘水马拉松将于7月19号开跑。
0: 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七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农业农村局近日齐聚赤水市，签署加入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协议，持续夯实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全链条保护屏障。
2: 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分配我省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录任务，其中临床医学69名，中医学48名，由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和贵州中医药大学承担培养任务。
0: 六盘水市近日投放10辆客运车辆，试点开通2个学校的通学班线，主要开往6支、猴场、发儿等9个较为偏远的县区及乡镇，让当地中学生享受便捷安全的从校门到家门护学服务。
2: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贵州腔调邀请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张晓松带我们走进山地的生存智慧与诗意的栖居，欢迎收听。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14到24度；遵义多云，16到25度；安顺阴天见多云，14到21度；都匀多云，17到26度；海里晴，17到28度。同仁多云，17到31度；七星关多云，13到21度；水城阴天，13到20度；兴义阴天，17到24度。
2: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制画，大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5: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8: 真的，快去看看。
17: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
21: 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2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2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5: 我上网。
26: 我也上网。
2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7: 我们传播谣言。
2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6: 我们吐槽骂街。
2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6: 我们围观起哄。
2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6: 我们攻击别人。
25: 我上的是互联网。
26: 我上的是互来网。
2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9: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0: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31: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0: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31: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0: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3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3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34: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浪，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1: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3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0: 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6: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

0: 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说一下，那我们将在近期呢邀请贵州省气象局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知道，进入到汛期以后啊，我们也是接连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防灾减灾工作如何把前哨做好？气象部门呢也会借着这次上线的机会，给我们在基层做防汛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各位呢带来一系列的一些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当然您如果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跟嘉宾们进行互动，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提出来，通过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呢，我们在近期还会推出我们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系列节目，对于在今年高考结束以后怎么填报志愿，我们省内高校今年的招生情况又如何，他们有哪些招生计划，您有哪些想知道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先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邀请高校上线的时候进行一一回应。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 那首先说一下2026年的高考啊，在6月9号，落下帷幕。那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设置的这个不同呢，每个地方啊，大家也都在了解我们高考结束以后怎么来计算考分，如何去查分等等。那截至到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等地方也已经公布了他们今年高考查分的时间，多个地方都是6月25号可以查分数了。按照惯例啊，往年高考的查询时间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那我们贵州省呢也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在考完高考以后，教育部将会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系列的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供志愿填报的咨询服务。那今年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会优化升级，为考生们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会通过多种方式来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工作。可以说其实每年高考啊，在这一期间教育部门提供的这些服务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关注到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这些信息，那很可能呢就会上当受骗。因为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者是不法分子趁机去寻找诈骗机会，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

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那当然考完高考以后，学生们的考试告一段落的时候，开始要考家长朋友们了，就是咱们这个志愿填报这一关该怎么去过。高考的招录呢，可以说连着千万学子的人生选择，也折射出高考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新动向，历来也是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关注热议的焦点。那么今年2026年的高考强基计划的报名和招录有一些变化，是怎样的变化呢？优质本科扩容的趋势是不是还会继续？报考省属地方院校该留意哪些机会？今天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开通之前，我们在阳光946的节目当中呢，先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看，从今年4月份以来，有39个强基计划招生院校已经相继公布了他们的招生简章，并且启动了报名工作。那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强基计划招生规模将会从往年的约10000人左右，今年扩大到1.8万人。部分高考大省的强基计划招生人数也有所增加。根据统计，39所高校共面向河南招生483人。跟去年相比扩招了35，这是一个高考大省。另外一个高考大省山东，它的招生计划也达到了545人，比去年扩招了38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家勇说，这个强基计划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的需求，选拔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这是一个特殊的通道，它的目标就是要破解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创新薄弱问题，并且以小班化导师制、本硕博衔接等等模式配套优质资源，实现招生与培养的有效衔接。那么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时代背景下，强基计划的扩招其实也反映出了党和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以及科技强国建设的一个坚强意志和决心。那强基计划招生规模扩容呢，其实也标志着强基计划已经从小范围的拔尖实验升级为了国家基础研究战略人才储备体系。它的底层逻辑在于基础学科突破对人才的需求，已经由少量选拔创新人才的点状支撑转向了梯次化、规模化的系统的供给。而扩招配合专业布局，从纯基础向基础加应用拓展，也是旨在将学术志向和学科能力下沉到更为广泛的学生群体。那么除了高考总分之外，强基计划的破格录取条件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我们也注意到，相较往年，不少高校将竞赛破格通道进一步收窄了。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兰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等学校，他们取消了5大学科竞赛银牌或2等奖以上破格入围的资格。而少数保留资格的高校普遍也都提高了门槛，取而代之的是高考单科成绩权重更大了。中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等学校部分专业规定学校的招生当中，数学达到145分可以破格入围校测。我们知道满分是150分啊，所以145分呢，确实是对于数学有专长的考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优势条件，可以破格进入到校测。而北京理工大学以高考成绩和数学单科乘0.2的总和计算入围成绩，数学单科满分可以破格入围。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的相关专业则是规定了物理单科的底线分值。专家就分析了，说这个强基计划招生从拼竞赛回归到了高考分的原因啊，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一呢，是全国5大学科竞赛的金银牌获得者的数量是有限的。根据统计，金银牌获得者合计占1.8万招生计划

啊名额的7.8%，所以这也远远满足不了招生的需求。那第二呢，是竞赛金银牌获得者虽然认知水平高、抗压能力强，但是在跨学科迁移能力而言，并不一定啊是部分院校最理想的生源。第三方面的原因呢，是学科竞赛高度依赖师资、设备等等这些稀缺的资源，这些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优质普通高中。那回归到高考分数呢，就可以大大增加招生的覆盖面了。长期来看，这种调整是有助于改善基础教育生态，引导部分高中从过度的押题竞赛培训转向更为注重树立基础教育的。那长期以来呢，不少的学科竞赛已经沦为了升学博弈的工具，也偏离了兴趣培养和学术探索的本意。收窄这个通道，其实目的就是要切断为升学而竞赛的功利链条，找到更为贴近高校通识教育和专业基础的衔接点，使得选拔基准回归到学科能力本身上来，使强基计划真正的成为选拔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学生的制度通道，而不是演变成另一条应试或者竞赛的替代赛道。中国教育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昭辉也认为，强基计划设立初衷是选拔出在某个基础领域有突出优势特长的学生，应当以系统思维改革中小学评价体系，改变单一的评价制度，避免过早的让标准化考试抑制人才成长的发展。好，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强基计划的这样一个变化，以及专家们对这个变化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样的影响进行的分析。那我们再来看看本科的扩容。从今年的两会上，大家呢就已经捕捉到了这个信号，因为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也明确，15-57支持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教育部年初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当中，明确要求有关单位和部门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的教育招生规模。那么在已经发布的公布的扩招计划院校当中，这个趋势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北京科技大学整体扩招90人，新增招生计划全部投放到了新材料、计算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等这些新工科的重点领域。而西安交通大学今年本科招生计划数是6710人，跟去年相比增加了360人，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能源储能电气等等这些国家战略急需的领域。同时呢，还会扩大钱学森班、强基计划、国卓班、优本班等等拔尖人才培养班型的招生规模。优质本科扩招今年的继续推进，其实它并不是一种平均用力，而是精准地聚焦在了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在地域上向中西部高等教育重镇和港澳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等这些产业前沿阵地来进行倾斜，服务地方发展和产业集群。那第二呢，是学科专业上强化强基计划等等基础学科，同时布局人工智能的治理、智慧农业等等这些新兴交叉学科上。第三呢，是培养层次上推动了本研贯通，为有学术志向的学生们提供了成长的通道。在持续扩容的背后，其实也是国家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一个深远的布局。核心目标就是要提升拔尖创新人才的自己能力，深层考量是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质变，让更多的青年能够接受优质本科教育，也是
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伦理决策和意义构建能力的一个关键。那持续扩容是不是会造成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呢？网上网下也有不少担忧的声音，我们也来听听专家们对此是如何进行一个研判的。优质本科扩招是迎风所需，提质所需，是因需而扩，因时而扩的国家行动。如果能够做到与新理念、新模式、新机制同向同步，体制机制改革、制度体系创新、治理能力、治理效能提升、齐实跟进，那规模适度、节奏适宜、措施适当，完全可以避免优质资源的稀释风险。这就是专家带来的分析，也需要注意啊，大家也持续的强化关注一下，如何提升高校治理体制机制效能，如何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确保经费稳定，如何吸引 AI、芯片等等领域的高端人才，缓解师资结构性短缺等等问题，才是这个变化教育能够得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专家们也认为，扩容之后保障资源投入和教学质量，关键是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值，推动数字化转型是核心路径。如果国家正在大力建设的比如说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让优质的课程低成本的下沉，许多高校现在也推行这个 AI 助教，这些啊都是可以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学习的，把老师们从繁重的知识传授当中进行一个适度的解放，这样呢他们就有精力投入到更有创造性的启发点拨和情感教育当中。同时课程组织也需要逐步的柔性化，通过微专业、课程模块、项目制学习等等柔性机制，打破专业壁垒，激活存量资源。我们来看看日前教育部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呢，也已经公布了一些新增专业点，今年开始招生。那我们也注意到，省属地方高校招录普遍向理工、农医、地区战略或者是新兴产业相关专业方向进行倾斜。比如说像江苏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151个，新增专业的理工农医类占比达到 70% 以上，是历年最高的。辽宁省的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理工农医类的专业136个。比如说像这个沈阳工程学院，它新增的核电技术与控制工程等等这些专业，都是精准的对接核电装备等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的。那么像重庆的高校，重庆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51个，也是从2026年开始招生，其中智能家这个元素频频的出现，比如说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还有新进的这个先进材料等等产业，都增设了智能车辆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等这些专业，同区域的产业协调度它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类型的高校，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农科、医科啊，这些呢本来就是相对集中所在的省份之内，根据测算，部分的省份高考的考生数量已经过峰了。如果说就业导向不明确的话，那么对于经济状况欠佳的家庭考生吸引度就不够高。高校专业设置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制度化配置方式，专业结构合理与是不是能够直接影响区域产业升级所需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供给效率相匹配。地方高校招录向理工农医、区域战略和新兴产业方向倾斜，与高校这个地方高校的功能定位、办学任务是相契合的，本质上
体现了高等教育供给体系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协同和适配。那三链融合的培养模式之下呢，产业链提供人才需求场景，创新链提出知识更新需求，而人才链则是承担能力

0: 部门所属高校以及各省区所属重点高校面向原来集中连片特困县还有国家级的扶贫开发重点县定向招收学生的一个专项招生计划。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法定监护人需要具有国家划定的实施区域当年连续3年以上户籍，而且本人需要有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在此期间实际就读的。国家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省份，严格按照省级招生管理部门确定的投档规则来进行投档。好，来看地方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呢，是省属重点高校面向本省实施区域，这大多是省级贫困县啊的农村学生定向招生的一个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不低于本省的普通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而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以及法定监护人户籍所在地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而且在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最后再来看看高校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呢，招收的是边远、脱贫、民族等等地区县以下高中这个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招生计划多由原开展自主招生试点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或者是其他重点高校来承担。那考生除了需要符合高考报名条件之外，本人以及法定监护人的户籍地在实施区域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而且在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部分省份还规定录取分数线不低于该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参考分数线。啊，这是我们对于大家在高考招录填报志愿这方面呢，给大家带来的专家们的分析和今年的一些招生变化。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将跟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地贵州也有一些招生的政策。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先赶紧结束，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